0: 我管你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2: 这个阿仔啊，巴肚无爽快，啊去看医生啦，啊结果医生话。你有什么问题？
0: 嘿，
2: 阿仔讲，先生，我吼最近足奇怪哦，我逐天早起七点哦，就准时放屎哦。
0: 嗯，
2: 医生讲足好个呀，迄个人要放屎，我放袂出来呢。
0: 嗯，
2: 啊，你七点准时放屎，足好个，足规律个呀。啊，你安尼到底有什么问题？医生，我是早起七点放屎，但是我背上在起床呢。
0: 什么意思？
2: 不要去挂赛，七点就放赛，你别在那踢人，不要去挂赛，挂在凌晨点呢。
3: 对啊，我的，
2: 对啊，把那看医生嘛。
0: 爱爱，
2: 对啊，
0: 爱在在看。
2: 他不会奇怪，七点就准时就要挂赛。这个东西啊，我讲这个哦。这也是问题，我当下这是贵病的问题啦。
0: 肠漏症有可能。
2: 肠漏症有可能，再来就是讲胃肠贵病啦。
0: 对。
2: 哦，啊，
0: 有的人天天就会肠那个白。
2: 啊，对啊，对啊。啊，其实咱人吼，你也讲，虽然讲人吼，这个免疫系统吼，从这70%拢是咱的肠道内底。
0: 对，肠道。
2: 所以我相信大家拢知嘛。
0: 嗯。
2: 你说你肠道那愈用。咱的代谢嘛，如何嘛？
0: 而且你等他走，你个情况嘛哟，一心一，它很像我们的大脑。
2: 大脑嘿啦，
0: 对不？
2: 嘿啦，
0: 你去想象一下那个构造图啊，
2: 嗯，
0: 你跟咱大脑就行诶。
2: 啊，都弯弯翘翘啊，
0: 那个等他走完后，其实咱的脑筋嘛好。
2: 啊对啦，
0: 嗯
2: 嗯啊，所以有人讲，这你等下嘛如何的人，你的免疫力就如何嘛？等下如何免疫系统如何？但是我相信哦，这些人可能拢不了解哦。咱人从垃圾的所在到位，可可你敢知？
0: 从垃圾的所在
2: ，有人就想讲是卡生大便呀，
0: 直肠
2: 等啊，这一晒所在是了，
0: 直肠啊。
2: 来嘿，我跟你讲吼，足多人我相信拢唔知啦。人从垃圾的所在，细菌同介济，第一个所在绝对是出你的意料想象。
0: 嘿，各位，
2: 鼻腔。
0: 鼻腔，
2: 你到底你刚刚最惊讶的
0: 呀？为什么是鼻腔？为什么？
2: 人人从垃圾的所在就是鼻腔，
0: 嘿嘿，
2: 内底哦，从就超过10000种的细菌，
0: 一万种的细菌是鼻腔哦，
2: 细菌虫哦，
0: 哦是哦，
2: 在咱的鼻腔内底哦，
0: 嘿嘿，
2: 数量高达马桶细菌的400多倍，
0: 天哪！
2: 所以表示你的皮啊比没看过
0: 还高。啊，为什么也叫垃圾？
2: 叫垃圾哦，
0: 它就是呼吸啊，啊吸进去空气啊，
2: 嗯，
0: 啊嘛是为这样吐出来的是吗？
2: 对，啊吼，伊就从这会，
0: 啊，伊跟我鼻毛也在过滤一些脏空气，
2: 下
0: 面供一下从垃圾，
2: 啊，伊藏最多细菌的藏在这个所在啦，伊的细菌从这都蛮叠加啦，
0: 嗯，
2: 哦，啊，第二个垃圾的所在。是咱的口腔，
0: 口腔，
2: 嘴内底嘛，差不多有。
0: 因为主要是鼻子。
2: 有700几种。
0: 嗯。
2: 第三名，我相信就可能唔知啊。
0: 嗯。
2: 第三名是倒一呢，就是咱的皮肤死角。什么叫皮肤死角？
0: 嗯。
2: 就是贵人卡。
0: 啊，贵人卡。
2: 腋下。
0: 嗯。
2: 好、哦，肩脚趾头缝。
0: 哦。嗯、
2: 肩头旁。
0: 对、哦。
2: 肩头旁，啊，再来脚后跟。
0: 脚后跟
2: 嘛，这些细菌的哦，
0: 嗯、
2: 这东西在伊内底有，咱人吼、哦，佮无多想起来就叫做细菌虫所在啦。啊，细菌虫啊愈多，伊垃圾就愈多啊。
0: 嗯，
2: 哦，所以你造成，就是人有甚物皮炎、过敏，
0: 对
2: 啊，诶，怕卡青，
0: 就
2: 是，哦，啊，无就甚物鼻窦炎，
0: 嗯，
2: 诶，就是你鼻腔内底有。 太侪细菌虫啊，啊细菌虫愈多，伊要化病机会就愈多啊。
3: 嗯，
2: 就敢那讲咱这地区，敢那一个人，你讲伊要化病机较少，但是你一万人内底，你化病人足侪啊，因为每种体质不一样嘛。
3: 嗯嗯。
2: 哦，伊抵抗力嘛无同款啊。哦，啊第四呢就是咱的肩胛旁。
3: 肩胛旁。
2: 指甲缝。
3: 嗯。
2: 指甲缝，你要看足侪人讲，为什么咱讲爱食饭要晒洗手啦？为什么你物件咬咬了，手过来摸摸的，啊，佮你摸薄就感染着，好无？
3: 嗯。
2: 叫你不能拿东西、吃东西、洗用手的物件洗手。
3: 对。
2: 佮就相近哦。啊，即个细菌虫呢，一旦你然后无改改变的时阵，伊就造成咱过敏。
3: 哦。
2: 会焦，
3: 会咬，
2: 会咬。
3: 嗯嗯嗯。
2: 好在你你看背后去，看看看看看，伊只是个你要先暂时消灭，
3: 压制啊，
2: 压制你啊。
3: 嗯。
2: 你若无从根本做起，你无改遐细菌、细菌虫，
3: 嗯，
2: 改变伊生态
3: 啦。嗯。
2: 你无改改变伊生态好，让它从不好的变好的时阵，
3: 嗯嗯嗯，
2: 你就别安尼啊。啊，你这么想啊，不好啊，改一直
3: 一直拖，
2: 一直拖拖拖拖，
3: 对。
2: 所以鼻窦炎愈来愈严重就是安尼啊。
3: 是。
2: 你想胃肠过敏嘛是安尼啊。
3: 是。
2: 等下多一直愈来愈淡，就是安尼造成啊。
3: 是。
2: 那就跟咱细菌关的啊。
3: 嗯。
2: 啊，大家拢这个统称啊，统称过敏现象。
3: 是。
2: 过敏就是安尼造成的啊。所以咱这保护吼，过敏一般你若讲即马医药医学来讲，大部分就是食啥。唔，大部分就是叫你抹药啊，尔嘛。啊，不然就是你问医生，医生讲啊，无你食抓对人较好诶，会当增强肠胃道诶，甚至食抓益生菌啊。
3: 对啊。
2: 啊，食抓好菌啊，食抓好油啊。
3: 嗯。哦。嗯、
2: 但是老实讲，这物件咩啊紧？诶，咱这爸爸妈妈吼，今下阿元吼，等下甲恁介绍一个吼，咱台湾有当情况非常非常有名的啦，
3: 对哦，
2: 吼啊吼，伊买当是一个足侪国家专业的哦，
3: 嗯嗯嗯，
2: 啊真真正正哦，哦你这真真正正针对着咱一挂过敏性体质的人，
3: 对哦，
2: 哦为了帮助你调整体质的啦，啊为了改变你细菌丛生态的啦，
3: 嗯，
2: 为了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呢，
3: 对哦，
2: 诶你消化道机能啦，无你人放屎放不出来呢，
3: 是啊，
2: 啊你消化
3: 物件嘛怕吸收，
2: 你消化
3: 你去未吸收嘛未使，
2: 对啊，啊你消化。都机灵啊，无你就想做阿仔安尼呢？
3: 嗯，
2: 八点才起床，七点就开始闹安尼。
3: 嗯，
2: 哦，啊，食啥就闹啥，啊，大便未顺的啦，啊，身体未无多健康的吼、
3: 嗯，
2: 想要来维持的，等下阿元再好跟你介绍，
3: 对，
2: 好不？啊，今日来给恁这跑吼一个吼 special 的
3: 哦，真爱唱哦
2: ，special 的啦，
3: 真爱唱
2: 哦，好不好？好啦，等下再好跟你介绍哦，好不好？
4: 压倒八九金明，
5: 喝醉上酒梦。
4: 狼那是歹性命，
5: 只是救人好心情。

0: 后来多一首歌，我相信应该是咱顶要爱听迄、那个，我好你去了哈。应该是要听迄个蔡依林的《娃娃好你去》
1: 娃娃、哦，
0: 娃娃，
1: 娃娃，娃娃。
0: 你来讲娃娃好你去，就是张秀清阿哥黄西田。阿弥陀娃娃好你去，就是蔡依林。
1: 嗯
0: 哦，伊歌名无共款就寡多哈。好了，宝贝，等下再给你做安排哈。阿你看看你先听歌，
1: 好，我先听。
0: 我可紧来找歌，安尼好不好？
1: 哎、欸，
0: 好来来，看看你先听歌了哈。

0: 这个过敏的问题哦，我相信是无所不在啦。
1: 对啦，
0: 尤其是咱台湾哦，会当讲这个湿气的关系，
1: 环境关系，
0: 环境关系比较多哦。所以你看哦，今麦囡仔可怜哦，今麦囡仔哦，过去囡仔我相信哦，我讲正讲的，与环境的关系。过去的囡仔，你讲要想，今麦囡仔什么哦，凊彩帮他加入真歪歪啦。今麦囡仔过敏是真。肉卡就真歪歪，未消，先接一只敢面珠才大粒啦。
1: 迄个是过敏，
0: 迄个是过敏，迄只啦。过来咧，你好，过来咧，你也看，即马现代人，大家鼻啊嘛拢感官无，以前囡仔

0: 睡眠比较不充足的时阵，还是讲吼营养较无够的时阵啦，伊抵抗力就变弱的时阵，你就开始啊哇，皮炎就开始去流鼻水啊，搁底下蹭蹭叫啊，我讲鼻窦炎搁啦，鼻窦炎也是艰苦哟。鼻窦炎来的时阵，这个皮啊周围吼
1: 会疼会痛哦，
0: 目睭痛、目睭疼啊，鼻啊鼻啊，我咱讲的鼻炎的所在，讲起来拢会肿。脸包括你的牙龈拢会凸起来，
1: 对
0: 啊，对啊，哇，你疼好就对啊啦。啊，所以我讲吼，咱这保吼，台湾这就是环境关系啊。咱我大啊，咱既然在咱这台湾，潮湿的这个所在
1: 环境
0: 啊，过来即嘛工业社会，
1: 对啦，
0: 足侪空气当中
1: 黑气、
0: 垃圾拢会运用到
1: 咱，黑烟呐、
0: 拢会运用到咱黑气。啊，用黑气阵，我就讲啊。啊，无你也使卖住喺台湾啊，你当去住喺美国啊，住喎，较干燥的所在，
1: 真
0: 无可能嘛。那怎么办？咱就想办法去吼，帮他吼，把咱的这个咱人的免疫力啊嘛，
1: 提升，
0: 提升，
1: 一定要提升。
0: 啊，过来改，当个改下细菌从改变的细菌。咱人就对家的，
1: 咱人爱有好困，
0: 就
1: 好困愈侪愈好，对咱身体愈好安尼。
0: 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哦，足侪人吼，我为着囡仔问题，为着大人脾胃问题啦，鼻仔的问题啦，肠仔的问题啦，排便的问题遮啦吼，啊吼，就算都讲目睭问题啦吼，啊反正吼足侪啦，辛苦啦，细胞问题，反正只要你感觉讲人无爽快，就会白叫的，迄其实拢是吼咱体质的问题嘛吼。来，咱这爸爸以后讲给我希望你注意听啦吼，你详细听一下吼。等下咱今日介绍这個，但是讲伫咱台湾算数一数二的啦。
1: 对
0: 哦。主要是要来改变你的辛苦的体质，要来改变你细菌虫生态
1: 没错没错。
0: 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记下二，今天有一个好康的优待啦吼。来，你注意听，啊，你详细听，控制艺术力量，控红我把。02-24-26-0058。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吼。来，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吼，是咱这宝物吼，大家拢捌听过，
1: 对，
0: 大家拢捌食过，
1: 绝对听过，咱这嘛食过
0: 益生菌啦。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益生菌市面上爸爸行啦。但是你要找到几项吼，几项会当讲
1: 华坤哦，
0: 内底每一包内底有100亿的活性，
1: 华坤哦，
0: 益生菌伫内底，而且佫有这个吼台湾专利、意大利专利、美国专利，佮这个吼大陆专利的，
1: 对，
0: 香港专利的，这就可能在咱这支吼保康生技立足
1: 米益生菌
0: 加强型的哦，
1: 对，
0: 咱这包我
1: 是一包内底哦，内底哦，一包内底哦，有10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你来这哦，百亿哦，咱吃好菌养好菌，咱有咱的菌啊，在咱的肠仔都来这定时，也生好菌，愈生愈多，你身体愈来愈健康。
0: 来，咱这个利福明哦，伊主要伊的专业技术哦，来调配的这个五合一益生菌配方哦，
1: 会
0: 当达到啥呢？会当直接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爸爸妈妈，你体质啊不好，你就常常跟人哈患病感冒啦。
1: 对啦，
0: 奇怪，咱食些物件拢未漏塞，你凊彩食些物件就漏塞。
1: 是啦，
0: 咱奇怪出门哦，无挂口罩嘛袂哈臭，结果你体质歹，出门挂口罩挂落去啊，手搁洗去啊，
1: 是
0: 啊嘛是个啦，搁底下哈臭哈臭啦，流鼻水啦，
1: 对啊，
0: 皮肤过敏啦，迄拢是咱体质无够好的原因啦。
1: 对，
0: 总之啦，一个人帮助咱维持着咱消化道的机能，
1: 对，
0: 人家把握咱
1: 还有呼吸道啊，我当下你也吐吐狗啊，呼吸不顺畅啊，益生菌啊来加，就是啥嘛。
0: 对，我们这宝宝，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都消化，
1: 对，
0: 但是你这消化的机能都已经不好去了，
1: 对，
0: 那就像你辛苦的垃圾的困太过
1: 了，对啊啦，
0: 啊你困你如果改变的时候，你帮助它消化的机能的正常的时候，
1: 是
0: 你吃东西不好，我都消化不吸收，因为你不是你吃你的东西饭啦、米啦、菜啦，一个人够维生素矿物质啦，包括我们这保养品这些药品的，你都不好消化，不好吸收啊，
1: 对
0: 不好，所以一个好益生菌是让帮助咱吼来做啊，帮助咱维持消化道的机能。
1: 对，
0: 更主要呢，也让改变着咱细菌虫的生态。
1: 对。
0: 为什么呢？咱这保护咱人，我上次做两个条件益生菌哦，咱人先苦拢好困个歹困啊。
1: 对。
0: 但是你起码是。

0: 食，咱把握人生过歹困真多
1: 呀。嘿，
0: 今仔就是咧想办法，把这个歹困
1: 消灭掉，
0: 改变了，改变着伊
1: 好困，
0: 变好困。
1: 嗯，啊，让伊好困，我一直生好困出来，困愈济愈好，其实咱的肠道会越健康。
0: 对，啊，咱这把握吼，这个补康益生菌，就是你补你益生菌哦。一通起来就是啊，会当好咱天哭来这些中性菌。
1: 嗯，
0: 但是中性就讲啊，就变那个变来进行些中医的，来中医的来，可以将个变好，
1: 对，
0: 卖会变卖，
1: 是，
0: 就讲咱人当的细胞转换，细胞有好有坏啊，
1: 对
0: 啊，啊嘛啊就分成白白的啊，
1: 对，
0: 你就只想办法将中医的加的分成变化，来将个变好，
1: 对，
0: 咱先顾着来将个细胞看一下啦，啊，将个中医
1: 的都还是
0: 老坏啦。这种时间天过，大家困伤多，
1: 真多嘛。
0: 所以话，咱这保护，咱一件事情是，
1: 而且咱的信要外看条信嘛，
0: 对，
1: 外看条信嘛，多信嘛。
0: 啊，这个利福明同意啊，说的啊，就是在这一个 GMNL32这个困哦。这个就是咱这爸爸，恁这么去外靠，对吧？便利商店、电视广告拍出来，对吧 ？P33这个困，
1: 没错，
0: 就是咱这锦业登记的一者，
1: 上市公司走，
0: 上市公司的一者哦。啊，你想看卖哦 ，Seven 这大间，我们是益生菌，以前要经这个困的，
1: 对哦，
0: 就是这个有经过的人，
1: 人体试验，
0: 人的气呀，
1: 人家有气呀，
0: 啊，过来以后气验完了，会当把这中性菌变成啊，变成好菌，
1: 对哦，
0: 啊，好菌越多，咱坏菌的越少嘛。
1: 是，
0: 过来咱这把我这个困，它是说出来的，伊在这是国寡，这个国寡糖的时候，咱在咱的困好困到歹困，渐渐小怕嘛，
1: 对哦，
0: 怕伊啊，你老会来嘛，
1: 是啦，是啦。
0: 因为好困的，你若搁予伊武器，搁予伊盾牌之尊，
1: 哦，
0: 你拍起来无同款啊！
1: 当然哦，
0: 真的，你是看一个提四手空拳，一个压刀压棍来，你问我问你哥姐较厉害，
1: 你真是压铁较好啊，
0: 武器较好啊，
1: 是啊。
0: 所以今仔日益生菌好菌，伊就是搁予予伊武器了，叫做对抗着歹困吧。
1: 对，唔
0: 得我恁只宝吼，正正片啊拢欠袂钱的啦，正正皮肤伤啦，尤其有一寡目睭乌嘞的啦，
1: 是啊，益生菌也使哦。
0: 过来，咱
1: 讲益生菌真好，咱老实讲哦，
0: 做人一定要吃益生菌，就是吼，这个容易偏头痛的啦。一定要吃益生菌，其实这嘛是种蛮讲的过敏现象啦。
1: 没错，
0: 啊，所以
1: 啊，我你长期刚刚吃西药，啊，食刚刚吃西药，其实你西药对咱的肠道一定都无健康，
0: 对啦，
1: 一定会伤害到咱的肠道。益生菌啊，你若补充就是安尼，
0: 对啦。但是我就讲，咱这保护。所有的医生，你看肝胆肠胃科，看小儿科、耳鼻喉科，只要是有过敏体质的，医生一点建议你吃益生菌，
1: 都是益生菌就好了。
0: 但是我讲这样，起名说你是益生菌，
1: 你给他算，
0: 应该要算。
1: 是，
0: 你看那边专业是帮老店有房有客，恁绝对拢看得到。
1: 是啦，
0: 牌子都是大间的。
1: 是啦，
0: 伊即爿是外口，即爿优待价哦。
1: 是阿毛，
0: 是阿毛，
1: 真贵超。
0: 前头但是伊说
1: 十包，
0: 人家好利是五十包的哦。
1: 五十包。
0: 哦，对啦，一个包。注意听了哦，那你看这益生菌觉得做好做好有带，但是干嘛便宜叫我多？
1: 只有今天哦，只有今天哦，
0: 基本上你外靠帮我有帮有这只，过阵是千几块，
1: 是
0: 两啊二啊这3600块，
1: 3600块，
0: 爸爸妈妈唔免我哋开3000单，今日咱两啊一多，咱特别有带你话这，有带你3000块的，
1: 两啊。一大包优待3000块，
0: 来，咱这
1: 优待，我好听就是轻贵就是轻贵啊！
0: 来，爸爸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定位靠起来哦，
1: 就30个哦，
0: 每一包，你看我加上一包好哩，
1: 每一包我加上一包，等于就是每一百包我加上一百包的概念，
0: 每两盒我加上两盒，
1: 每两盒上两盒只要3000块，
0: 是啊，3000块，
1: 哇，你赚多啊呢？
0: 但是爸爸妈妈阿伯哦，
1: 阿伯阿伯，
0: 我来讲，你有两只。保护吼，食着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益生菌？
1: 对，
0: 真正是对你有帮助的。
1: 是，
0: 卖讲食着食物件就老，啊食着物件皮肤就是老，啊出去就变来怕卡笑。
1: 对，
0: 鼻下咧有卫生纸用到无够，卫生有卫生纸用到无卫生纸。啊咧，逐工咧包扁食咧。
1: 对，
0: 啊目睭吼咧拢乌咧
1: 乱的啦。
0: 啊吼，真正
1: 会受伤了的地啦。
0: 来，要爸爸好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咱先买两啊，送两啊，就得3000块对不对？
1: 嘿，
0: 今仔等于来靠起来，
1: 靠起来。
0: 啊，王家哥，我给你送两啊，给你。
1: 我给你送两啊呢。
0: 两啊，
1: 哦，这个无买钱也未使，无买钱也未使啊。
0: 六盒三千块，
1: 六盒三千只有三十个哦，无超值的哦，绝对无超值的哦。
0: 所以咱这包啊，你做电话赶紧。
1: 我甲用外口食就千八块，六盒偌济？六盒一万空八百。今仔日咱六盒只要三千块，你赚偌济？你赚七千八百块呢？
0: 一模一样。
1: 安那讲安那会赢啦？
0: 一模一样哦。
1: 对
0: 哦。所以咱这包啊，你来。
1: 六盒三千，爱赶紧赶紧赶紧卡，赶紧卡真诶。
0: 来，今仔日哦。一组，咱讲的一组就是吼，买两盒，送两盒，
1: 搁送两盒，
0: 阿文哥，我再送两盒你，
1: 总共六千啊，
0: 六盒三千块，
1: 六盒三千，
0: 来爸爸，
1: 无超值的哦，无超值的哦，
0: 来电话即卖赶紧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工具感谢
1: 啊，超值的哦，无超值的。
0: 好嘞，你好，
2: 你好，
0: 来小蛋你好，好嘞，来你好，嘿，第二，嘿，你马贝，你小蛋一个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哦，好嘞，咱这宝宝妈妈关心老伊哦，你好。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八号有什么人吼、哦，需要来吃益生菌吼、
1: 哦？比如讲，咱食食拢食外口的，就是讲你拢无家己煮食，你拢外口物件伤过油、
0: 纤维质
1: 的人，纤维质无够的人。啊，更何况你食干的蔬果是接触了无够的人，所以你肠道一定欠困。我哋讲，咱食食就是讲大鱼大肉，这嘛是主要食益生菌。生活压力受大，有当下你就是熬紧张啊，压力足大呀、啊，无应当无应该食饭无正常诶，这影响着咱的肠道的功能失调，所以你嘛需要补充咱的益生菌。有一种人就是排便未顺，比如讲伊食着便秘，无就是讲伊有当下就是讲伊会便便黏不黏马桶，便完之后黏马桶诶吼、嗯，这都需要来食咱的益生菌。啊，佮有一种人就是讲他会胀气，因为有时阵就是讲食物件肚肚未消化，你会感觉你怕你腹肚砰砰砰砰砰，不就是胀气的人，你嘛需要来食益生菌。佮有一种人更加需要是英法族，咱因为做愈大，咱益生菌咱是更多会愈老，所以咱益生菌咱老袂掉，你只有坏菌没有好菌。英法族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绝对需要食。佮有一种人更加需要食，就是讲恁长时间拢咧食西药。那个抗生素哎哈，因为你这油啊，弄油不弄影响着咱的肠道、咱的菌丛生态，你绝对无好困，你绝对是歹困一大堆啦，所以你的毛病一大堆，来补充益生菌，来调整咱的体质，来调整咱的肠道的健康，益生菌是你同好的身体啊呢。
0: 尤其是我好成分的人吼，
1: 对哦，
0: 一定爱吃，
1: 一定爱吃，
0: 一定爱补充。
1: 对，
0: 尤其咱这包吼，今卖今啊，我讲只拢抓，我拢叫做破地鸡啦。
1: 对啊，
0: 唔对。大家生出来，万那那叫万那电视拢先关关先去开掉啦。
1: 掉掉掉
0: 掉。我看见人足侪囡啊，不管男性、查甫囡啊、查某囡啊，
1: 嘿，
0: 那边拢偌水呢。
1: 是啊。
0: 啊，结果咧叫万那电视拢一拍一拍，
1: 嗯，
0: 啊，拢袂乌乌大乌。
1: 这个是桂林天气啦。
0: 啊，现在咧，规身卡拢个啦，红豆卡哩。
1: 掉掉掉。桂林天气绝对爱食，咱来调整，咱来做调整啊呢。
0: 我讲这个。
1: 啊，够一种人，我甲你讲够一种人，私密处。咱的下心特别去做干扰的人，你有反复感染，你也感觉伤的下心哦，下心哦，不管是查某人下心还是查某人下心，你特别得要注意，而且哎哇，卡一下出血出血出血，那就是干扰，医生就绝对爱吃就是啊。
0: 来来，咱这保护吼，这吼笑着，不管是囡啊、小朋友啦、上班老班的啦，
1: 拢真好，
0: 拢做需要，
1: 有拢真好。
0: 无你讲想看卖，为甚物所有药厂大家拢咧介绍医生
1: 去？有啊，
0: 这个是啊。因为咱人一定，咱当然一定要食物件，
1: 当然，
0: 像你一样的物件，拢稍微增加多。
1: 嗯，
0: 咱的肠胃道嘞，对，这个吼，这个免疫系统嘛，拢伫咱的肠胃道
1: 嘞。对，你的肠道健康，你的头脑嘛成功啊。
0: 一旦吼，我讲，肠道愈健康的人吼，
1: 头脑愈成功，
0: 咱
1: 头脑会愈巧哦。
0: 人身体若要健康，
1: 你得看肠道啊。
0: 对，肠道多愈健康，人愈健康啊。
1: 是啊。
0: 你有70%的这免疫系统拢提
1: 升了。肠道，
0: 所以肠道愈用，人的身体一直
1: 愈用。嘿，
0: 好嘞，所以咱这保护，我得讲，今仔这个吼机会，真正
1: 今仔机会难得啦，超机会难得的，这是绝对买袂着的价格
0: 啊
1: 呢。
0: 是啊，绝对。
1: 今仔只有30个，后尾一个就减一个去啊。
0: 来，咱这保护今仔去咯，买两盒，送两盒，
1: 我加送两盒呢，
0: 阿叻六盒。只要3000块，
1: 3000块，你今天赚了7800块啦！
0: 来，你来电话，即马赶紧哦，你数量提完就无啊哈！
1: 提完真正是无啊，提出来嘛无啊多好恁哦！
0: 是多的是买二送二再送二，六二送中3000块，
1: 拿3000。
0: 来，你来赶紧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058以上工作感谢，谢谢。
1: 你好，
2: 你好，
1: 我帮你联
2: 系第二三线，三线那
1: 边。喂，你好，哎，你好，
2: 来，你好，
3: 你好，
2: 哎，第二，
3: 哎，
2: 你好，哎，你好，你几多号？
3: 好，
2: 我下讲号 ，OK， 好，没问题，好，拜拜，
3: 好，
2: 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2: 还有第二，哎，你好，一起说哈。
4: 我要买一组。
2: 好，我给你介绍，好，可以喝。好，来，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一组哈，好，我给你介绍哈，好 ，OK， 拜拜，好，来，你好，来四川，你介绍哈，来，你好，哎，你好，
6: 谢阿文啊，
2: 哎呀，文娟，你好，没事，
6: 我拜拜，一组，
2: 好，你要一组，你上来啊哈，来，来，你好，哎，你好，没事，你好，我听你讲，你好，你一组哈，喂喂喂喂，二线一条的，
6: 你好，
2: 喂，来，你好。哎，弟弟，我听你话要装哈，然后我下去哈。

0: 咱这個豆腐我先讲哦，一多就是三千，两多就是六千啦，好不好意思？这阿元庄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大做呀，好不好？伊太贵优待啊，哦，你也想好买？外口通路只要就是要千八块，咱这个利福米益生菌，外口就是千八块。阿元的话，你去办卫生查看嘛，拢查会到，药房药局嘛拢看会到，好不好？哦，所以这个也当讲非常非常妙。啊，恁这把握吼，也当是讲破天荒啊！以后你要摕到这个优待，嘛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啊，好不好？所以恁这把握吼，你若要爱关心哦，以这吼难得的机会啦，真的是咱这个机会吼、哦。你去看看益生菌，哎，只要是五十包哦，不是二十包、三十包哦，是五十包的哦。这帮我店你甲看了就拍了拢有啊，好不好？爸爸妈妈，这你唔好搞摕去卖呢，唔好摕去转卖呢。这我讲真啊，你这吼老一个的家，自己吃就好了，哈、哦。来，就讲啊，今嘛现代人，大家拢过敏体质，医生拢叫咱吃啥，吃益生菌。但是我讲，你唔知要倒买，你唔知要买倒一种的。今日介绍恁，咱台湾咱保安的，哦，第一支全界全界有名的 LP33的困就是咱这支的，就是咱这支利福明的益生菌。一包内底有一百活性的益生菌，你来这哦，今日哦来哦，这一包就是买两盒送两盒，
1: 我加送两盒呢，
0: 安尼六盒只要3000块，
1: 你真正赚了7800块啦，
0: 数量提完就好啊，你若要来，赶紧来控制，24、26，控控五八02-24-26。0058，你好，
2: 你好，
0: 小段你好，快点，爸爸爱关键哦，数量越来越少，0024-26，0058，02-24-26，00-58。

0: 好嘞，咱就办吼，真真正正吼，好的困难吼，就是咱这个保康生计立足民吼。所以你上去我好通路已经特别多了。
1: 而且咱这中部药房啊，金茂东药房、长生药房，还有东兴药房，是全部拢是健保局的药房哦。
0: 健保药房，
1: 其实健保卡的药房哦，以及啊，才遐那个玻璃柜上面的，一盒就是1800块。
0: 人家保护，
1: 其他的就是轻柜抽啊。
0: 对啊，我唔知我袂讲的哦，我讲就袂讲哦。咱甲你讲，
1: 这是白素，阮去台中袂足久，真正是袂足久啊。
0: 咱这药房，
1: 至少有5年以上，5、6年以上啊。
0: 即咱这药房是健保药房哦，
1: 对，
0: 唔是一般的什么私人药房哦。
1: 是。
0: 咱甲你讲的是全部拢是健保
1: 药房。他药房头家，人来讲后背医生去做啊，就是轻柜抽，
0: 对，
1: 就是1800。
0: 药房买就是1800块啦，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啊，原来我搁加送两盒哩，安尼送两盒就是6盒哦，只要3000块。今仔日我买去找着在优待
1: 啦，不可能的啦，
0: 哦，我
1: 真的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啦，哦，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仔日把恁不听着的，
1: 把恁中意，
0: 但是无听着歹势吼，最今日我就无搁优待予恁啦，好不好？今仔益生菌。加了这种
1: 50包，
0: 哦，一包拢是2公克哟，哈，啊，咱这种专业，啊，每一包那里面我印的加强型的哦，啊，够，
1: 而且金草毛益每包含百亿活性益生菌，
0: 哎，这种得到100亿呢，
1: 对啦对啦，
0: 爸爸妈妈，你莫动作工作，平时拢无拢。
1: 没
0: 代志，
1: 没代志呢，这是有
0: 代志的呀。这以前也无吃，我讲真，这也着手上是爱看钱的。
1: 是啊是。
0: 哎，看是白，着10块、20块呢，慢慢就发1万、2万，你看。
1: 那真凭实据啊。
0: 这个以前无吃物件，我讲呢，这一块着要数100万哦。这一块你着收啊哦。所以人家保卫战来应该专利，而且每包含百亿活性，化成100亿哦，化成益生菌。加到清洁的家，
1: 对，
0: 好不好？好，来，标签贴起，改变细菌统生态，帮助消维持消化道机能，
1: 对，
0: 要处理排便不良的，
1: 对，
0: 要
1: 因为性皮肤炎呐、过敏性的那个鼻窦炎呐、进来讲，
0: 你好，
1: 那进来讲，
0: 哎，哎，来，等一下哈、哦，来，所以人在保护哈，你有咱讲起来好不好？我来看，囡仔目睭拢乌亮的人。囡仔，还是讲你本身哦，奇怪，我以前跳板啊，成就拢无要紧，为啥物我即摆跳板啊，成就哦，拢上架呢，拢增加呢？你就是体质改变去啊！今日立足民的益生菌冠军的补充袂去，哦，伊就袂安尼，大概板啊加到就增加惊死人哦，上加惊死人哦，鼻甲拢老汤老血啦，啊鼻啊就袂安尼吼，安尼出生叫啦。啊！现在鼻窦炎来催你的，赶紧来改变细菌统生态。
1: 我们报告一个消息，陈志忠，
0: 陈志忠了，
1: 啊，当然
0: 正常的人，多少这个提了两大锅，我们两大，咱是无大锅的哦，
1: 咱无大锅，
0: 咱无大锅。
1: 因为已经真正老实讲了，讲实在话啦，讲良心话啊，已经就优待了，
0: 就优待
1: 了，真的是很优待了。
0: 哎，出来陈志忠，你好，回去了。这个是买后日大状况，这个部分最后分一个，好不好？今日买2盒，送2盒，啊，原来搁加送2盒后日，安尼总共加起是6盒哦，只要3000块，咱再打入哈。来，你俩真的快点，最后只剩下一组而已，好、哦，无大多的，剩最后一组，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来咱这把握吼，我来跟讲一下，今日又在介绍正直人体的是太，这个我来讲啊，心态有够，过来今日太优待优待介绍优待了有够哈，空间互恁这把握，互恁食就是个好困，来改变着咱的吼，咱人的吼来帮你调整你体质的，来，今日咱的立功名声是啊拢五十包的，只要外口网络顶公正介绍，只要就是我这千几块。两盒就要三千六，咱又在你三千块以外，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还再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三千块，咱这大路今日阿馆长大声给你保证，保证啥？你今日去立福米益生菌那个贴身去，你绝对我敢给你保证，恁到囡仔。好生也好，幸福也好，今麦好生幸福啊！看到阿母啊、阿爸买物件出来，第一网络开始啊，手机啊出来查阿母啊，你搁在买啥？买什么益生菌乌白嘞？第二看到这支手康生技益生菌益生菌，搁查会了，哎呦，啊这支有牌呢，嗯，有名嘞，阿母啊，你买偌济？我买六啊八千，乌白讲，迄外口骗你哦，迄外口只要是千八块，阿母啊，你去做咩啦？你给我加买两多啊！
1: 拍摄加今日照照片，
0: 过今日。
2: 哎，咱的益生菌的宣传是强化军队哦，是武器哦，是带着武器的哦。
0: 对啊，我啊，我唔是咧演戏啦，是我意思讲，囡仔若看到，绝对拢是去查嘛。查完了再来看，哈，不啊，你那边小妹，我来广告咧去买了四啊七千二的，
2: 哎，
0: 最后剩一撮，好不好？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再搁加送两个毫厘，安尼总共加起是六阿波，只要三千块，咱这大路吼，来这边真的快点，最后只剩下一组而已，好、哦，无大多诶，剩最后一组，好、哦，来，空一，艺术，艺六，空空幺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阮的做我，袂当阁停留。

0: 飞鸿广播的声音，新飞会飞 FM 80.7 88.7，好你换，好你拉低7，飞鸿广播电台 FM 80.7。
1: 生命大地，真不相信，不犯真行，一般命运，不卖卖就在凉。一方见生命眼睛，处地都行，你嗓子比滚你是谁？无良斗士想生命，很多神仙要我有几种月嫂，不怕死变，出都在凉。上帝五年一生一浅，带电手凡生命每天都有出亏可贪敌。上次都病过，声音扎偏，全身才丢唱怂，一般命运轮流。变慢慢慢了，要么 V， 要么 PW， 要黑大炮不本先，地主拜拜。水生锅本十米，水生共都有水生锅体雄。
0: 各位朋友，安静行李进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台湾人的真心真意，靠自家己咱造就的文章，江淮江江地区，
0: 位在江淮县西大乡西大街江湾路尽头的文德乡，一日风起27米建筑，福山福德正行，生活水保安乡，道光六年改名做文德乡。以保健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代改建，到今啊，已经有300多年。是北大乡上盖沙企业的领域，文德乡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业，有正定甲商场、电话、储粮池、花园、五岭楼、图书馆、古城设施。那一般所看到的街街巷巷土地公业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的土地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鸡帽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伫咧清朝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陈义金，天生天明，大海到边上是科技，因为超魂法术，名列汉名字。
3: 伫后方世界都会当听着生态的，伫风起啊吹来之下，车体内是真舒服的，除了体验着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跨达车是一个礼拜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好朋友大家头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散步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同在时的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电，无论你收听标普电台，还是收听标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最大部是初步了解所在，是不是爱你本人，啊，你就靠公司宣传来咯。阿刚在咱的队伍当中，也一直把好朋友联系的气对联，有发动机来吼，啊，咱电话那检查部分无要紧，我都看到您打电话来呀，啊，咱赶快紧紧赶紧来赶紧来跟您做一个联系。大家别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用事先打电话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您家老婆之前有作为也非常欢迎朋友看一摆询问啊清楚。再来介绍一个黄产品，因为推荐介绍有良好款的产品呢，传播都在各大市场流行。阿当咱即马为着应应不清晰的活动，有线上产品的活动，有线上片的活动，哦，今日无赶快线上物件，都无赶快。啊，所以咱放在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都是来了解清楚。有做有做精神，啊，咱公司有公司精神哦，啊，所以拢了解清楚，因为这是咱的福利。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所有流是啤酒。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岗位，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视频当中，好朋友你有看到这个，我叫我肌肉，啊，我暂且安排时间，请记得花边在家的做点连接哦。咱聊非常感恩，使用公司产品的好朋友呢，大家吃好搞一宣传，招待一下，啊，努力去做介绍吼，回到回来，啊，咱就在这当中，啊，当曾经哦来聚会。啊，相信爸爸妈妈家己吼，就是因为听咱的节目会下，啊，才会锁定咱的进度。啊，叫艾丽来做节目，陪伴艾丽，艾丽陪伴你。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快歌劲风给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劲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下日的天气。从安尼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温度小快下降，随时起家。北部、东半部拢会来落着大雨雪暴，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晴天好天气。但是今仔日所有的沿海地区，包括南苏绿岛、顺风，是拢来到六级至八级左右。而且这个金门妈祖伫下载时阵有大洪雨出现，所以各位朋友，最近天气变哪会变化，你一出门啊，要一定拢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1度至28度，中部22度至30度。南部23度至33度，南部22度至29度，天气就是凉爽。中南部是点啊热？就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今仔来日到去下雨，要去也是袂热。看起来气温是无做调整，加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 不过阿霞丹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则，即马先来预报予好评反应。以上气象由季风报道，霞时间稍等一下，拜你节。
0: 非常感谢在这健康反馈的气象哦，讲到这个季节变化，予咱料想袂到。啊，当然，咱就是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你如果若无伫珍惜这季节变化，哇，已经出岁人感冒呢，啊，无爱感冒啦，感冒真正够艰苦的吼。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在咱的节目当中，在旁听收听过程当中，人人拢有去爱惜的家己。因为咱的在大家就希望爸爸妈妈快乐健康。啊，当然，咱也尽量年纪，啊，当然，咱在这些真正就算妥善啦。啊，不过我见呢，到底关保的作用吼，就是讲健康牌也比较。在这方面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说吼无合紧，啊，咱有一个作用，它会差真大，差真多，这也就是咱在做当中一直就甲爸爸妈妈先讲啊，咱如果若家己有在成长吼，咱就唔惊，所以咱嘛一直甲爸爸妈妈先讲啊吼，咱观察在唔在健康身体。哦，那就也是在练习卖钱，后勤退勤卖钱，还有小费带来。小朋友看新闻，小朋友看新闻，这里母亲节就有特别早啊哈。母亲节是咱台湾算大节咯。习近平依旧卓荣泰，想在宴会当中分在结构，为着鼓励爸爸下当讲部分性别投入家庭来做工作。无分查甫查某啊，爸爸会当来斗三工。政府即马直接在修法，先检查那即个翁仔某，那讲互做恁家有小朋友诶，那讲吼老爸老母拢共款会当请满六四位囡仔，会当讲留伫即块，啊吼天条先细呢。啊，你下当讲吼，都好政府来给你补贴。啊，再来，那爸爸妈妈也做下当讲，给请领着一个月吼，留这个款，啊，增加薪水津贴。希望就是讲无分性别吼，下当共同来照顾着家庭。另外，咱就讲到防范是做有关系。咱们首先要靠巴拉圭是总统贝里尼。就是我们在文献部的关系在公司的制作大家想说好管来到台湾后期功能贝里尼咱们是由中联航空航机在炮弹事件上的保温来到和平后续进行我高波保证令他留清楚到家后进行来吃我高波留后贝里尼以及女星也从名气伟成中曾经出来被礼拜来到台湾，但是他觉得在公司欢迎我曾经当众选你是衣服用着无奈于同时来特别欢迎用着福音来宽待他做紧张他又来大勋章一来交准着贝里尼对单台湾交以这个巴拉圭吼，这个友谊做出的贡献。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复杂事情，交通部新制度吼，因这个大会车驾驶，每一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另外，你若开车四点钟，恐少爱有三十分钟的休困，也就是讲，一定爱有半点钟的休困。新规定，为今日开始上路。休困的时间，如果你若开分开来上，其实也每一届不比减少十五分钟啦。啊，如果你若有事呢，哦，就会从开红灯，挂住高千块以上，高万块以上。啊，过来，你驾着行车来吊靠你的牌照，吊销着牌照。甚至停止了你的婚姻 啊，所以你那个身体会温度会下降，可能你都要饮食了。每天开车就当差不多十分钟，啊，你那开车当中都要充半点钟，啊，不充就充不上，你充就买就剩十五分钟充了。好，那你就开始了，刚刚才那个过程。另外，咱们讲究赶快是报道新闻，台风加海浪，连续吼这几天来呀，超水台风在侵袭，台风等待官方网站公布了海风图，晴空不下两日的超雷声，海面上。本站有回收超过所有全部记录，看起来这张脸哦是非常震撼哦。我在大家研究哦，大家在吼讨论，看起来今麦过来的进行着吼化解的测试，啊那测试好些，所有呢过来高感的一边就以后边开始等。咱即马呐完全有七十度地了后，过来潮水和震荡，也就是海风来进行着正式的测定。海风和就到了亚洲的海边，结合着这次的正式的测试，变进了丰富的身体作战的能力吼，含有有武器、射击、多项正式的运用测试。几个站作为合同作战的测试，同时间我这阵尊重看看新式的这种测试，啊，再来就会向美国海军这边心理上吼，讲受一寡威胁的意志，所有的战士，啊，战士好势，会当就开始讲吼，超越当中之中啊。所以连续过来吼，来测试检验检查了后，再来海坤和刘立华就要验证作战的能力，那验证好势了后，再来做完成。另外，咱也讲到谈判是报价是红，就比如讲到这个多谢总统吼，刚公布了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金额。GPI 那当然增加1.74%，先说十二四位也会两趴，风寒再转。今麦目前排除春节因素了后呢，也就是讲时间内可以重新起步啊。从主要起步的原因，油料费用起13.6%，创下了历史以来分在第四关啊。创下了四天内底吼通关记录啊啦！啊，那蔬菜方面也有变化，嘛升起，或者因为是气候温，再来在国口上物件多处，看在这种土地有小夸炎热，有较小夸更不热，啊，但是水土方面呢，温在变化。目前土地总署专门归管曹志宏伊就伫个讲，国内不输物价虽然不输管，但是相对其他国家来讲，升温真侪。他以前无离婚，去租屋加工 CPI 吼，比起普速度更加快。他们都看在哪些会他不是你吧，所以目前吼在现在目前就是气氛是同款的13.6%，看下了四天来同款记录。咱来看咱就台这首的歌文化历史，
1: 这首的歌是《星星爱霞》，风景色

Thank you.

0: 会行了，再来再进行哈。
1: 哦，我是讲，你讲的行卡不了哦。嘿，嘿嘿，你就讲，讲不讲啊？讲不讲讲？
0: 讲等啊？
1: 讲不讲？
0: 行。
1: 哦，那侬好睡觉的，不要把我讲崩了三家。
0: 雪妈妈，你想要吃永惠哦？
1: 哇，嘿，阿爸不喜欢，阿爸下雨也不喜欢，在下不接下的，阿不会来家里啊？家都刚刚，你看我做到了阿成功，哦，阿爹那就会做就得了，我昨天我爸那去的呀，我想我家那干嘛不差？
0: 哦，阿爹有干嘛有差的对吧？
1: 哎呀。
0: 啊，
1: 我昨天发回来什么？你刚刚回家什么？你刚刚他的
0: 啊，
1: 他不是碰着你吗？是阿爸这里。
0: 哎，看巴林哦。
1: 哦。
0: 哎，你看巴林对。
1: 哦。
0: 哎，阿哪？
1: 我来是拿这钱，你是拿我。啊，也认出款，那也在钱认出款。
0: 哦。
1: 他知道在钱什么？哦，哎，钱就都。当家的就是管他的呢，
0: 好，哎，
1: 是国家的就是管他的，
0: 哎，是，是干净管的，
1: 哎呀，
0: 嘿，
1: 那个家也大点吧，啊，是讲，哎，咱过生活那嘛不得赚钱啊，啊，就是人吃饱了不吃饱，然后人老不有啊，不会不饱啊，
0: 啊，够辛苦啦，哈，
1: 哎呀，啊，不饱啊，
0: 啊嘛就需要啦，爱够啊，
1: 哎呀，
0: 嘿，
1: 过生活。
0: 哦，徐妈妈，你嘛听未出八十几回呢？
1: 我个人讲八十四啊。
0: 哦，听起来呢，等等下吼，阿叔到底在
1: 哪？阿卡无在。
0: 啊，你今晚不是在吃烤肉，叫烤肉食啊？
1: 哎，那阿叔今晚不是在吃烤肉，叫妈婆饭咯。
0: 好，
1: 阿叔，你知道吃烤肉光个吃一黑条啊？我几乎吃白煮哦，阿叔姐姐讲不忘你家。拢有黑料啊！我拢去搭皮，拢搭皮皮一个月啊，你阿皮一个月只才七十块啦，你啊！
0: 阿姐还有干好好，
1: 阿姐都姐姐是讲，过阿姐姐吧，卡花的一根卡，你是我多难吃咯啊！阿到我这一步吃不吃，吃就买点些，买点健康食起来吃。
0: 好，阿你吃寡半时间，感觉安怎？
1: 阿你。吃好我不了呀。
0: 嘿，阿弟有干嘛午餐？阿弟爱吃那些好用，阿弟吃三五天，你准备肚肚背开放尿啊？
1: 阿弟有，
0: 哎，成功就有咧，收到好些。
1: 阿弟有，
0: 有。
1: 哦，阿弟我再过来陪啦，好啦。
0: 好好，啊，妈妈你烤好先，吃饭饭先。
1: 吃饭饭吃好。
0: 吃饭饭先。
1: 好。
0: 好，阿弟也看都会都好些。
1: 哦，好啦，好啦。
0: 妈妈谢谢你，好，干净啊。
1: 像不同呀。我来家的账，他过来家，他打家他推，他过来家现在就光阿婆阿婆阿家的，再去搞个啊，不是那几个事，那都是两口子闹阿的，这把我来不讲的，我去搞啊，在当在当大厨房，在当当个炒炒地瓜的厨师啊，
0: 哦，六档汤啊，哈，
1: 哎呀，那家婆家婆家出来做汤不错啊，你，
0: 他做个光鲜的钱，
1: 哎呀，我这都回来家的，这老我回。黑的没黑的，这样我去我去阿弥掉，阿弥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一想到开，我去回回那哪，压压吞吞一屁股了，你要吞什么？压哎了，比什么对吧？
0: 哎，
1: 啊吞吞屁股了，你要我这边也吃点就不得不。
0: 哦，哎，妈妈谢谢你，阿姐后感恩大神台了。
1: 好了有啊，阿妈我到我去吃，阿弥吃一碗光光都吃不了半两块。
0: 哦，是啊，阿弟今麦卡头卡好烂啦吼，卡袂皮皮穿吼。
1: 对啊，今麦卡袂啊。
0: 阿弟都食，
1: 我做加话加用。
0: 哦，阿就有改善啊。

0: 天啦。
1: 好好好，等天爱再小姐较好。
0: 哎啦哎啦，
1: 好，
0: 好啦好啦，
1: 是妈妈谢谢哈，
0: 好，
1: 谢谢，来再来，好，感谢，
2: 感谢好不感谢。

0: 今仔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通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3，09729091933。阿达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单雷所唱。妈妈的撩滚，
1: 这首歌进行社会现场，这个我是艾丽。好朋友打电话来，讲话中吼，马上我赶快有看你打电话来，等者先去会赶紧找你来做一个联系。杨大哥，我等者再去打电话给你吼。啊，我有看到这个秀华大姐，你冇打电话来吼。如果那是老主顾，进前有打电话来公司的专线内底，很少有进度。啊，我赶快等者会先找你联系。亲像蔡妈妈。你今日三天到六局，啊！你今日若要出去，你就会当时来借车。哦，啊！咱进前在屋里那个红妈妈甲歹势，哦，迄、那个生产品的部分在你老高去。啊，昨棺材有了解清楚，今日棺材今天拢寄出，啊，可能两三啊有这个收着就会叫你联系，甲你打，甲歹势哈。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3，09729091933。交俾那间询问，台中是台湾港的马祖文化园区，拍造了30公尺宽的马祖雕像。啊含迄个地多吼，大家算算的差不多10倍半老。一个马祖，哦，安尼有10倍半老呢。啊，伊个高位地吼，就差不多会起好啊。啊，这么过来呢，起好呢，就变成是咱台湾温度上悬上悬马祖的雕像。最近业主人在质疑，业主这马祖地基是无问题啦吼。啊，但是其他迄技术，其他迄技术本来下底有10只马祖鱼，啊，那这其他的技术，哦，本来是马祖鱼被海豚甲伊安尼围起，做安平即马甲改做是莲花座，啊，讲这雕像就有人伫讲，讲啊，就完全无共气味啊，骚味。政府即台中市市府。在昨晚在有滴讲，伊当时伫办地方说明会时阵，经过台安，坐伫遐个一个居民拢同意，被害群后盖一个吼无同款的这个申请，但是冇同意啊。按说在地一个主管两点钟，私自参与组织质疑啊，伊讲吼。相关的建设已经看了水单啊，啊比起外观地面更加有些在意的，如何活化下面安全是方啊管，无真侪真侪建设哦，一建设就好开，好侪好侪钱啊，啊钱开落去了后，哎、欸，啊到尾家拢无一个运作，到尾变方啊管，啊都有人讲啊，这变相变相一个连载。哦，你去遐开一地钱，啊，开一地钱无迄实际的建设，啊，你为什么要开？咱就乌来想啊。哦，所以起码在台中市在安站马祖的雕像，哦，其实本来是北海豚吼，啊，起码因为是莲花座，也引起了真侪人争议。这个你话到尾，这个完全拢起错啦，啊，起码去莲花座吼。啊！你讲要全部拆掉也无可能啊！啊，迄当时人地方完全做说明会，后边过大家同意啊！啊，所以这么看起来事情也是安事，啊，未做就好啊。另外，咱也讲到讲法，伊是二代新闻，然后顶个讲到台中的报道，台中有一个在林北京啊，伊摕着金融卡到了桥上去提款，他是加工的提款，迄、那个金钱。本钱吼，就得汇出哩免费送手机的3万块保证金。 哎，好咧，卡在迄超商见闻，感觉讲很怪怪。迄家己回经啊，伫遐饲吼，饲迄那些熊啊，在饲真久啊，啊，怪叫怪怪，他变破案咧。第二分叫完全到了现场来看伊司机啊，对话了后，当时就甲这个十二岁弟弟伫咧讲，啊，迄诈骗集团，你唔通骗去，你唔通回三万块去予人，啊，想讲有空地事实哦，会成诈骗，迄假啦，多动了低警惕及诈财骗局。哦，伊想讲拿回三万块予人，啊，就通上手机啊。三万块去买手机也嘛有啊，这个骗局叫警方来破破，阻挡查甫囡仔汇钱汇款给人，保掉咧辛辛苦苦所赚来的三万块。警方进一步分析也吼，相关的对话内容有看到讲这个诈骗集团因常常诈骗的手法，啊，即马上查甫囡仔来讲这诈骗的手段呢。啊，即马嘛，甲家长哦通知家长来了解，啊，家长甲囡仔讲，啊，才避免讲即种诶骗局呢。无遐尔好讲啊，讲叫你点一个吼，伊迄个免费就会当送互你手机啊，啊，毋过你要汇三万块来，啊，等于就你三万块甲买手机啊。啊，小朋友看见可能较好骗诶款啦吼，啊，无他安尼，他真正要汇三万块互人。爸爸妈妈恁家的孙啊，恁家的囡仔，阿妈爱互伊训练诈骗集团哦，无孔不入啊。就是讲，因利用真侪手段吼，啊，变性手段，互人恐怖信号。只要真讲吼，你安尼用出去的时阵，绝对爱心就爱心，唔通向骗钱去啦，真正唔通向骗钱去较好啦。咱逐天伫吼，甲爸爸妈妈讲呢，也是希望恁有一个进步，有一个进步吼，安尼咱就比较较唔惊啦。啊，咱也希望咱伫遮做提醒呢，爸爸妈妈人人拢有听到啊。啊，咱从这个信息搁该散布出去，啊，当然就减少着人人向骗钱种机会啊。啊，有话就是，咱伫经营啊，愈搞大愈死。哦，我说哦，我知啊，但是咱无法做啊，啊，当时就安尼向前去啊，是真是安尼，无时间愈交代愈死，毛最终是安，啊，所以咱希望咱伫个交代的过程当中，莫安尼啦，咱为着大家好，莫只向前去辛苦钱哦，啊，都爱尽做爱听节较好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二十新闻，就今日讲到。嗯，啊，那么个爸爸妈妈讲吼，亲像你如果那是讲处理有别饲狗啊、猫啊，哦，那是用一个广告好势，在中华部分，中华关动物公园做展小猫狗了，新型一种三合一，体型十五只狗啊，好收，那在收起来的狗啊，再收起来收了。这因为构筑好些突然之间哦，就到在哦，就当怕些性嗯的，如动物人员，如形象的大件啊吼，个别的身材受伤，啊，佮有真侪所在也拢受伤的，啊，到尾人去到医院做检查哦，验伤，因为你去打狗啊、砍刀啊，这囡仔出来就当怕。健康当场也在现场依照现场关在高度细张的依照公害公务伤害也有损害这种罪名来依上中华健康法院的检视来做了解。动保所长在保护，这就是在抓这十五只狗仔走，啊，包括有一只较幼的，哦，啊，动保所也在讲。后来分在几组，哦，就是咧，我收着这十五只狗啊，吼，爱叫啊，从他当拍，咁嘛，那几组就当拍，就是这边，我那边叫，一起，全部，一台好好的效果，那个好好效果，还是可能，可以对下人，真正有一个问题，部分的机关是处理。 出去，你就等人拍，爱好好讲，啊无到时因讲来方才就有功夫之前，那么即马问题是太大堆。是啊，咱看到房产是有好大新闻，后边看到就是无当是婚姻观的女团叫做林哲理。啊，这项钱在考核上顶的年代，利用他的八公分的这个线条吼，连串的线条，这两批可以准着吼，人去当工的这部的权利，用光电的当手手上开灯光能，公司人可以做差有400万，他另外佫威慑着澳门的合约。规定无实在的法律，李姓高电法院在南昆以去年六月份以假无违背职务收买无赦一罪，将伊判刑10年，扩大公权8年。另外，依照着违反商业法的规定法，判会当以科罚金4次为徒刑，没收着400万的无赦钱，是相关的法院。人已经驳回这个林哲林吼，过来上诉庭庭啦，啊，通知着检察官启动控诉走的机制。林哲林曾经捌做两届考学乡乡长，担任的管理员，啊，今年在2020年当落选第20届管理员，还用着无当些议员吼，这运动。这个小秘密，因为我在贪污，被人算法动算不好，阿红开始。伊早在2024年一月份来吼申请，他参加的申请赶快嘛是贪污啊，他这么贪污上掠着啊，赶快哦，除了没收400万以外，搁含借公利用这种上来胡扯的钱，搁搁红。发大公权8年，啊，搁予人判刑10年。另外，咱讲到同款是各大新闻，就别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之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这两个拢是中国大陆迄边之前的国防部部长。因为牵连着严重贪污的案件，经过军事法庭一审宣判，拢予人判处死刑罪，缓刑2年。这两个人在缓刑刑期结完了后，依照这个法有减为无期徒刑，但过同款面临着终身开放关，而且不被减刑也是大事。根据了解哦，这两阵中国国防部的首长拢从接受了讲谈判上关，一旦不是增加着社会福利。昨天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最近这几天来伫怕贪，伊拖了贪污的啦。最近进贡相关的官办进行着大清洗啊，因为这个魏凤和。李尚福两个人交关系关系关系反正密切，即马就互人讲吼，即个正式的鼓励全面全部拢吼解决即贪污，并互了全球媒体对北京制作稳定性，也佮开放军建立的评估，人人伫讨论，人人惊惊。习近平伊为甚物要安尼做？你坐到即块即款即款的，会指挥啊呢？中国之前的国防部部长出大款的，为什么讲？因为贪污就该判死刑，从主要就是，听讲你都贪污，随时都有可能犯罪事。这个习近平哦，他较真清楚啊，你做啊一个这么大大官，得到这么款的一个职务，你哪会当讲贪这钱啊？那么。你都可能犯买收啊，冇可能互外国人买收啊。啊，比如讲，那做美国人甲买收，是咪拢了解着内底军事方面，啊，包括讲要动作方面。 处理做看盘的人，确实袂当吞论贪污的啦。哦，咱国内嘛同款，即马不管讲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后台国民党执政，还是讲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搁再做执政，拢同款，应该爱针对着贪污的人看重视，因为安尼较袂出袂着任何党，也较袂出袂着台湾。你就为着钱，把书生活你就当出袂钱人，这无中啊！啊，无中做朋友嘛，真危险。我随时为着钱，即阵好康的好体，伊就出袂离啊。所以安尼吼，是做我大病的人，人在做病啊。包括朋友，大家嘛是同款啊，你无法交使用朋友啊。咱来唱歌，来收听这首《大吉发喜》。
0: 这首《大吉歌》。是高向鹏、廖顾振辉所唱，这是我的兄弟。

胸好不浅。信封用这副位吼，我清楚那里蒋爸爸啦、潘大哥啦，马龙别讲，哦，爱丽，这爱叫查甫人来管管，因为哦，安尼尿遁尿遁要放尿放无吼，安尼徛咧徛上久，食信封用不水分加啉寡，放到吼，哦吼，厕所内底真臭油烟，拢放会出来，那放会出来就真爽快。你嘛要放尿放袂出来，搞搞闭闭啊，闭咧闭咧。也是讲臭脚产品，咱家己真清楚。尤其查甫人有了高山龟大，哦，他咱查甫的虽然有膀胱交乳道，但是无一颗了高山龟大一颗，跟查甫人有，因为查甫人有垃圾呀，哎，垃圾吼，就是了高山。啊，所以你如果拿住了年纪了后，家己无来做保养。我产生就放尿放无啥有，那只叫发炎，啊嘟嘟点点嘟嘟安尼就发炎，到尾成肿瘤，啊肿瘤了后，会做个注意，啊讲尿无上感，诶尿无上感拢爱手术吼，啊虽然真侪人手术，啊嘛是爱做关过，只要是迄个肿瘤也好，唔干嘛好，你做关过无好势就成问题啊。哦，所以咱无爱讲哦，甲节庆头，头个节庆严重。啊，尤其这查甫人的心情就是安尼啊。啊，咱伫电台遮也一直有甲朋友呼吁，伊逢性对治疗，真是真是节庆头，就是咱家己花当钱。啊，咱知影来保养保养，尤其像夫妻，保养就是知影有贵啊，啊就爱顾啊。啊，保养就是啥？针对这部分吼，都开产的营养素，包括爱来广告，啊，做些保健，做些保健，啊，有保健的过程当中，啊，就较舒适。先保养，先保养，咱就将我起码有油菜头啊，啊，两盒油菜1600块，五盒油菜3000元，十盒油菜2000块，啊，那只油。这部情绪关系一定不情绪吼，注意啊！在今麦无真有活动，满金额6000块，送互你的公司产品，互你来做挑选。啊，那满金额3200块，送互你甘拿后的胖家后厨。满金额6400块，送互你一只小熊维尼。哦，一旦来收的衣啊，韩国的衣啊，啊边上气啊气节精彩哦。爸爸妈妈讲茶的嘛，就是茶，伊是用韩国的，啊韩国边啊是有气啊气啊来精彩，啊边收要合要坐拢是方便的，真在。你卖讲哦，几啊百几落去啦，啊你啊卖几啊百几落，大家吼，迄茶汤拢坐落，因为咱这条衣啊好大量。哦，阿要收买鞋拢是方便，无清楚，快点到存门，当胸口个正。

感谢广大时代朋友给你捧场收听下回系列节目。你有卡电话来报快，阿就趁着我俾来分散关心时阵，赶紧来接下电话吼，来回电话。阿唔过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的朋友，已经好一段路啊。阿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通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出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会很美丽花蕊，伊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打架，
2: 老
1: 爹来喽！
2: 大家好，我是鸿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补充署提供。
1: 香港期待当雄总之间使用雄鹤油宅当雄美套民生大连机电来特点，咱每张需要用三个机械连机电打套500机械分水分美的气音，总期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总期间，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们台湾人的人间路，好奇阿弟咱到底在空中江淮江江进行。
3: 有名报道的北高镇，今天是古罗先生是如精彩的站，除了是中国最好韩国的中心，也是古罗水区人才最近专业站，台湾传统工具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那路一四里路上当家是报道的两地，你得到今啊。
5: 这边山山的高阳，也是台湾最南所在山地。高处就是这边是，大家来听一个。这边天气高气发展，最早时间是FM88.7，飞行广播电台。
6: 江苏江苏苏港海里专线服务，空中啊好天气，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要求健康，就要做饭要好，那饮食起居爱健康，温又温啊，唔通过量。啊，那要求平安，就要做饭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直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爱会晓自由，本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心，时时积极爱想做法，习惯着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在做你的家庭实践，本来在做你的医治部门，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5，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559-6999。5-5-9-6-9-9，外关区请接控制，另外是电话专线拢通，0999-13-2899，0999-13-2899。 八九九，感谢您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人人总总幸福，只是咱人的自信较容易来解释。有人解发出来，啊，有人就真困难去解解发。今仔日咱讲一段忧国忧民、献忠心至今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人实事，报纸不闹报道，电视不闹广播。只是报无介详细，较无法度去启发出咱人自信。即阵我伫节目中讲予志坚知，但愿借着这段感动性的故事，会当去启发出无数人的自信。即嘛，咱就详细来讲这段故事。伫民国五十六年某一天，伫树林的所在。有一位二十六岁小姐服药来自杀，经过送病急救了后，有人发现发现，这个小姐伊个名叫做张春树，伊无老无子，有人无头戴半顶，二十六岁名正当青春少年，伊就嫁出来，人生真正是真好。有尊重的父母，地法人来上佛法，是相信家分拢吃的，有那困难，连鸡汤都无吃的人。这哪个鸡汤能干？一点难吃都。不加上有尊重，有一个小妹，名叫做牛美姐，这个时阵十九岁，牛美呢有小花十五起来故事，有那家乡感，伊一点。安慰的老婆老婆可控制的父母，伊一定会担心家事的麻烦，伊一定会办法来照顾这个老婆。本来就是，再来这边八岁了，这周边阿姐来东京啊，八岁就出来了。阿姐说对八岁讲的经历不太对，伊一定想要做开一开一个头，伊想着会。你一辈子，你想在你心里讲，你这辈子啊，不管是管理好财，不管理好财，看钱就好像在看钱干发。牛逼的，你起头那不该相信，你就该一样的好财。但是，你到尾啊，也继续你这辈子好，你想要这辈子好方，有哪个保住自己干？但是你这辈子好方，还敢？那是要一个爱五万块，伊个时阵五万块真正少个无，牛逼个！伊想到尾啊，想做阿大，伊就去找伊个阿哥甲伊阿姨过来借钱，真好办。伊阿哥甲阿姨拢诚少，所以有那直接去甲伊斗下手。牛逼个！伊到尾啊，真正少个五万块，伊借着五万块了后。用伊个十八件做做证拍单，口气无介好讲，爸，我办妥啦，安尼会使一个月，最低个时阵开始，平均个，伊开始九百千万，伊起头去做领班去吃饭，但是咱人间欲念是万丈深渊，有赚嘛想要搁赚较济，何况酒家这种个环境，平均个，这个都是十个查某囡仔。一旦一所看见，一旦一所听见，并不是单纯。何况兄弟呢，依然生在江苏，一做两番，赶快起来是先成交，来安大人家。一赶快起来进行手术，一赶快拢做爱先起个手段，一看到人就讲人，啊人看见鬼就爱讲。兄弟呢，两家一把剑过来相搏。伊人生是酒的包袱手腕，伊口袋是酒的，爱人不生酒。伊的酒家生活，生意是愈来愈好，连乌米是大酒家，高花红大酒家的当铺，都拿拢爱三百下铺。牛逼的，伊伫这款的环境底下，伊有那条路，伊领班酒力一直强。 三公点嘛是鸟，啊两点嘛是鸟，啊那买鸟就鸟哦，较功夫嘞，是趁钱，是趁钱，一个月上少有那三四十万块，伊的酒讲实在有那真老哩，伊啉酒是啉，自然是搁较少，那是一个酒家哩。啉酒，啉酒人会较少，这就是酒驾哩。酒啉愈多，啊，人客多那个酒就有耐酒多，人客有耐酒爽。啊，人客若啉爽了后，搭起来有耐酒在饮光。有诶人客啉酒有耐食乌龟，但是人客若个是已经酒驾，会解酒驾咧，伊是较注重伊管大，用伊管大。他一个酒是上帝，但是他酒量又很好，依然不是习惯。我看到人家先做一下，欢喜哥笑开开，这些贵山好处真正想想看。酒里的这个酒国很好吃，真正是话术多大，无比用途，也都爱吃大锅，也因为写的酒里的一单一单，不断的订单水当当。伊大吉都有哪呢？六十岁，伊今仔到挂名，等去到时，人阿妈讲，伊就错啊，廿岁，大吉六十岁，贵就吉，原来门下头，贵太太，也不行，所以有时就降低下工资啊，就唔通领钱，阿你是差太钱去，你甲看，阿你大吉人家拢廿多啊，这又不是是错的。伊个时阵来做咩啊？伊个刚刚开始，伊就注意贵太太讲，啊你是去食去，啊你拢唔免去叫亲戚，我打一号，但是伊就拢当唔到。牛逼个伊个亲戚愈来愈坏，伊半暝伫半暝啊，伊来行到巷仔口，伊除了好奇怪，伊对大叫声话，我讲你贵啊，你贵啊。恁一对高男女赶紧把我试出来，原来你贵啊！伊是牛逼的出气，伊是个飞机用品，伊逐日都拢爱打机的啊，低头。所以最逼的啊，又那无可奈何，就是干那安尼样。规条巷仔出气过正，有那拢车水，会去用逼的啊。这款酒是个大轿车，开车的，所以就有人讲，那逼的啊倒转来，咱逼的。起来放就好啊！咱要放放，听伊说说，接过来听。伊听准，拢会叫咱起来放就。毛发生又出面就爱待住，爱待住。但大部分的人拢讲，伊个啊，这款相互是难分担。大山啊山，有那山上，怎样？伊个是那牛逼个，不但上得舒服，伊思想稳，不那也较多。伊就在做事，伊出事就是三天五天，根本就无想着伊个作物，但是伊就讲伊作安巴达伊做好办法，伊讲这个四年干，因为咧伊去做边个用一些石头，伊看着路线不分，花莲出个大事，伊就伸手拿起来看，伊不是太关心这块。伊是走马看花，凊彩安尼天天看看一次。伊看完了啊，伊就是利用伊向大家讲，主席啊，主席这根本拢是骗人，用主席啊去骗主席人。恁呐，有一天我来去带伊一包，以为讲完了，就一个利用伊的小姐，伊的名叫做小秀，小秀伊就向经理来讲。你的事啊，啊我比他在拄好去上海去花咧，我带你来去亲戚家一只包，因为咧，伊个人个性舒服，真阿三，伊讲话真顺话，伊真正就到小事去花咧，一个路过几年，因就是市场的所在，做菜煮食，两个人就来到锦州酒店，伊看到锦州酒店，像简单，不像酒店。连一出来，伊个气派就拢装，牛逼个！伊就向小徐讲你个话，主席啥物事人在管，啊只个唔知人从对叨位去，你个话连经经书经下都唔敢起哦，较大声。 一定我若是登记办法了啊，我一定会成功。伫这个时阵，伊就行来中，来了厝。这个师傅，伊看到徒弟的打扮，有那真正常，真正常讲，对啊，阿你讲，我带恁来去拜三拜佛的，徒弟的，伊赶紧就讲，唔叻唔叻，我就是一百。有一种徒弟的一只左手一只耳下，伊普通是左边，有那听到的。何况天地的，伊第一拜有人叫徒弟。心中是安尼感觉怪怪，伊心中在想，我输家，我在衰啊，我在凄惨啊，我输家来得第三岁，原来输这甲输这，这个心用得当好，因为咧是真不简单，真正真舒服。有一台车对金蛇大门口去啦，因为咧伊就掠车来一看，一看到底是啥物人，真舒服。车内有老一个师傅，他们下水放下来，有人向伊一直看。伫这个时阵，牛尾咧，伊的目睭一直盯着师傅的眼神，伊的心肝红红，伊的嘴唇用得口红难看，伊赶紧转转，伊就向小师讲：“小师，赶紧走，我叫车内去看一下。”小师讲：“啊，车内到底是啥物人？”牛尾咧伊讲。看伊是头壳光光，会知影是啥物人？牛逼的目睭，因两个人正相逢出来认识认识一下。但是牛逼的，伊去花莲定居定下，回来了后，伊主动去加入组织，但各位伊的关系，最好组织，要救人，要做公益，要来帮助我，需要人救一个人，伊不但是咱关系在做公益。伊去酒家上班，伊肯放假，有哪拢爱做？牛逼嘞！伊正式第一次甲伊认识，但是伊的生活、伊的故事、伊的心情，拢总无来改变。牛逼嘞！伊甲普通人同款，伊天生一只个自信，伊家己唔知影自己，伊的核心因为是七情六欲来变成，伊的核心。就好产生只有心爱来合作，无法多产生是大风风。正好一家看着一心的心爱来协调了后，这个时阵也就是不少的大风风的时阵。自民国七十九年过年节日结束，因为呢，伊过一个年了后，伊第一天来上班，伊只是问名，伊就听人讲是公司。这三日技术的李技术车祸来技术，因为咧，伊的心中两只眼，啊，人生太艰苦，这几工啊无看到命，再来伊身体上用的李技术来技术，因为咧，伊个听住酒家来，伊就听到李技术伊交往三十年好朋友，听大声讲，咱人那是一辈子的进程，拢会顺。你敢无感觉李秘书伊最近真富强？因为者，伊听着安尼话，心是真激动，伊嘛真感慨。一个人性命好贪求，猫啊、狗啊、狗啊同款。李秘书伊常常出车祸来死，啊，交往三十年好朋友，佮讲出这种无当真心、无私心的代志，因为者，伊是真激动。伊就向伊只对猫讲。我最近来去，我最近就在沟通，你小把手的，我不爱做。有理的，伊陪伴我看了走了，来，伊才听出店门口，伊真正有来听聚会。一个月一旦开三四十万块，一顿都来做。有理的，伊心情真坏，伊就是处理事情，伊真无奈，伊过去少做粗劣工作。再来，伊唔得话就是话就是，伊只是的话就是那些后面话有些难，来怕是小心的，那些话就是难，伊就不是来怕。但是心中的事，他能关键是好事，如果到底是在做什么产业，所以这个怕就会做金牌书记啊，金牌书记啊，也就是在台是国际金的书记委员。金牌书记， 是接到收你的电话，以上你的阿公阿里娜在了解一下，我会使带你上来去收你的。伊这个时阵伊无去酒家上班，伊有哪感觉真无奈，所以伊就好甲金花书记来到锦书城下，这是收你的。伊第二次来到锦书城下，伊伫半年前伊甲休息。第一次来自苏省县，伊只有苏州开船，所以这次伊心里想，想真奇怪的事。伊这个时阵有一个师傅，佮问伊讲：“师姐啊，啊恁叨位来？啊恁是第一次来是无？”牛逼的，伊随应讲：“我在北来，但是个内心是咧讲，师傅啊，啊恁目色算是够歹，才半年尔，你都袂认识我。”何况我的打扮一看嘛拢总会认得，你头脑遮尔歹，是要安怎样做公关？参像伊较早伫酒家咧上班，卖讲是半年前才看一次，尤其是五年前看一次。啊，这个男士，若是搁伫第二次搁再来时阵，伊赶快先进站、带站、叫站、进站，连酒家也公开，连点点啊都袂高兴。不但是安尼，还可以了时间来接近一下，一看就爱知影帮助人客，一看就爱知影对方是人物，就爱用帮助讲什么款的话，这个人客才会真欢喜，用钱把钱出来发一下，因为这银行出家人是拢当无分心，有手的出家人是拢当用一般心。平常心、舒静心去看人，因为众生拢是平等，所以唔免不客气。因为个，伊看到静思静想，甲半年前拢总同款，半年前是安尼，啊，即阵同款是安尼，参像安尼，是要安怎样观察的？那讲静思静想，就要来起大，要起较大心，起码来去观察也重要。用伊个大名，他拍住龙桥，当时个经济个，伊个想法，甲一般个人拢总难办。伊真正唔知影自己到底是咧做啥物救人，做啥物帮助人。伊只是讲正常，伊有来上主正式个大厅伫演讲接待。因为是这样，伊安排经济个入去大厅听上演讲，听上。可是因为伊较早上口才相当，较讲就是安怎做人啊，安怎处事啊，安怎帮助人啊，这太有啥物好听诶！这款诶口才是相当，因为伊一向不敢，伊规是上低啊，加是反常，咱是印象上认真下台子，啊伊是印象外面，我怕是奇怪的。你真正是真标准。

中大声比赛，只有哪个无讲到半句，因为输者啊，奖金咧是提供安全，甚至心情相互无来，我陪你来去仔细地听一下，看心情是不是较轻松。以上咱所讲，也就是奖金的一节一处，必输者显出精彩精神。虽然是表面看起来，奖金的伊无啥物改变，但是伊的心一定不来感受输者。太多的限制，限制需要，主界规范，太每一个人拢会限制自己，太每一个人讲话拢爱轻声细碎，因好产品拢总以主之心去计划，当时去想到，有伊个，伊寡人就是回来了后，伊无去上班，伊有那家己强强在做事，有这个时阵电话来啊，是金杯书记啊的电话。因为书记伊就讲，你个书记啊，我要来去看干分哦，啊你干得起？有你个，伊即阵无去酒家上班，伊真无聊，伊一声就答应讲得起。伊个啊，伊赶紧就去街头，伊去做上届标准的法拉利的头门，也就是头门做间碰碰碰一种，这种头叫做法拉利的。伊打赌打赔三十八年的债，伊经一领上盖债，伊手挂挂个手表，非常好想要挂个金板板。伊个心中在想，一次是要去看金花书记个感情号，感情号也是书记个黄金号，这是在马虎，这是一个打板和家务家的金花书记个大文件啦，一定是大用名单。一挂双人，兄弟的，一八八家加幺幺加出来，但那一整个村心结非常，你的啊一心中在想，阿尼下面对人不客，向南金龟是这样，来向南，快请大家归当当，不拿龙国公，家不拿出款，不是向中央山，是开去罗州的一个偏僻所在。也无啥物特殊，只是一件注定发生的机会。一个大进门了后，就发现花茶啊，一张脸，一卡一卡啊，一张卡，都看见夜间啊，来自一间书店，妈妈的书店，这些是夜间啊，也不是哪一个妈妈，一间是来自，依旧是妈妈要的书，夜间夜间啊。要不起来就好，不要丢你会来看一些妈妈大腿你看着这款的坚持转向去看的大腿转这是一个啊你别去看过的哪些大腿转你心中的心你看看你哪些不错都还挂过那些心中的心你会去加好看但是看那看那就开始了看你有时候去看看但是看一句话就开始要开始了对吧好心不能你打死的打死怕鬼我不能把你爱打东西来但是也不是打成我去他去跑从上面金回书记来打不死跑一起跟你一卡就看别喊了注定都挂着看如果你再挂着书记来摸住他已经跟这些书记一过去，不是挂火星机的人，伊是挂满星机的，这比火星机的方向都较关键。啊，原来人生啊，张飞咧是目屎不止，伊个日子问金花书记讲，啊这事情啊以后是安怎？金花书记讲，这以后书记拢会时常这关心这教育。其他也有政府的社工，也有家中心的社工，拢会来扫卡手，来扫教堂。牛逼的！伊即阵伊知影书记在做啥物工作？原来书记就是在做大爱付出的工作。牛逼的！伊迄个时阵是真激动，伊就向金花书记讲，伊有哪要做书记，伊要做书记的记者。但是迄个时阵。因为书记啊，向伊个讲，哪要做书记，要做市长，有哪一经过培训？因为咱书

在我自己大广泛，就是当年中中国过努力的接触接一点接观察到位啊，一下他他发现一张的一直到民国这张点努力的一件件的心理的心理就算那个这种方法。

拄只人讲，因伊个，伊伫民国八十年时，伊正式成为书记，第书记议员，因伊个伊个人生到这个时阵，已经完全改变，毋是小可改变啥，是一百八十度个完全改变。伊更加正直，正直，伊讲就会不拿心下正直，正直呢，伊安改变都改变。如果代表出去三点的安全，但是也会接受风险。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因为伊来发生车祸，无办法，伊无生命危险，伊的伤有若无办法，伊是为先主动安插，他就有些花红包，有些花糖，伊是那关心一个爸爸健康，伊安尼大家拢做得到。伊伫面上咧行到结束去放下，突然哗哗哗哗转，伊过，伊感觉伊个事情变变，伊拢爱大大声诶。伊阵才知影，啥物叫做寸步难行。思想大变，变来有效。伊想讲，人生压力只不过是事实，大家所见只不过是三四碗饭的事实。何必就来吃好，还佫穿好，啊何必就大好？所以决定从三十五较大些的一种时代开始，从厝卖掉了后起，开始来吃去。啊伊在呢，伊欠啥物人？伊不但不够话，伊佫不能一旦去帮助人，伊会当安心专心去做事，是干真正真正是真不代。那换做是凡夫，同一般情况，凡夫的情况，阿人讲做善事，多福，这都无影。阿人是讲要做善事呢，爱做来做善事，就只有善来做，这是做比较有福。这做善事，因不得无用。一般的人，伊拢讲来啊，多念香，回光所转的功效，因为咧，伊咧讲多念在功德，伊真正。伊咧开始伊个新的人生，伊咧开始伊菩萨救济的行程。伊即阵就是一种正念的练习，伊个伊个行程就是爱去学习我当归，因为这条行程归自家，从大家是教会人，伊是无偌久啊，但是坚持的下去。只是因一旦接触，因的心不离，因的感觉听，因的感觉不单纯的接触，下一条路，种种现象好像发接触，一般来状况，也是我接到最新的情况，伊的师傅可以在一条线上，伊安怎能够成功，还是怎样，一直都真开心。四是去换一个新的体验，不再来到现在。四是咱人因素的运气，因为咧，伊是一个家庭的因素之上，也在自由之后，任何一个当事人，伊第一次来到当事人，伊看到九一一一一的地方，门小花开开，伊就小花个弄，然后杀。看到一个行上的地方，来自牛逼的，伊只要笑容就讲，阿我是人的时间，他们只要我服务的所在，这个地方拢总无物价，以此来换。然后就安尼循环到不爱动，牛逼的伊第一次不同物价就碰见，但是牛逼的伊果想碰面就成功。我是实际民事之光，有什么要我服务的地方吗？这个病人本来是来看的，能够不进家，能够不走，伊个啊，伊唔知啊，对方是尊先人还是华先人，所以伊个啊，伊就是看公事还是看大事，这种这个人是讲，伊讲话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对方是东方国外的企业，一年三百台，一年一千台，中间机会一百一十万的套餐三十万，三万。
大部分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你未来的地方给你的电话都是不错的，说是自己的家比较重大万公里比较重不爱重的，这个大部分来说阿关阿爸以及地球人家也最近就挂掉气温之三，以前在我所在的公里一地啊，一地啊，台湾的风险大哦，一地啊，你关心的是人的幸福之光，以后还是什么代，拢是在台湾，有什么工作，我拢是在这里，一地啊，你的公文啊，你开始做啊，你经历怎样，研究它，再看就开始去做掉，也呢，不敢讲其他假的。电脑不是直接把病人救救出，把病人抓住，那做汤水，那救救肉，工人，病人会病好，病人好，马会吃的吃一吃，一吃就死。对于一刚开始的啊，你看过这个病人，过半场，你那是另外后场，也在先怕的会死的。这个病人原名叫做阿。伊个啊，伊是电话中会问讲，师兄，我是伊个啊，啊你今仔日感觉好无？阿爷，伊那是感觉好，伊就用手指点一下，好一个。那是普通快菜，是啊。伊个啊，伊那是啥子？啥？伊就讲师兄，我即阵是代志，我花款出来，接住。但是那听到空门声，伊个啊就讲师兄，你即花钱买几多？妈妈说：“天时地干，天降也不干干。因为是两个画饼啊，一边是在画饼，我那边地干正发酵。伊个啊，伊个不太多，只有病人正担心，我那后病人的亲属正担心。一般带来无数无绝不绝，无非人烦恼，但那春节地干烦恼，干伊个病人爱。”也是加工成色，我十五岁，你十五岁，你的呀，一看到病人加工成色的，你的呀，你就看到阿爷的处方，阿你敢有想在做事情的时间？阿爷就进来，你的呀，伊就处方，阿之前想在做事情的时间，你一定爱坚持，爱勇敢，到时你要登记换一个勇壮的身体，才好上来做事，阿我爱坚持办。阿姨听到安尼，伊感到感动的目屎，紧，伊个啊，伊赶紧笑着讲，是啊，阿你唔当好白痴呢，伊爱一直讲出，伊个啊，伊伫十二月底时阵，伊会使讲是规工拢在陪伴阿姨，一直到伊下午就是个透早，阿姨个态度，阿姨出来讲，伊个是对啊，我看看阿姨，伊个等死啊，我感觉伊正痛苦难看。伊个啊，伊讲我这阵是，伊个啊，伊讲大日台这种车马上挂号，伊一个是第三，伊看着阿姨，伊个相处最闲啊，是安尼，当相处接上，我看他当时就发来赶快，一看就了，是非常的痛苦。伊个啊，伊看着安尼，接下来啊，伊个当时就是，伊个正是一样的痛，难讲三叫做。没有东西就看不看你的呀你关心来摸啊你的旧来说话一下去你听一下这个来拍给他人你看不光拍你看不光被做一准你要关心你他也是还帮我吃饭你也是关心来看关系他也一个家子不起来到用香秀放出来关心来看工作来去阿爷，伊个伊个啊，好谈就用伊个啊讲事实，然后伊个头壳那是伊个啊想法，真安全，真正来算计，伊个啊伊上阿爷，慢慢那个控制，伊上阿爷太太讲，爱去结婚，我现在去叫爸做呀，来来抱着呀，上阿爷真是伊个啊。这样怕病，别讲不是真。阿爷太太讲不是，阿爷这是个不是传言。伊个啊，伊个翻头来看，阿爷，伊来是阿爷的亲戚。
今天就爱讲，你是拜佛供佛啊，这个师父有哪爱供啊？你要关心念佛，对阿弥陀佛，去换一个种种的身体，接过来世间，我拢会有一份爱。伊的房间真正真安详，在住。伊个啊，伊有那感觉办法来听出实在，一个做两番来看阿爷重量，但阿爷真是真放松，放松的不得了。纠结之间，伊多种感受，每一件代志拢真使人感动。唔是伊个啊，是阿爷，我敢讲，每一个纠结之间，拢是在付出付出。不多不单单，你那个是什么情况？你那边怕出人，换来还是不出来？你是想要进步，你刚是断错，你想东西进步的，这是努力的。你我都发起辛苦的电话来听，你这种心态也不简单，你有哪条心大好？努力的讲，一家三文。是过去，伊是酒家上班，伊只系了解人生，伊正感恩所有人，所有人出在化变起来的现状，一阵情绪的，伊有出一本书，这本书有些正是感动人故事，这故事总是真实的。伊做十几年的义工，真了不起，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你的笑话》。我是一个听人讲的大事，拢袂当去思想，别当来听人讲。人家希望听人讲的大事，爱看伊呐，去看大爱电视台，大爱电视台无广告，无接电话，拢是大爱自己的故事，从这么无可能。你讲是要做主角，啊？你讲唔是要做主角之间，主角之间一切拢是要做大爱的祝福。有哪些讲是在做无心事，谈好恋爱时，有时连家公家事、规矩事，拢爱分开，总共做主。只有付出咱的爱心，咱的主心心。莫怪世界人，拢讲台湾人有正是大菩萨、大菩萨，台湾这菩萨的，你甲看，今仔日台湾都是有主持人到。看似黑暗，发现空难。主席刚才看到电视的报道，听到电台的报道，因就拢疑惑伊，啊，因就一直在拢黑暗，一方面下降。一个发动的，就是五百人以上，这是其他的宗教分子所犯的罪。主席，这就是安尼骗过全世界，人数是一直在增加，连外国人本来一直在打击。他们都是正念上进，大师大师的子孙。有人说正念上进，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因为一个人都是有钱的，他有哪会出钱，甚至个人出单，啊不，他会出单，一直在付出。你看这样的人在做事情，有这样的人在做传播，这种混子才变成金子。然后用这些心都变成爱心去依化环境，所以当初来是一次他付出爱心无收这正当不得见另外后传下感动的故事就是抢救生命关注中主席委员安全时一跪在土下给人拜托这要求人演出一主席委员实在是告诉你不告诉你因所得的每一件付出都非常的感动人你若不相信你去看大爱的时代就了解一切

0: 进攻狗，
1: 故意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跟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饮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恭喜，就切毛皮，好气真正够自在，康亏效率真正会真好。如果时常饮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开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保护，勇勇行行。将个七代通常零脂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饮，一缸饮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将个七代通常三脂精，内面有通常包装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英符，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增加七代通常甚至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通常甚至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通常甚至精。

おひなりとシュシュシュシュさあれとあってたじわりとでできよ俗语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小人之交天如一笔。这句俗语差不多大家拢会知影，所以平常人在叫人猜，即讲君子之交，啊，要互你叫一个名，大家拢叫出来，知影是淡如水。淡水的适用是正水，若是要欣赏适用的水，北部就是淡水，啊，南部就是平均的海水。可是欣赏适用了后，就是黄昏的暗时，所以拢会安尼感叹一下。你讲适用是还好，只是黄昏，但是经过黑暗的一夜了后，又可是旭日东升啊，大地也咧一片红，又可是充满着希望，大地变成春光出现，千年万年，但凡拢是安尼。所以人家讲，古人不见今时花，因为人生较过去。啊，咱呐，有人讲百岁年老，无一了百了。你啊，咱人死去的时节，真正是一了百了。但是咱人的灵魂，并无一了百了。咱人死了后，灵魂会阁转来现出世，会阁换一个新的身体来到世间。只是所换肤体无同款，有修有效的人，肤体是愈换愈顺愈好命；啊，若无修不好的人，所换来肤体一定也伤病也歹看。那是习惯不善、做恶做毒的人，皆害啊，也有可能来自己做精神。所以，那是善良的人，食老在破大病的时阵，根本就拢总免惊。伊会好就甲伊，啊伊袂好的时阵是登记不再换一个新，搁好命之类，搁再来世间。你甲看，五千年前的月娘，甲咱即阵的月娘，同款拢是遐尔大粒，遐尔粗，所以才讲古人不见今时月，因为人生照古人。

0: 进攻过。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叫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乃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悄悄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乌龟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皮，是安尼照甲皮皮型。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月轻，煞来肝中毒。也人食牙托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金甲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金油棒。玉窑至尊九号五。五金同考单相亲，幼儿归入二之后，我反复失心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3: 广播电台，
4: 哎，你等
0: 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检查七台当场送急诊，全名是检查七台当场下草人送连急诊。当场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送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甲七代当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香甲七代当强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强松脂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淮国，
5: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最悬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好像像白板鱼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兼进修兼舒舒感。海里酸碱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常人讲病先讲，伊拄着一丛个心落高山下， 先生讲，伊用人将这丛的树木运送到福州的中岭山去种植。郑先生伊伫阿里山这个树木了后，伊统领兵将登去万年关。万年关也就是这尊高雄的故乡。郑先生伊看到三波山建筑，海昆土地种植是正好，有田嘛有鱼，伊也是一片的绿油油，青水浊气。青菜是安尼一波一波已经有收成啊！郑先生伊非常的欢喜。有一天有兵书来得报，讲清朝派大军要来攻取平湖。郑先生伊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即时调动人马集结。郑先生伊在将江湖海防，伊伫海边的山顶安大炮，尤其平湖不但是安大炮，佫正派正地兵群去伫防守。郑先生伊统领大队的兵群，要去平湖。伫要去平湖进前，伊大声宣示三波山的海边，伊一路来到旗后。伫要入旗后港港时的时阵，有一个引江官向郑先生讲，旗后港的所在有一尾龙在修行，已经是不来经营的途径啊。这尾龙伊惊人怕，那是船要对旗后港出入，千万唔通放炮，万唔通怕路怕火。那是去解卡着这尾龙，这尾龙就会惊慌作乱，有真侪船只拢会来偏向。希望郑元帅率队的兵船要入西澳港的时阵，上盖好是坚持一步，千万唔通去卡着这尾龙。郑先生会听着安尼讲，咱的兵书是要去平湖甲清朝的兵马交战，为着要做事情，一定是要怕火怕路，一路坚持一步，这成山大军。我郑先生是在恢复兵力的江山，我才会去听这位人。郑先生以我听之后，引江官的口供，大队的兵船如果是安尼全天入西澳港，以后这船不再放炮来迎接郑先生。但系啊，这位人真正受气啊！本来是无风无浪的大好天，忽然间作狂风大作，乌天暗地，乌云密布，风浪是安尼。邓华凡，郑先生伊所创咩精准，因为风浪是遐尔大，目标煞掠袂准啊，船对船拢会受伤，他这些船拢来精准啊。郑先生伊看到安尼是真生气，伊想到伊的业大，这条业大是伫大波山的山洞内仙翁放的。当时迄个仙翁讲，那是伫海上遇到大风浪的时阵。赶紧找条细细条的红丝线来绑叶线，然后将叶线慢慢啊，搭进来海中，安尼较大风浪都来变成风平浪静。郑先生伊赶紧提出伊的叶线，郑先生伊心中在想，红丝线是虾米细条，绑叶线进入海中一定是会断去。郑先生伊就伫船顶找条大条的绳啊，亲身用绳啊绑叶线。然后将叶线啊沉落海中，真应验，真是风平浪静。郑先生伊看到风雨拢停啊，风浪有那无啊，日头也出来啊。郑先生伊就将锁啊慢慢啊扭起来，一直看，这条叶线浮起啊，已经消失伫以后的海中啊。海浪是平静啊，这尾龙有那敢去作怪啊？可是这条叶线。也千万消息是西澳港的海中，郑先生一惊小火，伊不应该大粗大意，伊无听神龙的指示。人神龙讲日大就要用细条的红丝线来绑，伊惊红丝线遐尼细条会断去，所以才用大条的绳索来去甲绑。像咱啊宝贝拢有特殊的保持，有特殊的禁区，那是去违反着禁区，拢会自动发无。郑先生伊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这条叶线永远沉在西澳港的大海中，到目前为止也都无何人得去。啥物人有法度得到这条叶线？这都要看伊的福分，看天。不过郑先生伊平静，这尾龙了后，清朝皇帝有哪知影？清朝皇帝知影郑先生有哪不是普通的角色，有哪不敢进军平湖甲台湾？郑先生。伊为着要反清复明， 伊一直鼓励民族甲百姓咧开垦土地，伊伫沿海方面布置炮台，训练海军，伫台南甲高雄拢布置正周全啊。郑成功伊想讲台湾的北部有哪爱做开垦，爱做建设，爱做强国国防。郑成功伊统领大军向北部进军，伊要将台湾变成反清复明的基地。这次的行军连连行一年一日，搁落大雨，土骹拢是落花霾。兵书所穿的草鞋、一双鞋，本来是一斤重的，即马拢变成三斤重啊！兵书已经是真忝啊！郑成功伊就下令休困，将兵书听到休困是非常的欢喜。有的打倒落尔，就安尼困到天光桥啊！有的也搁会晓找溪仔水来洗身躯。过天光，郑成功伊搁下令继续行军，伫咧行军的进程，因为兵书所穿的草鞋拢是落花麦，所有的兵书都将草鞋所粘的落花麦带冻掉，但那冻掉的草鞋土，就增加一堆点点点，敢若山同款。这堆草鞋土所贴起来的山，也就是即阵的尖山。郑成功伊统领大军不在北上，所过的所在百姓拢接到反应。有的放炮迎战，经过三礼拜了后，郑成功伊的大军已经来到桃园的鹰钩洲啊。鹰钩洲这支山，好参像一只活鹰钩同款，因为这只活鹰钩有得到日月的精华、地理的灵气，鹰钩洲变成一块活地理穴，这块地理穴惊人去查，边那互人查到，伊就会伫鹰钩洲的所在一直喷乌烟。一个乌烟是动物，人那是天敌，就中毒来昏迷不醒。郑成功的大军因为人多，去查到这块活地里去啦。因多少一直困动物，好好的天气却变成乌天暗地，有正侪兵士拢中着动物，已经是头重脚轻，用要昏去啊！郑成功伊赶紧下令对东南方撤退，因多少。这支地形所化的鹰钩声，看到兵书已经撤退啊，动物有若无继续搁再滚出来。虽然是安尼，郑成功因的兵书已经是死伤真多啊。正在郑成功的兵书脱离鹰钩洲动物区的时阵，将兵书才想讲要休困一下，谁知在这个时阵搁狂风大作，飞花走掉。郑成功把所有的兵书压头一看。因看到天空出现一只来鸟声，一只来鸟声，但是那撇开都不拉登，是过一日就安尼飞大走石，一刀大手。郑成功伊不再下命令撤退，规定兵书走好一只来鸟肉，你太走会惊大鸟啦，先走嘛走无路。郑成功伊到这个时阵又来休息啊。郑成功有一门特别大门的大炮，叫做向天炮。这门的向天炮伊无乌白开炮，这阵鹰啊只是遐尼大只，兵书提过提无落啊，思想是无错。郑成功伊亲身开这门的向天炮，轰一个是大声，向天炮的炮弹对地拍到一只鹰啊的身躯，一只雷鸟声对空中挂落来。一个挂落了后，煞变成一支的赖秀山，也就是这阵的赖秀山。郑成功一看到迄只鹰啊声挂落了后，伊心中在想：鹰钩山的鹰钩鸟有哪会破动物，将来会害死真侪人，不如有哪开向天炮，将鹰钩鸟来消灭殆尽。郑成功伊搁向鹰钩鸟开起门的向天炮啊，正准对准拍到鹰钩鸟的下海。鹰钩鸟落下海啊！鹰钩鸟下海落落大海中，自迄个时阵开始，鹰钩鸟伊就未搁再破动物啊！你甲看，即阵鹰钩鸟无下海，就是只有郑成功的向天炮所拍掉去的。郑成功伊收复赖秀清，甲鹰钩鸟的地理划下了后，伊大军继续向北部进军。有一天，大军已经来到大龙水河的所在。大龙水河也就是这阵的鱼山淡水河的所在。郑成功伊下令坐船要渡淡水河，伊这个时阵忽然间对溪中央起一个大风浪，煞汹涌，阴风凛凛，飞沙招潮， 无张无敌，淡水河刷起大风浪，河水一直在冲上，空中是安尼乌云密布，阴风惨惨。有一只千年的大鲤鱼，对淡水河的河中跳进空中，边啊跳一个，风浪就愈大。郑成功一看到淡水河有千年的大鲤鱼正在作怪，在兴风作浪。郑成功一直是挥出伊的宝剑。郑成功一讲大胆交易，也打伫滚水面头前兴风作浪看剑。郑成功一将宝剑发散在淡水河的河中。郑成功一扮剑了后，大风浪起啊，河水有那平啊，这尾鲤鱼正自安尼唔敢过兴风作浪。可是郑成功伊损失一口宝剑，郑成功伊扮剑的所在叫做剑潭。郑成功的迄口宝剑，平啊是八月十五暗的月光暝，拢会浮出来水面，拢有一道剑光冲上空中，金光是安尼闪闪，虎光是灿烂。过去有真侪尊者伫剑潭的月光暝，正对剑潭过，结果尊者拢有迄一宝剑化作人间，因此。边啊十五暗，剑头的尊者唔敢阁出入啊！嘛有真侪人想要得这口的宝剑，有的是用网啊来网，有的是用钓，结果拢得袂着。宝剑是真来，干那剑光照着，网啊就破去啊，锁啊就断去啊。过去有一个人，伊想尽办法要得这口宝剑，伊找尽古代的书籍，伊研究钓剑的方法。原来郑成功的这口宝剑叫做人参剑。那如果是叫一口的连接剑，要用土坑打造为剑，安尼才叫土坑。土坑是要安怎样打造啊？这个人想真久，想无方法。到尾啊，有一个人听到这款的消息，这个人是真聪明。土坑打造啊，是真简单。这个人就是要操作啊，回到本地结果，然后搁再去本土坑，恰恰是土坑打造。这个人利用十五暗月光年。利用土坑做来降下去救自己水神，忽然间一阵的火光冲进云霄，剑是浮在水面啊，一支剑一条土坑做，落去就是打死我来打死你，无论什么宝贝，拢有伊的禁忌，拢有伊的做法在做法。这个人看到宝剑，想来是土坑做的边啊，好像像一条的同款。这个人伊慢慢啊将锁啊慢慢一直救起来啊。剑是吊起来，伊的手有人用要抓住迄支剑啊！而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喊声讲：“这不是土坑打造，是草刀啊！连地野果不再问土坑的刀啊！迄支剑，伊在让迄个人抓住的时阵，砰一声，又搁挂落剑下，消息不断。就从迄个时阵开始，迄支剑唔捌搁浮起来。有时喊喊啊，是这个十五啊！”伫剑潭的所在会冲出一道的火光，不过剑潭这个地方也因为郑成功一支剑，接下来号名叫做剑潭。郑成功一统领大军渡过剑潭了后，大军坐过三条岭，一直来到挂马栏。挂马栏也就是这阵的御山关。郑成功一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一望无际的太平，郑成功啊，郑成功。你何时何地才当恢复连接，再扩大连接大军呢？而这个时阵，海中慢慢啊浮一只乌哥正大只怪物，规只是安尼乌心心，规只是安尼乌金乌金。他看见的金是一只大乌乌精，这只大乌乌精嘴也一直吐一路毒雾，一直先对地上讲大军所徛的所在。忽然间，刷倾盆的大雨，乌烟暗地，狂风大作。大乌龟所分的毒雾一直接近，将兵士拢束手无策。在这个时阵的郑成功第三次挥伊的向前炮，正准对嘴拍着乌龟只的脚趾片，脚趾片煞爆炸飞飞。后来这只大乌龟只变成一个岛，也就是这阵宜兰大家竹山岛。岛上有一个湖，也就是较早郑成功伊所拍的向天炮，来拍飞火的所在。郑成功伊来台湾，有那南征北战，兵丁一寡土番，伊有那甲百姓要开垦。伊永历十六年，也就是清朝康熙的元年，郑成功伊来徛伫赤坎楼的城楼顶， 忽然间有人来禀报，讲伊个囝病坚，伊厦门甲伊个尼母疏通，已经生一个囝。病坚讲伊听到这款的消息，气一个煞一直破费，再来身体都无介用的病坚讲，即阵伊气伊个囝不祥，人讲伤不正则下歪，伊个囝病坚这款的行为，太有法度通病。伊咧反正和平太有法度，无下你太服从伊。病先讲的病一直沉重下去，为着要养病，病先讲伊赤坎楼搬去安平城养病。安平城城楼拢是砖啊，一叠一叠一直砌起来。病先讲伊看到安尼，伊想到伊伫泉州的时阵，先讲解脱完讲伊的死地砖城，伊起头就是泉州城。即阵电信讲，伊看到安平城是红砖啊，一叠一叠砌起来，这正正都是砖城。电信讲，伊知影伊会死啊，伊交代部下爱继续反清复明，爱鼓励闽南的同胞向台湾移民。伫五月七八迄一天，电信讲伊正早到冰上楼台，伊看一望无际的大海，然后伊转去书房。以衣冠整齐、衣形态度俊逸的典礼，典礼完毕，伊阁祭拜天地，然后伊饮三杯敬酒，一拜民族英雄，就安尼以尊敬者。咱即阵所拜的国姓啊，也就是令人钦仰、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情来拼来吵，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红白我那真体贴，两红阿婆是安尼互相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福利有一点真大特点，真好理解，就是过街讲对街话，过道对道少，过乞丐讲甘愿挨家己道。有时红白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要付出真大代价，就是药师来伤心地，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拢无爱讲，伊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什么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本来在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伊时常会头壳晕、头壳痛，时常会失眠、困袂去，伊会感觉心啊杂杂，人会感觉真痛、真疼、真疲劳、真酸、真痛，有时会感觉心有余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撇，参像归脾汤、逍遥散、七气汤、开骨散。这些养分拢是针对附近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源头。那是有得到七情病的护理朋友，我拄只所讲的养分，你会使找就近的中医师，把恁选方参考。

心之内不是家，海风冷冷，飞花轮回，你可心事这样。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个人更艰苦。富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十个月都要艰苦不两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都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洗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些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上劣；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背。胃酸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背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有些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富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基金、撇迷、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有人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规定的药啊。詹姆斯在咧交经历大。养生真多，上界保养，上界通用，最有方法的就是明辉天真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养生，伊赶快当调经理胆，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咁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真丸。在咧詹姆斯轻易的一生当中，伊用冰火天神丸，在咧治疗富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代谢症，在咧治疗富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富人人若一直食冰火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他们皮肤拢会真紧骨。一直食冰火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冰火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冰火天神丸。好吧，上阿婆拢来食冰火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冰火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来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叫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冰火天神丸。药房内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免费天神丸，多谢，谢谢。

0: 副工作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温温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胃肠内害，身体就会坏。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是胃肠。即阵是工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有真侪人精神过头紧张，思想失灵，也是操力过头，劳动过惯，这些原因拢会来引起胃肠病。人讲腰过肌啊，八强肌，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那是急性的爱赶紧买治疗，可以未听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病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人讲是慢性的发炎，还是安怎样派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紧张来引起发炎？原因一定要在先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多预防甲防治啊。疾病就产生海底网点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有的人就拖不来年，还会医未好。那要认真讲起来，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问题，会使讲关系全身骨的气化作用，有那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就是安尼。身体上的好坏，胃肠占上大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小可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啊拖到变成大病。人讲该开就要开，啊该欠的就要欠。

空中的好朋友，是你要睡的时分，你是不是有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有经过三心，经过三位，做过三代志，是不是有尊错心，讲不对话，有做错三代志，那是有这就要改，那是无就家己保护家己，那会当逐日反省，信用会愈来愈好，尤其事业个本来积极进步，咱个人生会走入光明个大路。因为这个世界办社会就成社会，做社会就成社会，尊佛心，讲佛话，做佛事就是佛，尊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就是好人。参像你读书，人就讲你是读书人；你经商做生意，人就讲你是生意人；你做工，人就讲你是工人。他在圣人三主一日三省，难回数月。三主一日一爱三省三主，一种行讲唔着话，去做错代志，难回一约束家己，规律不当，规律不听。规律无私，规律无难，因一直在加强因本身的修养。从前有一撮过失，到尾啊，因拢变成业主上的圣贤，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怀念。

0: 命中狗。
1: 这阵咱的牛王五宝丹是真抽象，因为大家拢知影，牛王五宝丹伊会当治肝病，就是减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非常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容易。不因为肝病有一些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发大来壮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就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到有病，咱悄悄强强就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照甲斜斜斜。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未亲，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别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红莲经，主要研究三。玉窑依孙有靠我，我今同考单相亲。杨仪贵入二弟后，我啊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在云南骑到火火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都是烧拖团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缓，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声响。
5: 武康共和新村是大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国教了咱洪上头，
1: 顾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的边啊，有咱阿卢的，电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可不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话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袂歹吼。
1: 系啊，一定爱赢，
0: 一定，一定爱赢，
1: 一定爱赢、
0: 哦。我讲安尼，阿妹做大
1: 啊。不要，这真的，我跟你
0: 讲。在咱人的人生过程当中，不管你做什么工课啦、读书啦、拼功课、拼事业啦吼，你啦还是咧运动，我拢一定爱赢。
1: 啊对哇、啊。
0: 我跟你讲。
1: 哈。
0: 大家拢嘛想要赢，
1: 本来就是想要
0: 输，我想要输，但是你这个压力会偌大，你知道？
1: 对哇、啊，迄无形当中吼、啊，这个压力吼、
0: 哦，非常的大，
1: 大意思我会造成甲家己本身的身体健康问题。
0: 我讲你存钱啊，那咧考试哦，我只会一定爱考较水的，我若无考无水就对了吼、我面对着厝内的家庭，
1: 是
0: 压力偌大，哎
1: 对哇、啊，
0: 好对啊，哎
1: 这是呀，
0: 啊那咧变头老公哦，我这都拢变了哇，
1: 嘿。
0: 非成功不可，
1: 票。
0: 那做者失败，我都规个当做乞丐啊。
1: 对啦，人生就开始失志
0: 啊。对啊，
1: 还为人是真
0: 拼这度呢。
1: 对啊，
0: 这度那拼过，我人生啊后边路就光明啊。
1: 对啦，
0: 啊那拼未过就无路顶啊啦。
1: 嘿啦，
0: 暗淡无光啊。
1: 我阿叔讲哦，不管讲安怎、大家拢嘛想要赢，到底想要输？
0: 干嘛呀？
1: 嘿，
0: 你当都赢，
1: 嘿，
0: 都讲几行未使输的。
1: 都是还袂当输，
0: 身体袂使崩盘，
1: 对，
0: 身体若歹去，阿就输啊，
1: 就输起啊啦，
0: 你就全部拢输，
1: 哎，这是有呀，
0: 你就家财万贯嘛，同款啊，你看有诶好嘢好嘢啊，惊死人哦，
1: 嘿，
0: 钱做甲比农农会比较侪啊，
1: 有哦，
0: 但是身体就歹去啊，
1: 对，咱这讲讲就是这种物件哦，哈，就身体对啦
0: 吼，
1: 我想要想到就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啊，有一个这个男士朋友哈，伊算讲吼，事业拢做了袂歹，
0: 嗯，
1: 哦嘛经济嘛拢有啊。啊对不吼，
0: 啊事业袂歹就一定经济啊，
1: 对啊经济，
0: 对
1: 经济拢真正拢出花都剩下只啊工课安尼话，但是唯独一项话吼，伊安尼吼，就算我有时阵喜欢去外口消闲啊之类安尼啦，
0: 哦
1: 但是咧叫因这个太太反应了哦，因太太开始放红车啦，啊讲到迄个也无好啦，那有钱就有钱啦，啊本身就袂用够好，
0: 意思因某拢甲外口甲放风声，我爱讲因某先巧，安怎讲你知？惊爱讲哦，别人来甲因翁哥哥弟，啊惊爱因翁去外口搞小三，啊所以因某拢伫外口甲放风声，啊反正伊无效啊啦，
1: 都无效啦，
0: 伊拢袂用的
1: 啊，规只个头头发仔啊，
0: 都方面哦，拢袂用的啦，
1: 没有啦，
0: 安尼我甲你因某先巧，安尼接袂因翁若准备去外口小三啊。人就讲，啊，你都无效啊，都袂用的啊。
1: 对啊，
0: 对，啊那查某要来主动要来找伊讲啊，那边那边找伊，那无效啊。
1: 啊，但是为了查某，那为了钱又无同啊。
0: 你无一定啊，
1: 无一定啦。
0: 我这那那工作我是唔知呀。
1: 嘿啦，
0: 每一人的见解能力不一样。
1: 对啦，
0: 好对啊。
1: 是啊，所以讲身体健康袂当失败。
0: 啊，本来就是要外公啦，你存外口的头脑，你做骨较好啦。你身体啦，派去啦，各方面啦，卖讲什么性功能啊，什么啦。
1: 哎，
0: 你现在那派钱哦，你就当嘛输
1: 啊对啊，
0: 我趁钱要创
1: 啊对啊，
0: 趁钱你既然无方享受啊吼，你干啦来讲啊，钱趁赚的再来看医生哦，
1: 哟，
0: 安尼奈何？
1: 哎，这袂好啊，
0: 不如就赶紧卖谈心的各样派呀，
1: 是，这是呀，这是呀，
0: 对啊，好，不能，好嘞。啊，咱今日到今日拜个吼，今日5月8日，
1: 对，5月8日，
0: 哎呦，
1: 3月2日，
0: 明仔载是天上圣庙1066年的圣诞，
1: 哎对，
0: 啊，后日就是母亲节，
1: 哎唔呀，
0: 哦，连续两天，这拢会使讲拢是母亲节啦，
1: 对，拢大日吼，
0: 哪个讲诶，妈祖的囡
1: 啊，是啊，
0: 哦，妈祖的小孩子嘛吼，
1: 系啊，
0: 嘛是那个妈祖嘛，那个咱的老母同款
1: 啦，有啊，所以咱拢是妈祖。
0: 妈祖的囡啊，所以咱哪讲诶，两天拢是母亲节啦。
1: 是，
0: 哦，拜六啊，会使讲是妈祖母亲节。
1: 对，
0: 啊，后日礼拜日嘛是母亲节。
1: 是，
0: 来廖伯天嘛，来你来了，
2: 我来
0: 你来
2: 了，我这边就打诶，两个母亲节都会过。
0: 有两个，我跟你讲哦，两个母亲节哦，
2: 两个母亲节。
0: 哎呀，
1: 拜上的母亲。
0: 另外讲，一个是天上圣庙，
2: 哦，大家母亲
0: 呐，对嘞，母亲拢是母亲。 亲节呢、啊？
2: 是
0: 嘿。你讲，我讲，你要好
2: 我
0: 讲哦。
2: 我好，我真讲诶。
0: 母诶，天上星都是三四亿人诶母亲节咯。
2: 是。
0: 哦，我讲啊，这专辑又新节呢哦。
2: 哎，
1: 真正的
0: 哈。我讲全世界一新春，
2: 嗯，
0: 都跟那天上星月吼，伊有好食，
2: 有拍错的。
0: 有。伊会当伊做分机是写林默对下来
2: 哦。
0: 对吧？你爱讲好哦。安喏，
2: 所以我刚传来绝对是，我将来讲一句啊哈，今天要甲恁报告的是，我今嘛母亲节
0: 哈，
2: 你看会到电商就是，爸爸妈妈你刚才电商就是你看到电视的广告诶，
0: 有，
2: 哦，是讲迄个其他的通路
0: 诶，网络
2: 的通路诶，那种统称叫电商，
0: 网络啦、电台啦、电视啦，
2: 诶，
0: 好对，这就是电商啦，
2: 包括今嘛艺人咧代言咧，
0: 有，
2: 哦，那种上名阿伟啊，嘿哇。
0: 哦，阿伟啊，
2: 平常时啊，即卖跟起个一阿五千四的物件。
0: 哦，阿伟啊，广告讲啊，即卖起一关哦，
2: 有三千八
0: 啊，
2: 四千六，
0: 欸、外国
2: 五千四。
0: 一只正解
2: 哦，
0: 咱混林理论啊，
2: 哎，
0: 伊一只有咧问啊，一早点三十九分二十四秒卡好啊，
2: 准时。
0: 这电脑、
1: 哦，电脑好
2: 劲的哦。
0: 外国电脑卡的白哦，我拢经过电脑拢个铺起来，所以含几秒我拢知。正解在咧问我，有阿林的冰冻。哎哟，冰冻哎，吃啊，人哎啦，千年古板的比如，还讲迄款嘞哦，哎，啊，你讲啊，第时要介绍，我安尼才多，
2: 嗯，
0: 我今日要不定来要介绍这呢，
2: 啊，这当年母亲节大概嘛偷几行啦，
0: 对啊，那母亲节才有诶啊，
2: 熬过一波，
0: 哎呀，
2: 熬过骨头炖滚卵骨，
0: 有机啊，
2: 搞掉，有机去搞你搞掉，
0: 哎呀，这有机的功能细胞功能较多啊，
2: 对，所以讲依然过大部分呢，
0: 而且
2: 这么。我就跟你讲啊，我咧五千四，起码转台湾这两间拢在拍的。
0: 诶，我跟你讲哦，
2: 嗯，
0: 正就讲哦，迄时阵咧买有大分甲小分的哦，伊有加工安尼哦，
2: 嘿，
0: 伊有加工哦，啊，你今日无听讲，我有大分甲小分
2: 呢，
0: 我讲唔知影，今日来也无讲呢，
2: 伊
0: 讲哦，我阿无安尼来，今晚来我讲你讲的，伊讲好啊。
2: 哦
0: 我讲阿婆正姐，正姐讲
2: 咧。正姐两个那是一个妈祖，一个妈妈阿玩，你嘛话正姐阿的对吧？
0: 我阿姨这熟悉的，
1: 这是
2: 熟悉的。
0: 过年做礼物来啊！
2: 对啊，妈妈节拢有优惠啊！我到都跟你讲啊，电商通路转播哈，五千四拢怕对折啦。
0: 五千四怕对折，阿两千七。
2: 对啦，
0: 哦，阿两千七啦。
2: 介绍啊，拢我咧去处理啊啦。
0: 阿两千七啦。
2: 对啊，平常时啊，这样三个月份的哇，我办娃娃有无？三阿和你开过几万块？
0: 哦，
2: 诶，
0: 起码三阿都爱偌济咧，八千二，
2: 对。
0: 哦，两千七嘛，
2: 对，拍完整就八千一百块。
0: 哦，啊，本来哦，本来
1: 诶，我真是得爱得我爹啊，
0: 你个收一万六千几啊，
1: 162啊，
2: 162啊，
0: 对啊，啊，主要存七千几块，哎呀，够香嘞哦，
2: 够啦，专线拢统一介绍啊，诶，
0: 专线统一介绍，
2: 母亲节统一售价，
0: 但是我跟你讲，
2: 诶，
0: 你卖来这套。你也是人家的统一介绍，但我真唔同我相关
2: 的。你唔会咁统一到对吧？
0: 我想要改统一，
2: 就要独立未得。
0: 对对，统一，我改个人哦，真嘅，点点，我哋是唔想改独立未？咱唔想改统一的。
2: 我操！
0: 对对，
2: 其实这项物件咧，小卖公介绍啦，
0: 唔
2: 一直卖啦，卖小卖公介绍阿伟啊，你哦，
0: 啊，你就无听，
1: 嘿，
0: 咁啊好派啊，
2: 啊啦好派啦，
0: 以前头啊可以练嘅。讲啊，今晚你拍对折存两千七，
1: 嘿，
0: 哦啊，你那三盒子就变偌济七千银嘞哦，
2: 那七千银，
1: 啦，八千银啦，
0: 八千银嘞，
1: 八千
2: 银，你看，你看，
0: 我唔发你，我唔发你，
2: 母亲节特惠，
0: 而且阿伟
2: 三盒两千七，而且全省统一售价，
0: 阿伟也佫请人家变西装，
2: 哎呦，开玩笑哎，这母亲节优惠呢，
0: 哎呀，
1: 八千银哪个拍对折，
0: 哎，啊就是四千银。
2: 我来一个对折过啊，个对折是要这个骨折了啦。
0: 哦啊，你给我讲，你给我讲，
2: 我这边来讲，咱先钱放一边，你不要再创业无要紧。我就系讲，为什么妈妈节我来讲这个产品上适合爸爸妈妈？
0: 哦，
2: 妈妈第一项哦，就是人讲割骨头对吧？我
0: 要
2: 跟你讲啊，女性第一感情上严重个什么？
0: 女性上严重
1: 的气感，
2: 因为爱先割气波啦。
1: 对啊，
2: 我所有的产品内底唯一一个割气波就是。这家店 用的鱼啊。
3: 哦哦哦，
2: 这是皇帝以御风而已。对，伊用清咱细胞内底那算物件嘛。
3: 嗯，
2: 即我爱唱一个水面，等八点钟再起来换一个开。
3: 对
2: 啊，对对对。对不对？我滴话个冰河时期，所有拢洗碗啊，伊用伫个咱无氧气的所在，我都挖落去。
3: 哦，
2: 用伊细胞内底有一款特殊的加素。
3: 哦，特殊的加素。
2: 啊，咱来食这加丁的鱼啊当中，
3: 哦，
2: 咱就食着伊加素，帮咱个细胞内底垃圾啊，
3: 嗯，
2: 给清除掉。诶，
3: 伊个呛水味的能力足强，
2: 对哦，
3: 对啊，
2: 所以讲这是第一行啊，第二行咧就讲到骨头，
3: 哦，骨头，
2: 这骨头的部分不管你是壳还是伊的边，
3: 是只只跟骨头有关的吗？
2: 哇，连骨拢有骨掉啊！
3: 是嘛？伊唔是各功能咧，细胞的功能啊，佮一只鼻会当拍十几只毛的，
2: 啊、对啦，
3: 一只肝咧动十几只毛的，
2: 啊，你甲他关心这些啦，
3: 啊，我关心啥？
2: 我来讲，不食过鼻哇，
3: 啊，八的，
2: 几只落去点点的。
3: 对哦，
2: 边啊，我 QQ 会憋屈了吧？
3: 哇，那个卡的边啊，
2: 哎呦，
3: 胶水胶水
2: 哦，让皮啊来行的。
3: 我讲没关的软磷胶软磷脂哦，
2: 胶原蛋白，
3: 胶原蛋白，而且老赞老起来。
2: 两杯是上盖管的啦。
3: 有
2: 哦，包括咱这讲的淀粉，咱全拢给你补充掉。
3: 嗯，
2: 哦，啊，搁再来嘞。
3: 有。
2: 所有的咱那讲的新陈代谢，多关系，多有机啊！
3: 哦，对，我讲的
2: 是
3: 加
2: 一些配合剂啊，
3: 多有机也用啊，卵磷脂啊有啊，胶原蛋白嘛有啊，对啊对啊。
2: 卵磷脂是咱家才有哦。啊，我也介绍来，这是无卵的迄五千四
1: 哦。对，因为那只有卵啊。
2: 我们里面是有卵哦。
1: 啊，只有卵，
2: 那有卵，伊无卵的啊，伊无的啊，那只加的有卵的，无啦，有加这个鳖蛋有无？
3: 啊，你哎，伊也无鳖卵，伊也过来
2: 过来销。是无加币能啦，
3: 是哦，
2: 华销诶才有加币能啦。
3: 哦，我咧，
2: 还有币能来得加一个软磷脂，对脑较好啦。
3: 哎呀，大家按大家较讲诶嘛，买买食币能。
2: 啊，你台湾无得买啊，电视广告就干那一只机名
3: 啊。有啊，你要找阿东啊，你找阿东就有啊，
2: 找阿东对啦，系啦，
3: 找阿东啊，
2: 东就找我了，了无对话咧啦，
3: 系啦。一定诶啊。
2: 所以妈妈姐无买这，你买买啥？
3: 啊对啊，
2: 对不对？你讲五千几嘛好啦，哦，八千几嘛好，食一顿，反正餐厅。恁家搬一个一顿吃完饱饱的，等下就饿死啦！
3: 啊对啊，对啊，这就无啊，
1: 可以啊。
2: 但是你最爱过母亲节是干咩？
3: 对对对，
2: 妈妈你也腰酸背疼啦，你也安尼喘啦。
3: 尤其哦，恁若食这哦，恁若较熬腰酸背疼。
2: 对啊，
3: 你甲食一段时间哦，
2: 是，
3: 你腰酸背疼过会改善哦。
2: 非常介好个的是，你只腰酸背疼去看医生，叫电工医生拢甲你讲啊，无安怎啊？
3: 嗯，
2: 叫你逐工去复健去啊，又半年啊，敢有较差？
3: 无咧，
2: 因为练软骨吼磨损啊，练骨吼在咧亏损啊啦，
3: 所
2: 以爱补
3: 啊，
2: 用这来补啦。哎呀，所以今仔我要甲你讲诶，不管是阿伟啊、马二、五星级、马二对线、马二，你都免睇啊，专线统一介绍，2700块
3: ，2700块，
1: 哎，阿妹加赞
3: 啊，叫我免睇啊，
2: 唔知呀，
3: 唔过我无睇，我怪怪
2: 的，
3: 我做已经多好啊呢。我都拢无好啊，
2: 拢甲你太好啊啦！我来讲，伊嘛太好啊，
3: 好
2: 娘嘛甲你太好啊，就个太。
3: 你今仔大家都探讨看卖，都介绍啦，大家下吼，恁再过来讲啊。
1: 是啊，
3: 那未晓大家都来讲，播歌听歌也无什么啊。
2: 对啊，你啦，你那个反正的。
3: 哎，啊，恁都先报一下，今日那讲袂好些吼，真济，恁今日那讲袂好些，恁都是听听上新的歌。啊啊，关于胡作伊师傅的歌吼。啊，你啊，过来就搁点一挂母亲节的歌，啊对啊，
2: 无办
3: 啊
2: 嘞啦，系啦，
3: 啊无办啊讲，
1: 啊对啊，
2: 不管五千几啊，两千七啦，咱该卖统一啦，我互恁来介绍，我意思讲，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
3: 哦，
2: 我要优惠互你，
3: 哎，
2: 优惠互你，而且是买一送二的优惠，妈妈姐，
3: 那安尼搁继续讲，
2: 哦，
3: 咱那够
2: 空间，我现在很靠腰，
3: 好现实
2: 的，
3: 好啦，安尼也够空间，咱。空间那个真侪，
2: 对啦，啊，所以今仔早来比你电视看到阿伟啊，也搁较俗，
3: 是哦，
2: 而且搁要俗啊，你上好你的啦，
3: 安尼哦，
2: 哎，甲你包啦。

0: 0800 70
1: 7100
0: 来电话恁家家记一条0800
1: 70 7100
0: 恁来家听看嘛，廖伯丁讲哦，比人诶这一盒2000是讲要搁较少。
2: 没有，
0: 我看有影是讲真诶讲假。
2: 真诶啦，
0: 那真诶恁就搁较听来假，
2: 恁就买超买下恁俩啦。
0: 电话我甲开了。
2: 哦，
0: 我讲我这个电话甲开了哦，一盖当跳过线。嗯，
1: 我记得电话。
0: 我记得你当时拢会当滴吧？啊，那固定我卡袂脱，我卡袂滴吧，我无法度啊！好，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来来来，啊，那咱这个必经啦，
2: 是，
0: 这屏东市的啦，
2: 嗯，
0: 一叫全国市啊，
2: 全国市，而且我话销二三十个国家嘞啊，
0: 哦，哎，真恐怖呢，
2: 我用钱是全世界拢知影好的物件，
0: 啊，对，
2: 可能花当钱，咱咧介绍人家也唔知影，干咱知影股票损失啊，
0: 对啦，
2: 这两年啊，古古年开始阿伟也介绍了后，大家才知影咧，骨科医生就是叫你爱食食药，
0: 伊咧阿伟咧较早咧搬电视的，
2: 对啦，制作台湾
0: 的三亿，哎。
2: 对啊，

0: 里有这个清香的软骨啦来底退出尔，
1: 骨的清香
0: 来底
1: 软骨啦，恁恁骨啦，
0: 就迄个软骨啦尔，
1: 要，
0: 非常非常的珍贵。
1: 我以前啦，看到你这软骨啦，我那个宝宝，
0: 哎，无啊，你就种宝宝，我那宝宝都吸收啦，
1: 不好啦，哎，个退出就，
0: 哟，那还是日本专利的退出啦，
1: 我
0: 能讲甲鱼本身哦，伊就这鳖形的胶原蛋白啊啦，
1: 啊，
0: 伊过去补加加鱼是过去补，抓人去补一定爱过好，
1: 一定
0: 啊，对，煮三顿，哇、啊！你哪有食薰呢？哦，
1: 我这家己今晚食薰的查某人嘛真多呀，
0: 包括会喘会嗽的，
1: 啊对对，
0: 食鱼过一波，啊为什么自己吃一个咖啡变性胶原蛋白？
1: 我跟你讲的，我真固定啊，那边老确诊哦，
0: 哦，
1: 一波败啦，感染掉，
0: 新冠后遗症，哎呀，
1: 真
0: 好
1: 啊！好我哎，今晚不讲多的，
0: 哎呀，就买我那个菜嘛少的，很
1: 好，要的要的，
0: 这就是因为看到在做肥松啦。
1: 哦，哎、啊，补的，
0: 补的都无聊吼，或者拢输入去有无？
1: 是是是，
0: 你感觉怎样？哎，我来有无？
1: 有。
0: 你这款长时间不管是打扫的扫啊，是单扫的，单扫是讲扫痰的哦。你久无用也都都清楚。
1: 哦，废气
0: 过来就拢出水啊啦。
1: 哎，就是人哦。
0: 哎，来这出水就废气啊。
1: 哇、
0: 啊，你那打扫的久来的，变做啥啦？
1: 哎，
0: 太贵气。
1: 哇，啊，一扛一扛，
0: 那是洗衣服啊，都洗的啦。
1: 嗯嗯，
0: 就是吃吃鱼啦，这红地。你讲的啦，吼、
1: 哦，对啦，
0: 咱主要讲内底 UC2 啦，伊主要是讲咱的软骨点骨的部分啦，因为是加金香的软骨啊，就是做成萃取的嘛，
1: 对。
0: 啊，咱这内底佫加上土龙精，
1: 土龙精，
0: 咱来三合一啊嘛，土龙精是较早滴哦啦，新妇做回来都惊做计生
1: 啊，我讲啊，佫卖得袂少，
0: 啊，你不但卖得袂少，佫会使玻璃的关系嘛，
1: 是。
0: 我、啊、所以讲这三项，甲你做一个标配当中，妈妈你无食这個，你要食啥？
1: 啊，就一定爱食这個。
0: 妈妈姐，你就是吃这就对啊。
1: 上好的啊！
0: 哎呀，补气补关节拢把你补好啊！你又袂讲规工咧神神蛋蛋啊！
1: 我讲，看下你咧吃山珍海味，
0: 啊，你袂吸收啊！
1: 吃山珍海味，你就这顿吃吃过来无啊？
0: 你讲我都特工吃，
1: 啊，你来吃这毕竟是特工吃，特工过身体
0: 是。
1: 哎呀，
0: 啊，咱的毕竟都甲别人无同款的哦。啊，有人咧都讲同款的所在吼，咱只嘛讲无同款的所在哦。咱来这国家嘛，避能
1: 避能，对，停止的，
0: 这是外销的红包，而且包装上加。这个避能哦，
1: 啊啊，为啊，你介绍是咱内销，
0: 内销还是无避能的啊？
1: 避能的软磷脂
0: 的，对哦，咱内底有这个软磷脂，就是讲避能内底一比大豆软磷脂给几千倍效果。
1: 哎，
0: 啊，这个物件要创啊，补能白质一定话吼，
1: 嗯，
0: 预防失智痴呆啦。
1: 哦，软磷脂当补充咱的脑磷素，
0: 对哦，那就是脑磷素。你看，多一支产品，连骨软骨、细胞、腰子，包括脑拢给你搞掉啊。
1: 对哦，
0: 咱们的咖啡的隆重加一支呢。
1: 哎哎，
0: 好啊，我这个菠萝。做啊！正常电视电视台咧卖一克啊，一个月分六十粒啦。
1: 哦，
0: 为三千八、四千六，起到五千二啊啦。
1: 安尼话啊，
0: 五千是今年上新的介绍，起到五千。
1: 啊，起码讲这庆祝母亲节，
0: 全省打对折只要上少哦，2700块啦。
1: 哦，啊，拍对折只要2700。
0: 对啊，今仔我来讲，你免惊2700，哎，你听听就好啊。咱今仔只无要卖2700。
1: 人家保证讲要比咱较少。
0: 对哦，咱卖3500。
1: 什么卖三千个？
0: 我
1: 看好，你什么？
0: 你听我讲啦，
1: 两千七，你讲三千个，你
0: 开两千七，两千七是咪食？
1: 哎，对啊，
0: 对不对？
1: 哎呀，
0: 啊，你今仔日你搞我买三千个，我来买食送门
1: 口。哦，啊，那是哦，啊，
0: 你对不？哎呀，怎么
1: 你啊？哦，啊，你只要拿三千个除以三折，都一千一块，
0: 无加千二块嘛？
1: 不加千二，
0: 啊，你买买两千七，还是买买这个介绍的？
1: 啊，你我跟你讲，
0: 哎，
1: 他讲的。阿大，你问阿大个阿王，伊万不讲我买一双二，
0: 啊，我有300盒。
1: 300盒，
0: 哎，因为这个做活动，咱哎，敢那电视通路那些销的，哎，一天会用销几多钱啊？
1: 啊，
0: 我用下你用。
1: 你那3盒，毛3盒3500。
0: 对。
1: 但是咱正节会再有客人来讲哦，讲阿那这个必经哦，伊讲有大做一部啦。大做，咁是讲
0: 拢统一啦，
1: 啊，
0: 拢统一得啊。
1: 有啦，人正节有咧问你。
0: 有啊，咱正节。阿你照你讲的啊，3罐3500，啊，大做就是6罐，
1: 无啦，6罐1000啊，人正节拢。
0: 大哥，你上节阿爸，你才讲6罐4000都好贵啊！
1: 无，人正节有提钱，人伊讲哦，7盒7000，
0: 7盒7000，
1: 对啊！你那3盒没有哦？人伊讲啊，一千，伊讲那3盒3500，
0: 哎，
1: 7盒就是7000，
0: 这三年就无去给介绍啦。
1: 伊就阿爸讲，估计上节阿爸，
0: 俺村上来七，准备大哥啊，结婚一天。
1: 对
0: 我现在全省上少只要是2000，我无迄个食鱼烟。
1: 啊，无恁男性无正侪啊，恁理论啊正侪，恁老听到你卡起甲讲。对啊，
0: 咩啊？
1: 卡袂讲拢我咧讲。
0: 我卡起来给红叫诶，我
1: 讲。喂，人正侪人袂讲咩？
0: 袂
1: 保证袂
0: 讲咩？
1: 喂，我讲人伊袂讲咩？人伊是讲我卡切气讲阿同，你讲嘛？嘿，那今日就保证那咧介绍这个啊，必经咯。那三罐3500，啊，七罐最多大招就讲七罐7000，
0: 六罐7000干么？
1: 来讲七罐的呢？
2: 七罐啊，七罐7000
1: 啊！对啊，讲的啊，系啊。
0: 要紧啊，要还这道要请妈妈姐啊！我讲公司就是挂300，要恁大家欢喜的啦。
1: 300是真紧啊嘞！
0: 300无了，哎，今麦外口上少只2000啦。
1: 啊，恁那大招都再大招40桌都差不多不完
0: 啦。反正不管他啦，那就300无你啊，你别大。提大的少的，提少的啦。
1: 啊，你恁阿伯阿妈，恁那赶紧，恁那要恁十波拢会吃
0: 啊。嗯，恁那嘛爱吃啊，我发药的啊。
1: 啊，恁那帮助药啊，大人哦，哎，我讲恁那帮助发药，可以当增加免疫系统。
0: 是。
1: 啊，恁大人嘛，赶快来当增加免疫系统啦，这讲咱大人可以当高油脂、高细胞、
0: 过闹的啊。
1: 啊，过闹啊，闹他们
0: 听话。你如果身体麻痹、等功能过来问题，拢做人搞咱那些龙凤甲鱼。
1: 啊，我讲啊，恁这毕竟恁那里叫。哎，咱一斤食几粒嘛？
0: 一斤食两粒就会使
1: 啊！一斤两粒就够。
0: 对，一斤两粒就会使啊！如果两粒，一个月份足够少的。
1: 啊，咱这我来讲，我食我来讲，我60粒的。
0: 哟，
1: 啊，今日喏3盒特别优惠3500，好
0: 转手上少啊！
1: 你那电视台去搞阿威也买吼，我讲你3盒就要8000。
0: 哎，平常时啊只要5000，还是妈妈姐姐话咧优惠的咧。
1: 啊，你个想哦，3盒8000啦，咱这唔免，咱这3盒3500半。
0: 个无够咧，
1: 我讲而且四只半两，啊，而且我讲咱这股加卵磷脂哦，
0: 对哦，
1: 啊，电视台伊咧介绍迄伊是无卵磷脂，
0: 无啦，
1: 哎，佮干那食这卵磷脂佮差偌多
0: 啊？是啊，
1: 哦，对啊，我刚第一只甲恁讲哦，恁那咧食刚才食两粒哦，你连续个食一礼拜至10天哦，绝对不好你有感觉，
0: 真正改善气候，较袂喘，心脏较袂皮破菜，
1: 哎，哟，啊，恁阿妹。来点那个卡位的哦。
3: 喂，你好。
1: 哎，志成啊，你好，嘿，那你好。
3: 我要迄个必经智慧饼的，我要一组3罐的啦。
0: 哦，快点下起来哈。
1: 3罐的3500，好。
3: 好，拜三。
1: 好，阿瑞拜三，好。好，
3: 唔知啦，我拜三有叫一组瓜宝啦。
1: 哦，阿要做伙就对啦哈。
3: 我是讲看后尾拜五会做伙上面。
1: 好，
3: 一时无毕业啦。
1: 好，阿瑞拜五，好，无问题。
3: 拜五啊。
1: 好。
3: 啊，毕竟一组啊。
1: 好。有听有啊，听有啊，好，谢谢哦。
0: 做兵兵啦，
1: 也甲瓜宝做伙啦。
0: 好
1: 啦，两行多做伙哦，阿都得后日拜五做伙甲你服务
0: 哈。是啊，系啦。
1: 好啦，你的意思我拢收到吼。啊，咱若要爱人，咱的电话你就加赶紧联络。细组的，就是3罐3500。
0: 对。
1: 啊，你若大组哦。6罐估计上7罐好了，
0: 7罐7000啦。
1: 对，7罐7000，但是数量只有300罐呀。
0: 对，
1: 啊，300罐是哦，即款啦，各位是老朋友，你要爱较紧的，你那最多时间那100秒。
0: 对
2: 啊，
1: 但是你那大早是40几页都无啊，
0: 因为这要本身拢优惠好你啦，
1: 对
0: 啦。
1: 啊，这绝对我敢甲恁各位是老朋友。绝对比电视台阿伟来介绍更加少，
0: 成
1: 分国际软磷脂，
0: 成分都给你提升起来，
1: 哎，介绍更加少。
0: 对，
1: 啊，你那边来点来解卡哦，来哦，来你好，喂，
3: 我个是大叔，
1: 好，大叔，哎呀，你大叔，我大叔，7000啦，吼，
3: 哎，我知，
1: 好，拢无给恁起介绍啦，
0: 好，
1: 叫你拢知影哈，
0: 然后给我到广告，
1: 啊，多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好，啊，那边爱人哦，点来点那个阿伦准备后咧。拜做服务
0: 对啦，
1: 吼！恁因恁今日拜四
2: 啊，
1: 恁今日拜
2: 五啊，
1: 恁今日拜五拜五
2: 哈。对啊，拜六礼拜人够休困啊。
1: 对，吼！啊，那边爱点咧解卡，空白，
2: 7100。
1: 好，来，以上这段声广告，谢谢。好，啊，恁来知啊，恁点咧解卡这。 所，即卖你卖问我讲哦，我要优惠几工啦？即无我都甲恁预算
0: 啦。十八关提完都无啊啦。
1: 对啊，你若想讲啊，今日拜个五，明仔载可能啊久，我无我都甲你打包票，
0: 抢完都无啊。
1: 因为业务先讲哦，只有三百关。
0: 因为你那边等恁弟弟拢有，甲拜来礼拜拢有诶，是台币。哦，网络呗，
1: 哎，贵啦，
0: 五千四，五千四，偏向是五千四，今卖又是两千四啦。
1: 啊，两千四，伊是一罐两千四呢。
0: 对，我一罐两千四啦。
1: 啊，两罐五千四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差五折啦。
1: 伊是照安尼一直算去呢。
0: 对啊，三罐八千一啦。
1: 啊，三罐就变八千一啦。
0: 对啊。
1: 啊，我钱咁较侪人。
0: 无啦，啊，平常时也是五千四，是讲你知影咱这感情出来介绍嘿。
2: 你要买三罐，咱家就听个买偌济呢。
1: 对嘞。
2: 对无，大多。
1: 你爱三罐
0: 八千一，
1: 八千一，我加七罐七千块，我不中千一块呢。
2: 对啊，
1: 千一块我老结婚了，我来
0: 买
1: 小东西。
0: 我加钱多啊，卖结婚，卖结婚。
1: 我来买有结婚了，我只要千一块，我买小东西会够搞
0: 了。有啦有啦有啦。
1: 第二名，我都无钱，他比人家吹光。
0: 是，
1: 好的，还是靠光了，阿怪多。你第一只买哦，阿古这个这个软名字，来后来你阿位。
4: 喂，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
1: 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第三爱钱没啊？
4: 这个
0: 一点爱加，一点爱加。哎，啊，第三爱钱呢？这一点爱加哈。
1: 六天不？
4: 嗯。
0: 哦好。
1: 六天伊咧甲你讲无？
4: 有啦有啦有啦。
0: 啊，第三钱我调这个钱，那你来冠军有无？你今麦去起大楼无？无啊冠的啊，这个冠军呢？
4: 冠冠子去要帮，去要开戏啊，开戏进。
0: 挂金刚的啦。
4: 对。
0: 哎啦。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
4: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4: 呀
1: 哎呀哎呀哎、欸，我感觉伊咧讲话吼，哎、欸，可能手机的问题怪，
0: 可能听收音机拢伫咧啊。
1: 我讲你注意听吼，伊袂做错的啦。
2: 对，
1: 对吼，咱这个方小姐吼，
2: 是，
1: 你就是一打是食两粒，
0: 对，
1: 啊，瓜瓜各食两粒。
0: 因为你多手术啊，你看人工的，咱原本来管来也袂下啦。
1: 啊，你那只一个白都眼睛迄个疼痛，
0: 今嘛只等就是啊。
1: 啊，不过这阵只嘛在等后日白受伤，
2: 无啦，
0: 因为我们就是白日在等啊嘛。
1: 啊，你才刚
0: 好。你今嘛拄啊恐吓的，有无？
1: 对对对，
0: 你来恐吓，哎，
1: 不接，
0: 对对对，
1: 要阿蛮拖。哦，啊，包括咱若无做保养诶，男士朋友有些各方面哦拢袂歹，
0: 是，
1: 只可能有几项较弱，
0: 哦，
1: 迄项较弱，
0: 有几个会较歹。
1: 我讲啊，你若迄项较弱，家庭就人就开始吵吵。
0: 我来讲，迄土壤哦，
1: 哈，
0: 加些些是生少米啊，
1: 只两项管路哦，吹路，
0: 吹路，
1: 我讲吹
0: 进去先路，
1: 你若加几工了吼，用迄个蒸汽先就扭起来，
0: 规个拢无感觉。
1: 你都外国。那干那事业成功，含这个厝内吼，你都工作做甲会感觉讲，袂歹哦。今日有表现了，较好哦。
0: 是，
1: 啊你，哦，啊这都是家己个人的民主啊。
0: 真皮实的部分
1: 啦，啊你来拼到啦。
0: 系啦，
1: 这无拼袂用的啊。
0: 这是妈妈食，爸爸嘛爱食啦，系啦。
1: 我讲啊，这是母亲节教我。
0: 啊真诶。
1: 哦，这是母亲节教我。
0: 有关系嘛？你做活动啦，我你阿东家嘛介绍翻你久啊，特别咧特殊的通路，特殊的介绍。
1: 我安尼讲哦，那叫人安尼，唔在种个人搞我起负担袂哦。
0: 是啊，是啊啦，
1: 人都只啊拢袂能清气啦。
0: 上上能清气咯，平常时也是袂五清气
1: 哦。对啊，人袂能清气。
0: 哎，
1: 啊我咁三啊咁袂三清。
0: 你头先你阿阿托你拢袂咁啊，我系赌喺度啊，你做乜托完啊，即系赌。
1: 我只问上星期咪男仔起啲袂哦。
0: 袂啦，因为咱咧通路喺度袂起一咩啊啦，
1: 安
0: 尼你跳喎，啊起一咩嘛，未来咱只咩啊啦，因为咩好啊啦。
1: 好啦，我是。 烦恼你呀，
0: 真济我。
1: 你唔在出去，唔在抢，抢危险。
0: 没啦，因为遐我唔免出声啦、
1: 哦，
0: 因为遐人有阿伟啊咧介绍啊。
2: 哦，对啦，
0: 真济人客当过，平常时啊五千四的，上落来两千四，咧一届拢要十万两万七的。啊，因为他是不按介绍啦，你、哦、是讲咱的爸爸妈妈，你拢买咱工厂出来，免通路的介绍要关系
1: 啊。
0: 哎，
1: 人家可以买啊，买十万两千七，
0: 两万七啦，系啊。
1: 啊，十万两万七的，我只啊，
0: 你用买二十七万呢？
1: 啊，你啊，
0: 我只两年外呢，两年半呢。
1: 啊，人家只只外国人，人家只十个月，
0: 十个月你只两年半呢？
1: 有
0: 的。哎、欸，这都是通路，因为上介费、广告费，包括代言费，拢伫内底啊。
1: 啊，你我甲你讲，恁红娘恁知啊啦。
0: 哎呀，要安那只你家己算啦。
1: 啊，不然买恁家己拢知啊。啊，恁那要够买贵的吼。我冇好多啲作搞，
0: 你嚟搞我冇咁款贵嘅，较好嘅我冇搵到。但我冇叫我去买金花嘅滤网啊。
1: 哦，嗱、啊、你小等我，小等、啊，喂喂喂，你好，
5: 喂你好，
1: 系师傅，
5: 不错晒。
1: 哦，你是不切去冇？
5: 唔得啦，
0: 有冇啦？我教你讲下我知
5: 啊。
0: 我拜啦，我拜啦，就甲你
1: 送。好，好，好。
0: 妈妈，你都开始食吼，透早中昼食饭，饱拢食两粒。
5: 一
0: 天吃两粒就对了。没啦，透早吃两粒，中昼吃两粒，头你都开始吃第一盒。
5: 是
0: 啊。嘿，按过来再改一天一改就好。
1: 伊今嘛是不是有七盒对不？
0: 嘿。
1: 啊，七盒你都下早时吃饭饱吃两粒，啊，今嘛中昼吃饭饱骨甲吃两粒。
0: 嘿。
1: 啊，大刚安尼咧吃吃一盒吃完了后啊，你就才讲，哎呦，心情较好啊。
0: 嘿。
1: 过来，我你一啊，过来第第
2: 第二啊，开始就一斤一斤就一斤一斤就好
1: 啊，一斤一斤两粒安条啊。
2: 嘿，
5: 哎，我无你食啦，我先生你食。
2: 哦，不要你先生食，不要叫你买回家。
0: 你哪一家啦？
1: 你我哪一家去啊？你？
5: 无啊，我买遐济下，我食回家。
0: 啊，这你食看，妈妈就对你去补充好。
2: 好去补啦。
1: 这十个人食是丢啦，十个人这嘛好去补呢。
2: 天哪，
1: 这嘛爱吃呢。
5: 你说我买遐济。
0: 我知啦。啊！你家己食嘛，这样你无食着。
1: 这十个十个拢会食起来吼。
5: 我拜六嘛，去做恁个。
0: 哦哦哦。
2: 啊，这后日拜也拜六
1: 啊，吼。哦啊，后日拜拜了再上课啊，吼。
5: 好啊好啊。
2: 哦哦
0: 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
1: 谢。好，谢谢。好，谢谢。好，
6: 谢谢。好，谢谢。
0: 好，
6: 谢
0: 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八路贵也路好，五千四也靠。你看我某都同款啦。
2: 嘿，
0: 真的啦，我某昨叫我去买在抽油烟机顶头那个网啊，
1: 哦，那网啊，
0: 网啊，缠那个铁架啊，也靠个一个地基盘啊。
1: 哎，对对对，
0: 我阿公伊阿公哎，一个一组哦，三百九，烟灰啦，
1: 哦，
0: 阿个去烟灰阿买，阿那恁就介绍吼，恁就想我先去屋企望看买啊。
1: 有有，
0: 同款嘞，只是伊无拍烟灰尔。
1: 哦，
0: 啊，你有三百九也袂话者。
1: 39，安尼我就买
0: 39对应啊。我买39的等于红梅个暗时啊。
1: 啊，恁爸讲我袂用的，这摆
0: 你无烟灰袂使。
1: 啊，你拢无无我家己会借，我去比来会借烟灰安尼，写真两
0: 厘。39我甲买39的，我自己甲买5的。
2: 啊，
0: 我话看过来，我较早唔敢换一组39，咱是油地乱啊，再来换，搁来摕起来洗洗。
1: 啊，你啊，你即卖39，
0: 恁39我讲恁，你啊，你就甲单调。
1: 你就油那个八分滴，你就
0: 单调卖个洗啊，
1: 没过水。
0: 你说你喷下清洁剂，底下洗
1: 下。无差钱，无差
0: 料。
1: 啊，
0: 我多好。AM 六点红梅加暗时一十点，
1: 啊你安尼哦，
0: 系啊，贪相，
1: 哦，
0: 啊我迄个物件就是地油薄啊，
2: 我问题是会用的未啊？
0: 会啊，到时就赶快啦，
2: 赶快就好了，啊为什么要骂呢？
1: 我讲
0: 不一样，对啊，你讲不一样，
1: 我心内想讲哦，你这是杂牌啊，
0: 干差，
1: 恁就是爱用，
0: 迄地完就要干掉啊，
1: 丢啊，
2: 丢啊，
0: 哎，
1: 啊。哎，怪讲，安尼，
0: 有个人就是喜欢咧，我无改变啊。
2: 安尼，恁太太需要再改造。
0: 伊无法度改造啊，咱就改天再造。我讲后摆你家己去买就好啊。
1: 怪讲，伊一定拢买三九的。
0: 哎，伊就爱讲，你一定爱去迄个经销商遐买三九的。
1: 伊恁无安尼算定金呢？
0: 我是讲我家己介绍，我走进我去忙迄个小白有无？啊，我就讲，安尼即有因为迄无迄个，哎，我有啊，伫后壁第二号上后壁迄排，你家己去吹有无？
1: 安尼我甲你讲，
0: 39。
1: 安尼我发现恁母生活吼，真顶真，
0: 真顶真哦。
1: 哎呀，是足顶真的啦。哎呀，
0: 我实在真烦恼，我不是贪小，我是讲哦，你这观众啊，你搁遐细。
1: 不是啊，恁那今日讲要上到高，讲袂用的，到袂下。
0: 你就赶快的。
1: 对啦，恁那讲到袂下，讲不会讲。
0: 对。
1: 啊，恁那到了会下，我到新遐油嘛，安尼就好啊。
0: 对啊。
1: 过程无重要。
0: 你看看一组一年换一届，我一届买五组，我一两个月。我是改
1: 啊丢
0: 你个门底洗噶，个门底地也有时阵油烧满，还是蚊仔油埋捞出来呀？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外国，
0: 你来看我国外弄的。
1: 你那不是外国？啊，你不在啊？你无，你有进入的用无？
0: 啊，国租啊！
1: 啊，国租是咪用看卖
0: 啊？啊，我们连十个月。
1: 外国，你好好啊，加注意一件。
2: 对，
1: 你连工会加换，你有法度换工啦。
0: 对哦，外国，你话唔是咁款嚟用的
1: 啊？啊，用啊，你看，国外哥你就加平掉，你恁接啦。
0: 都唔免说啊！
1: 啊，你个你啊想你。这么个注意，好高半个，你这样想过嘛？哦，阿龙未治啦，阿贵心啦，阿你阿林伯讲哦，阿恁姐吼，好啊，差不多八分钱啊，
0: 单调啊，
1: 咱平调，咱拢卖水，
0: 但是比较
1: 水，我开只新的三十九块股啊，到了，
0: 对哦，
1: 林伯看伊安怎讲，
0: 我唔知啊，
1: 我讲迄时阵看你家己蛮好，
0: 未啦，我是未啦，那是讲真冤枉，未啦，阿就有诶爸爸妈妈会讲，阿你这较上会较歹无，阿你我嘛真正冤枉，
1: 啊，未啦，阿恁姐未，恁姐绝对一定比电视。
0: 对，我个个国家币能落去呀，
1: 我讲国家币能，
0: 哎，
1: 啊，佮比电视佮俗遐多，
0: 对，
1: 啊，恁若袂晓买，我嘛无法度，我要来听歌，
0: 是，
1: 讲啊做也无效，哦，就为啊，啊，就3000块，恁佮袂晓买，紧来买，
0: 真正俗啊，
1: 啊，恁恁要爱看电视，有人咧看戏迄款咧，
0: 互
1: 恁看啊，只要2000，啊，3800咧，啊，你3800啦，我这3000块，啊，拢比一模一样诶，
0: 啊，你佮袂晓讲，
1: 啊，我佮。阶段恁自己也顾无，安尼啊，我计想问恁，安尼顾不要吃，
0: 冤枉啦！
1: 安我无法度，我要听，我要听，喜欢异乡梦，谢谢。

0: 你看看人诶，安尼骨卡来讲，诶、欸，唔对咧。
1: 嗯，
0: 我要说呢，唔对，我爱改大分呢。
1: 对啊，几只关呢啊？
0: 对啊，大分，大分几只关都对。
1: 对啊，
0: 无人我拄啊甲问讲，啊你八只，伊讲我爱较早八只
1: 啊。
0: 对
1: 啊，
0: 伊嘛要说呢多只啊，
2: 他妈妈自己困起来了。
1: 对啊，
2: 啦、
0: 啊，我讲哦，你那八只我都吼，安尼这个说呢改大分正常未啦？
1: 对啊，尤其咱一寡这个妈妈话吼，咱这个三顿拢爱煮食。
0: 哎呀，
1: 啊为什么女性比？阿婆食饭，阿婆从什么担心？
0: 哎呀，一包蛋遐垃
1: 圾。对，这条这个肺腺癌啦，肺癌的几率比一般的人阿哥较低。
2: 猪三等，应该是猪
1: 三等。二手烟，
2: 二手烟，
0: 另外讲哦，
2: 工作的关系。
0: 像我朋友哦，一个吼，伊最爱拍麻将
2: 的，
0: 哎，伊拢无食饭哦。
2: 好安好啊，
0: 哎，无食饭嘛，无食槟榔哦。嗯，俺小舅嘛无哩嘛，但是伊兴趣就过来爱拍些麻将啊，
2: 安尼无歹啦，嘿啦。
0: 结果伊细胞都垃圾。
2: 哦，
0: 这个啊，这个中药便宜，台北的中药便宜哦。啊，伊啊，你哦，靠医生检查，医生讲哦，啊，你荤食真多啊，拢无呢，我拢无咧食荤呢。哎，你无食荤，啊，你
2: 气波拉拉杂。
0: 伊讲啊，啊，你去人去医生嘛来，伊讲，哎，啊，你有咧拍麻将？伊讲有啊，我见到我抓
2: 拍麻将气波啊，真拉杂啊。
0: 哎，一个对有三个。
2: 哦，伊无食出来三个做伙食。
0: 伊讲哇，你咧拍麻将，恁咧朋友拢有咧食荤，伊讲有啊。哇，你你食真多呢？
1: 伊
0: 讲闲话讲。
1: 人是技术上
0: 去了啊。你看三个啦，做伙输了啊！你甲看，人拢食一支，你只该输赢三个，你唔是该食三
2: 支？
1: 有啊，
0: 有啊！伊讲哦，原来伊讲哦，人个医生个讲，你今晚哦，人啊拄到人咧食薰哦，你爱挂口罩。
1: 对啦，
0: 哎呀，有爸爸就爱挂口罩。对啊，无你安尼哦，你细胞会愈来愈慢。
2: 无你硬钱话，输甲吞口罩。
0: 对咧，
2: 哎，个是硬钱，结果细胞派去嘛是得不偿失啊！
0: 嘛不用个呀，
2: 对啦。
0: 所以咱医保一定要搞好啦，尤其你那
2: 是
0: 这个生活环境，较阴暗的所在，
2: 有诶工作化工类的啦，加油站啦，刷大下出啦，
0: 尤其那做肉的硬蓬蓬，
2: 哦，
0: 啊，佫是讲油擦的，
1: 还是做中铺的，
0: 对啊，中铺迄个呢油烟做，
2: 少年的就是我舅妈是做彩虹的，
1: 对啊，
2: 对，迄个拢是细胞，一个垃圾啊，
0: 有，
2: 上掉啊，即除了细胞骨头嘛，佮你讲，
0: 啊，骨头嘛高
2: 嘅，对，所以讲要一项高较一项的，
0: 哦
2: ，CP 值要较悬的。你别说就对啊！
0: 哎，这边台湾出产的哦，直接比哦是咱台湾的哦，
1: 台湾
0: 品牌的哦，啊，咱制作嘛是咱台湾制作，
2: 啊，你像
0: 是
2: 外销的品质来都有改变的，
0: 对的，咱这是在台湾制作的，拿过外销的，
2: 是，
0: 啊，咱是以外销的规格来介绍给恁的，咱买啥？咱外销的上好的啊，咱台湾人东西呢，好的拢捧外国去啦，
2: 就可能，
0: 哎，对了，不会啦。啊，都为着要趁经济啊！
2: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我用这个外销规格来跟恁做生意的。哦，啊，恁若要来三罐三千五，七罐的七千，一罐吃一个月，啊，七罐都吃吃
1: 吃七个月。
0: 好，啊，若要来电的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快点做个转来，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金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几个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一股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外的重地，嘛是最多的集散地。尤其对于碰干文明，都是万年火车站，都是以碰干作为标章顶头的大。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华俊雄加青春永露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溜高天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市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年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店，这个竟是因为食品大工业的发展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年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水果，
4: 葡萄成熟时，一旦甚至到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坑，时间是下午1点，一首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一点点点点，我继续给人收听咱的后上头
1: 酷老爸。
0: 啊，我是阿宝，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们电的边有阿鲁的甲阿姑呢，
1: 是
0: 阿们转咱这个边户也转上电的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杜的家阿爷那是第十点，阿、来家进行家十二点。阿、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条是下晡时诶两点加四点，阿拢总是赶快接起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这些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时间咱的直播有啥体验哦？你记诶，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啦，啊，当然先来听歌，啊，等你闹完再来开讲报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我们都曾经历过。

0: 变小三。
1: 嗯，原配变小三袂歹啊。
0: 原配，本来是原配，结婚后啊，对啊，因为某种因素，来离婚。
1: 对啊，
0: 啊离婚了后，因迄个翁，感觉讲现主是某，加卡在某，
1: 还是卡在卡好。
0: 嗯，啊无安尼啊，唔甘伊去流浪，无去等来啦，你去去等来做外小三。嗯，
1: 啊无去到外口啦，
0: 做小三哦。食较好，人家保证敢是安尼吗？
2: 小三的食较好啊！
0: 人咧唔是讲讲，人
1: 电视咧播拢小三拢食好用好啊！
2: 我唔知啦，
0: 那电视咧播那么讲，某娶娶阿妹啦，佫搞小三哦，那么对小三较好。
1: 对啊，
0: 诶，小三呐，开除要爱啥的拢嘛有。
1: 对啊，
0: 阿某都要到有。
1: 咩啊，某大拢嘛无。
0: 有啊，
2: 我这位我无小三，我唔知啊。
0: 我嘛无，我是看电视的啦。
2: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如果女人不爱自己，你的男人就会去爱别人，而且爱别人那种小三啊嘛，你爱你家的，爱你就没有小三的问题，爱你家的包括身体过好，好你莫讲老夫老妻啊都唔争，那么是爱情上水水，
0: 你家的身体那不好啦，你无法当应付那方面呢，啊你家的那不怎么漂亮，人家的翁也是看我好，
1: 对哇，你像我男朋友。就好啊，家己人身体人唔过，你免怪讲恁太太
2: 叫做小王。
0: 对啊，这嘛是同款啊，你
1: 有啊，
0: 你做十波人诶，各方面拢歹。
1: 嘿，
0: 你唔当我怨叹咯。
1: 啊，对啊。
2: 我看阮朋友诶小三哦，其实原配较水，
0: 原配较水。啊，一般我嘛看着我看
2: 是干嘛故事？
0: 诶，我系讲哦，我看几下，我朋友几下外口吵吵哦，拢比因诶某较歹。
1: 对啊，
0: 我拢咧想这个问题，
2: 愈食愈倒退，
0: 还是把酒拢吐，把酒是拢吐啦吧？
2: 不是，就是食饭了，我才感觉讲不敢看的时候，因某讲话是迄个气压个，人个小三吼，
0: 你讲话就不敢啦。
1: 温柔
2: 啦，嘴开几个就到嘴呀。
0: 哎呦，
2: 我滴啃落来吼，迄毛巾都已经把嘴切好啊。
0: 是哦，真好哦。
2: 对哦，啊，
0: 这个是用上班找。
2: 小三呐，哎呀，太好不的猪
0: 头哦！阿你那家己某嘿，就那讲嘛，你要不开始就咧咧叫啊！
2: 你来叫人家切，就爱切，等于是不要家己切了啦。
0: 你早嘛是当你家己切出
1: 来啊！我跟你讲哈，你是讲我在外口，起码是小三安尼嘛。那你那个真是个错了，我改讲人家都无将服务啊！
2: 人家服务了，阿衰就
1: 我话到这。我小四，
0: 我另外一个
1: 啊，
0: 哎呀，你莫怪永远做小三的看
2: 难。我啦，你莫要讲的是讲，你那只爱闹做，你就没有小三的问题啊啦。
0: 了解，咱女性朋友哦，现主持咧听咱风声头俱乐部的，不管几号，十波早后恁各面界身体还过好。
1: 对啦，这上呀。
0: 十波人身体过好，十波人就袂乌白来。
1: 是啊，
0: 啊十波人啊，你家己生活水水啊，身体过好，哇，这十波人就袂去外口乌白来。
1: 对啊，
2: 我都唔相信你咧孙悟空用变出个如来佛咧，这个虚荣心。
1: 我跟你讲，我就是咧一件大事吼。算讲有最老阿伯，拢差不多七十多岁啊。啊，老阿伯在一般打拢嘛的，这先生打了讲哦，啊，你这个先生，
2: 魔幻先生啊，
1: 哎，魔幻先生，阿公像就叫高银波啊，你话，哎，我算讲身体卡败啊，你，啊，这么七十多岁是身体有拢有卡败，因都无拢带你出来的。
0: 对，
1: 啊，这因那啊，我时间够，要等下看好阮某食，啊，要来用哦，不要拢要买些咧物件，要等下好阮某食，啊，你，但是我阿姐阿妈真好，
0: 真体贴。
1: 等下有时间我吼，大家再知影讲吼。因安我吼，想尽办法就是改。某说要讲吼，无规矩安尼啦，咱恰只外路理解。
0: 哦，
1: 恰只外路理解，变出来啦嘛，常常过滤出沙尘
0: 啊，对不？
1: 对啊，对啊，健康，
0: 对吧？你那经济有够会用的啊？
1: 哎呀，怎么这外路因太阳嘛是有影嘞？跟你那参详我嘛是有影嘞，无两拢七十外岁啊嘛，对吧？
0: 有。
1: 结果这段是不是外路好请理解
0: 啊？
1: 想买，那讲我买。
0: 好，哎，无啊，恰只讲我家己。
1: 你也别挂嘛，挂卡 嗯、我跟咱工作做伙，你买回来看顺眼。
0: 我看了可惜，我想买
1: 的。想买我不爱，想爱我不爱，想大块我嘛不爱。
0: 哦，对嘛，安咱就请个白
1: 纸。哎，安尼会不要紧，三十外岁、三四十岁，迄拢袂要紧。
0: 三四十岁开也做啦。
1: 对，开也做，开也开，开也做来挂你啦，
0: 嘿
1: 啦。今嘛好好啊，因某嘛想教伊啊，嘛就教伊那健忘教育就请你来呀。
0: 嗯，对对。
1: 请你啊，今嘛一个月头一个月安尼吼，就拢做平静的。
0: 哦，平静。
1: 第二个月开始无干啊。
0: 安怎是只手顶破去啊？
1: 啊，无啦，我这个挂到我哈，开始叫因某讲啊，你先话，你头壳你路啊。
0: 好，
1: 嘿，
0: 来安尼。
1: 啊，对我跟你讲。
0: 啊，这是唱唱挂到那变采用。
1: 啊，挂到我跟你挂到升级啦，一个月你也有升级啦。
2: 变老板娘啊！
1: 变老板娘了啦！
0: 啊，那真好嘛！我上升嘞哦。
1: 哎呀，啊，我唔识讲哦，这个先生就大家用钱的讲，这个挂到讲来，你跟我在一起一次多少钱？我给你。
0: 用钱。买快乐就对了。
1: 我跟你讲，四十外岁，拢大部拢是因为在做外头，拢是因为结过婚啊。
0: 哦，
1: 阿婆做一定较紧较散车，阿你过来台湾探亲
0: 戚啊？哎，我哎，阿你探香调呢？
1: 系啊。
0: 哦，这几万呢？
1: 系啊。
0: 够探外头啊？
1: 有啊。
0: 我阿你假进呢？
1: 阿今物变成个银幕，
0: 变头给你啦。
1: 变头头给你话啦。
2: 银幕变外头。
1: 哈哈哈！这个有时阵我哈，
0: 阿你是咩？阿是变话？
1: 阿这。
2: 像可怜的是，外劳的钱是就起码变头家娘之类的命，因某外劳，因某头家娘变外劳，无薪水，
0: 无薪水呢，
1: 对啦，
0: 无薪水我讲，无薪水无才经过几排新娘，
2: 都袂使剃头咯，
1: 有
2: 你出嚟都无头家食，
1: 对啊，食呀，
0: 你啊算是头咯，
1: 对啊，所以讲我真个大
0: 钱
1: 不，无奇不有，
0: 哎，我讲安尼因老袂用先过户，
1: 嘿啦，
0: 应该爱做外口条，你唔能够含贵只贵拢砍断。啊、你先过
1: 我那看到是恁恁大家搞看到啊，不是我自己看的呀。
0: 我讲，伊两人刚才讲哦，请我来请婆个背啦，啊身材较素颜啦，啊并无啊，跟咱看较顺眼。我讲差不多出门做呀，爱较注意，爱较注意。
1: 哦，这是有影啦，
0: 这较注意哦。而且所以，我因为因太大，无咧听直播啊，无即后日哪个请我都嘛爱注意照面的啦。
2: 我唔能请外劳啊，身体够好啊，就开无太钱去请外劳。
0: 请外
2: 劳很贵呢，
0: 三四万
2: 块，现在快四万块了呢。
0: 三四万块，外公你不住起价哦。
1: 嗯，
0: 外公你请外劳嘛是搞完得起价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
2: 只要
1: 好吃好大，佮包括六件宝啊，
0: 我讲你好吃好大吼，你拢外公，你拢不算有钱哦。
1: 对啊，
0: 你干那你啊，薪水都要三四万块啊。
1: 对啊，
0: 啊你那个加上起来大，
1: 嗯，
0: 外公你个超过四万。跳过
1: 啊！是啊，
0: 这种四万我话，
1: 这是咩？
0: 咱不如咱家己讲话变得较巧的啊！
1: 嘿，身体够好啦！
0: 咱外公做这个青花路，三四万块起来，咱家己用啦。
1: 哟，
0: 咱家己赚的钱，咱家开在咱家己身上，
1: 我
0: 嘛较甘愿
1: 做。是啊，
0: 我恁都不等我，我一寡保养品等来家己吃，自己身体够好，啊，我嘛较甘愿
1: 做。对哇，
0: 啊，无恁那讲的强强强到尾啊，拢唔敢开，唔敢面，尾啊身体出问题。几方面去做医生开，啊，几方面骨科分外头开，哇，啊，三里的，啊，你这都啥？
1: 有啊，
0: 你这都不到处做有毒，
1: 啊，对，我娘，
0: 啊，真正呀，啊，都袂好嘞。
1: 我个里车讲吼，误会了后，我吼辛苦病痛，什么个方还钱？
0: 啊，对啊，
1: 真正过来这人都还钱吗？啊，你有时阵卡手了，卡混沌，卡慢啦，哦，对不？难道啊，你个卡手啊，办假铁路嘛是安尼？
0: 哎，蛮不用的呀，
1: 真正，
0: 哎，
1: 是。
0: 啊，所以啊，总共一句啦，听恁的节目啦，吼，啊，就是。最主要强调不强调不再强调，
1: 是，
0: 就是希望咱各位身体变时多好变，不管咱食个贵下，还拢不要紧。
1: 对，
0: 咱最主要就是一个目标，
1: 是，
0: 身体个保养，
1: 对啦，
0: 啊，其他么个想想遐多，
1: 您啦，
0: 身体个保养，迄就是咱个呀，
1: 是啊，
0: 我咱啦身体来用要从社会啊，那么啊，嘛可以较自然嘛，那边很多讲哦，哎呦，哪讲诶？人阿要招人去佚佗，人阿想讲哦，阿招伊佚佗，阿着顾家家顾阿个照顾。
1: 哎呀，阿个麻烦，哎呀，
0: 阿个麻烦，哎呀，你够麻烦买啦，阿咱唔免，咱卖互人困扰。人阿招要佚佗，头一日想着咱，咱就个人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安心去做，已经记录快乐的。
1: 对，
0: 好，好啦，阿咱来电来空白空空，
1: 即时空即能得。
0: 台北最上客，来大家共同做收听。

0: 空八空空七的空七零三零八零零七一零
1: 一二三，
0: 来哦，现在家去跟恁播两遍啊，恁若不爱，家己爱卡空气呢哦。
1: 是。
0: 好来，啊，咱准备个进攻鼓哦，谢谢。来，今日打招条播顶来，就是咧隆重介绍咱一支哦。啊，在这必经
2: 龙凤甲一经，
0: 而且有这个土龙，
2: 嗯，
0: 阿古比，
2: 对，
0: 阿古这个
1: 阴西土，
2: 哎，然后暴风在度，就是咱在讲的日本专利的阴西土啦，
0: 对啊，就是这个庆兴啦，吼，
2: 那么是这两年工作分行，我们来磨练恁骨组织的啦，预防咱的恁骨的磨损跟电骨的破伤的。
0: 最近哦，电视哦，拢有在介绍呢。
2: 对啊，我讲去年到今年未个变过，我讲今嘛在做活动，我。清洗的上少要大家吃2700块，冰箱只吃要开2500块嘛。
0: 五千四哦，这嘛是母亲节怕对折咯。
2: 啊，这嘛要大上少转身统一介绍2700啦。
0: 2700暗2700啦。
2: 对哦，只暗两千，再刷落来，你再注意听哦。要不要你开？唔免开个2700。
0: 没。
2: 但是你爱先知伊是啥物物件，食暖为啥物红？因为这是连骨科医生都建议咱患者爱食。
0: 啊对，
2: 只要你超过50岁以上，你能够开始在磨损啦。
0: 电视阿伟也在介绍，你讲这少年讲苦到要白白袂生
2: 钱，
0: 结果阿伟也讲，你就是拢无咧食这必胜
2: 啊！对啊，老大啦，是赶快的意思嘛。
0: 有啊有啊，
2: 你这个必胜，我这里好过，因为来都有鳖群呐，你要比我要鳖群，好不好？
0: 后
2: 来都有这个胶原蛋白
0: 啊，
2: 伊用来看骨络骨络人下咧较 Q 的啦。
0: 啊对，我会 Q
2: 啊。过来咱头先讲的鸡部分啦，红红的部分就是日本专利的优西兔。伊是天然的抗发炎的啦。
0: 哦，伊
2: 是
0: 做，
2: 对哦，你就是讲啊，你有酸痛嘛，你唔知有关未对，
0: 啊，就系关嘅痛啊，
2: 筋斑硬嘛，
0: 对啊，对啊。
2: 有时都有一个一款嘅天然的消炎嘛，
0: 是
2: 啊，佮包括佮咱嘅软骨、软骨做一件嘅补充，
0: 嗯，
2: 哦，这是上介好嘅原料。啊，咱讲真系甲鱼
0: 啊，
2: 甲鱼这个物件对咱人嘅细胞嘛真好。
0: 诶，阿扁嘛，这甲鱼就是咱咧讲嘅鳖啦，
2: 鳖啦，诶，外焦鱼都好多甲鱼，
0: 叫
2: 啥皇帝叫伊甲鱼嘛。
0: 嗯，
2: 你老先天性的心脏病啦，还是咱在预防咱讲心律不整的啦，
0: 是
2: 哦，还是讲你今麦心脏有咧食药，有咧倒电池，呼吸系统较无好，血骨穿少诶，
0: 有，
2: 这拢是食药管的范围内底，
0: 对，
2: 包括讲咱讲药剂的功能较无好诶，老一辈拢知影弊，就是靠药剂嘛，
0: 对，
2: 一只刚诶人配十只好诶吧，
0: 对啊，
2: 而且食药对着咱的药剂功能啊，甚至说过滤率啊，包括暗时啊搞尿啊，哦，一部来讲十波人。就会变自己吹
0: 的，即专门话那弄得高油脂的哦。
2: 较早你食鼻嗰两下食什么鸡啊、鸡肚、鸡胗、

0: 避能。
1: 诶，人诶，电视吼，
2: 电视也无避能哦，
1: 因无避能，
2: 无，
1: 避能是咱家家有诶哦。
2: 对哦，迄是外销日本啊，后边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才有加避能。
1: 我来讲，
2: 加避能因为伊内底有软磷脂，
1: 丢，
2: 还有以红十字痴呆。
1: 你呐，你呐，讲我那内销诶啦吼，咱是无咧加避能，
2: 不多五千四
1: 啊。对哦，啊，咱这是专门拢用内销诶规格，
2: 对哦，
1: 外销诶
3: 规格。
1: 哎，啊，咱这一家在优惠哦，连做不。母亲节啦，
2: 是
1: 啊，做母亲节才有这款的优惠啦，
2: 是。
1: 哦，啊，那软磷脂哦，那拄啊恁条婆正在讲诶，诶，等过来恁查卡啊，
2: 对哦，过脑啦，低巴啦，哦，尤其是一般大多软磷脂比较不会好过，啊，个没有倒啊，就副作用普遍没管啦。
1: 我讲诶，有诶，专讲要干要食软磷脂哦，就干啦，单单一支就爱去干买，
2: 对哦，
1: 千外块去干买，
2: 个月都要加千块
1: 嘛，
2: 你太浪漫啦，你要讲外口卖两千七嘛。我平时买来两千七嘛，
1: 人外口拍最贱
2: 的，对，两千七，妈妈姐今仔唔免，两千七，咱直接就是卖三千五，哎，阿则三千五咧，就阿奇怪，因为我三千五吼，
1: 奇怪讲恁是买一送二哦，
2: 还是三罐，
1: 恁是三罐的哦，
2: 两千七是第一罐哦，
1: 啊对咧，你若要三罐，其他搞人外口是八千二咯，
2: 八千二咯，
1: 人外口八千二是伊家咧拍最贱，那个八千二咯，
2: 不然还一万六千二的物件，
1: 对咧，咱家无啦，咱这吼，加伊。这通路较无同啊，人因咧这个电视台啦，
2: 是啊，
1: 咱这是电台，
2: 还有商标，还有个名人代言，还有个上下会，还有个广告费，
1: 我讲人不抽成，
2: 对啦，
1: 啊，咱无拢无抽成，
2: 系啦，咱拢真优惠的拢阿里
1: 啊
2: 啦，
1: 对，啊，咱就是安尼啦，啊，但是哦，咱有分大数哟，阿伯阿妈。咱即嘛是咪一盒六十粒对喎，一罐六十粒，啊，咱即嘛特别有啊，庆祝母亲节条保证特别各种小货来呢，我一罐上两罐三罐三千五百块，啊那大数哟，大数咱真渐渐咱推咱家庭进出位啦，
3: 是，
1: 迄六罐哦七千对喎吼，
2: 是，
1: 不给上一罐哦你，
3: 第七罐
2: 七千啦，
1: 这正节毛交代讲哦，你爱啊同你爱甲一些爱甲即个条保证讲啦，
3: 是，
1: 迄警卫哦都这。七大所谓啦，千万就七千啊！
2: 妈妈姐姐啊，你老亏啦！
1: 对啦，
3: 但是保证只加可能三百块，
2: 总共只有三百块，爱买提大爱少的提少啦。
1: 不过哦，两部最重要，三百块尔。啊，你那现主席听到恁啊，这十个十个拢会使吃
2: 啊！你那灯钱嘛会使吃
1: 啊？对啊，你唔能成功啊！我这十个人有啊，来进来啦！
3: 来郑姐来啊！
1: 喂，郑姐。
4: 喂，我来啊！
3: 啊，你来啊！
1: 你会知交代，但是我拢甲了保证讲啊。
4: 我有听到。
1: 哎呀，你有听到？
4: 哎，我是做大灾。
1: 啊，我是不是拢无乌白讲对不对？
4: 啊，对。
1: 哎呀，人讲哦，人郑姐有交代讲哦，那三罐三千五，啊，就还有七罐的七千的
2: 呀。有啦，我有听到。
4: 大灾，那我之前有拢有咩拢有记啊？
1: 啊，对啦，我。
2: 郑姐，那是三年前的
4: 记。来拜山，
1: 好
4: 啊，
1: 好啊，拜山
3: 好
1: 啊，好啊，
4: 好啊，就是做。
1: 哎，像这些人，你讲叫我对讲哦，伊这款介绍是三年前的介绍，
2: 系啦。
1: 啊，三年前甲三年后，人哎呀，这个毛钱啊，我三年前甲三年后啊。哦，
2: 三年前
1: 的。啊，拢有几人唱的，慢慢安尼啊。
2: 哦，好。
4: 就拉这更侪人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下次
2: 妈妈姐你欢喜就好啊啦。
1: 嗯，
2: 啦，
1: 你正节。
4: 三年前，三年后拢赶快，哎，尤其讲母亲节啊，都免嘛，哎呦，这天啊都。
1: 做
4: 老母的人欢喜
1: 些，这需要佮讲一个人咧
4: 话吼。对，
1: 哦，啊，所以拢爱拢感官吼。
4: 啊，
1: 佮讲
4: 不
2: 要运动
4: 啊，
2: 是无？对，重要人客是感官食了后才有真来吐，你若无食了无好，三日你嘛坏啦。
4: 在听
1: 上
4: 哦，
1: 嘛
4: 差不多
1: 拢，
4: 赶快
2: 在
4: 人客
2: 咧，
4: 家
2: 己
4: 买。
1: 对
2: 了，
1: 对
2: 了，
1: 对
2: 了，
1: 对
2: 了，安尼一定爱
4: 上。我叫你物件，我都买足多啊，你咧。
1: 安尼，起码甲迄个国庆哦，在后日拜拜三做会上。
4: 对，
2: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
2: 这人无咧灌鱼，无咧灌水的啦，吼，哎呀，都是实实在在人客真正有在吃，吃了好
1: 啦。我无加工，而且春节咱那不上班，春节就卡得来。
3: 有啊。
1: 你讲啊，阿弟是要卖币券，我讲都听你要卖呢。你讲哦，阿你阿同你我改提醒哦，哎记啊，嘿啦，有大数个细数哦，因为伊卖有卖大数个啦，阿就食了袂歹嘛。哎呀，阿姨哪讲诶，咱有女性朋友哦，唔知讲哦，我到底是查甫人有幼稚哦，
3: 查甫人有幼稚嘛？

0: 些钱啊。
1: 我感觉有三个人的油脂嘛是最重要的。
2: 重要
1: 哦。为什么你找我人啊心智不足哇、啊？你人会乌打散。
0: 我心智不足，人哦，你人会袂水。
1: 对，我人袂水啊。
0: 黏黏的。
1: 对啊。
0: 你都靠我混嘛无效。
1: 啊，真正有
0: 影。而且长期食鼻青哦，会当过咱的细胞。
1: 啊
0: 对。哦，过细胞，细胞甲过好清洁，尤其恁啊接触到空气较污染的啦。嗯。哦，即款的净空气啊，咱的鼻青你只敢讲我能力甲接到啊？喂，来哦，来你好。
1: 来，美玉姐你好。
0: 啊，美玉姐啊。
3: 我问那个
0: 廖博丁吼，你敢问？
4: 大姐你讲。
3: 我讲吼，我走路较袂稳啦吼。啊，姐姐讲吼。
4: 你安怎较袂稳？你个那是较袂稳是会疼还是会？
1: 较袂在，
0: 较袂在。
3: 安尼敢那徛袂在安尼啦？
0: 徛袂在哦，
4: 是脚无力还是头壳戆？
3: 脚
4: 无力。啊，脚无力，姐姐就对啊。
3: 姐姐就对
4: 啊。对对对，脚无力，姐姐就对。啊，你唔够，你若讲头壳戆，我系叫你食补血哈。
3: 哦，
4: 你是脚无力，脚无力，手无力，你就食这
3: 個。
4: 安尼哦。嘿，啊，你来头先食一张食四粒哦，哈。
3: 啊，糖尿病敢会知？
4: 啦，伊个免疫解掉，你个三高你放心。
0: 这糖尿病会当吃啦。
4: 嘿，三高个拢会当吃，伊免疫冲突掉。
0: 分分几只就好啊，嘿。
4: 隔半点钟一点钟
3: 啦。啊，伊个我，伊是阮先生要食，伊惊老公未稳，讲个安尼惊咧未稳啊。
4: 对哦，脚较无力啦。
3: 大。
4: 你无甲看伊个脚腿、小腿遐是毋开始萎缩变细肌呀？
0: 脚到底有较细肌无？
4: 无。无。
0: 你爱甲注意看卖
4: 啊。毛拢无毛啊，无安尼。
0: 两只脚，两只脚，你甲比较看卖啊。
3: 对啊。伊脚无啊，拢无失去。
4: 哦，安尼即马来补上好哈。
0: 无，我是
4: 今开始咧退化咧。
0: 今讲有时有些肌少症哦，
4: 哎呀。啊，你买爱食哦，哈！
3: 啊，我直接讲哦，啊，那会使，我就甲你买啊。
0: 哎啦，你会当个买多少？
3: 哎，会当个过贵吗？
4: 过一波啊，食一波，真的过一波，啊，又吃出过骨头，哈！
3: 一个拢有拢有五味汤嘛呢？
4: 哦，啊，你做几行食者，多好几行食呢？
0: 哎啦，安尼用诶，会当买多少哈？
3: 安尼哦，
0: 哎，用诶。
3: 哦，听落会稳啦，哈！
4: 哎啦。
3: 靠
4: 靠力
3: 就对
4: 了，对啦，靠力啦，嘿啦，嘿，啊你嘛爱食嘿，
3: 好啦，啊我要大多好啦，
4: 好，啊你大多你做伙食哈，
0: 好，后日拜神好不好？
4: 好，好，谢谢，
1: 好，
4: 哎，你卖菠萝的高昂，这少看到昂妹妹真个要食的哈，
0: 我感
1: 觉。
0: 这就是我讲那种
4: 女性的母爱哈，
0: 啊，无来咧找人拢，咱台湾找人拢是呐，我讲拢会过安
1: 过囝，
0: 啊过囝，
1: 过
0: 囝，系啊，啊我讲伊爱过安过用，因厝的安哦是那个中条的，哦一间厝爱中条嘛，啊你无安无呐叫帮佮我，无我讲，这跳跳会找人啥呢？安个过用，安那无后日呐，安那出问题哦，你是不是？你要顾你家己嘛无法度啊？
1: 对啊，
0: 啊你是咪佫叫一个外路啦？
1: 哎呀，
0: 啊是唔只我度啊无先来讲的哦，要铺顶铺的，你查某人会无力啦？
4: 对啦，
0: 好对不？啊你是不是？甲不你还佫请一个外路？
1: 哎呀，
0: 啊你要住要开下钱哦，你不如你个即阵进来来不用看呀。
1: 你就讲一个朋友哈，
0: 对，
1: 因安啊哈，就不管是算他因安不。本身都有这个颜面神经失调，
0: 对啊，
4: 中风的
0: 款，
4: 突然一中风，
0: 一小轻微的
1: 中风，啊，结果时间就还讲哦，哎，加安装，加安装
0: 啊，可以啊，吼，伊就加讲哦，懂啊，哦，我就这边弄安尼安安安，这边暖哦，我讲哦，你困眠爱困到久，
4: 对啦，系啦，
0: 哦，因为你拢定定，我讲，伊个我咧甲讲，伊都不拢唔听，
1: 你拢唔听，
0: 有时暗时啊，跟两三点也不困呢，
4: 对啊。
0: 我那在就是不叫啊！
1: 哎呀，阿兰哥，
0: 我都冇讲哦，你都唔得，我都讲你当做老师嚟告诉我哈。
1: 结果有一天我哈，因伊都啦爱当爱西啦，因太太甲讲，阿无甲你摆来先做身体检查。
0: 有啊，
1: 伊嘛袂动，伊讲我都我袂动的要，因为要做身体检查，全身身体检查，计进行
4: 时间，啊，
1: 恐怖啊，拢袂当接啊，
0: 佫袂堪要
1: 的。伊讲我袂动的，我袂堪的，我无法度啊。
0: 有啊，
1: 啊无法度，阿我因我唔再讲，你安尼也袂用的，安尼也。我跟你讲，你有一间人辛苦比较，我跟你讲，我是无在就跟你讲，
0: 我只系跟你生意用咯。
4: 我今日都系有钱就啦，生意用咯，系啦。
0: 你冇借你个穷下咧，
1: 穷下落去啊！
0: 哎，有些我那可以讲我懂啊，你个同安时代
4: 可怜咯。
0: 哎，我讲哦，你死好啦。
1: 叫啊，你自己未懂一下，冇去做，你自己唔
0: 知。冇啦，暗过等嘛，
4: 还要住咧，安啦。
1: 叫啊，就是安尼啊。
0: 冻未掉，要要归根，真冻未掉。
1: 老苦啦，你都不讲冇我陪你。
4: 对啊。
1: 我陪你，
0: 做位腰啊，
1: 不
0: 要打个腰
1: 啊，
4: 吃的有时候是一礼拜都没吃呢。
1: 有啊，
4: 哇，那几礼拜啊，我朋友在做那医生的，然后几礼拜没吃呢。
2: 你敢是都有吃水果？
4: 我不知道，有吃水啦，有吃水果没，我就不知道
1: 了。对
2: 啊，应该是有吃水果吧。
4: 人家多啦，就一天而已，我多。
1: 对啊，这个
4: 没吃啦。吃
1: 暗时啦，暗时六点过才开始空腹。
4: 对啊，到第二天十点而已。
2: 对啊，我说差不多十二点钟啦。
4: 你说那么严重的事。
2: 对啊，十二点钟。应该你如果检查身体，差不多十二点钟不能吃东西啦。
1: 爱
2: 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
1: 看看，
2: 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
4: 看，爱看看，爱看
1: 看，爱看看，
2: 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
4: 看，爱
1: 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
2: 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
4: 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
2: 爱看看，
4: 爱看看，爱看看，爱看
1: 看，爱看看，
2: 爱看看，爱看看，爱看
4: 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爱看看，喂
5: 啊，叫我真无效啊！
4: 不是的，
2: 哎，主要你甲讲啦，叫我去叫食白罐，
4: 对，爱食白罐的，有效我就甲你讲，有效我袂甲你骗啦。对，你来去白大口，要你打，你就讲迄个，打伊话甲你讲有效。我刚刚在过目睭的，好算了，我卖讲好啊，我来只回家拿酒。
2: 啊，那你
4: 这明明在卖过目睭的啊！哎，阿三甲问讲哦，阿我人有几卖食最好？我讲好啦，你目睭若过好，有几多用啊？我想讲靠呀，唔是有几过，目睭多用啊？
2: 你說我不對呢，是要有
4: 志夠用目睭就好啊，
2: 對，
4: 但是他不夠目睭的，他跟他阿桑說你目睭如果夠用有志就好啊，我是說
1: 我
2: 这听的主持人，那更
1: 好玩呢。
4: 现在听的这电台主持人，那安尼讲，反正就只要有卡一百哈，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犯错。
1: 我安尼丢啦，
2: 因为着要做生意，安尼
4: 对啦，
2: 安尼要挡就拢坏去。
4: 对啦，
1: 究竟哪摆你目睭哪会好？
4: 对，阿姨讲做电做头啊，
2: 哎，不怪。
4: 你讲阿姨，你甲恁翁的目睭好，你就记住在做哟。
2: 当时爱甲有志过好，目睭唔则袂歹，
4: 浪费是死。人民的名利，这个咱人工健康的。
2: 啊，你这台湖北国
4: 啊，啥的湖北龙啊？
2: 为着我做生意，啊，你唔对啦，
4: 不要啦。啊，你唔是慢慢渡过，我来跟你讲啊，那边明明买你下卡去投一百块来啦，赶快来，我来叫你，嘛是赶快啦。
1: 哇，结果荷兰卡来讲，我跟你买物件拢吃不下，
4: 那边是咱吃的啊。
1: 结果问问的物件，我就无一种物件，我明明在甲东北啊，为什么讲唔是恁的？
2: 结果我讲啊，包装是啥物包装？结果讲讲，嗯，啊，我那我产品甲这包装呢拢无。
1: 有啊，
2: 啊你是扯啥？扯啥？扯阿董啊！
4: 我讲无咧，我都无去厦门咧。阿弟伊唔是阿董，伊系阿董，我不甲你买，伊买现成我。
2: 你买甲你公司，我买甲你公司啊！我较好咧，喺度怪讲，请你来买阿你啦，买为着讲哦，人有些人啊。问你，是相信你，
4: 真的真的真的，
2: 用的咱讲讲会用
4: 的，
2: 不用咱讲讲不用的，你会使讲讲哦，叫人引起的风浪。
1: 你那你吃八项啦，
2: 我讲七项的，我就过油脂的，过细胞的，但是你就卡今天无你就吃八块，
4: 对啦，我建议啦，
2: 我建议你吃八块的，
4: 啊，
2: 你这开支会降低到你的不爱效果。
4: 你安尼练功，你有需要，你才会去找我。爸爸妈妈，你拢听得到，就是你较早较紧嘛。有效我就来讲，有效调味我就来讲调味
2: 啦。
4: 你白白去甲别个砖头包位啊，你要问路，你嘛找一个较健康啊，你袂问阿呆啊啦。
2: 对啦，
4: 啊你嘛是相信伊才问伊嘛。
2: 啊，你阮家阿董就是阿董。
4: 啊对啦，
2: 你问你来卡来讲，你讲别人哦，我嘛袂甲你讲啊，阮家是。
4: 啊对啦，我就无迄种物件。
2: 对，我袂再讲哦，出来讲哦，因即款
4: 咧就做生意就耍咧红白讲。
2: 因即个
4: 真正。有哪过了后，有自主人就用，这是我的。你从你来听了上好笑诶！
2: 因这算无咧管好心吧？
4: 无咧差别啊！啊啦，这款
2: 咧拢含咧吼，
4: 这款咧这块做物件点金无？
2: 点金袂点
4: 金咧？打马虎眼啊啦！
2: 但是我在问你看什么人？
4: 无啦！
2: 你输底啊，讲我听
4: 啊！反正我就听你去大听，你反正你去看，来啦！破茶卖点破啦！我都甲爸爸妈妈讲。 身体你也得要顾，钱你也得要问。哦，你要买小，你就是看节气。
2: 哦，对啦，对啦，
4: 你妈妈节就变成上少个呀。
2: 哎，我会有有你咯。哎，你那边人你改改改，你改他他变卡啦，
4: 快手快。
2: 这十块十块拢会增加，包括你那买增加。
4: 你那都增加，你那增加人一个月爱开万把块。
2: 啊，我家人姐姐是早就报告啦，他明仔在天上姓六姓大，后日就母亲节啦。
4: 哎，
2: 我讲你这件物件你袂做假啦吼，你就买就开始吃，一天两。你要在家当中，我敢跟你讲，吃十天，你吃十天是不是吃二十秒？
4: 对啊，
2: 吃二十秒后，我来讲，你绝对足大明显。你就讲你前头腰酸背痛，
4: 卡卡毛啦啦，腰卡袂安尼酸啦。这拢是来用那个筋膜的用啊嘛。
2: 我讲这方面拢一定无你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出来。
4: 上上嘛，你讲卡袂少，卡袂快，
2: 对哦。
4: 我卡袂，今感觉我是心中无力，其实唔是，是你的细胞功能在退化。
2: 对对对，吼！啊，恁那边人，恁在电话改卡，空白空空，
6: 七一空七两三，
2: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咱来听一首啊，母女的帮陈小芬的歌吼。

0: 有这骨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来来来来，
1: 有这骨声啦，有声卡呢。
0: 喂，来啦，喂喂，吴太太，
1: 你这问得好，哎。
2: 哦，就不对，我想给你问，我阿公伊个腰拢会酸啦，这腰拢好会酸，安尼咁。
1: 啊，是有回来啊，腰开始酸咧，就是咱咧讲个呀，筋骨酸嫩啊，腰子才顾好。
2: 哦。
1: 吓，这个是腰子来顾的，啊，那几几叫？
2: 哦，我这就是。
0: 你咧电话甲
1: 心机哦，心机啦。
0: 哦，你甲心机卡错位款啦哦。
2: 无嘞。
0: 无啊吼，啊你啦，有你有恁翁有只骨的酸，食这用的啦。
1: 有。
2: 哦，
1: 一个
2: 是，
1: 哎呀，就外口一般的
2: 关系啦，
1: 小爷呢？
2: 你讲讲，我叫你真
0: 啊，没有，
2: 哎用，哦，一只过
0: 去包，
1: 过
0: 去包
1: 过油脂过筋络，
0: 对，
1: 啊，你都开始吃一羹吃两盖，效果较紧，啊，吃个钙身啊，再钙等来吃一盖，
0: 哦，这阿妈包拢会使做起来，
1: 哈，
2: 阿无，我。一个大
1: 袋好啦，两个做伙食啦，
0: 两个做伙食啦，系啊。
2: 你讲啊，你个交易的金毛虫，
0: 好
3: 啦，后礼拜哈，
0: 后礼拜再金毛虫好嘛，哈。
2: 礼拜几天两
3: 天？拜三，嘿，
2: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我龙妈妈的口安，
0: 龙
1: 阿婆，咱家的过好哈。
0: 啊，咱家星期天的在南市朋友哦，你唔通点点下，你拢按点点当作无代志的，
1: 你来看人。你老门管，你莫是管，你欢喜个真正。
0: 你个看人个拢电个卡个拢查某人，拢讲你讲要过人。啊，你个看安尼查甫人啦，卡电个结果啊，我买一撮啊，撮撮，我人啊无做位食。
3: 对，
0: 你个看林宝，林宝我无甲你骗，暗时啊要困哦，我敢暗面头最敢睡觉。
1: 你何止管你个，人家感动啊，这不是钱多钱少，这是你有想到我的啦。
0: 这叫做啥？大港出来，大家互相拢有去想到。
3: 对啦，拢会当互相照顾啦。
0: 对啊，啊外公啦，人讲哦，啊安什么经拢无路用啊，太岁经啦，安好哦。
3: 太祖啦。
0: 哦，太祖经啦。
3: 太祖经啦，系啦。
0: 太祖一爬经啦，安好啊。
3: 嘿。
0: 哇，你一年四季哦，拢平安顺遂，
1: 拢光明啊。
0: 你拢个那个光明啊。来好啦，你好。
4: 来，我问问保镖啦。
0: 好啦，你讲，来你讲。
1: 你讲诶。
4: 我保镖哦，我去上哦，防水布我白白啦。
1: 哦，
0: 气布。
4: 呀。
1: 你是扫偌久啊？扫个气布白白。
4: 啊，都扫你啦，食药啊拢无啊。
1: 我扫啊，我都去扫个泥瓜。
0: 哦，我你扫泥瓜，头规个规砖头拢我咧扫，扫个清清淡淡嘛。
4: 是真啊！啊，是我这部听到，还是
1: 讲
4: 安尼
1: 唔好？啊，你爱透早食两粒，中昼食两粒。安
4: 尼哦。
1: 嘿。
4: 啊，我发问了，啊，是先帮叫完果树的讲哈。
1: 你果树的是啊，你树开树较百年，伊无多改善你细胞的纤维化。
4: 安
1: 尼。嘿。
3: 细胞更纤维
4: 化。
1: 有啦，你慢慢啊，甲修复起来，唔是水加水有效哦。
4: 啊。
1: 嘿，慢慢啊，修复，因为你扫几年啊，你讲扫年瓜。啊，恁家真好过过啊！
4: 我困得早啦，
1: 哦，做嘞开始早呀，啊，枕头贴较悬的啦，
4: 贴
1: 较悬我怎么跟你讲正经嘞？枕头要较悬一挂挂，你就较袂遐严重早啊啦。
4: 啊，没有。
1: 没啦。
4: 啊，我加油啊！
1: 加油啊！记嘞名啦。
4: 名个食无好。
1: 哎，就记嘞名，愈拖愈严重。
4: 对啊。
1: 哎，你一工食两盖，好不好？
4: 好。
1: 哦，啊，枕头贴较悬，啊，冷气莫开啊冷，电风莫开啊冷。
4: 那
1: 么车灵气哦，上灵你嘛较容易扫哦哈，好，
4: 我不会坐车的，
1: 好，我叫去甘蔗哈，
4: 哦，食饭
1: 再
4: 吃
1: 诶，食饭饱食两粒哈，诶，
0: 那是食饭饱两粒啊，下昼食饭饱骨食两粒哈，
4: 哇，要食医生诶啊咧，
1: 甲医生隔半点钟，
4: 哦，隔半点钟，
1: 诶，你看要医生先食，这先食应该医生会先食，隔半点钟再食这哈，
4: 哦，
1: 谢谢，
4: 我坐车，
1: 好。
0: 好，
1: 谢谢。咱公司现在搞咱门啦，
0: 伊细胞小可有纤维，
1: 少几年啊，什么纤维啊，还是拍摄个美，个你妈妈呢？
0: 嘿，我讲嘿少几年啊，
1: 那寡久啦，
0: 这是规砖头拢少啊，清气当当
1: 啊。我想讲加油啊，都会好，我都有在加油啊。
3: 哎，加油啊，加拢无好啊，咩啊？
0: 你讲加你我，
3: 咩啊？
1: 我讲你那少痰咩？我都费劲润，少个尾啊，成功我哇，你细胞拢酸水啊嘞，来你拢生痰嘛嘞？
3: 哟，
1: 嘿痰会白色。 变黄色，
3: 变
1: 青色的，
0: 确实就足严重啊！你
1: 扫未出来，迄个抽痰机啊插落去哇，还是抽未出来？
3: 对啊，
0: 伤高啊，
1: 伤黏啊！
3: 你这样寄过来，这拢全细菌。
1: 啊，但是对啊，这是讲浸润去保温，啊，这个妈妈也是看来属于打扫，
0: 打扫
1: 扫到尾啊，你细空洞、细纤维化，啊，电工看起来就白白一大一大。
3: 太贵气，
0: 啊，这看医生讲哦，可以哦，食过好舒服。
1: 哎呀，都
0: 开始起来啊！面瓜麻瓜你啊！
1: 还不要再记得啦，
0: 有啊。
1: 如果是那个原本那个根本当中，就是恢复你细胞的功能。
0: 嗯，
1: 哦，那细胞功能会恢复，你就能未喘未少，那啥物那个屁也
0: 少啊。啊，咱就红妈妈哦，
3: 哎，
0: 我讲哦，你起码七罐有无？
1: 嗯，
0: 你就是下早时吃两粒，
1: 对，
0: 下昼过吃两粒，
1: 对，都开始咱食较淡的。
0: 我讲你七罐拢是安尼个食，
1: 对啦，
0: 拢个食，从安尼人七人正常咧讲诶，七罐食七个
1: 哦，
0: 你食三个半个
1: 来食。我跟你讲，因为你少几年啊，
0: 对啊，啊，我不就是在讲你少几年啊，
1: 对，你拖久啊，
0: 你人啊人吃七个，你吃三个半个就好，
1: 啊，你就有啊，好人的一半过来，你就
0: 该吃
1: 三两点两点就好
0: 啊。你制作大作吼，拢一天固定吃四粒，
1: 嗯，
0: 吃个制作大作吃完啊。阿伟那过来买，你去买一道大灶，只换做一羹两粒都够吃。
1: 你个起码个上太多，你讲个洪妈妈哟，拍照都无看名。
0: 哎，洪妈妈，
1: 那是明天一下讲话就小块串的感觉。阿伟这细胞功能已经弄手术
0: 了。你目前你讲讲倒位，那倒位镜头倒了喎，
1: 啊，
0: 就很紧很紧。
1: 我讲镜头跳个管，你叫我喜欢开玩笑不是？
0: 真的啦，
1: 因为你咱在哪有家有无？你会跳个管的有无？有些皱褶哈，你在夹，你在穿。会也较顺，
0: 是
1: 哦，所以讲你适合买较悬的枕头，
0: 哦哦，
1: 啊你那有较低的枕头哇，我系讲你会烧较闪耀啦，
0: 啊无你都你准现出时，你准你可能只枕头，你这么个低，
1: 下个铺者浴巾对折，
0: 对，
1: 安尼就会较悬，
0: 你个小个价钱较悬一数啊，
1: 对，较袂遐尼严重
0: 少，
1: 啊我系讲你卖吹电风，卖吹电器，拄着冷空气哦，你会较少，
0: 越少嘿，
1: 对哦，啊你个凉的冷的啊，温水来面温。啊，那个叫我们来调用哦，改调进来了。
0: 就用麦点冰诶，
1: 冷冻加冰诶啦。
0: 啊，你到那最大就是你买无冰诶，
1: 温温最上。
0: 要要，啊，你明天啊，你这咱这个物件哦，后礼拜给你上去
1: 哦。
0: 你就是一早时能量，中昼能量。
1: 哟，
0: 啊，你特工一个，啊，你叫啊，你一直加加一加加加加一段时间，我你的细胞，你慢慢那个修复，
1: 应该恢复起来了。
0: 要应该恢复成啊，无怪讲你西药已经面过
1: 啊，
0: 嘛是安尼啦。
1: 未来医生未歹。因为送年外都已经发现了啦，你莫等到有诶三年四年讲，那我的医生有咧食，怎啊医生来讲我细胞完全拢无效去啊？
0: 我讲，
1: 那个上班啊，
0: 我讲哦，你这是咱就我妈妈一个月讲要打电话来问我，
1: 对，
0: 这个月那真开钱哦，我都嘛是安尼咧拖，
1: 那我食药啊免钱哦，
0: 啊都医生开药我都当当食，伊拢无想讲已经食年外，
1: 那无效，
0: 无效啦，
1: 无食年外啦，
0: 有效都免年外，都一个月就完完。
1: 不好，你就好去啊！医生碰啊，你食个胃瓜胃好。
0: 嘿，那不挂哦，你赶紧来煎两礼拜，那袂用的。我唔知啊，我先改变方向啊。
1: 对啦。
0: 那佫继续讲了哇。
1: 今天来去关注到你的病情。
0: 对吼。啊，恁老需要，可等恁那下班了后，哦，恁那不爱改电话，今年老恁六分大分的甲细分的，这男女拢通用的哦，十步走啊，拢会当吃。过去波过去更好，啊，佫包括像补充咱那边两日甲提供啦，医术瓜过当过咱的骨头，
3: 哦，
0: 再买当过咱骨头过油剂，啊，点了点了口袋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佮等下班了后吼，你这个做点到啊五分大分的甲细分呢，啊大分的绝对一定够开好
1: 片啦，
0: 好，咱就庆祝一年一度这个母亲节嘛吼，啊，所以哦，咱有设这大分甲细分呢，比电视较俗啦，
3: 有啦，
0: 我敢安尼讲。比电视较俗，有够衰衰，
3: 够衰啊！
0: 啊，佮而且我甲你讲哦，电视无的升温，咱家佮加强，叫做暖凝纸，
3: 避冷啦，
0: 避冷啦，对啦，就是这避冷啦。你干那要爱这避冷，你就另外买啊。
3: 哎，不要，
0: 是我这唔免啦，我这拢教你。好，阿恁那边电视再改改，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啦，来安排一首酷酷男的歌曲啦，来这首歌来做咱的片尾歌。好，暗上未记，因阿妹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个感恩收听，谢谢，再见，
3: 拜拜。

Thank you.

0: 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双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双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双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双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真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有名不？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尖进修尖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施舍是不要紧，施舍做英雄。六十年的风水真正是轮流转。你甲看过去的房地产，是一枝独秀，是赚钱上界容易的行业。过去只要是经营房地产的人，赚钱是敢若在赚水同款，敢若做中人赚介少，就赚介容易变。因此，就有真侪人伊做中人，赚钱赚甲变成社保业。可是到这阵做房地产的人是安尼挨挨钱，会使讲是一落千丈。过去那是用厝、用土地去贷款的人，十个有八个拢总利息拿不出来啊！因地主家来破产，会使讲是愈破业的人，真正是要愈多。你甲看，较早建业公司，伫当时当土司机的时阵，一张的股票是三四十万。啊，司机跌败的时阵，一张股票存无一千块。莫怪人讲十年好当，啊，十年好收。赢的人会变，啊，变的人。即次的时代大洗盘，有真侪人若是控制无好势，拢会被洗掉。有的是有法度东山不再起，有的永远无法度通好翻身。你甲看，连高雄的南霸天，遮尼大片的树叶，都一根一根一直倒落去。参像遮尼大的企业，想要搁翻身，真正是真困难。除非伊的形态有真大魄力甲自信，才翻起来。其他也搁有真侪大企业，就算有哪拢在发生大问题，所以即阵在拼事业，若是无相当的把握甲自信，千万唔通拼伤过大，咱失去自信，收收啊来做就好啊。咱收收啊，真自信来自信，安尼就较无风险。时代大洗盘，这是世界性。当然，咱台湾的影响本来会真大。上界重要的，咱台湾人爱团结，爱自由，买台湾货，尽量和台湾的生意人看齐。那是要叫魂，还是要佚佗？我那尽量找咱国内风景区，平平要开钱，平平要买物件，就爱用台湾货。因为咱台湾所出产的物件，伫世界上有哪拢排得顶。台湾的农产品本来真丰富，咱尽量爱台湾，用台湾货，让咱台湾的经济立于不败之地。

这阵的时机无通好，大家为着生活在奔波，朋友要交爱看清楚，才袂讲拍无路。空中的好朋友，咱伫时机无好时阵，咱对着做伙啊，对着个人做保证人，拢爱做一起。因为这阵时机一个无好，欠钱无钱的是愈来愈多啊。个人做伙啊，也是钱票来互人领无啦，有那是多少？嘛有人替朋友伊做保，结果朋友伊来走路，啊伊就爱负起连带保证的责任，替人来收钱。那是无替人收钱，不动产就爱去互人打空。你甲看即阵有正侪人不动产，拢去互法院来打空，拢互法院伫拍的。本来有五百万的厝，一个拍的煞未无两百五十万，真正是不够用心的。一生的勤俭拍拼的累积，拢总去了了啊！以后若想要搁再买一间啊厝，这淡薄容易。因为咱台湾钱银卡巴的时机也已经是过去了，以后的台湾人伫商场上想要拍出一条的出路，真正是要去付出真侪努力甲拍拼。所以过去咱所累积的，要尽量去甲收好掉。咱甚至亲近路黄玉霞女士，伊有写这首四句咧，那伊讲，即阵时机无通好。为着生活在奔波，朋友要交爱看清楚，才袂讲拍无路。好朋友，这首诗句呢，真有意思，希望大家谨记在心。

爱情这两字，有人讲是天的，但是嘛有人讲是苦的。啊，到底是天的还是苦的？我看是五分五分。不过爱情这条路实在有那无好行，因为咱人拢行到命生气死，所以就发生真多只见心灵笑，不见女人头的悲情暴露出来。是放下的女性，伊就骂男性讲是薄情郎，讲是菜花汤；啊，男性伊就骂女性讲是用花追色，老当与老在。但是男性伊就会变讲，你花那是无花，啊，阮就无气派。啊，女性伊就会应男性讲，是你家己无路用，这要怪什么人？由此可见，咱一生你爱有甜蜜的爱情，拢爱靠咱家己。心中只是观点，咱一定要有正确的爱情观念，不是乱杀，也不是在乱爱。咱也要有正当的职业，应该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咱人若是无职业，就无心智，啊无心智就无钱，啊无钱就会影响着甜蜜的爱情。上界重要就是身体爱健康爱强。人讲查甫人身体强，一定是健康。啊，女人身体真健康，一定真水真健康。双方的身体那拢真健康真壮，所以呢，爱情才甜蜜。人讲儒家是他就是安尼，反倒转来男女双方两个人的身体拢总无用，白天拢安尼疲劳下身，神叨叨，突然感觉头晕目暗无关系。这款的爱情根本就拢总解决起来。因为因缺乏动力，减少强力。有时那男女一边烧，啊一边冷，啊有时两个人拢冷兮兮，那参像安尼，就无爱情可言啦。人讲爱情的热度，上至少不能参像白月天的火烧波；爱情的强力，上少不能参像好多万。过去有真侪男子饮酒，伊向我讲，伊无法度，伊。真男性，伊真无动头，嘛有真侪女性。伊问我讲，女性会去追求冷感情，是毋是因为身体过头虚弱，荷尔蒙的分泌不足？我讲你答对了，只是无一百分。咱女性会去追求冷感情，也佫有真侪心理因素。嘛有真侪人是因为水情的激素无够才引起的。所以男女之间的爱情。别哭，别听，拢是要靠家己去调配。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就爱时常食青春丸。青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身体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足。有在食青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也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财，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牙下牙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吃免费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附近人，爱身体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免费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吃，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免费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们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咱时常听人讲，身体强壮，胜过家财万贯。有影，咱若是去病院甲行时阵，咱看到遮尔侪人，有人是有感情，有人是在写游记，啊，有人是中风卡一手，啊，有人是糖尿病会并发症，啊，有人是肝硬化、肝癌，因拢仍在患病。伫这个时阵，咱就知影。身体强壮，真正是胜过家财万贯。真正有钱，嘛有哪爱身体用，安尼才享受得到。无钱，同款有哪爱身体用，安尼才袂艰苦。身体用甲袂用，这拢是爱靠咱家己去努力，靠咱家己去照顾。尤其是会受人性命的感情，会折磨咱一生幸福的条件，这拢爱特别注意。咱要一个去注意去照顾，咱身体用，多有钱，多孝服，多会当疼惜母子，友好父母，这就是人生上界幸福美满的人生。那是够有亏待去行善积德，这款的人生，就是人人心善，人人心善的人生。环境若是如何好，咱的身体是爱舒服、舒畅些。安尼，咱才有法度克服一切的困难，改变一切的恶习，让咱的人生变成有意义的人生。

有一句俗语讲：“猪公挂金牌，笑开开，惊交关在。”你看，每一年的猪公比赛了后，这种种的大猪公拢会挂金牌，好亲像真样真滴同款。搁再说了，这猪公都互人用电台电视机互人开，一个开好了后，搁互伊加感啊，好亲像。猪公得笑同款，真正是猪公挂金牌，笑嗨嗨。一只猪公好亲像是真嚣掰，可是一只猪公常常就去予人用电视机甲掠来睇，伊真正是死掰。所以咱人若时常要亲像无神的地形形卡，安尼看头看面，也是要靠势脚步降规。有一天安怎死的，真正会拢唔知。所以人讲，猪公挂金牌，笑开开，惊交牌会死唔知。

做人第一爱自在，唔通靠些乱乱来，唔听爸母的劝诫，代志若到你就知。空中的和平是，尤其是爱有家的和平是。我相信父母甲亲戚朋友，拢会交代你车车爱小心爱注意，千万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真正有真大危险。即阵专省因为飙车来犯罪是不计其数，因为飙车来变成一个人的人不能比较。咱为着飙车，找一时的刺激，找一时的快乐，万一那是来犯罪，来变成一个人。这感是一生当中无有啊，咱一生感是拢真痛苦。何况即阵咱的法律对着飙车有真严格规定，那是抓着飙车，而且没收，都要向伊父母罚100,000元。另外，不一旦用妨害公众安全罪起诉，也要关3年以上。真正若是抓着，代志到这个时阵，接来的协会。这个时阵就先过完啦。我只希望大家，这部四部人啊，爱把心在心，听听上帝。做人第一爱实在，唔通靠势乱乱来，唔听父母的劝诫，代志若到你就知。我只再次感谢石子林玉霞女士所提供的四部人啊，多谢，谢谢。

更是欢呼在对落面，现在讲你几句也是为着你，你拢不知我无别的心。

你讲你为父也是为着你，你拢不知我么歹的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家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我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乳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最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乳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破肝呢，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农药，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各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黄玉霞女士，伊是说，伊逐年拢爱受着风灾、水灾的烦恼，所以嘛做一首诗句咧呐，希望咱的广播有关单位会当听到伊的心声。秋天卖过做风灾，饮水滋味是真悲哀。脑筋着就了解，治疗饮水是选人才。真正若是要治疗饮水，真正是要选正内行的杰出人才，毋是干那靠包做地方，会当解决全省甲台北县市饮水的大问题。治水真正是要有治水的大学问。咱台湾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选举的时阵讲甲全部做，政策选择啊，可以做管市长啊，伊做起来确实无半步。台北管市饮水的问题，那是做袂过，做房地产的人一定是爱做。咱台湾的经济会惊倒去，饮水是上大大的问题。逐年的水灾拢应该是安尼厉害，咱要治水。真正是爱选人才。

0: 进广告。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就鼻肝的大患，是母亲的鼻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就咧上好，鼻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办寿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这阵上火关药就是五黄五保丹，中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的肝，这才是稀罕。五黄五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黄最好用通人灾，变家变好，通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火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五红五保单。
2: 药药红莲丁，需要甜油站；药药医孙有效我，我今当效难相信。因而为汝而治好，我啊反驳失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我关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1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进送，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632-899，0800-6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好出阿弟，咱走进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点。秀水乡伊个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所在个名同款，风景华美，一大片个山头有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世界级个产业内面，心中着一栋搁一栋有百年历史个故事。基地中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进入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住，也过台湾三大名家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从秀水市古厝之中，一点啊也未退分。秀水是破海泉州人甲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护一家园，先民训练武功甲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的功力。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就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是历史啦。我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人家甲美国。
5: 沙拉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是渐输出价，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慈祥，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1559。 0999-13-1899，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清朝的时候，时光他在办案是真凶又真明，百姓起头都叫他死不转，后来都称呼他是死清天。因为时光他刚来江都关上任的时候，百姓根本就都不了解，只看到时光的外表，每一个人都说天下间哪有这么坏的人，这也不管江都关的百姓会这样说。因为施叔伦施管令确实是够坏，他的面是大满面，一层一层好参像月球的表面，大坑细坑拢总有，伊的两蕊目睭不但是破窗，阁大细蕊，嘴阁小看歪歪，五官用尾捏捏做一个，阁甲看上去人瘦阁兼肥胖，甲人徛做伙接到人的大财官，因为伊巧夫阁兼机精，无怪人会叫伊死不转。不过时光伊的度量是真快，伊听到人称呼伊死不转，伊并无笑。因为伊是江都关的官官，伊顶多奉官事，见笑一登就去。伊反倒怎啊，惹人笑的。伊是父母官，伊爱民如子，伊一心一意要造福人民，伊专心专力要为地方除害，只提任三个月内，地方恶霸欺负善良的流氓，拢让伊自家一干二净。有的是伊感化，有的是伊犯罪关伫监内。尤其是土匪落田的大刀，更加躲不过时光的制裁。江都一带更加真安静，善良的百姓有多种啊！到尾啊，百姓并无嫌疑犯，拢真尊敬，称呼伊是时清天时光。以前一寡多亡的土匪，命运死不转。有一天的半暝啊，月暗风高，时光伊要伫厨房在看一寡案件。忽然间，伫窗门外跳入一名大汉。这名大汉身手是真好，一支大刀已经配伫时光的暗棍啊！时光是真正常，伊并无惊吓，只是抓迄个好奇大汉看。这个大汉讲死不转，伊来江都关，处处找阮玉林兄弟的麻烦。今仔日我特别来为阮的兄弟主持公义甲正义，行。来去夹房，将阮的兄弟拢放走。那无我介绍是不留情。时光是正正经讲，我的性命我并不重视。我所重视的嘛是公理甲正义。叫我放走夹来当人大刀，不允许危害社会、欺压善良、去抢人、害人、侮辱人的权益，这公理何在？啊，正义如果不存，咱就好行。你所主持的公理甲正义，敢真正有符合天理？敢真正无违背你的良心？你为着你的家庭，你敢单人动马来到这？你确实是一个英雄好汉，只是真可惜。你满口的公理甲正义，你是自好作凶，你并无大天正道。公主，公主，你有满心的功夫，可惜你无法度保护善良的百姓。真真正正主持真公理甲真正义，你爱我的命可以，你就是害死。若是要叫我放走遐恶徒，互伊继续危害社会，欺负善良，叫我办得到？你个大汉官死不转，你敢真正唔惊死？时光讲自由容易太少，自由轻易放纵，死了嘛是解散，自由上摆可惜就是真公理，你也犯了杀心之罪。江都关的百姓也因为你，因失去一个保护性的法官，你无形中做了满心的罪恶，可惜啊，可惜！伊讲伊回讲了后，伊目睭切切，伊讲英雄请下手，就等着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主角讲时光，伊满身的正气，伊唔正气，伊目睭切切讲英雄请下手。可是迄个大汉，伊好像像伊时光的正气感到感化感化，伊下不了手，伊将盖刀插入刀前。但是迄个大汉，却是自己坐定的官员。时光讲英雄，你尊敬大人，你提到我的官员，叫我要如何办啊？一、这个大汉讲，你免问我的名，我是我，我无摕你的手机，算是真纯纯你啊！我摕你的官衣，你就无法度害我的兄弟。这个大汉官衣脱了，飞身一跳跳出窗外，高大一跳，时间迅速到来时间，这个大汉消失在乌鸦之中。时光一穿一个大裤，自然自意讲，好一个有良心的鬼道。时光一个是花里。提出一粒正的官员，原来拄只这个大汉所替官员是假官员。时光伊心中在想，犯错当人拢会，拄只这名大汉身手是真好，那是我多上得感化，可以真真正正为公义、为正义出力，这真是万民同心福。时光伊决心讲，伊交代两名身手真好、武艺真强的捕头。安尼五工人爱抓着一名叫做我的大汉，这两个捕头就是王栋甲王明。王栋甲王明讲大事，天下间敢有人将名叫做我？是讲伊讲有，因为这个大汉伫咧走的时阵，伊讲你免问我的名，我就是我。这是因讲话语气，因上就出一个也叫王栋甲王明，感觉真无可能。阿无明显的线索，到底我是啥物人？五天的时间过得真紧，四天已经过去了。王栋甲王明连一撮仔线索都拢找无着。伫第五天的时阵，王栋甲王明因两个人来一间客栈的大楼，因想要大声直接，先解决民生问题，再去办正事。伫这个时阵，客栈的内中有一名乌衣大汉，饮甲醉醉醉。一直讲向家掠我，向家掠我。王栋甲王明惊形成一个团，是乌手的大汉。这正是大人交代要掠的人。人讲打破铁也是无对错，实在是全部费功夫。趁伊即阵拄仔在酒醉，手仔摕出来就甲困。王栋甲王明将乌手大汉掠来公堂啊。王栋讲大人，阮两个人已经将叫做我的人掠着。时光一夜头看着，正正是迄个光独立的宝贝。时光一赶紧行进，亲手把迄个火球大汉掏出来。王栋讲大人不可，小等一下，那是伊救醒的时阵，恐惊会去要走。时光一讲王栋，你真乱来。这个人是有讲正义独立的代志，你才会使把伊放下。伫这个时阵，这个大汉酒醉也精神啊。伊看到时代是亲手解偷书啊，我称呼伊是有讲道义正义的代志，伊的内心是受用不少。伊赶紧双脚跪，跪伫时代的面头前。这个大汉讲时代，我正正确，我记错啊，请大人判罪处罚。时光伊赶紧解释起来讲，英雄不可，你何罪之有来请罪？时光一个病人扛罪。请有讲正义的英雄，是讲伊讲，请问英雄你尊敬大人？这个大汉讲在下吴天发，人讲人的名啊，奇怪的名。是讲大爷爷听到吴天发，大家拢当起。原来吴天发，伊是朝廷控制的要官，也是朝廷封国的四大要官，可是无人了解着，伊不但轻功不识。伊一身硬硬的功夫已经是人家出神入化，尤其是吴天发，伊一手的刀法，那舞起来是万事不入。出刀入刀的一瞬间，对方的头毛落来，已经落伫裤脚，但是对方也不知影。伊一年前吴天发，伊单人独马侵入皇宫，掏出皇帝九龙玉杯，皇宫三千名禁卫军，拢是武林的一流高手。可是无人是吴天发的对手，伊惊轻松就将九龙玉杯掏出中外，伊个老姓老名，皇帝是惊死。
特别下旨控制。时光伊知影面头前的人是黄天霸，是一个有讲正义的好汉，伊相信伊有法度感化。那是当年的武爷爷爷班头，那想要厉害，就是要增加三百人，不然无法度帮助伊。时光伊讲正常。凭你的功夫，凭你的胆识，你以后不爱去科普状元，为朝廷不但替百姓服务，替百姓主持政事。黄天霸讲实在，我一生中上大讨厌就是贪官搞腐，我不爱跟遐贪官腐女结伴行动。平常时我所唱拢是贪官，无工钱我去找你，我才知影你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所以我才无睬。对今仔日事，我决心要保护你。陆林的兄弟，有我黄天霸是你的亲父亲，啥物人都唔敢伤你一卡毛。不过代志，陆林的兄弟有诶嘛真有正义感，有诶是比贪官搁较可爱。希望代志你尽量甲因感化。黄天霸伊全心全意要保护时代，后来时光伊破掉兄弟爱情。一寡陆林的兄弟。听到施工的名，拢掩饰失望、气恼、忧愁。一寡病人，那是讲到时代，拢惊心惊，拢称呼伊是施生天、施工，唔敢骂施不断啊。施大人是人犯，可是伊的心地、伊的正义感，是胜过听到表面飘飘、内心恶毒的阴阳处。黄天霸是身为陆林的大叔。但是伊嘛真有正义感，伊气恶忠心，伊无一错再错。到尾啊，伊将功补罪，皇帝欣赏伊的武艺，欣赏伊的正义感。皇帝一方朝廷的太多误会，追随施公的办案，为民伸冤，百天行道。施公安的故事是一段一段，哪有好听，也是有记忆的。在咱的节目中，我会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这个咱现在的社会，有真多人拢因为米瓜、西瓜、西红瓜，到最后拢变成瓜干、瓜叶瓜。这个小瓜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无无求，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大无。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谷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鼎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补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谷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

人吃老正歹命，身体无用，不吃不好听。五欲饭大皆食饱，有诶啉酒假醉搁拍命。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害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吃着这番声，无可奈何换歹命。换趟过去想清醒，换趟过去该笑命命。咱都无做失职代，太去吃着伊讲个听。不孝父母这不是人，低高精神卡住一杯汤，低高小哥一条贵，食堂嘛是会叮当，食堂枵会尿尿骚，感情上是正无公平。我若父母偏不忠，鬼神受气这是灾殃。太天如何是哪样？会天会变阴风，阴风办法变幽静，千万轮回做梦头。天当是疼惜又孝敬，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也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负义这件不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孝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人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家里自细汉辛苦就来苦难，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武力来将我阿母用上心。

今嘛，我来拜下是头壳来注射固本，那是头壳命根后脑一定都要落固本这味药啊来做医生的。固本这味药啊，伊的药性金温强壮，我那是太阳中的输液，尤其是寒气接触太阳中，寒天头壳会痛，这味药啊是真好用的医生的。经过本草治疗，这本书讲冬梅为生。一阳二块，非固本不能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两块所引起的酸痛症，按古来讲酸痛，痛到就紧张，痛到未忘记，一定就要落固本治疗啊。那经过现代医理，就是中枢神经所引起的酸痛症，就要用着固本。用固本不能爱吃，未使用伤重，唔通超过命。用伤过重就会伤过头重。有些食药啊，拢爱吃，摊像川姜、泻心、乌苏、腐竹、乌头、蒜皮、毛红、苏西、关花、甘水、白芷、牛黄、莲蛋、八刀、芝麻籽，这药啊，拢是真特别、真强的药啊。干呐，以泻心这味药来讲，泻心这味药虽然是真普遍。但是那个使用血腥的时阵，唔通超过。药啊，是会救人，但是呢，用了唔少，本来害人。那是无听内行，你那要用药的时阵，还是你有啥物养分要使用的时阵，一定要找事情的中医师甲您做参考。

刺激的流行性，这一叫做流行感冒。但是咱中医在吃流行感冒，病例不能吃到刺激性。咱中医将刺激的流行感冒分作十一个大症状，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热、温毒、温热、伤风、伤寒、病毒症。每一种的症状都有拢总无共款，拢有伊一定的变化甲迹象。但若分别交办一本书，就分作四大篇，有几啊百条的条文。完整篇、上条篇、中条篇、下条篇，每一篇拢有每一篇的特殊症状甲治疗方法，变化是万千，分量是无限。若是要读到精、读到细，一定爱给正大的重视甲苦心。果参照以前经常讲的伤寒论，就将暑时的流行感冒分作六大经络，每一个经络有分上浮性、变性、炎性甲寒性，拢总有113型号在阴阳变化。啥物叫做变性？就是讲因为感冒，佮炎症、气炎、寒炎，也是引起腰子发炎、肠仔发炎、膀胱发炎，也是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配一个汤头刮刮，看是出来唔是正统的养生。有诶甚至连汤头刮刮都背无300条，就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够可惜。嘛有真侪中医师，医书摆一个套出来了后，就无爱阁继续思想，继续坚持，讲起来够可惜。咱中医中药的学理，原是无止境，先参上万丈深渊。希望中医有台朋友，抱着搁进入阶段的精神，继续由心由事。

治病用药对症上盖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照桌顶面感同款，无对症小病就拖到变成大病。所以一个医生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部位甲症状拢小可无同款。一说出来就袂使马虎，若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甲人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顶的病症，你甲做太阳顶的阴症叫，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这种单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这个时阵若是做医生的人，无详细辨证论证，就简单开一挂凉药啊回家，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症是真寒结节，有诶是结节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伊身体虚弱，时常伊会感冒。在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般感冒药啊好食，安尼身体就愈来愈虚。毛家的酸痛症，下骹酸痛，倒骹酸痛，所用的止痛药拢无同款。参像脚脚痛会酸痛，有的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啊有的是太阳症所引起的酸痛症。那脚脚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症。那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症。所以因所用的止痛药拢无同款。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辨证如药一定要分较清清楚楚，一点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甲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不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着肝病，一到求救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一个流目屎。便也是看到伊面色青云，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吃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下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二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乌红、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多。乌红、五宝丹拢是用来拼挂尽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乌红、五宝丹。佮亲像胰溃疡患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乌红、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药剂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药剂啊？赶紧的吃乌红、五宝丹，一旦可以。不用用到西游记的艰苦，本来是毒性灰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红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灰毒，这些来吃乌红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各位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咱的诊所安西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果。五金同考难相亲，幼儿为乳而低效，娃娃反哺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美熙，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莲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精，十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高山安生的故乡，伫咧高山乡九台山的基地，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囱，静静徛伫咧高山的土地上。到底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水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规划和设计整个的规划。包括上面生产的农地土含质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整个。伫咧全球时期，整个由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
3: 下头有沙子。巴勒斯、梅亚斯、淡斯，还可用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古迹。有缘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 Apple 四点，你都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是88.7，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播地戏。咱每工这个时段准时播送，最快的一拜啦，希望你听是个支持。三步行为人林静众难还，林静白永心丹，林静白永成功，林静白入工作，林静白挂直播，林静白霸平凡，要个人稳定会成的林静白成合作，为人做更多群众直播。咱都有起来，好朋友，那要退兵证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0000，0933574000，0933570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那接下来一定请收听《水浒英雄传》。

0: 声多给鬼的心头望着，乌烟将那落地心来，又是武雄师因多情张青顺义娘，李中秋通孔明孔亮嘞啊，总共一捆头加十二位心头棒，也来加入流山嘞。哦，那这些牛双也不可一世哎，呀，这个车啊，用功摆在个地下来挂网东西了。这总共调解，要来接受这个结束了后，这个下令啊，啊，叫人开始不准备的这个庆功宴。哦，所以今麦这金钱这摇落啦，头发啦，就是正爱哪里呢？啊，各就入席了。谁比今日爱念这个爽快了？了解宋江无用功孙兴，也呢这几个大头巴也站在了着这个最关台的宋江。各位兄弟，为庆祝了牛山新家庭嘛，也而且这节的先来斩了着鬼畜九户的贪官污吏。为了呢，我了解新婚感谢各位兄弟同心协力。这杯酒啊，干杯！来红我嘛干杯！重要的干杯！了解阮老爷的气氛呢，也当然这个酒宴之中啊，也来朋友都朋友啊，过去那里江湖途中啊，啊，患难的时不到底呢，大家拢讲一挂往事的。你像讲林冲跟这个罗地青的讲一挂这个往事啦，回忆一挂较早吼，是惊多的时啊，先国时安怎是败，安怎失败啊？也后来林冲就割耳朵下埋啊，啊，也了后啊，这被换重修这个将军呢，想袂到讲割耳朵叫人去多在贵州草料场呢，林冲一怒之下来出。叫人民去走路嘞，啊！当然，这朋友头前有听嘛了解啊。另外，这边这个杨氏在讲到过去啊，去了这个调解因哦，用这个蒙汗药酒头倒伊啊来断出了这个西新江啊。啊，讲到这段，大家安尼吼，讲到出来啊，感到爱笑哩。啊，较早咧互相冲个地啊，伊啊即马变变的拢讲啊，家己拢讲集齐在这牛山所在。连串庆祝的活动呢，哎，要宋江快攻这个山贼人马哪来哪贼，这样呢，昨天呢必须要来混出着这个机合和变形的这个啊机合，哎，哇，昨天叫人开始来做机啊了，哎，三百九十四到五方二十八宿定这机合了，哦，呀，每一个机合啊，有这个飞龙啦、飞虎啦、飞鹰啦、飞霸啊，这款的这个机合。哎，都会当辨别讲啊，啊，这一军呢，这个头目是虾米人来出来了啊？然后呢，五骨别魔要主英者改啊，呀，在这个牛山四周围啊，就起了着这个盾牌呀，呀，甚至呢建筑着这个城墙啊，啊，这个经过牛山的，吼吼，啊，但是啥，这个五魔别法对家的，呀，公布被做完嘛无影哩，这都一切拢都是啊，啊，依当着这个国家军队制度的这个装备感官啊。啊，连机合嘛都分别对啊！你，各国头目拢总分配任务，也呢平常过手山地啊。每一个兄弟拢和平相处，也大家斗阵了，安尼和都强强。啊，当然牛山唔是甲只尔咯，哇，这部队出头也够有哩。用的大心艰苦的路尾是什么款出头呢？咱共同来个进展出来。是我咧少年团庆祝差不多五六天，咱来讲这一天华为上落地前来见宋江哥。宋大哥啊，哦，地前有什么事呢？宋大哥啊，俺这几天哦，看讲咱牛山二处团结，我感觉讲足欢喜。也有个是安尼人才辈出，俺感觉讲到阵牛山是真正确的路嘞。但是哦，我想着讲咱牛山嘛是有需要也来等啊，我再增加一挂英雄好汉。要我再想着讲有一个好朋友，至今同款了个流落在外嘞。呀，平民的势力目前那是这么个官府对头，我看是我真为难呐。我甲看天啊，跟所有各处这个野山地啊，应该是拢总来归咱牛山这条。 一旦每一个山地那拢归到牛山，咱势力强盛啊，骄傲朝廷一定都是甲咱招安这条路子哩。也因此哦，我嘛思念这个兄弟啊，但我嘛想讲啊，这个兄弟会当甲带来牛山咧较好咧。哦，弟兄，你意思是你要有朋友兄弟在外口面落手为寇？你想这个招伊进牛山？
1: 是啊。
0: 也拿你所讲是什么人呢？
1: 是安尼了。
0: 九门杨书进，这个人足好诶。三加一当九门杨书进，毛真深诶交情。后来听讲九门杨书进也走到了华州华阴关小华山的山上。也这个小华山上啊，有一个新机军师祖母，另外还有一个跳杆虎做担当。也另外一个做别花下杨春呢，也我的兄弟要叫问杨书进呢，就是早一地呢四个人那个所在这个就医，大家思想这个思念伊，尤其是我有欠这个叫问杨书进呐，一摆这个人情要未容易哩。也如今嘛，我已经是到这个牛山这个安稳，啊，怎么被他会使帮这个兄弟啊在外口也时时也底下这个受益啊？还要担忧官府的逮捕，不如来个招招，要规气拢拢带出来个牛山咧比较个妥当哩。也所以呢，俺今日就是这个家宋老大的请示命令，引准我来去小华山呢，来请九文牛书记您众人到位。 哦，这哪有什么问题呢？我宋当贵已经经也不听过九文牛书记的带领。如果地金叔你那去请一间来，那安尼就是最妙呀。不过你这个煎熬，你嘛唔通家己一个去，都不如安尼呢。我宋江家己出一个主意，武雄呆，武雄，你这个目前是行者的打扮，也地金叔是和尚，你是行者，你不偏偏出家人出门，未惹人怀疑呢？也互相冒一个照应，你以当地亲两人一同前往去消化山。是的，宋大哥，我武雄正是有这个意思哥。啊，哪里好？地亲说，你就以当武兄弟当地下山嘛。多谢宋地主，三家这摆来是绝对带回苏进众人的。啊，你来咱牛山嘛，有个增加力量的，尤其是这个苏进的功夫，我把看过。伊总共拜过几下师傅咧，也伊个这个开机的师傅嘛，伫咱的山地都是打火枪李忠哩，李忠介拍棍无过来啊，也这个苏进拜足地师傅，拜到尾啊一个拜掉一个王进，但是迄个王进目前人伫倒位哦，也未吹掉咧。如果迄个王进啊要吹掉，也不较好。迄个王进啊是林冲要未做教头进前，王进就做过教头。也因为高太尉这么个陷害，伊才从安尼走路咧，但是失去消息，我哋看那吹着苏进就袂歹啊，吹着苏进了后，咱再阁继续来吹着王进个。嗯，恁两兄弟要小心飞脚。宋大哥，要不阮款式兵兵，阮就离开啊。去吧，下了。我想老弟今来想到昔日的朋友九文龙书进，啊，当然九文龙书进这段故事头前有听的朋友嘛就知影，哦，所以讲这个最后段听到这里，也呢袂老来啊，啊，原本个头前就说看脸就丢了，当然一寡好汉豆豆啊随进牛山，但是怎样规划，当然嘛是经过千辛万苦，哦。我想老弟今伊当九文龙书进有一段结缘，朋友可能有印象了，啊。等当时九文龙书进啊，要去找伊个师傅王进，呀，就未到讲来拄到这个花卫上落地心啊，因为饮酒了后啊，啊，这个花卫上来拍死就去定关西地道，一书进呢找无因师傅，一做安尼走去消化山去。等当落地心啊，要去这个行多相国寺出家吃菜的时阵咯，也路过这个下关寺啊，因为好关英叔啊，这个刚插一个龟箱吼，啊，掠走我的代志啊。一结果啊，因为体力不不多，要去去回城个修理，连包花都放在庙内，一全部人走出来啊。 也正在无奈之下，个拄着苏锦罗人家联手啊，啊去抢回着这个宝库，哎，也抢回盈利，可是算呢来解决着这个苗氏的压根经为民之害啊，所以罗弟兄嘛，才会跟你讲这个苏锦这点之恩呢。今日来到牛山，当然也想着苏锦，也希望讲啊，会当由苏锦来到牛山村。宋江来平南，上了着罗弟兄的武雄离开。但愿你两位兄弟，当早起去抢回九本牛苏锦吧。

0: 后路人已经来到了这个花音馆街，也刚蒙迎这个小华山的路，到了直接对这个小华山里来。也这个小华山不只讲是九分杨树林底下，也而且呢有这个跳杆火山特别花下杨村，以及这个新义军所主部，包括苏锦都四个人在这个小华山为友。来讲这个华为兄罗地兄的不朽罗人，这个大家就这个小华山人呀。这个他们罗这个小罗呢，也呢出现来打住因罗人罗经，反正恁两个出家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对阮这个山头以来？哦，呵呵，小罗啊，俺来问你这里，恁这个小华山顶管更不是有九分勇苏锦也底下的所在吗？哦，谁？恁这个吹苏大勇是？在哪呢？你苏大呢？恁两个是？哇哦，麻烦你给转到这里，俺来是牛山来的华为兄罗地青，这个兄弟不朽。哦哦，我才是两位英雄。阿弟哦，小人带恁去了山地。有妖罗做了做进金龙，走我的丢嘞。哎，也不朽以及罗地青对后边也对恁行。我就只跟来到山地外口，妖罗已经去内面来向回朝野内面的大红布。住在伊底这个所在了，行出三人，一个新基军师祖母，一个跳杆罗丹伯，一个白花社幽村呢。但是确实无怀九分勇苏锦，新基军师祖母也呢笑哎哎破门的所在一个迎接，欢迎两位大英雄代驾光临，请进来，好水了，好水了。
1: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嘛，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就会升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这是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就无甲外拄个好。一般观念拢是讲，啊，就食糖食冰啊。实际上，就是讲完全食冰的关系。你像咱这里食的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的，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修也好啦，吼，拢爱注意注意来这边的成分。如果长期性你吸收过种类型蔬菜、水果，还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即个糖分，佮要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去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讲糖分烦。所以，这个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这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哦，甚物款的物件会当食的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常奇怪吼，要食物件，要控制才会好势，无简单啊。啊，所以呢，靠药物来这个支持，甚至呢，有的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的方法是真多啦吼。即药学界嘛，不断在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来这边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的成分出来。您前在节目中一直在甲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过，林正财糖好过，朋友你甲食看嘛吼。糖分较悬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口碑形态不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是用姜黄为主，啊，佮草本物来调整剂量，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啊吼。登记性的你吃醋红什么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够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这个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就卡电话和冰进来，0933570000的电话，再时能力暗时能力，和你的糖分好效果。 过好你的评分，咱的评好过就帮这几个知名明镜台评好过，感谢节目再来个刷瑞。
0: 欢迎两位大英雄在家公临，请进来，好水了，好水了。这些心肝，这是跟他感觉疑问的是我，哎，奇怪，一个叫温柔淑锦，怎样话来，他也无出来迎接。所以当中这一任大面也红地了后啊，这个华为上老弟心啊，已经冻未了。请问恁三位，老弟啊，呀，我这是新地军书主母，另外这位是我兄弟跳个老神达，也这位是我的三弟的华山乡村。我们三人过去曾经问过周文勇苏进，也苏大哥也时常给你提起就裸体啊，也真是英明如雷贯耳。这位兄弟是金阳宫炮火的武道头，不错了。哟，安呐，今天有事来这个找周文勇苏进，要苏进他嘞，怎样我来无出来跟我见面哦？裸体啊，你来的真多。苏锦已经出大事了。哦，安卓公啊，是出什么事情？你跟我，听下啦，你还要小心。安吉嘛，我做地亲大叔，咪叫我听下。哦，是是，我们的大事经过啊，要问用苏锦是有出什么事情？你人呢？老大哥，你听我不想跟你讲两句啊，你这里肯定行的。呀，我这三位之中一等代志讲出来，俺是急性的人，最痛呀，恭维吞吞吐吐。金姑，保证是要怎样？祖母，麻烦你讲出来，等你讲完嘞。是的，我祖母这想讲代志，已经讲我恁清楚，也要讲我恁了解。呀，我目前为着叫阮用苏进的代志，头壳无咧烧嘞，因为目前。叫文勇苏进苏大哥毕竟在意了了这个花椒打个雷鸣哥，好，这是阿拉有几回输在用鬼嘞？是那个，我们问三爷在这个小花生呢，要过去曾经学会苏进，要搞完干花鬼，结果没在后面叫停，要后来苏进出大事了，后出的广告流浪这个吹也西湖红尘吹不，一直做成了这个小花生，要跟我六处回求。这我知呀，这我回想知呀，我的问讲苏进的大事，你咪要啰嗦嘞。哦，大叔，你个性真急啊，就是要乱啊，紧讲啊。哦，是安尼啦，这都就用苏进来跟我的山地了后啊，要用跟我的山地直接形容了。在这无话顾进城，苏大哥有一天啊，一单人出去路到山口的所在，也都看见两个破败压上一个老大人，那个老人家头毛垂就白，年纪这个，也苏大哥就跟着疑问，年纪这么这个老人家要怎样犯罪？所以苏大哥这穿的呢下林雕炉，也来接触了这个犯人。昨天有啊，将军两个阿上的公车赶快也到山顶，苏大哥在问清楚，一只怎样？刚才这个老人家姓王名义，我们本来是北京大英府的人士，就因为哦，过去曾经不来过这个华州的所在，地个华山今天姓地庙来这边呢，也是冤鬼。这所以讲啊，全十个囝红椒。要来这个庙是行有义愿来行这个愿呢，要现在要多温州的太秀都是好太秀，要这个好太秀的贪官污吏一股的，要自从以来到这个花州的阳光百姓救苦连天的回力海民，要不但能行好义行，地球路线那个水啊都会起下念的，要自从以来才做太秀了后阳光啊，这个花州地面呢有真侪两家狐狸比伊所啤酒，呀，也拄啊好。这个公鸡带查某囝公鸟去庙烧香拜拜，我拄着何太守，也来带一少人马顺手对一跪，看见公鸟身形美丽，我来下应，也叫人来抓了着这个公鸡查某囝公鸟，而且将公鸡抓去抓着伊这个太守府中了。 这将军王爷来判对将军，恰未阮有军州，来讲将将就王爷的查某囝王娇在这个府邸内面为妾，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王爷老人家才来被人押上这个将军，路途经过山卡都叫苏大哥看到，所以呢，将军因三个拢冲出了山地，但有这个原因了后，苏大哥不愿分开，当场来解决了掉这两个阿盖的官司。这目前呢，王爷这个老伙啊，阮就该安顿在这后山的所在。这苏大哥想讲怎么替王爷出一口气，提上来救出掉王爷的查某囝王娇，也先说提上来刺杀掉这个何太秀这个高官呢。呀，苏大哥这边出的话，也不通知阮娘弟了。本田主计偷偷下山，苏大哥真是一片意的心情。但是金属的看板伊未使二处紧张，结果冲动之下要搞了到这个太秀虎体来里面。也相当讲这个虎太秀啊，本身功夫完全要未歹。也来苏大哥

真是最好。我将这代志对两位英雄言明，希望两位英雄一同出手相助，销毁。哦，这个落地金枪个家呢，出手砰的多少呢？整的靠这里多少多少当？我回想落地金把白送的长剑的出一龙跳开。大家是世人最欢迎的这款贪官污吏财毁家产，岂有神勇百姓？我大大一个金金沙家兄弟输尽了，我这么一刻都转移来这个救护以来的你的，将这个高官头壳怕锤，一旦救出输兄弟，阿强，落地前我哋就这么处理，互相关心的机会，多大哥冲什么？多大哥，现在我搞你我，我别看你进来，我听到我的我冻未掉啊，你怎么跟我讲？慢下慢下，龙大哥，像我不想归回阴地，这个代志也不是一起用书的，也不是讲咱的技巧高强就可以进入了解这个花千骨的里面。也是像天公这个火彩秀本身的功夫也练了明白，也那无凭就运用书经的功夫已经有相当了，也竟然比天，我见得这个太秀骨的里面再比双人了，我操你的棒腿！我没得心了这，我今晚今夜跟我做臭美就行了。老大哥，你一定要抢我武松的身份，无论如何你绝对别杀一个。要不我要落。看进来呢，今夜跟你硬拼，咱就在这个小华山躲着你。明天咱赶紧前庭赶回牛庄，这个牛庄几鬼送大哥，只有启动那牛庄这种兄弟可狠的马克威，叫咱来怕垮了这个花就会下面。来解救就苏秦，也来斩杀就是高官。老大哥，令他一起用苏哥，单人主义解放太不一样。武雄的叫小哪来哪卖呢？老大哥，危险的工，那肯定就给接乱接乱。是的，是的，我主务给你公布都头公安的丢的。花椒来这边这官官势力，也来心情紧张的。尤其是这个花椒的兄弟真经过。也这个虎爷来因速速回兵送命，也不是公家的根本都在进入，所以说地形险阻啊，我看立刻进来了，明天也麻烦你等于牛山启动作对阵嘛。嗯，来来来，我安排搬救搬救，我看你没累。哎呀，老大哥，那虎爷能扛得住，一包。人未念都系念啊！你更叫落地签念又接波松怀就啲咧。咱想着叫我用书记用怀掉咧，四年回一面就翻到啊！

一根倒溜溜的发给西魂，我的心的不雄天来的安排这人困的金刚经，不雄心挂在这里雄功啊，明天爆炸天来离开小瓦山都等于扭抓刮枪的嘛高位都可以啊，但是这个我的心的金刚经他来完全先困困没得俺跟他修的样子用尽力啊，我家嘛家的好事一困嘛困没对，想不到公公兄样子就想哪来哪位啊，你阿爸什么官官了，尤其是这个高官之处贪中污官，岂有相容百姓中将民力，俺动也没用，贪不兄的困挂偷偷离开人生也赶紧就这个花球城，也明仔早起刚探听看讲啊，这个太守为皇帝的多，你们先来看这个外口的地形看看，一只利用夜暗时啊，潜入到这个太守的府邸里面来刺杀这个高官，威名厉害，也顺便来当解救兄弟叔侄。我的话为什么老弟先背起来，三个情形里一将做了一件神经压在手，那个把我

把你腰间的所在，你这像公夫像你个做地官，代表你无的勇气啊！也咧贪中污化的高官人人失职，该有责任。尤其是一世人上车这款的啊，吃了空的这，一张车咧。朋友会跟你讲啊，早当前一三分怕死定关西地道，原因嘛是讲迄个定关西地道啊，来共霸占人的早镜，也共困困的了，后不共赶出去啊。所以讲得理不平，气死人，人高地心地的时阵啊，即系开拳来怕死就这个地道哩。一今日一阵听到讲苏贞昌关内几多几百岁啊，搁再听到讲这个高官贪赃枉法。欺负百姓啊！一刷来去啊，人强占人个查某囝，莫怪伊几百岁无得了忍耐就丢了。三班放进花魁，利用这个亚细困难的中央，花魁卡步离开小华山了。

0: 前进展那个家和平静做些功课的，咱的指定药房总是一个兵做报告，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一个做旧的哦，不是讲安尼，今仔日画画，明仔日去画别项，哇，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是指定药房给你促销，比如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个做面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吼，比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个去和平静的，啊，我甲你做，咱的药房会甲你外送吼。譬如讲，亲像国庆啦、香港啦、昆明啦，地区的朋友吼，咱头前的顺安药房一顺在咧做外送，头前的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外送。今麦真方便，电话拿起来，甲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打电话啊！吼、哦，一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佮有一间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今啊，民间乡的朋友，你即个咱南雅街天池药房，对面乡的朋友来市场来人人药房来购买。呀，保利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一行九九，这三红明总有房，咱哪来呢？是咱中兴路一间爱有局，七总是中山路二号有房，到了是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富锦有局，再来是咱延平路银行桥，咱来一心有房。这种东西咱的特约指定药房，朋友在附近该指名购买，人民明星给你介绍的明星牌众乐丸、中心丹、永同光、叶红素、花吉宝、陈可果，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再加刷嘞。
1: 风大风快不给了。登在一步上，这个气成飘豪，这花个公路地心已经不见了。哎，把我整个挂念在去堆了。哎呀，都挂住了。我上这边冲，那边冲，拢讲吹波落地这边呀子。来到了这个十二天所在呀，也走不到八英村了。这三兄弟啊，也已经起了第一的所在。不多少需不需求呢？稍微找啊，检查起来。竟然无看到我老大哥，吼、哦！老天也不见，我问大爷讲，你家妖奴问看卖了？主官人呀呢，来的调查到这个大爷讲啊，啊，当地的这个小妖奴啊，小妖奴就是你讲啊，大爷讲大约差不多三斤半四分啊，啊，这老天下来叫卖出声，点点啊好贵，老天下并不讲要去多位了，总的枪林下山第一。武雄人做的刚刚啊，哪里？多大哥人是哪里进去的？不多头，我祖母因为讲我不可能是对花进去，想袂到讲老天爷的故事的这个机会，单比到天宫，说不定伊当年自己进花进城啊，当年自己进花进城，受不了大局。哼，我武雄大爷跟他一片好困。竟然我不想着讲老大哥一三年自己离开了，也哪里？祖母你看得起我呢？唔错头，不错呢了。我来派出两名这样呢比较较精明的这个妖奴啊，伊登进华州城来面啊探听话脉，是个这个马同哥。是。武雄当时嘛说唔知变哪了，啊，唔知是不等于牛山好，也是呢，直接等候着落地这个消息的。一早有为难呢，我也想想诶，如今那单人主义都等于牛山枪法，你要送干干咩呢？两个出门春节的进来，啊，我那边直接等落地签，唔得惨啊，落地签那无对花椒，也无是要对多位，所以武雄头地咧系。啊！罢了，速度之紧张，等候你的妖奴探听到消息了后，再作打算。

天地亲，因为到这个城来已经人问清楚。哦哦，当时头前这景色景都是周瑜。哦哦，太秀多的来的。啊哦哦，你们暗暗这边好哩好看，等下客店小困着嘞，今夜间气煞你这个高官。

地亲也来做了，将这一盖一刀割的油干了。也是一切一线两家在手，要要气息要离开这个客店了阿完。我来来先过了就两队的这个卫兵顺路队，慢慢的接近就接近伊。罗地亲看下来哦，人要是挂彩来讲啊，卡起我真轻盈。

朝下边出的一枪一兵，这边挂一边挂。老杜家这看一讲一堆卫兵，相对一边过呢。这哪来东都将军呀？也可能无遐紧张了。我的心也错呢，他哭着去，骗子呢，当骗子呢，我的帮你听我把我说的意思。患者心做了昏鬼，心飘飘的，走路就是这个鬼影的说的。我回卡布修心找到天，那因为鬼一多的心嘛，心惊动动鬼就是这个关的鬼，他家都会退下来的啊。那再讲啊，这个酒店来这边去关这个境界的啊，通雄也这个通关。这个就业家官都住在这个酒店后边，别人也住在，当然我是真夸真心了哦。你这个乌鸦之间，我会卡步走到前。你安生公啊，小镇来呐，卫兵对接来呐，为了那个高端的卫兵啊，宿舍啊卫兵来问问关公啊，这个大人是多的对，原来也放心个重要的，落地心受的好担子。家门鬼洞哪里来？不真正，他去他就一条手啊！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到哪去干哪呀嘞？已经卫兵警卫从兵，我去给你啊，去给啊！回来啊！哇！我山坡跟家人，今朝晚被贼领的丢了。嚯！老百姓想未够工资，竟然这个阿伟的所在有些穿精灵了。古早时代不是像这么讲有电呢？呀，不哩个，这款头脑我明白了吼。你这个飞机下啦，像你这个草包啊的所在啊，用一挂丝啊绑这个灯光啊啦吼，再绑一挂这个阿铃啊，亮亮亮亮亮亮亮啊嘞，有叮当的三公五郎来啊哩。哦，高电视就为这为经济就为被大家样的收入一定压坏，一点看见就是大可为笑嘞。你来我唔同我做伊，爱我，你哪爱我，你唔同我来啊！想到地心当年主地地这个松山修都怕出万年围了，哪怕哪走哪怕哪走，但是啊这个纠结之中啊，我兵哪来哪得咯，我的兵的兵回来回来，想到今日这三公阿四啊，想到公公呀，准备高官哇，这个就业官官的这里去嘞，可怜国家苦为这个公兵，我能得高官的呀。本都对军这边爬，那边斗，那边爬，那边斗来共三西，要是我这穷离婚，我公公贵也就业来领，可怜东西嘞，也有本事呀，也用公司就业呀，也顶住，也顶住，也会背，也会背，要有自动背这个官，你来讲啊，我阿蛮公现在来出啊，先出了出不了了。他这挂脑生病，哇！有这些东西已经啊，像嘞这升官呐，来下了几天了，这是天头帮啊！这一面呐，这龙地兄弟过把过把当，好这边今天把那一个爬回喽，我的啊，哎呦呀！龙地兄弟那底下背底下背能挂了个底呀，妹妹，我那跑的就不得了。东九中老地亲不敢混来土卡，来哟！东北中组织的汽车阿狗工程弟兄们，来我带领新班马，有。

0: 么来进一个公主？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林间乡庆旗药局的营业师。开业35年来，我拢是以维护乡亲身体健康、甲养家作为事业，阿妈把这项代志当作我的责任。多年来，民众首先所介绍药品是值得信赖的优良药品，各位乡亲可以安心使用。
2: 咱各地府的指定药房吼，跟咱经销民众来做介绍的这个药品啦，安尼超过30年啊，对少年都固定的，即系这个老一代，起码拢交接无第二代。咱拢感觉即系这个药局啊，吼，在第二代大家拢真奋斗，真拍拼吼，还不但拢有在考着药师啊，而且经营了拢未歹。但是红枫新拢已经服务相处吼，嘛一直在咧称赞，有咧留咱介绍药品的时代吼、哦。因为咱无咧做口音，阿嘛无即个有做就业啦吼、哦，所以直接营业老有需要，咱这部中所介绍的这个产品，你就直接指定药房吼，咱各地区指定药房去处理。即个指定药房啊，拢是咱挑选出来优秀的药局。拢合作相处啊，哦，所以任何问题拢会使这个请教，即个亲像咱的家庭药师咁款的，哦，咱现在这个顾身体开始爱开了这个目的，咱直接咧讲哦，啊，食顾身体唔是咧食汤啊，啊，也嘛唔是讲买物件买好直接等来看水，所以什么症状拢无效，咱感受的是效果。啊，那有做活动是回馈给朋友，你看，咱就是加鹅母茶给朋友呢，啊，提这么泡，鹅母茶有食补的功效，哦，这而且是浓缩认证。咱做给朋友介绍，凌晨的八点完这地少用心，这就是针对咱健康嘛，细胞，甲咱增强咱的抵抗力，甲咱的免疫力。你即马这个非常时期来这边啊，大家真注重这个啊，拿喉的养护、细胞的保护。啊，咱个朋友讲吼，讲咱的这个八点丸来这边的成分呐，会当甲你清除润喉、止嗽、化痰，增强着咱细胞的抵抗力。啊，人是不就是气虚？有时阵啊，看某咩人身体痒痒啊，未堪你讲一摆感冒，还是讲啊？拍温拍脆了后身体会走下去，所以做好超前部署，增强咱的抵抗力，安尼就对了哦。啊，那咱的霸天丸这是神药哦，这是经过药学部核准，所以你放心哦。这好好人买在来吃保养，来清理的脑过去间用沉淀，霸天丸有效。咱会给你指定药房，你是在讲爱明星来介绍的吼。起码好多明星牌霸天丸，唔通你唔对你咧。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过来。09335700000，感谢，谢谢哈。来，节目尾声，过来个刷嘞。

0: 银魂的影多高。
1: 雷公的河太秀河尽头你看呢，伸手三个把三个把那个锤啊，那哦，一个要见哪里啊？你，一个金戈皮，银戈皮呢？哇，那这两个官兵的用看个嘞，你看那怪才怪才哟！哎，好大一顶退休官呢，也得一个所在呀，吊里隆咚的模样。我的金来是人阿狗一边头前呢，也这个退休竟然无地在这个公堂之上啊，也从那行路就这个酒干嘛所在。出手对鬼花为上落地前面面吹下下一段那个地嘞，你心会想，要讲就讲，就别到一堆人说这个气势我不能太轻了，也差，到那时候谁追，我的卡推，啊！落地金也来起我位啊！一个草用一个一从那起不起那个背位就丢了。这个河啊震动也来手，从那将东西不吹那去掉了。给你压的我那个巴位，哎呀！落地金也来吹一回，从那老船就丢了。可见公这个河震动太秀啊！相当王五连江五位人呢，叫这款球不一打的。
0: 这个怕不？
1: 哪里去？嗯？你什么党派？
0: 什么党？嘿！
1: 你个怕傻狗！我傻狗乃是牛帅和汉华为首落地心。我跟你讲哦，你最后一张黄金帮我动。也不见你家金带这个苏带，你这个花椒子也不错。我牛帅兵的好汉，苏大哥那帅呀，人马够威。你叫你这个高官，岂无忠心之处？哦哦，哎呦，这个何太秀少年大家落地先派鬼也就丢了。这个落地金嘛，规个腿拢挺起来啊！啊，吹气一集中毛腾一腾气啊！当时都是牛帅出的，哼哼！要拿那本开心，不是功劳的人呢？你既然这是牛帅来的什么，那阿能话？我不能跟你高兴分享，要不然你为什么进高兴你就气死我？嗯？我跟你什么玩笑呢？你个傻家玩笑真深，因为你家先吹屁啊！四高林条你多是怕凉，老实讲，你是为什么这么气死我？你都不必有这种害死傻家，你那害不死傻家，外头个你念起来自己不？臭灰熊罗地青，我猛攻过这里什么玩笑啊？为什么这个形势阴谋？那是什么人给你技术？我这个好兄弟啊，有文良输进去，我的快乐家丢不丢？哦，哈哈哈哈，原来是小伙子们插草输进。什么人叫你这么多管闲事？我一样不管你小伙子什么的背景，混多的你说你的官挂要你这个抓谁一辈子？我来抓红椒，跟你什么关系也处处感谢。最近的冬天，我就想调定清零，也调定回本也未够意。一旦那是不派动国军前来，一时高都是这个惊叫的小伙子。你苏进目前正在家路里面，这个灯号这一根连环龙中天呐，这是个阿盖惊动。你想要搞你这臭微笑，你以为这个假惺惺？这里动作光挂这个花枝的招牌是一般简单的空气，哪里就错了？既然你这是牛帅，这个陈马哪里挂功劳加一层的？来啊！ 用组织的华为行奴地行奥鲁新行官的高高高队书也明天主病九高了九雕顶来这边清洗雕顶同行雕顶专一这个金教你有说什么但到雕顶公文告诉我这个几乎出关这个东九七战也解析大概点都这个马上行九奴地行奥鲁
0: 阿爸，哎！

古今中心的角色。你要答案，我这个周围来里面拢有挂着警示作用。因为我知影讲有真济人在小心我的性命，所以我周边四周围代表着这个暗处，卖擦掉边巴那边擦掉，有起了着警铃的作用。你要好一些努力心功劳给你干。你这小娃上来惨骂我，就看你多多因为一个本性来跟我做。你要我们不见你听说什么来的，你哪一次杨秀无语。

0: 心往你的生意为定了。也有一大家公啊，跟你看在地我做杯酒水席啊，啊，天公古人要在迎接是啥？所以讲啊，比较的一般这个酒席啊，只是贵宾红酒，但是呢，因为这个占地太宽了啊。啊，尤其是这个后院的所在有种一挂花木啦，有一挂这个叶花红鸡山啦，啊，比较较阴暗，较容易予人避人呢。啊，但是这个河太秀啊，伊就是有咧精密的设计，啊，无卡带暗线，卖卡着太着了两两球。啊，这个算讲哦，伊我过路就注意生命安全啦，啊，行公去用暗十二里。天回九分娘苏锦，这个要到暗战嘛，赶快是中了这关精灵作用啊！啊，官军话就是遗传的先兆嘛，差不多。呀，我太秀本身我是连江湖的人嘞，所以更加强我的丢了，把这些散落。我为什么老弟先避嫌嘞？就叫命运之河呢？高虎给他演这个星期太秀技术啊，呀，你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了，呀，也气节比平了，冬天啊，这样回兵啊，一传十，十传八啊，所以讲古月花就下来呀，呀，各各拢总怎样讲古这件事。小华三金管说派出来这个下来，这个他们家消息的幺六，怎样讲啊，罗地金来比平演出席，进度加上来的人了。哦，这两个幺六金金丢，唔该人民赶紧也来放回小华三来布局。强无雄天子的名声都在狡辩，我都怎样多寡哥和天物阴地诸君孤剑出大旗，想为高公一单领主一家刚去行事，大家的心愿我无雄这边安装有用，宋大哥高台都不足来启动小瓦山的行吗？兄弟的正修理来这边跟救，慢下慢下慢下慢下，主目光明飘飘来抽着的酒的，
1: 一边告诉那来是那精彩炮，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兵情上条技术，兵情总来团大兵团中心山叶公所中普通，因为这叫你去指定的方更厉害。那即马时间先到，我先开始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诶，稍等再会，谢谢，罗大罗。

0: 回魂美丽回蕊，听着回蕊芬芳的嗓音，也听着花香的声音。FM 88.7，花魂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
4: 上
3: 下，
4: 好
3: 街来
4: 喽！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管理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容易进数，为了解决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会山会水会土地，为什么台湾人的人生里泡茶茶难道进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有名古道的北高镇，今天是古龙今天是流顶海古镇，除了是中部最无通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体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古迹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迈入一处二路三万家是古道的两里，一路到今啊，大家也是叫北道为古道。不久，过去风华十八古道，这是一座无古迹风城。
1: 为了南岛关系之上的十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十水溪甲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谢谢，欢迎咱收听的朋友继续接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心灵情报直播。咱这段时间相关新闻，加上身体臃肿的状态，各处事业，咱的病情正难办。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自家搞的，咱的病情大平凡。要不我让你做活动呢，一关中关一关一分，以及个人这个心，个人皮肤会如何情绪上来，咱的平静在中承担，啊，就让做成功呢，就是咱的平静在中成功，以及这个个人这个位，咱的灵魂之窗会较不自在，就是咱的平静在十分钟。啊，个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冷静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是咱做市场的节目，欢迎收听，非常指导。这部个故事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跟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第一则的话的利用，咱故事之站连续到底。

红给他运动行体退休技术啊，原来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了呀，也气给北京啊，东联啊，啊这北京啊一团七七团八啊，所以讲古月花丁下来呀、啊、呀，各各拢讲三样讲古这件事，像华山宾馆所派以外这个下来就是他们家消息的江湖，三样讲啊罗地亲来比亲演出席进入家长来的人呢，哦这两个妖罗真紧张，唔该人民赶紧也来办回消华山来报告哥。强，武雄听这个面色都在狡辩，我都怎样？多寡哥不听我言语，资金固然出大事，是为高公一单人自己也敢去生气？大将军，我武雄这边安装有用，宋寡哥高参。都不足来提供小华山的金马，请问这个正经来这边干用？慢下，慢下，慢下，慢下！主务官兵跳起来抢这个油嘞，你多大啊？这千万不能立住啊！因为这个花球下来以后，退休更新干活就明白。尤其是以前旁边我问连硕霸名这样的精英的兵书，一天公毛掐一挂这干活不明之多，也提供起来这边这个贵州的金。刚才就是大问兄弟都启动小华山的人马冲进这个酒店，只不过势力差太多，我不敢。尤其是小华山几乎是苦苦三四百名人马，一直的花酒店来这边呢，都盛情以雄这个兵书，势力差这么多，你看我空的啊？呀，哪来这个救国不雄之勇？这个救国专有本领？武雄主母干达牛村啊，像你这人啊，头毛来修的，那这个枪实在是兵马不花就要死。就连这东西，我这龟腰罗已经用多重天的不够。天地大王，严主席，小人在双卡所在，我来拄着一个头发，第二个头发首先是牛双水派来，这个新人才过最终呀，在这双卡的所在，好好，他拿来挂武雄，今晚就接起来。武雄这个听着讲新型太过来了呢，一定都是安尼宋先生啊啊交代以来，因为牛山内面都是跟他这个新型太过一零千米的用卡架路搞起的新型发展。武雄都告诉他将主流这个最终所的传告三兄的所在，一一来带小一等主部单单牛村前来。哦，张先生，新年太富费研究，我你要比他们忧虑哦。哎，各位可以建议，也不兄弟，这个拜拜对下来，就是因为你跟这里要做地亲前都离开了啊，要宋大哥你放心呢。啊，你是三方宋大哥一样啊，关心众人。啊，所以这个交代我新年太富费中这种卡，我还是交华山，我看看你这个请尊敬的经验如何了。哎，而且啊，关于你做那种经验如何？是对的，在武雄中央出入的干部都在开馆，这楼梯经理人就会开始下跪。啊！啊！你拿了这些东西都给你，哎，我光听见等我查验了，连连花费都是你抓出来的。这个地震用的宋国哥不够，全球宋国哥反正做了两笔，我们马上回。太平军都单独这个参军部一家高级的官，家里不就是你们的钱吗？我这个回家没花，这个基础花费就马上来就是了。哎呦，工程这个干的，哎，反正你这么多高官，想这个牛花嘛，你不急？哎，我先动我开用完，也我不提就出回忆，我离开。我家在。现在你在这个地方该管的活嘎在这个地就是下来的哦，不知道啊，我逐步把天然宫这里就靠引我几年千里，这天空看了把嘎的下来吹有点久，这个天都变波的一回是不是因为呢？所以雷雷宋大哥因为挂出人参加消息下来，因为一速度一直接都在回复流传，希望宫宋大哥一旦快速提兵前来，毕竟印度风化化久了后来斩杀这个何太修高官为民地来，也当然解救了罗达以
一回输进压力。

牛锁不服经营了后生的宋根条在家里包括贵兄弟在亚龙东华的人走过啊贵兄出兵了走过啊一旦怕花我就两只走过各位修行修行像你过来经营用双河岸哥哥家也才地了这个天的光华就才秀啊几处空气是不好大家不玩混开的各位如今的能为鸟的已经修改了我宋刚给这说来清楚小瓜哥立虎的破秀刷雕风的我宋刚再多帅鸟这鸟的坚固就是为民的爱我这里小工匠我挑改出兵一大哥哥你一三级就一个平衡叔叔因为我宋刚带队就可以我是二七高一那边如今正直接金马前进稳住杀队金马用前引这一堆先锋队都是林冲英姿华营精明和将将令我孤林为先锋还要杀青娘妈伯昏红山开路五岁之后令我孤娘哈将领准备吗准备不再来我宋刚温馨为雄昏昏书不用中转麒麟该定该步你当谁挂宋刚为雄昏有昏虎的大当牛头李应英勇周秀李准丢孙令国国他把虎吉大豪摸过昏等青年要今年将领下去准备准备小哥哥我宋刚这个就要李鬼牛说得绣花球今年宋元帝就要修心会教反正是公孙先生是我是文勇公孙兴已经进步也不出门了这是拜你这个公大花酒都不懂话随分出京这就都有加上丢手去病公孙先生必要一挂宋刚阵营是也哪里也是可以小南终于上这人家会干花帅鸟将狼呀嘞，做那混贼的这个孙家呀，已经搞了的这个水兵花了，定有了在樱花混贼的这个河中心了啊！呀，这个兵又不见了，便见多兴贼孙家兵花啊！呀，要熬破对叫出乱的。要在本心狼呀，上了不回头，把改了的这个阿飞花。这场都是宋元帝在这挂宋兵之前那太过辛苦了我太公一比这个形势也在变这一出那有数情都挂我挑开军心郎这个帅兵出兵挂我挂我一定外在挂这一出我准备外国的宋刚都在挂兵出兵这一出就是我温馨出兵的时阵，也让我重要的有所认识。下面几人批评，一切都是宋刚这个鬼话做代志。这回乖乖为我重要的破卖的。

我起来这个调解啊，耶！我有一次我这个奋斗就去宋江了，嘿嘿。诶，都是安尼咧。哦，自从宋江来到了这牛山叶龙宫啊，哇，一挂英勇奔锋离去咧。诶，尤其是宋江安尼少年帅，不也发伊大兵出阵，无功不敌，也无战不胜。反正的安尼少年帅隆重胜利就丢咧。一所以讲啊，根本在这个山地主张啊，朝天龙都探究这个坎坷的地势，也来自各方位大哥来讲啊。但究竟啊，实际上一次宋江也是咧挑动不得。好啊，起初调解是被感觉安怎样，也不然啊，感觉都那无注意咧。所以呢，少林说最近这几摆调解就成功，本身人先先这个出兵啊，只不过宋江啊，也可以无迄个表现的机会咧。但是调解看见宋江部队去了后，伊内心暗暗的一定都决定了，下一摆如果哪这么个再出兵者。调解本身就对这个出兵嘞，以我这个好兄弟啊，看讲啊，伊不是讲干啊，坐咧山顶里杀的啊，伊那三场作战嘛是下下叫，敢是安尼嘛？这是调解一种心理上的想法，咱高声麦去评论啦。来讲宋江大队进来，又放进了这花酒花银罐罐，该将将这个接近。

0: 江水后大一的松涌启动大有什么七千年这不会这兵马火力高高了的这个小华山啊一样的杀出一顶马多的山啊这次在这个小华山的山上了也主人有说定这个不雄啊来瞧了的这个祖父山的九村啊亚山来前了就种草棒就搞了掉这个小华山山地就几天所在又懂得襄阳山我哥曾经祖父我呀我听这个花丘下来一些相关的经文你做这个雄心不苦东大哥我风雄这是风各宋大哥给他给那个披兵前来我从这个光辉牛刷用宋大哥不逼的前途谁曾经拿来是那将军那一批是就从罗地城比前了后前方这个何太秀当今天下在七九宫江山处杀压的这三位压的修会的为太秀当今的天下前公已经来到了的这个花心下来的哦七九宫江山杀压的行你公出来前话吗宋大哥得理前公是混迹蒙红内环压水的第一我这个寡妇公是不比的家在行年秋也是不比的家行秋全国关联回都已的第一秋中有一气飘秋今年的厉害这年我天公结果这就是回天在行四地年滚回天在行力滚也是这三样地呢已经修归就一和才秀天下也来告花丘这个帮手回何太秀哥问题请何太秀这个就是沙牙的水娘金马来扫动这个小花山所以我不雄刚的愤怒不敢再送我哥你就能够回下来
1: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好都互相做伴临前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一讲就一个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深刻阿妈讲事情譬如讲一歌这个歌就是环两种发音环啊个歌最后面就讲歌雄今天是形容名家就会讲环譬如讲基础足环哦不论是你的会啊基础会同基础这就是会基红的基础这个叫三歌啊这三歌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的哦你若做身体感觉讲三歌较悬啊就爱注意一下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互人讲高高在上真正哦咱一直给个朋友提前介绍假咱民夫的公路可以较清晰性血路会通顺袂安尼行行踏踏现在无形的失去人拢就是讲心肌梗塞啊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仔讲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三高情形是影响性所以人类了嘛一直一个研究也一个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皮肤咱的功劳更容易较通顺血液循环会更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一个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镜台用心看用心用心就是用咱的用心咱皮肤的血路是靠心中一个脏心主行业胸行脑病下的体罚心中自己的皮肤爱烧起来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就爱开始的服用平常时要保持会较顺畅循环的正常自然的人就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用心等有需要价咱这无俗一盒两千块这是四十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换了等于吃大罐的一百粒才五千块咱内面除了有提供的红景天而且还有人情的成分 来这边是高本一不求精呢，所以是达到那个好处。多用叫过人滚回公路，可以一通一顺，而且也兵精彩，用心端着计划。隆重致敬牛棒，这个知名特别。明镜白用心丹，感谢这个这个少瑞
0: 问题经何开修，这个军杀牙的怀娘的骂来骚动这个小花山，中国不雄刚刚反动，我敢在中国歌你就能够为下面你要让你看见你这个高瓜当今这个人牛刷中的我这矿工，你这个虎太秀的武神都抓东边的本领，重要的下面人管你怕头晕，首先用尽花椒把剑，宋国哥将我骑兵修兵器引出公路，然后提家修行，加油！有勇气来到牛山上面表演的这个，今天给七七电话，伊想这边建立些公路。我刚刚双卡发现你要去青年军兵多的用心，你唔像仔，你要去赶快率一支军兵随从勇气不由打打。

祖宗也来修了掉，这里有天眼里牛牛梦中给指点，也来将伊分别带入天宫啊，来数伊了掉，这里保感了后啊，吼吼，都等下暗天有影拢偷看呢，因为伊这本天书，干来当甲这个吴用也共同研究而已啊。所以讲宋江啊，在这个带兵这种兵啊，在这群将兵法种种啊，拢有真鲜艳的这个表现在里面。英龙暗时啊，在咧偷看天书咧，不怪讲啊，宋江啊，也呢在咧不派官兵啦，啥种种方面咯，啊，拢条条有断。啊，咱因为有题来讲这个清明受经济哦，这先锋也冲头前，慢慢已经十分接近着这个花椒灌溉个。

0: 花酒已经有太仓中骂出了这张条消息了啊，呀有人已经中途的这个消息来不及了解这个酒意来的里面。
1: 小李
0: 苗山这小姐呀，各大队人马进攻到我花酒，你那样向下发威，再将告威，
1: 准备。
0: 这个何太秀是有几不穷的了了，哎，当时啊，亚那一点的落地青鸟阿娃一直了解讲啊，哎，牛山可能啊一派人告威这边接手的，哎，所以查东前也已不经过池州地界啊，也伫这个池州凤阳山中啊，迄时阵啊，都有一个山石地，一个山石地内面有三个大王，一个叫做混世魔王，姓范名水，一另外一个是不比的车，姓项名枪，呀，一个叫做飞天大圣，姓李名棍，哦吼，这三下的过去的凤阳山独处一个啊。师兄也这个何太秀叫人送牛草啦吼，也送这个这个金钱方面的这个资源呢，也因为何太秀啊，大家这三下的功夫也研究了未歹，也有时阵拿去用掉的时啊，只要一张飞行三下的就够位啊，所以讲飞职名誉输人呢啊，何太秀较早开的钱只嘛有留下来回收啊。这摆为着提防着牛山以及马前来接触罗地青个苏秦，所以何太秀啊，啊，这叫人赶紧上飞行去乡下的这池州山下地告位啊！哦吼，慢慢挂口面的苏地三位大汉已经行来，做头前这个人生都高强很多了，头戴一顶紫金。也显现出来，那像参照修道人道中的打扮，这个类混世魔王犯罪了。后表面这个呢，

老爷的不能走嘞。如今唐哥嘛那一步，你又说什么交警代表的小花灯这个？叶天公这一兵都已经渐渐的接近的任华顶下，何影已经也这个高南下兵攻边。我一万公里三亚的也等三亚三千公里之间，你要为交警进兵进在重天。只要得了平那才秀宋刚一点就牛说些什么。如果何进东把不敬令杀姑娘的代表为官不官天要杨秀不仅仅我后悔。同时有些电令要有所清楚了解。从今雕亭对鬼牛说些牙才是不很困难。所以公只要在这平那牛帅才秀公路第一，你往你三亚的努力用钱吗？但是你公平，我三亚的把对北河的西风，你就在下周打老关那个胡小姐，问三亚的出兵。梦幻虽衰灭就不比得这回天带些那样的回心熊马大青马不分转骗子的厦门怕鬼出到厦门我说的卖鬼你兵面的书带这个陈明修用计啊也衰灭这个兵马已经穷追到这里来了这个幻虽转换过来对鬼丢不比得这行穷的话行天地你不对吗王杨万春林。

路车行枪啊，使用一支的这个金铃枪嘞，哎，一手举枪，一手提盾牌的，哇，这个人啊，实在是有相当的坚定，又坚固，佮二十几支飞刀嘞，哎，一手提盾牌，一手提枪啊，伊个飞刀唔知要安怎写哩，哎，佮是不是有需要的时，哎，像嘞枪平掉了，盾牌平掉，佮个腰下嘞飞刀佮个写，或者是讲啊，另有其他办法。啊，是讲啊，嘿嘿，二十四支的牌好看。你们这边前面上有几条，也是一龙拉棒已经啊，万万相逢，万别的距离哪来哪去呢？我人见面哪样拢无讲话，继续杀来就跑来。相逢面的金马，做的混。

修有一个这个军班的功夫论将起来嘛是达到芦苇春天阶段，但究竟这不比的车不是生意为定的啊，因为第一个所在这边用盾牌，这边这个地这边用手底下这些站的那边那边那个人接近二十多回合不分失败，三十回合之后给他宽容这个不比的车，因为行凶啊做了九组马匹带完头的买到啊，前面修腰子，后边边做那个腰怪。行秋做那个，一来江州就这个盾牌，一地面做那挂在这个壁挂边稳。一江州又跟这徽州不一地出来，做那平头的呀啊！哎呦呀！哎呦！哇，这个回到下头的，原来好搞在啊！这个游击我的注意了，哎，辛苦乡丁当在乡会这个回到，这个乡会的已经用怕到位，这小人耍上了几根怕，耍到了三四几根位，哦，前面就有这几栋那房产的呀，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啊！原来出现跟这些马匹的，原来中了回到的，回家被用管中都游击，昨天很累头啊！

0: 冰若要食茶，身体臃肿之有力，这都要食冰镇白送六丸。啊，若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交流的冰镇的臃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冰镇食丰足。过冰库公路可以较清理上诶，就食咱冰镇的养生丹。啊，若要过关呢，这就叫你食咱关节补。啊，若是这边好血循环会更稳定呢，糖尿病朋友。这里就吃我们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给朋友做成报告，方圆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我们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圣人药房也有在卖，我们方圆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方四路人生药局。大英地区朋友，你就来我们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做了靠后壁药房，后里安宁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一个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病情的，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空空空的电话，明天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好分析。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这个刷嘞。
1: 现在出阵跟这只马皮已经来中了飞刀了，飞剑被用管中都用几多呢？现在投降呀！有一人认为马下了后啊，一卡手轻轻爬起来，坐咧用包围就走了。这个时阵，这行枪啊，跑马皮咧就直接叫我来。这兵兵连枪地对也高威咯，唔通伤害我兄弟啊！呀！我家在林冲救急到位了，哇！这个勇士啊，来配合这个飞刀的修理啊。英哥虽然受轻伤来讲啊，但究竟啊，真真实地啊，也关键做了推进摇滚休息的。林冲见面当着这个行凶，做了罗囊，真多一出。

车有看啦，有看伊讲啊，这个不比轮车行凶啊，伊啊腰跟这个尾刀啊，这个三米外，所以林冲一定哦，这个行凶无的机会，早就无尾刀了。尤其是林冲这个英雄，发现家己从家出，呀嘞，虽然这个行凶啊，一对盾牌杀的安尼一个啊，几家的啊，我感觉讲啊，哎，家己我系卡人出人。

老革命的所在这个军官呀呢，这个军师莫无犯罪啊，快讲伊小弟无得了，伊马上当副总长。干那快讲这个犯罪呀呢，除了鸡蛋挑，干那口中念念有词的，哇一声，哎呦！空中一道红光升起，砰！就是一阵红飞沙，从那对过银枪的红龙个高矮，银枪过把酒怎么对开？我的妈！别搞我搞矮了呀！嘿！

车啊，这个行凶，这个快民众提醒大家回头再观，不要安分。俺哩在这个这个下老兄，这个关键这个退休啊，成功哦！我的部队的马哎哦，哎，一大队的一过来，哎，了解啊！等下讲啊，这个牛刷后边部队也已经够了，哎，一听讲啊，这个行凶就会危险，所以呢，这个退休团的在下老兄下令兵进收兵，收兵啊！万岁山下第二天天的退休下令修兵那里啊，严格回归军营，这些做了将军人马，跳进下将军去。

0: 退休一个宽松兵马收入声中那年来赶紧来给三爷子中和一番。包衣金喜胡刚虎呀，头都接我的一个下楼兄过的一件衣着粉碎的胡和顺昏乎跟那快工的秋丁一在奥跟那连连丢出去的树子里的公公会说爷哪爷爷叫我的本事你们听啊，你们说这什么都不是为难喽
1: 谁的谁
0: 哟下手这么趁心对接为什么带着明军守兵呢哎呀将军的兵书看法没人给你因为我在这个乡老乡的帮助会后边边班三片家东西牛算这个几乎已经给你接过来我建功有所损失为了万分之计所以我做下令明军守兵你三亚的今天跟你等好好研究看这个几乎明天来破了牛算也说回去嘛给他一步爬进
1: 嗯大人你过路了嘛是有道理
0: 别拿来问三亚的明天再多出钱呢在今天基础我粉碎这个西镇外或是在做官我一旦火红反复这都非说早就修仙火红反复非说早就的怕耍宋江的军队了好啊为有一一天那对上哈哈妙哉妙哉北京不能本就以杀为庆功

0: 种肥啊，目眶红红的，也都叫红肥山安尼吹唔到。那是讲啊，那是伊的脚手，若要别人我不着走的。那这个羊子是直接真要去红下下子的，惊咧呢，骨甲规副断破了了，多人都白痴肥了。我问失败了，罢了，兄弟，失败那是兵家之常事，为甚失败了？显然这个下来一定有敌人存在，能为退下军去提拔，
1: 是。
0: 这个是一种的宋江，现在昨天我过来这里看过，用个公孙胜。两位先生另造什么地球，今天想要告公这个城内有退休有聘请这款高人到，那咱应该如何呢？一本用公孙胜也手在那猛退休的送过去，那么依照这个本事的推进起来，林琼的公雄用披一顶红飞刷对于民族的更过来，远远都是这个浑水摸红环水后研究战斗的说，但这只不过是最初端而已，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然过这个出行我也主要安排，我这个所在这顶顶多你看公孙胜昨天来提出了一张锦图，看在这斗上的所在有宋江的功用在看，公孙先生这是宋国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张锦图是汉朝为诸葛孔明拜酒归阵之法，只不过不同的讲，那时阵孔明用石头拜金，也就是拜山来变化用人来背受这个阵势，交代这兄弟，你当按照我的指示，明天出阵之时，看我几何，我是几为主，压什么旗，便骑什么方向，这叫做阵法，疏忽不达。军备备达十四队，中间都是派出大将，第一所在防守，这个情况你敢看？四头八臂，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两虎鸟侠之中，一旦军师魔王因大兄弟那是冲入到这个阵中前来，两军齐开。也一直挂回路径，和因三兄弟冲入这个阵中，如今有这看我七千几乎那是妖气，将从这个阵中来变成就江峡之阵了。一旦将因困在这个阵中了后，前后无路，左右无门，一边都在外口边四处渡法，一旦将因先去挂住，阿内来摆出阵图。就可擒那条齐州三兄弟个，哦，要拿来公孙先生跟酒哩，一切就依照公孙先生的交代进行安排。明天交代众将，已经和拜鬼定势。我敢在这一处有公孙先生的之东西呢，你也不见，所以我爱回去去拜别人，都能刷的枪里进来。来斩我了解这个事情，宋国哥令人欢乐，明天出殿摆开，绝对不得了来天那就去杀兄弟。

0: 起码来进一个公主。
1: 讲这给你讲吼，明明诶对话甲朋友介绍咱诶永福宫真正有信心啊。讲实在你甲看吼，即马市面上啊，即种伫咧过澎宫伫咧波及着咱澎宫连锁啊，即种诶即个商品啊是满满是就对啦，拍到机真正吼。那么咱伫咧讲吼，讲地方人民会变飘渺风物。咱一再跟你讲，咱的永鹏宫啊是美国进口的，吼、哦，是美国的这款生物科技技术啊，伊的清楚制炼啊，绝对啊是相当有一套，吼、哦。所以因清楚的这个南非制裁这边这个心啊，真正正是有救。啊，不但安尼哦，还佫强度中止这个加剧，来这边有真济这款啊，有关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尤其是。直接给你补充个人膀胱这些这个元素，所以真高单位啦吼。那么我讲这一盒，咱是2000块，按2000块是90粒针，啊你一天吃6粒，都吃咧半个月哦。咱有讲过一天爱吃个6粒的量，啊你讲分开早暗吃，再是3粒，暗时3粒，一天都反正爱吃个6粒，这一点嘛啊，拜托使用的朋友一定。将来吃个冷掉的粮食，那么今天这里讲讲，我顶个价这个冻来还这里吃，哦，效果相近。可以你安话，大家嘛知啊，腰子甲膀胱是相连的啦，哦，咱冻来还就是咧给你过腰子，用膀胱就是咧给你补充过咱的膀胱。啊，只说你若是冻来还，都过来配合有这个用膀胱，哎，真正效果就相近啊，哦。哦，啊，这高丽朋友吼，讲配合冻来丸的吃，是因为都兼个咧过油脂，啊，那无呢？干那单单吃姜黄公，这效果嘛是有啊。外国工作转来，平常伫咧做节目，经验真足。啊，唯一就是讲爱介绍好的产品和平好产品，会持续，会固定，一个保养效果，望大家吃好到消费，功德大家做啦。啊，咱本铺呢？登记性的提供的服务地吼，大和平的使用，这过去经过有经，这浪费人情的服务地真好吼，饮酒的朋友通常都娱乐，这就是咱今天今日买唔到的，所以你买饮酒电台介绍的药品，你一定爱跟这两项吼，服务地冇监管，有这两项，这是饮酒给你介绍的，唔通买唔到的，感谢。谢谢哈，节目，过来个听落。

0: 行凶，你滚山呀地呀，给人干干翻多兵出现。这个何彩秀英文在这下老兄的雷过多威，这边民间的关公宋江大队人马也用出兵，这是北燕的大队人马并不派出什么人出兵挑战，原来关公鬼大队的压缩摆做两百一直行外，住在这个浑水中的疑问，这个兵什么大呀？我拿兵起码我催动功夫不救，这回宋江心中催我也是一顿，令率一官兵坐在那对后边穷鬼明白吗？是浑水摸红这浑水坐在鸡在雕开了秋中怎么样优秀的我连对空中的地天中一根锅点跟起到一顶锅红不刷的一面对宋江的顶中做那个坑啊，看来鬼公啊这个是文用功分析，看来江苏秋中这一安心一样压给他压了你，你对我做的山丘还硬干困，看来对两边边做的刷鬼高峰顺行当官秋冬两年优秀的一个人接着金光国的爬出来，这地方我不说到哪几根做的不给，这边为了浑水呀嘞心光哎出现跟这个国不说到哪心光对这么疑问，就在这东西高峰前卡的一个收在一我告诉你我顶了昨天有公孙行把人逃脱了高级标准这里也能顶住你哇这个人不哪里以一为公一行是标淡薄读书就在我面头前相关那哪不敢接一顶南边比提出去问随我浑水接顶吗我们呢也来穷举标准穷举够顶中这些穷举来也来对鬼四九五一也得白丁哎这花昏的他们快这昏丁啊也来在教训和鸡啊这个眼睛当这顶下面顶下他也得带着顶用途中赶快了我的穷怪公孙行卡在这个官红的所在呀秋中也呢这个雄浑高顶呀秋中两边有俗话的听我真正贵的黄昏卡我来刹那地干呐也呢起了这边的火火火也是浑水光景一再揪开了地下呢从这边走了啊秋中的话回这边公红火刷进来的话不要把旧金奔波的背回一样的秀秀秀秀秀秀好见公也发出的对呀我们是公孙行的对手的反正要不干了我在那化开公孙行的公红朋友大家第二把酒瓶一开哇第二的苏大爷赶公去了这样公红朋友松松我真跟公红朋友做了冰心大家第二把慢把酒被金把酒在北京四九五一刚才三天一片哦啊妈妈我是贵的发芽地区一片哦我看不了你一直平板跨步一平板跨步啊大哥你怪啊明明逃都家让都给你一斤这么破一斤这么把酒北京的贵四九五一哦啊妈这是什么收在我给全靠出动水行兄弟滚沙呀地震也已经流了这边吹边冷坑冷马奥沙沙龙都不见一片滚滚让他沙呀地地呀让他口口出来为了欧天暗地呀嘞四周蒙蒙蒙滚滚滚对着我的美国主流哪里奇怪哪里哪里这个时阵还水嘛出去注意，伊俩总共伊做起一两口啊就会通嘞，差人太济哩。我呀，你不是要换孙子？我是搞糊涂，大爷换孙鬼换孙子，这我都无，要不全靠孙老我给你。 听地方方言，唔使一边冲一边路，一边冲一边路，佢路嘛无路。佢正跟佢面头前嘅书仔，有一个道东三八嘅人徛伫遐咧。伊会记你讲是头拄只招伊入店迄个咧，抢断公婆带你入店迄个。哦，即么这个灌水团来骗我来？你这个妖东哩，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哈哈哈哈哈哈！要出妖狐啦！你可心红口红吗？你放屁呀！灌水山呀，你呀，原来做的最鬼公孙胜来打我来，真跟跟个靠背在那坑了沙耶，做的电雷就这个喊天来地。三个人刚才一种的这个幻觉的感受，就是感觉讲哦，足什么足什么，安尼规个人一直面对十个月，一直面对十个月，等你一个想讲啊，这下想的包子爷，结果就是想在哪里啊呢？感觉讲啊，已经啊有人用房啊底下在站啊，砰一个，三下底下几个房啊都在悄悄做位了，已经来比心情画出的了。正当三下在比心的时阵，伊都把酒精这看得清楚了，一定会用到这个那。这个天空啊，这就伊也来徛不了，就这个牛山人嘛，因竟然也来三兄弟啊，来叫房啊来绑掉的呀，啊，绑住在这个蛤蟆坑内底。温水三兄弟啊，今天感觉讲像这个做面包同款呢，头拄啊乌天暗地，四周围拢无看物件，伊啊即马咧竟然已经变落是，人乌好的这个窟啊内底。
1: 这是安怎有一回事？这是安怎有一回事？
0: 来，先将因三兄弟拉起来，拿回将军庙，一送大哥还都吧。

0: 为众叔呼应起来。大日将军留了后，宋江喝嘞，赶紧叫人耍个逃掉嘞。一族人又叫人捧过三杯酒，这个三位英雄合兵。众叔真是可笑，你望讲你不能见怪。方才那时，即文勇公孙先生乃使用我类天心正法，也来配合着扎东剑，三国中诸葛亮所流传来阵法，所以这诸位三位英雄就加入，千万留吧。万岁！在抓着李衮看着，你搁抓着这个行商搁看着，一行商搁李衮连大的万岁搁看着，想问看下呢？一人在咧讲宋江清明大义，我三人是失败之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愚蠢？你太疑问呢？
1: 这故事剧情的进展吼，一三接三啦。每工咱的这个戏曲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啊？甲音乐节目无同款，所以平日我时常听这个叫《浪站》吼。全部是为了民警上挑机会，咱的民警总来玩霸兵玩用心山用风光一风所花都为咱做提供节目。朋友，若有下正中头使用，你也给你就近指定药房接一个处理。未了解未清楚，打电话给民警的0933570000，0933574000的电话。民警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的。今日感谢朋友的收听，总之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 FM 88.7 88.7 让你发让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各位龙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嘛薰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台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地江花薰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粉甲王奶粉，正式的名字是专管的人员。另外，白色米粉应该是薰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白色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色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安尼拢无声，安尼无声，拢关掉拢无声。哎，这真特别的哦！我讲这有关系呢，闲啊那安尼应该，这有关系呢。这因为哦，今天这重量级的来，重量级的来哦，这拢会安尼。
1: 排场可无赶快哦。
0: 对啊对啊，所以他做了播那些日语歌曲。都安尼无同款啦吼，啊，所以今麦这就更加无同款啦咧，都安尼无同款。
1: 那阿红吼，较坚持咧，
0: 系啊，
1: 爱认真听一下，
0: 系哦，较认真听，
1: 就重要哦，
0: 就，真啊就对了，一定爱认真听，未使无认真听。咱的后边你今麦所学听的是咱的末地家族吼。啊，这个别进行啊！需要我们服务卡了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我数三里一
0: 0800-543-21。伢们这爱个邀请，我这里有时阵哦，你也看伊哦，有时阵哦，
1: 还能。
0: 正常是安那正常，有时阵我也无正常的。
1: 哦，
0: 哎，原来
1: 因家拢有正常，
0: 因家拢正常，
1: 就因家拢有正常。
0: 啊，干嘛伊无正常？
1: 我唔知，他有在讲。
0: 好，你讲
2: 因家的较近的啦。
0: 你讲因家有正常啊？哦，安尼哦，哦，我想讲迄个正常的安尼，你讲啊？因为温故的北京
2: 的
0: 少，
2: 介绍以前的歌，爱美食歌，还在介绍。
0: 以前的咩，对不？
2: 较紧的，
0: 要偌紧？安尼，来，咱的立安的这一位吴当处长，
1: 嘿，
0: 啊，咱的立安这一位吴中书，
2: 可惜，
0: 可惜啊，可惜啊。
2: 要介绍以前，以前唔乖，阿就未食波未咧，他们介绍，什么我都不正常。
0: 唔是我讲，我意思，我唔出卖叫你我意思嘅。第二看嘛，你敢有正常？无正常，我讲，还有一个吼，穿裤挂一个卡通，穿个三叉裤安尼，穿个热裤安尼，我见到安尼转安尼转，这家你就足型嘅。
2: 不要我，这是公园的国务卿呢。我跟你讲哦，我还偷工减料去。
0: 那
2: 川普哦，不能看着，我们叫我去做国务卿。我个几转啦，我讲你来接咁接驳，咩咁人接就咁人人家才有座位啦，我当然咁川普座位。还在哦，
0: 哦，安尼哦，
2: 谢我跳楼你加一个呀，跳楼你加一个，啊，不你用动作，因为我无正常。
0: 哦，
2: 我跟你讲哦，兄弟，你真卡无正常。哦，阮兜西板规则的罗汉祥，阮兜有正常。啊，也是吼，安排我这个我无正常，无正常，各位看你才一张，才一张尔，啊，佮国家不打不切，国家呢安尼又回又苦，啊，但是最近吼，佮他有咧关心啦，
0: 啊有哦，
2: 最近有咧关心，
0: 无简单哦，
2: 今年嘛吼，今年嘛有正打有正常呀，各位今年嘛佮要对无正常，佮他再有关心，
0: 有啦，哎呀，正常啊啦。
2: 对啊，咱这样的朋友啊，咱都那啊，这个各位啊，哈，各位不见面的啦，有，公司人客公司数量我是尽量给我们，也是了 OK。
0: 那无
2: 够，
0: 今天啦，我讲卡等人，大家都卡定了，你知啦，哎呀，
2: 还有够
1: 哇，
2: 有哩，
1: 哎呦，
2: 你们卡定
1: 啦，那听起来啦，
2: 这个介绍以前都见不惯，那没，
1: 就跟你讲，你粉丝就多，
0: 哎呀，
1: 哦，嘿。好家在吼，那五十年前你没出道哦，是吗？
2: 我跟你讲哦，我一届哦，你变成一件事啊，好起来。你那边讲啊，哎呦，看见你，我本来见你时间那就你，我感觉你做领导，结果你出来看见我，啊娘，我也随在那发个笑。我都要等你黑裤衩干，黑裤衩干，今天，哎呀，啊结果吼，这两个都，我咧讲笑啦，其实哦 ，OK， 反正咧，
1: 我先
2: 走，导演导，
1: 好
2: 安尼啦，啊这部伊即个要搞片段，这部就较紧啦，
0: 哦，你讲这部较紧啦，
2: 对。
1: 你这部看起来没事啊，
2: 没有啦，不多，对吧？ 啊，你即个就是讲啊，就无亲切，系啊，无亲切，无一个人讲。
0: 表妹，无请你来，你无亲切对我
2: 哦。嗯，好过，哎，过来过边头来，哎，啊，你咩啊？啊，你讲看咱即个历史以来，国家即个红亲国戚，因为啊，基点。加一个一个一个客观，哎，拢系真检验我，有九号几多阿婆呢？哦，哎呀，哎，拢系真检验呢，你看我哋部队在调，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你讲看哦，从连汉调啦，他在金调汉调春秋建功，因得来基点客观，哦。后壁是用科技的啦，一阵阿未科技以前啊，拢用机电的，就讲啊，我的
0: 哦，都一个好处，
2: 哦，一个好处就出名啊，而且材料真好，啊来做效耗的，哦，就是讲一个关键一个耗的，破本，哦破气的做官，啊这种。啊，这个浩德哦，现在是负责一起的在推荐啦。阿杜克啊，那公爷呢，啊，最喜欢摩诃，我哋都不喜欢啦。正比你个快手教官咧，啊，你个做法官嘛，就爱指标呢，哎，他就爱去爷爷的什么呀，爷爷哦，哎呀，大爷哦，大爷的破沙沙，
1: 你大爷那个，那那是直系耶，哦，嘿啊。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哦，那是贵身体，他弄爱登去守孝三年。
2: 他就是爱第一个一个庄家，爱大姐超市，他第一家第一大一个庄家。
0: 阿那你请问会做给他医生哦？
2: 阿你做出去哦，阿那出去哦，就传你个红星，阿你这条路。哦，阿你看到边个？哦，阿一个啊。对这种，因咧举荐，就是讲要把这人推荐去做官，就是爱不是阿不乐哦，是爱有友好的。
0: 哦，
2: 安尼啊，友好是阿不乐，阿人带你推荐，第一个官员带你推荐，经过啊中央啊，就来给你给你考察，啊就来给你安尼。
0: 对我哦，对我拢不时听着伊拢家某安尼讲啦，我拢互你安尼糟蹋啦、贬低啦吼，啊，搁耍了，来说哎，哎，搁哦，趁钱哦，恁开啦，哎，
2: 恁开啦，恁赚啦，恁赚啦，我吃啦，哎呀，恁吃啦，我拢袂计较，我拢袂计较，哎，即我实在不计较过。
0: 我想你看卖这脚困本来不安呢，哎，看卖有我多来讲些啦，
2: 爸爸拢不会，
0: 有啦，就甲你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安尼咩？安尼咩？
2: 这条歌，这条歌哩。
0: 嘿，是讲我哩讲哦，较早的皇帝吼，伊那是讲有哩讲，哎，有好诶吼，你只用安那样啊吼，来到位趁钱，顺便做官，对吧？安尼是对呢，啊，今嘛这哦，你也看，我。啊，根本不是安尼呢，迄位安尼不好对哦吼，嘛是做官做真大诶，时代无同。
2: 啊，为人你也上官，我咧家庭啊，我真正家，做家官家务。我伫咧，真咧接过电话，我好接个讲啦。讲起啊，我咧其实系上官。啊，我咧家庭个结果，我上官。
0: 那么你囡仔嘛乖。
2: 你咧嘛上官啊，上官啊，那啥？
0: 好，
2: 因为变啦，变大个咧，因为我咧做改变啦，我们就做改变。变大个讲。因为我无伊囡
0: 仔，
2: 我做好姐姐，我就无做你买习惯嘛。啊，无伊以后后边要走路啦，后边要出门那边啦，就等了夫妻见
0: 面。对吼，三个保险两个好生活，
2: 我觉得。啊，我就等了夫妻见，我就跑到去那边。
0: 哦，
2: 不要，哦，别那囡仔在家里面。
0: 优秀啦，
2: 优秀是两万几块啦，
0: 是
2: 一万块，
0: 哎呀，
2: 那个给很多款的，你最好
0: 对，哎对，
2: 对对对，
0: 对哦，哎，因为就不会坐在公园里，因为冻啊，
2: 所以说，人呐，太高了，我虽然是个寡妇，你还是放着放牛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高热的场，啊，那我呢就那学习了，弄出去，我阿妈拢叫你先修完的，完七八八，
0: 你
2: 讲改了，讲爱尊重，第一爱尊重，啊，第二爱护国，啊，第三呢，啊，第二爱保养，第四爱照顾，我爱大丈夫啦，所以第二大丈夫应该是别开心，阿姨呢，伊就叫你来笑，阿姨替我。
0: 是
2: 我看他看起有找不找我的这个他就找不找不我都爱没问到
0: 对啊对啊
2: 他的问题呢在那看问题还有我爸爸你处理的好好关键等起来就管你跟着看问啊我让大看问啊所以好你今天一直做今后啊一直在上楼吧我们做干部呢所以我们一样得回去再上来你看谁我阿舅我就要在好先得好我们一直跑来进入银行一点的其他工那我们要做好先丢其实你打来呢我看了呢好我有四位啊都是喜欢做哦，这个鸡喜欢跑出来，它并不是成功的，不是领导了，阿内啦，他进来鸡呢，还用干部，所以其中做尊重几多啦，
0: 好凶呐，
2: 这个我老公在哪头，做公鸡的对吗？他们叫做公鸡，你欢喜我欢喜叫做公鸡，叫你叫什么你就叫做公鸡，你个爸爸你个妈妈我就叫做公鸡，你是啦。你要怀疑我怀疑今晚这个红所谓的红你想阿德哥哥的罪行好你想爱说所以好像今天来过话好我应该应该爱保养他不会好要多感觉这一代的
0: 情
2: 况就来保养
0: 对
2: 阿德哥哥这个事情就会遇到一种没有看到
0: 所以爱好你在共鸣所以你在共鸣意义不同
2: 一定哦这个歌曲是介绍介绍记载就是咱这个蛇啦蛇啦澳洲的蛇啦波蛇啦古蛇啦他在那个古蛇啦因为这个神叫做宙斯宙斯的妈妈叫做这个水水阿 亚洲的亚，我叫做瑞亚，你是一个女性啦，哦，啊，因为较早一个高学历的人哦，拢会对这个女性哦足崇拜，足尊敬，拢会生一个伟大的太阳神出来，啊来保护这个众生，叫啊保护这个全世界居民，哦啊可以。啊，有阵头人卡啊，叫伊就学人啊，大家招啊，学个好挂赞，我学个丰收，啊，所以因为表达讲对着呢，这个瑞雅的啊，就是讲这女性的敬爱，所以从古代十七世纪的有啊，哈，学卡早都有啊，啊，这十七世纪的一直流传到英国，英国。有个咧，伫教会中啊吼，要达到对着这圣母玛利亚的造像，好、咱这个啊耶稣上帝话，伊个耶稣妈妈玛利亚，嘛是女神，生着圣母，有，啊，所以当时呢，这个都是在后代给他编回来，这个是这个由来啦，啊，比较人他跟进吼，这。拜的都是就是拢无过，
0: 第二礼拜
2: 吧。啊，这个第二礼拜吼，一般这个第二礼拜是也就来吼，是不够干。
0: 够安不干？
2: 不够干，是这个吼。不够干。
0: 啊，第二礼拜
2: 是够来啦。有。一个1832年的啊，美国跑步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哦，会带一个囡啦，带一个囡啦，也爸叔叔叔，这个都要学习，也是在初中我才会学哦，会带一个囡啦，啊，初中哦，因为高三啊，一条卫生裤就是带呀，带个妈妈哦，这个也比较重要，自己准备，啊，自己做，啊，因为高三呢，这个比较不是在开学高位，要大家来的是一个帮助，他也从中国人开始啊，这个看到这环境卫生在暗叫咱们一寡疾病，后尿素多，后伊就传染尿素病，后人多的，传染这个霍乱，哦啊啦，蚊啊多，后伊就传染着这个疟疾，啊啦一寡细菌老多，啊这种疾病增加，后伊就开始去推动这个公共卫生，容易一世人啊，容易。一世人啊，诶，那个资料报应啊，对伊医生啊，伊个囡仔较大了，伊就开始去推动，去推动，哦，这个龟仔妈妈哦，哦，伊一个囡仔叫做安娜，哦，安娜是要叫安娜，哦，安娜。
0: 安娜
2: 你梦见
0: 上班
2: 啦、啊、人家这出名的人喔、你怎么呢他设计一个一个机构啦来纪念他的母亲从这里的领巾去去美国去去招手做了环境卫生啊这环境卫生做了后啊你就不尿素啊不好心班啊不加速啊啊所以是这个细菌的较少啊这个细菌较少呢啊咱老百姓他们传染就叫疾病
0: 对啊
2: 他们传染疾病呢所以呢你讲国会啊你多点加啊专你讲安尼爽啊这些人呢啊都受着些干木火我去推动那个环境的卫生啊啊你讲国会怎么直接去救一四年啊，我们这边啊，我当前啦，正式啊，我在第二礼拜啊，一星期日，我在第二礼拜星期日嘛，这是做一个母亲节。啊，这张的推荐讲大家和和用来广播去啊，我主要是讲啊，对这个母亲的敬爱，啊，对母亲的思念，啊，就是讲。那就是这多钱的温情啦，就是讲这个咱的都是这爱的代人咧，咱美国咧，这一直咧纪念讲这个多钱的，啊，对台湾人咧纪念啦，因为这网络发达，完了去国家设计的，什么情人节啦、母亲节啦，
0: 都过完了。
2: 三八五这是这个阿祖阿祖的啊，哦，啊，搁在咱台湾的母亲节哦，啊，就是阿弥陀佛母亲节来了，其实啊吼。 母亲就做做爱弟弟，就讲伊人恁爹人咯，人做孙啦，哦，人家讲妈妈爹人恁做做子孙啦，哦，那叫阿放袂起啦，哦，所以虽然是讲法定的节日啦，但是因为是礼拜日大多好啊，今日多少休假，或者礼拜多少休假，所以台湾人咧啊，拢会做一间吼，拢会做妈妈。啊，比较比较多一点的啦，嗯，比较多的
3: 大餐，
2: 啊，小大餐，阿爸自己做些什么啦，是现在是啦，
1: 嗯，
2: 很高啦，都是些安排起什么嘛，
1: 嗯，
2: 啊，我是那挂是讲面的包包就好啦，家里钱啦，我家人走啊，又来又
3: 来，对啦，我那么真的是小实在啦，小实用啦。嗯，
2: 红包啦，
3: 哎，对啊，对啊，
2: 哎，这个是全部红包的，
3: 哎，对啊，对啊，红
2: 包的发财啦，
3: 嗯嗯嗯，
2: 啊，其实啊，
3: 嗯，
2: 你刚才不是讲讲刮过，啊，刮牛的，
3: 嗯，
2: 哎，你刚才讲的节目哦，节目到底是，个平均的还是几啦？
3: 嗯，对啊，
2: 哎，个平均的几啦？
3: 嗯，
2: 先老婆呢，下边给完，
3: 嗯，
2: 好紧啊，哦，一个就六九，
3: 嗯，
2: 一个刮就六九的。
3: 嗯，
2: 啊，不过个肯定你这个囡仔以后咧，前途难度啊，较大。
3: 对。
2: 哦。
3: 嗯。
2: 啊，你若像为囡仔特殊啦，
3: 嗯，
2: 伊特殊的讲，伊本身你家己的智慧是够强，但是妈妈影响，
3: 嗯，
2: 啊，上大。
3: 嗯。

0: 自己的思想的自己的品质的自己的所作所为啊，
1: 嗯嗯嗯，
0: 诶，根本无够，
1: 对，
0: 哦，知书达理，
1: 嗯，
0: 知书达理，
1: 嗯，对对，
0: 有，啊，知书达理呢，就是囡仔呐，做起来后盖一个社会，做一个无形的人嘛，
1: 嗯，
0: 还做一个无形的人，哦，就是做起来个尊敬啊，
1: 对对，
0: 哦，做起来个尊敬，
1: 嗯，
0: 有，你要就比如讲。这个教育是足重要，
1: 嗯，
0: 但是重要，
1: 嗯，
0: 啊，一届我就存啊，
1: 嗯，
0: 哦啊，唔该，唔该，因为我袂记啦，我找到工作啊，我这样子写咯，
1: 嗯，
0: 我做这个阿妈，有人动员带人住的啦，这兄弟也组村啦，
1: 嗯，
0: 我看你一般人家开啦，然后原来的工作也在卖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一般人家的？
1: 嗯，
0: 啊，我咧讲，我咧做假事。在美国留学的呢，
1: 嗯，
0: 哦，我那是那个波士顿大学化学院出来，
1: 嗯，
0: 哦，那是那个
1: 高知识分子啊，
0: 高知识分子的，
1: 嗯，
0: 你讲爸，你忙来痛啊，你要放个心情，你要自尊呐，
1: 嗯，
0: 啊，我回来给他点头，我讲了，我弟弟你不能这样哦，
1: 嗯，
0: 啊，好吧，我多谢，
1: 嗯，
0: 我只是讲，我说弟弟你不能这样哦，
1: 嗯，嗯。
0: 啊，这个就讲了，大家兄弟的自尊，哦，一个爱民主的，
1: 嗯，
0: 我妈做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讲妹妹，我女儿讲的也是，我再夸父一下，
1: 嗯，
0: 爱民主的不是只做两个爹，
1: 嗯，
0: 做两个爹，
1: 当然是不民主，
0: 啊，专门有民主的爹，
1: 嗯，
0: 爱民主，但无民主是无搞的咧，
1: 嗯，
0: 你无民主是讲。你所发出的你的观念态度，
1: 嗯，
0: 哦，啊，你的种种品行，你的学识，
1: 嗯，
0: 哦，你所作所为，
1: 嗯，
0: 有人感受到，
1: 嗯，
0: 啊，有人感受到，不对内心，
1: 嗯，
0: 啊，来赞叹你，啊，你感觉哇，这个怎样？哎呦，我都不尊敬你耶，
1: 嗯，
0: 你是啊，你这个人不是就是啊，发出内心，
1: 嗯，
0: 你看下降了，
1: 嗯，
0: 爱民主，
1: 嗯。
0: 这项需求的呢，老婆我一条啊，老婆安侬，我就叫你尊重我，我这种爱是需求，我就说哎呦，爸爸哦，爸爸让弟弟广东东，广东的这个工人也是你们广东做厂，一家是这样的一条，你讲我无聊的条，啊，我起码什么条了，我不紧条，你条了吧，已经以后。那怎样怎样讲，我们好人家尊敬我们，我们有面子，
1: 嗯，
0: 不能爱面子，爱面子你得不到什么，
1: 嗯，
0: 爱面子不对的哦，
1: 嗯，
0: 哦，我们要的是智慧，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们改变了，我们不重要，
1: 嗯，
0: 哎，我们不重视哈，
1: 嗯，
0: 啊，来，你这个思想啊，好不一样，啊，那想要的是什么？啊，就忍住去找个。有孟子，孟子
1: 哦，
0: 假设
1: 哎，
0: 孟母三迁嘛，
1: 嗯，
0: 我咧大陆在一个在师兄家啦，告我家，我爱的是啊，从一个个假设嘛，
2: 哎对，
0: 啊，孔子先是圣，
1: 嗯，
0: 哦，因为孔子是儒学大家的咧，啊，把孔子讲给圣圣嘛，还有一些是这个叫孟母三迁，
1: 嗯。
0: 好不好？哎呦，可以，他当然弄得掉。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嗯，
0: 因为因炸吼，啊，这个孟子领导的炸的机啊，
2: 大关系
0: 嘛，大关系。哎，我刚刚读这个伟大的人哦，一大窝拢读这边啦。啊，因为伊无爱写，好爱伊的辛苦的这些孟子，
2: 哎，感谢感谢，
0: 我不要感谢我做啊。啊，另外伊在台湾因为到不散，所以到处有广告风，一批人。
2: 打工咯，
0: 啊，打工咯，哎呀，你看到咱十个爹，怎么说你失败啦？吼，哎呀，你跑啊，你跑啦，安尼啦。有阿爷囡仔买咧学咧，买咧学人咧，
2: 学来考。
0: 但兵工啊，你要需要我教啊，大家都买咧学咧，还要学得乖咧，
2: 哦，
0: 明白吼？
2: 对，还要学咧，
0: 对啊。啊，这个来讲，咱们这体力活动强，都做起来嘞。
2: 哎，
0: 啊，体力活动强，
2: 都做
0: 起来。
2: 哎，
0: 啊，这个做起来是真的吧？哇，哎，你哪个东西都太酷了，我讲，这个很多在讲啊，我的，哪个在做酷嘞？
2: 哎，
0: 哪个在一观察，然后来做，
2: 哎，
0: 好，我
2: 没
0: 做，没做，没
2: 做，
0: 嗯，这个怎么做？做一个太极啊？
2: 哎，
0: 我这个太极，哎，太极是不是太厉害了？
2: 哎。
0: 我还是乖乖的，我也没改。来来来，哦。

0: 你奇怪咯，一斤十五毛，你那里来就准备你十二，哦，啊，今日这里才十二点，哎，安尼啦，哦，啊，这样哦，这排一八点，我来今日一斤八，总两斤八百六块，我今日一半，半价，准备十块，
1: 准备十块多
0: 少钱？我那够会要啦，哦，我那今日别贵啊，别大，别排啦，哦，这里，这里，这里。我比如去啦，讲讲这个这个哦，这个啥？往来吼，这个往来都吃无啦，袂准备啦，我这袂准备往来，安尼啦，安尼啦，这人家我好也袂准备来去买东西吃，
1: 别讲
0: 的，哦，第二天来你那边死，我穷悠悠，我不能骗啦。我现在都买便宜，搞工地，真牛来！最后我话你搞工地，真牛唔系啊！一节一节，睇下这部机咧，放大是真嘅电影啦。
1: 对，
0: 啊，如果我唔系电影，我话你不过都电影，真嘅红啦。真好笑，真好笑，真好笑。
1: 可能家里饿呀，
0: 太辛苦啦，我做老师了。啊，这个人老是话，哎呦，在搞这做电影便宜啊，别吧别太。我啊，我那别的话，我那对人都变真嘅红来。好呀，你看你好了，还是你你唱的，
1: 哎，
0: 呀，
1: 哦，还有谁来哦？
0: 呀，
1: 都是在做菜
0: 啊！哎呀，我感觉天气超级温馨，
1: 哎
0: 呦，啊，不怪哦，好天气，
1: 我们
0: 要休息，因为这边也要靠人嘛，
1: 哎，
0: 哦，还是的，哦，加入加入加入，
1: 嗯，
0: 哦，这条街好，这环境很重要，
1: 哎，重要
0: 哦，不重要呀，
1: 嗯，
0: 哦，啊，这个充分这个点数。金牙肉，
1: 嗯，
0: 黑牙肉，
1: 嗯，
0: 应用比较关键，
1: 嗯，
0: 是，好辛苦，
1: 嗯，
0: 我你敢出来两公斤墨折一些，
1: 嗯，
0: 花进不折数，
1: 嗯，
0: 我你来去讲你来行的，你做阿你做行的，
1: 嗯，
0: 阿你去讲我嘛，就叫去讲先，
1: 嗯，
0: 我这是在为啊，
1: 嗯，
0: 对啊，啊，看到我不玩。公公话哦，
1: 咱
0: 把人搞一个公公老皮，啊，我用剑刀搞一拿刀剑，啊，哇，我就用刀牙剪接啦，剪接拿刀剑，有啦有啦有啦，是吧？我就负责，他就来讲，他就讲啊，我就要开始要搞公公老皮啊。

0: 做迄小妈妈，不好意思，我的做妈妈最用意呢。啊，今日请你来上这部吼，这嘛有用意呢。
1: 哦，那有用
0: 意。用呢，啊，你有讲妈妈，你话妈妈真辛苦呢。啊，这妈妈有条件呢，梦想千呢。
1: 对对对，妹妹。
0: 哎呀。
1: 你甲看。
0: 嗯。
1: 哦，咱较早咱细汉的时阵。
0: 嗯。
1: 啊，生女人。
0: 嗯。
1: 哦，暗时啊。
0: 嗯。
1: 三点困。
0: 嗯，
1: 一个国家在往
0: 出，嗯，
1: 在咱内在往出，
0: 哎，
1: 啊，咱那里好，
0: 嗯，
1: 一个出来在咱啊外流出啊，
0: 嗯，
1: 在咱骗，
0: 哎呀，
1: 啊，小瓜挂的不好，把我这样的情况挂的不好，
0: 嗯，
1: 啊，我妈妈怎么呢？啊，呀，一个是谁呀？
0: 嗯，
1: 然后我好闺女，
0: 哦，
1: 好闺女，
0: 哎，
1: 我找不到他亲闺女，
0: 哦，你是大闺女啊？
1: 对啦，对啦，哎呀。
0: 哦，
1: 啊，所以讲，呀，啊，艰难过，艰难过，哦，啊，咱来咧全国各地去去，我咧做新的事情，
0: 像
1: 我，我咧咧一个一个做老师，我咧做新，
0: 嗯，
1: 我实习的事情嘛，
0: 嗯，
1: 哦，啊，我搞的哦，结果，
0: 哎，
1: 咱实习的，
0: 哎，
1: 安排不着地咧，
0: 嗯，
1: 哦，啊，这样，
0: 嗯，
1: 这个国家的全国各地的，
0: 对呀，
1: 哦，啊，你这个也挺好。
0: 嗯，
1: 哦，啊，这一批到起来这家里头就变成一些这家里头，
0: 嗯，
1: 啊，这样呢就还要起化，
0: 对啊，
1: 起化，
0: 嗯，
1: 啊，所以啊，我们人都起化完了嘛，
0: 嗯，
1: 对啊，啊，起化慢慢的，就对我妈妈吼，做得起大的，
0: 嗯，
1: 做得起大的，
0: 嗯，
1: 对啊，我还得，你们都叫我一下，
0: 嗯，
1: 我把我妈妈公公一起玩做嘛，我的起化，
0: 嗯，
1: 对啊。我做可怜啊，哦，帮我妈妈一点口福可以，
0: 嗯，
1: 对啊，啊，所以啊，我妈妈做，我讲个什么？
0: 哎，
1: 对啊，
0: 哎，
1: 对啊，所以我就说啊，咱别老烦恼啊，
0: 哎，
1: 不习惯啊，咱在那上路，
0: 嗯，
1: 我看毕竟还不习惯啊，
0: 嗯，
1: 不习惯那个我的兄弟，
0: 嗯，
1: 我阿弟人哦，咱别别。这一类，这一类，这个怎么样？这庆祝这个都是这，
0: 嗯，
1: 都是讲这这些人，
0: 嗯，
1: 来把这都给你们照顾的，
0: 嗯，
1: 尤其妈妈越来越老的时，爸爸越来越老的时阵，
0: 嗯，
1: 哦，辛苦，当然到辛苦的时候，辛苦的时候，
0: 嗯，
1: 我还要再讲讲，就是大家都是年轻嘛，
0: 嗯，
1: 你刚刚提出来的，我们共同合作，
0: 就是
1: 来照顾你们，
0: 哎呀，
1: 啊，你嘞最起码好，
0: 嗯，
1: 你给那好点的。
0: 嗯，
1: 有看到
0: 无？嗯，
1: 有啦。
0: 哦，
1: 哎，啊，看到你囡仔买的，
0: 我爱喝。
1: 啊，对，
0: 这是的呢。
1: 啊，你囡仔你也是会看到的。
0: 哎呀，
1: 哎嘛，
0: 嗯，
1: 所以这一代一代传承。
0: 嗯，
1: 啊，你也开始传播些这些，哎，你囡仔有看
0: 到？啊，无那迄话吼，对阿嬷不好对不？迄孙公，迄因阿嬷讲记者用迄个高碗来食饭。啊，结果去讲破的，啊，因妈妈就对迄阿嬷足歹的，迄孙就讲，迄半个笑起来，伊讲妈妈，这地吼爱个笑好
1: 势。是啊，是啊，哦，是啊，他好耶。
0: 讲实话，爱笑好势。后摆吼，你若讲破的吼，就无当好吃，所以爱笑好势。所以妈妈比较着要求哦，袂使呢对阿嬷呢不好。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
0: 啊！你我讲哦，不好意思，今天来你有重大的任务，
1: 即
0: 妈妈甲即爸爸，哦，即单位吼，我咧讲啊，身体爱个顾，
1: 系
0: 啊，
2: 系我今日有一项物件哦，
0: 嗯，
2: 跟你妈妈冇关系，
1: 哦，
2: 系，
1: 好用嘅，我今日在公司，
0: 哎呦，哎，开一啲都唔计较咧，你哦，
1: 哇，
0: 系，
1: 嗯，你嘅重要物件我睇下啦，
0: 哦。
1: 因为 阮兜
0: 方便啦，
1: 阮兜阮家上街都唔好行，哎，所以就是这种，
0: 嗯，
1: 好、哦，就是有当时啊，除了目睭是这样食啦，哦，
0: 嗯嗯，
1: 一般啊，到我就叫家上街啦，
0: 嗯，
1: 到跟我家上街啦，
0: 嗯，
1: 我都是话蛮常见啦，
0: 嗯，
1: 我买的是第二代台湾的台湾鸡排骨，
0: 嗯，
1: 还有我的干炸那个猪的，
0: 嗯。
1: 我不理我自己嘛，他自己在一个手里面插头的这个，他叫我，他过来说，哎，那以前你看过姐姐是不是那个就是青蛙，一个青蛙嘞，
0: 对啊，
1: 对啊，他问，问你妈妈姐为什么不敢这样子干活啊？他其实，伊个外头是伫替阮吼咧注意俩，
0: 再
1: 伫人讲，
0: 把
1: 人救人嘛，
0: 对
1: 啊，
0: 对啊，下面做者一半啦，
1: 啊，做者一半，啊，人家经常人讲，
0: 啊
1: 来啦，
0: 是
1: 哦，啊，所以阮尽量哦，拢会对老外就是付出，
0: 付出，
1: 因为人家在那个人讲，
0: 你
1: 所在去叫人吼，叫人抓，
0: 啊，
1: 叫人去抓，哎，
0: 是你也要想啦，
1: 为
0: 人我那袂晓啦，
1: 我哩讲。
0: 现在哪听你讲哦，较早无友好诶，未晓友好诶吼，你现在
1: 开始。我讲
0: 哦，
1: 我讲啦，
0: 开
1: 始停歇。哦，阮对阮诶时代，阮注意咧。
0: 后
1: 发展过成果，怎能结果？我怎能下过感觉较到太有事啦？他其实阮老早从外看，阮们出去拢无带，都是顺义人，
0: 伊
1: 孤家人嘛，阮现代人。
0: 啊对啊，孝顺就是讲爱顺从啊，安尼叫孝顺啊。
1: 你咧讲啥？我知呀，因为啊，阮慢慢讲讲家讲故吼，
0: 就
1: 感觉讲讲讲啊，就
0: 蛮消化的咧
1: 啦。对啦，我嘛不做会讲好食啦，伊讲直接睇盘，
0: 阿
1: 贵啊吼就做用几呢？
0: 哦，
1: 伊咧饮咗只树皮喝啲个喝饮，啊所以啊，我就呢个讲我就食好啦，我就做用几呢？
0: 我睇用几呢吼？
1: 方便，
0: 方便，啊个有效，对不？所以咱一个老人哦，对安尼家当翁婿哦，免费你人去，就五个牙仔牙齿卡伊啊，真麻烦。
1: 啊，我妈妈哦，我冇去治疗个。因为阮做里面一个好饮料，一个特殊是市面的，
0: 啊，
1: 就是外销，哇，做大又做好诶，啊，咱好过吼，啊，我那真好过嘛，真好，
0: 对啦，你若安尼讲哦，我当然
1: 做方便，
0: 还有特色，较早你个看唔爱哩，安尼哦，当真久啊，你水鬼拢无来，安尼就，
1: 我做迄个做
0: 先，啊，但是哦，
1: 你个外销，你这个好饮料阿
0: 袂，好，袂会输，今日请你来哦，所以讲咱两个边实际拢讲做物件算。真正好啊！你啊，还是讲你今天以来吼，我是感觉讲看过意思吼，你爱表现一下，你都安尼弄啊，又好许多人，咱这朋友人伊嘛是要又好许多人嘞。
1: 我跟你讲啦，因为我是介绍啊，啊，这鼓励咱这朋友，
0: 哦，
1: 你若做这个节目，
0: 哦，
1: 还是爱支持多啦，哦，啊，感谢支持嘞。
0: 对啦，
1: 来这个时代吼，啊，最终恁今天就真的结冰嘛，咱个屁股落沙，把咱个屁股落筋呐，咱屁股落筋，咱市面上，咱个整个一个啊，
0: 这
1: 个是造成啦，
0: 对啦，对，
1: 我阿三个都是大个的时代嘛，
0: 哎，对啦，对，
1: 咱做啥子个啊，
0: 哎，对，
1: 好对不对？
0: 我
1: 咱这种就是用安尼个做法，
0: 哎，对，
1: 对啦，阿那直接变筋哦。啊，这是不是如果是工美社？
0: 工美社啊，工美社估计咱工得好啊，啊，就是应货得好啊，对不？哎呀，进啊，进啊，哎，那起码就是吼，四加一五嘛，对不？
1: 没了，三加一四啊，
0: 你就老啊，哎，外公啊，哎，咱起码就是外公，咱起码就是呢，这母亲节在叠杯，
1: 叠
0: 杯哈，咱就是
1: 我好奇怪啦，
0: 丢啦，
1: 因为咱四加啊，四加啊，哎，不能变哈，给你一家，哦，四加啊，就是高位的，我阿买张假龙高位啦，
0: 哦，
1: 背挂背起高个皮嘛，
0: 哦，
1: 阿是看你背假龙高位，阿背假龙高位，你那是多用的，你背假龙高位，
0: 阿
1: 买张假龙高位，
0: 阿
1: 你也低调一点。 三点半，
0: 嗯，哎，啊，南湖的人一点就能管啦，较紧啦，速度较紧啦，哦，所以快速。啊，咱即阵你讲四 K 啊，五 K 啊啦。
3: 在我国，哎，第一个就在了，哈哈
1: 哈哈哈，够了，
0: 我你讲，今天日哦，无穿一件，今天日命，今天特别嘞，我你讲哦，可能的一个时势，这个友好时代人吼，可以有机会啦。
1: 你
0: 咩算出来啦？咱即摆咱就是算讲哦，六 K 啊，
1: 是
0: 吼。
1: 咱咧加一斤是一万两千八咧。
0: 唔对啦。
1: 你即马安尼，今日今仔加一万咧。
0: 啊，不过咱若无定定，咱今日伊名哩，你安尼遐老计搞要创啥？对唔对啦？
1: 你当时啊，讲的咧，我未收关系。
0: 没无无，今日今日，今日今日，咱无钱得钱咧，无钱得钱，
1: 这个话，这个话题，
0: 无啦。
3: 哎呀，我们一起去找备款了。
0: 哎，就6848，48，48，
3: 嗯，
0: 就
3: 去找备款。
0: 好，
1: 我们过来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哦，旁边一点一点，我中间边。
0: 哎，一家的
1: 欧拉姐妹。
0: 不，嘿，一家的欧拉
1: 姐妹。上直播
0: 啊！所以你来一早上的陪你买好衣，我就无嘞，对不对？我搁带你吃日本料理
1: 啊！人早起，人都时间在。
0: 哈哈哈！
1: 你还做水的啦？哈哈哈！你还多啊？
0: 啊你过滤完你就上一杯
1: 你我要你多忘了一杯
0: 好啊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咱这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咱人较早吼，你看为人就想要优啊，但是哦，今年做未到。啊，咱今麦只个恁啊，你吼拿一万
1: 哦，
0: 可以开到
1: 去。嗯，哥，你讲了一届哦，
0: 一届呢，
1: 一届结束哦。
0: 哎，对，
3: 你要争呢，你要争。
1: 啊，你几多？我跟你讲，
0: 没几多啦。
1: 哎，我别在，你也想要像我，去优待啊，啥变贵哦，别人的路。我在那给多钱？
0: 五以上，
1: 一点点的。
0: 啊，五在是不要那太。
1: 哎呀，
0: 五在，
3: 我们这差不多。
0: 哎呀，
1: 有，
0: 是啊，
3: 那阿哥啊，
1: 可以动，可以再聊，
0: 可以再聊，
1: 动聊的。
3: 拿几班？拿几班？
1: 你们先陪打哦。
0: 哎，
1: 啊，你这个直接唔当需要
0: 我。详细听，注意听哦。咱经过多问题哦，咱的地库罗经理特工改饮一罐，饮两罐，效果不同款啊嘞哦。所以你家里就知啊，你试试看哦，今天喝喝看。
3: 那会大概我烧哦，我是真哦，拢容易了。那这些阿公阿妈要炖，
0: 哎，要炖。我跟你讲，今晚咱就是哦，这个人干了今天一年，无意思，今天一个开落去，当然是吃两桌，就是个加一盒，就安尼。依照办理，后来电话一打，空号办，空，五四三二一，啊。 啊，都大家时间啦。啊，人啊是做一代田农组的人啊，田农组做对家，对不对啊？啊，是恁姨娘，电话警察，电话警察，
3: 嗯，空吧，空空空空，
1: 我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嗨，
4: 你好。我被俘虏
0: 了，哎，被上大桌，
3: 好好好，
0: 哇，这安尼赞哦，哦，上大桌吃到起哈，身体都好啦，啊我，你唔免先吃呢，厝内边的人我哪煮拢吃呢，
4: 有啊，
0: 有吼，好啦，好，好，好，安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防护了自家，好啦好啦，来小等我下，我先听一下，来个听一下听一下哦，
5: 你甲看，
0: 无意思。人家就是三大刀就敢去到去啊！
1: 伊跟你讲，伊安尼叫做对，
0: 对啊，
1: 因为
0: 嗯，
1: 对家己较好咧，
0: 嘿，
1: 啊对家己较好咧，
0: 嘿，
1: 你啥学家人、手人，
0: 嗯，
1: 背后厝的人负担你就做会到啊！
0: 而且，咱有出世的时势就安尼讲啊，伊讲哦，是大人爱顾，开淡薄仔钱可以行当往西，啊人啊，怎啊恁家己要出国买倒位哦？你就免这么担
1: 心啦。嗯，啊，多这么听话都无谓。
0: 嗯，
1: 啊，伊会当接出来高会。
0: 哎，对啊。
1: 啊，阿伊会好阿袂。
0: 哎呀，那就好。三多，
1: 红阿妹，
0: 三六十八啊，对不？哎，红
1: 阿妹，一个月挂了开三万，我都这么有辛苦。
0: 哎呀，
1: 你是要什么的？
0: 对啦。我也要送
1: 你来打多这部电视。
0: 今天疫苗，做得好比那爸无，电话警察，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
0: 三二一，嗨六，还有，你收带吗？收带哈，我来来，再听了再听了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喽。哎，六六，
6: 阿弟，
0: 哎，
6: 不了，不叫不，我想要吃点东西吧，吃点晚饭。
0: 哎呦，
6: 这个鹅肉的，鹅肉的，
0: 哦，
6: 鹅肉啊，哦，现在不光做做红的冬阴哦，
0: 哎呀。就是这样的，哎呀，亏亏得我的妈
6: 妈是医院的，
0: 哎，对，对，啊，你是今天是跟他们在娱乐院
6: 的，啊，是的，这啥子啊，我都没听到呀，
0: 啊，我没听到，
6: 好啦，好，这是啥子啊，走了啊，
0: 哦哦，
6: 好，拜拜，
0: 再听水，再听水，哎，那你个广州嘛是这啥子啊，走，
6: 我们两个可以怎么在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零八零零零。

絶対に覚えているよ。

0: 就会很无比的回味，你的回味很方便方便，也恰就恢复的想念。FM 88.7，灰恒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最近是买到一台电动卡达车啦，你帮我看卖倒一个较适合？搅拌加三，这只车已经改名，今嘛应该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
4: 是安尼哦，除了改名以外，敢有其他的规定？
3: 当然嘛有啊，除了会记得去投保用税汽车责任保险以外，搁要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伫路上哦。
4: 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3: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4: 哇，真正有够怕！
3: 哪里？
4: 我嘛要买甲你同款呢。
1: 过去咱讲的电动卡达车，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驾车主爱记得投保用者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坚定？好车子，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
6: 高岩江是一个上大关的中央花都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关的三个景点：江淮市万林镇、甘乐山镇、连城镇的三角形。高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放一条分界的差别。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高岩区，只在当推出着黄色的水泥灰。
7: 一年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盖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盖大的林溪南，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大城坐哦。这档电视按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8: 那个过去，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吼。哇，我阿你讲，咱即马说吼，正经爱你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哎，你好，来，你稍等咧，稍等咧吼。这一定爱把握，我骗你，又要拿阿都是金盘的古罗里身家，
9: 一万块。
8: 嗯，好。所以吼，高档的吼，
9: 今天就叫些微贷嘛嘛，
8: 高
9: 档食老啊，
8: 哎呀，
9: 不投这个股的。
8: 你卖给人讲妈妈啦，人头都有阿爸
9: 吼，
8: 阿爸讲，阿阮家都未少食，我阿公会啦，哎，卖千分啦，哎啦，
9: 阿都你讲哦，
8: 哎，
9: 啊，不过就。
8: 嗯，
9: 那金这边已经都几万两千八嘛，
8: 嗯，
9: 我这已经十多张了，
8: 嗯嗯嗯，
9: 好，阿静啊，阿静啊，现在在出街的哈，
8: 嗯，出街的，
9: 好，也奥的啦，
8: 我不也奥，
9: 好的，啊，一万块，
8: 嗯，
9: 阿这工作辛苦，
8: 嗯，
9: 多发的，
8: 嗯嗯，
9: 多发掉，
8: 哎，
9: 来，
8: 好来，空发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9: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8: 那为安南先生讲哦，啊，未来哦，伊先互因孙试看卖咧啦吼。我靠呀，阿姨讲，哎，我看阮孙食了袂歹呢，所以伊嘛要食。哦，哇，那我有这个阿妈啦。哈哈哈！来，好，你唔是好，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啊嘿，稍等，我叫你听水，来，个听水，个听水。
1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按呢地古罗经，咱今麦来讲电话啊，八
9: 几岁啊？嗯，我是弟弟，因为他头乌，嗯，而且骨头骨加咁细节哦，嗯，但是
10: 咁筋骨罗啦，筋骨罗啦，吼。
9: 啊，咱今麦来去工作的位置咯，
10: 好好好，
9: 是咱新北市，好，是咱新北市的哦，
10: 嗯，
9: 就咱新北市哦，
10: 嗯，
9: 有一个。一个妈妈啦，吼、
10: 嗯，
9: 啊，伊叫做啥物？
10: 哦，
9: 哎，是真金白铁，
10: 不是单煤气哦。
9: 哦，单煤。啊，这个单煤嘛，
10: 嗯，
9: 从暗时啊半夜，就暗时啊伊就起来了，哦，伊就起来安尼，安尼起来在这个做，嗯，诶，这个这个做啥啦？
10: 嗯，
9: 啊，去上课。
10: 嗯。
9: 他呢啲事哦，都想得咁细哦，啊，唔知啊，我都想得咁精细话，你接触到咁多啦。
10: 嗯，
9: 哎，
10: 真辛苦呢。
9: 我哋真辛苦，我哋都是不住老师最紧嘅，
10: 嗬。嗯。
9: 天生在家，我哋唔知啊。
10: 嗯。
9: 我睇你最紧咧，做咗咁耐，咁老师咁做得紧啊。
10: 嗯。
9: 好。
10: 嗯。
9: 哎，你身上就咳嗽啊。一个月的几斤的鸡啊？
10: 嗯，
9: 咱们看过一只鸡，看过一只鸡啊？
10: 嗯，有条鱼呐，
9: 好一条鱼呐，有条鱼呐。
10: 嗯，
9: 干条干尾啦，清洗干呐，我咱们煮鸡料，我去咱们清内底有无？
10: 嗯，
9: 清大楼啦。
10: 嗯，
9: 哦，啊，干条竹叶管呐。
10: 嗯，
9: 竹叶我也是推荐这个鱼呐，有这个鸡。
10: 嗯，
9: 啊，有一个有这个无缝距离的大波啦。
10: 嗯，
9: 这个叫碎浪叫。
10: 嗯。
9: 嗯，阿廖呢？啊，伊就是刚刚出生就见面。
10: 嗯，
9: 但阿廖后来无阿廖个事啊，咁唔记
10: 得。我呢身体未堪命。
9: 哦，当然咯，但是意志力啦。
10: 嗯嗯。
9: 咁你大妈妈嘛，咁佢会。
10: 有烟啊！嗯，
9: 有烟。咁你咁讲，阿廖呢？阿廖咁唔记得，伊就觉得我今日都冇读书啦，我就再冇好机会。
10: 嗯。
9: 你冇听见，就冇读书啦。哎，就是这边吼，就咧讲个啦。
10: 嗯。
9: 讲完之后，把讲。这个单位啥货啦？
10: 嗯，
9: 拢不偏的啦。
10: 嗯，
9: 还有偏的家己哦。
10: 嗯，
9: 还有偏的都过自杀。
10: 嗯，
9: 有。啊，伊个咱个自己手机啊，讲有十外单件的手机啊，才可以用啦。
10: 嗯，
9: 啊，加工哦，讲那个导游啦哦，啊，讲这是有标准。
10: 我安尼好食呢。
9: 有本事。啊，有当时啊呢，我不偏哦，过一个偏，还是加落
10: 去。嗯，
9: 贵州蟹哇，
10: 咱
9: 进的人真少啦，然后啊。伊对对对囡仔栽培，
10: 嗯，
9: 伊一干年呐，
10: 嗯，
9: 哦，啊，伊都无无迄个啦，哦，
10: 根本拢无拍加衰啦，
9: 囡仔，
10: 嗯，
9: 下边做事啦，做啥呢喂，
10: 嗯，
9: 啊，伊就直接发财啦，哦，
10: 嗯嗯，
9: 啊，有时间啦，
10: 嗯，
9: 后尾发财啦，
10: 嗯，
9: 一起上过诶高中啦，
10: 嗯，
9: 啊，小弟，我做埋小弟教学比较好，
10: 嗯，
9: 啊，手机咧。这种就是最大的这个他头发老的心胸，
10: 嗯，
9: 他就嘛老的，
10: 嗯，
9: 他就不会这样的，
10: 嗯，
9: 一共就这一台台机的，
10: 啊，
9: 叫，啊，
10: 他听到老高的，
9: 第一用哦，第二就是通过了其他几种的电视台的形式，
10: 嗯，
9: 我这个机呢，
10: 嗯，
9: 台机这一机啊，
10: 嗯，
9: 好的啦，他一些这个机上面直接机呢，我们就把台机啦，
10: 嗯，
9: 他就慢慢把口他老的，
10: 嗯，
9: 专业出台机。
10: 嗯，
9: 哎，这个囡仔嘞，身体嘞，本来专一干在那写错。
10: 嗯，
9: 阿囡仔就阿爹妈妈来教那个老的，阿辛苦辛苦我们老的。
10: 嗯，
9: 哇，你不如比较靠干那边老的来靠了。
10: 嗯，
9: 我妈妈我不去啊，我不去啊，我去个人过那个友好的。
10: 嗯嗯，
9: 囡仔嘞，诶
10: 安嘞，
9: 嗯，那边妈妈来靠了，我阿爹老爸那边，
10: 嗯，
9: 靠干，
10: 嗯，
9: 啊，但系话一般靠婆做大姨这样不平时啊，
10: 嗯，
9: 哦。一百个阿南公，你这么好奇，都是十，一十三，那个辛苦做地主的，
10: 嗯，
9: 有这个新北市的人哦，
10: 哎，
9: 有，啊，这个经过改良呢，第二个是更加认真的读书，
10: 嗯，
9: 我话你讲怎样呢？刚好，
10: 嗯，
9: 这个囡啊，
10: 嗯，
9: 我初中都进不了，
10: 嗯。
9: 台湾大家可以学习，进多的大学，进多的大学，
10: 嗯，
9: 但是我一定要进多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10: 嗯嗯，
9: 有，啊，老师打电话微信的，哦，那个，但是我呢，我那个转会， 农民，我们再去读书点这个医学的，以后要做医生的。
8: 嗯。
9: 哦，我们也同我顺顺那种，那种台湾的。
8: 有哪里啊？
9: 地震多，地震好噶，好噶，安、嗯、尼。嗯不要讲
8: 了。哎，黄叶发晒了。
9: 啊，别人就讲你到底几百几啊？个东西时装的，讲你喜欢哪，你喜欢哪放哪一种。其他东西我们讲特别，我们讲特别啊。
8: 嗯。
9: 你讲完老肉，
8: 嗯，
9: 就干啥的？
8: 嗯。
9: 一些弟弟啦，哈。
8: 嗯。
9: 啊，你今日一件事情，咱自己讲多，可以。
8: 嗯。
9: 老夫讲不了，你讲多。
8: 嗯。
9: 一干股十几万人就讲干啥？
8: 嗯。
9: 好，啊，我网友在讲嘞。
8: 嗯。
9: 那么是经济人，伊将来就是。不敢做，
8: 也
9: 在做了，哦，不准做，
8: 嗯，
9: 有一就做啊几
8: 天，对啊，对啊，嗯，
9: 啊，到伊，啊，看到伊咧塞车，咧车叫挂倒，车啊，不是不想起来，伊咧跑，
8: 嗯，
9: 原来，原来，有这老母，就是真正过去啊，
8: 嗯，
9: 啊，咧吃这个鸡，
8: 因为可能过年过这个鸡啦，
9: 这个鸡啦，
8: 嗯，
9: 对啦，啊。你这个是啊，台风的一个音啊，好精彩，一个洋音，这个音啊，
8: 嗯，
9: 来在洋音啦，过去过啦，我们只会做一些，我当过王妈妈和阿叶子，
8: 嗯，
9: 好、
8: 哦嗯，
9: 啊，我不要那做一些，哇，那个东西好不错的，
8: 嗯，
9: 啊，所以讲这产业的，
8: 嗯，
9: 这个是。这个金龟大嘛，
8: 嗯，对，
9: 对啊，讲啊，大家都爱听，都啊，都好支持
8: 的，嗯，对啊，妈妈的辛苦，爸爸的辛苦，哦，所以这有时阵哦，一定是单亲啦，哦，当然是讲，嘿呀，啊，你为人哦，那亲像讲，啊，为人佮爸爸有家境较不好啊，你要看嘛是同款哦，爸爸妈妈拢爱辛苦，有这个家照顾的这样囡啦。哦、所以你看较早话拢真辛苦，安尼伫咧顾这个囡仔呢，真正呢，哎是啊，囡仔较早你感觉我千万不接受，干啦，较简单。
9: 老母的意思啦，
8: 嗯，
9: 无穷无尽，
8: 嗯嗯，
9: 不也是，
8: 嗯，
9: 你这囡仔辛苦，
8: 嗯嗯，
9: 哎，阿囡仔，你对我这，我的爸爸的，
8: 嗯，
9: 我还要死，
8: 对，嗯，
9: 啊，我头先咧讲一个，超市啊，等等的购物，
8: 嗯。嗯，
9: 我跟你讲，咱也做出来，咱也好几岁，拢会做。
8: 嗯，
9: 阿爸，
8: 嗯，
9: 这个功夫是咱，咱外公的话题
8: 哦。
9: 啊，我来讲几句来。
8: 哎，
9: 你讲大哥，
8: 嗯，
9: 就是个，就是个啊，最时尚，做加油好。
8: 哎，你看你的关节拢不正位，然后
9: 转有点肿了。
8: 哎，转
9: 做加油好，按特别干，你就算过来干，你就不干嘛啦，好不？
8: 不干嘛？
9: 不干嘛？不干嘛？
8: 哎，
9: 不干嘛？不干嘛？是你啊，我就是大队人，就来吃点点酒啦，啊，那都是我叫啦，啊，就是安尼，安尼。在几个国家在做啦，
8: 嗯，
9: 啊，几个开了了啦，
8: 嗯，
9: 啊，因为倒闭哦，都来讲了啊，
8: 嗯，
9: 那么我要关于这个天呢，无邪无术，啊，国家都不尽量，
8: 嗯，
9: 叫他的
8: 开心懂啊，
9: 咩啦，
8: 嗯，
9: 都咩啦，
8: 而且
9: 我不爱那点玩嘞，那我搞了，那搞这气，
8: 嗯，
9: 对对对，还有高花钱、高水费、高这个一个假料很甜蜜，
8: 哎。
9: 对
8: 了呢，
9: 我怎么记啊？
8: 对了，爱我好多
9: 年，
8: 这美食不是
9: 哦，
8: 是零点的嘞。
9: 还有沙兰酱锅，哇，特别这个跟你东北口味，哦，我们这个工艺，
8: 哦，
9: 对，
8: 所以你讲过说的是什么工艺
9: 的呀？嗯，
8: 沙兰干锅巴，
9: 酱锅巴，
8: 哦，
9: 特别东北口味，
8: 哎，对，
9: 啊，因老爹哦，我是安尼，特刚安尼。安尼叫安尼啉，叫安尼破看看到就足自然的，啊，就遐咩咩咩，
8: 嗯，
9: 你吃哦，安怎那就叫民工帮安怎呢？
8: 嗯，
9: 啊，大些朋友，
8: 嗯，
9: 后面不他妈会无民主啊，
8: 嗯，
9: 无民主啊，一年掏钱，哦，一年掏钱，每一年怎个做会民主啊？
8: 嗯嗯，
9: 哎呀，哎呀，朋友嘛，你讲实话，老实啊，做民主是用钱啊，做唔着大些啦，做得苦白苦唔了。
8: 为家己变改，
9: 为家己变改，
8: 啊，
9: 拢自己接受家己，
8: 对，嗯，
9: 啊，了吼，
8: 嗯，
9: 不三了吼，
8: 嗯，
9: 这个不三嘛啦，
8: 哎，
9: 就做一件，
8: 哎，
9: 讲一件一件，
8: 哎，
9: 一件诶，啊，无直接干了这边，
8: 哎，
9: 这不输啊，好不？不输啊，哦，也不输不输啊，
8: 嗯，
9: 啊，你老公哦，你这个连小借口啦，啊，我这么忍住的啦，啊，讲下到我们看啊，我们赶紧去写啦，安尼啦，好，安尼啦，哎呀，赶紧去写吼，等到我和你刚才啊，想写就写，写就写，不写你就过我了，安尼啦。这不是我听你的，我主要的叫咱们讲解的加工，啊，讲解要多比，哦，你还没来，我打打打之后嘞，啊，我打电话，我广告，我好不容易，我被超时了，我本来说的，啊，把人家那个放车，你俩不交心，我把交心，啊，我马后啊，赶紧给我往那边去的，不去也不去也去啊，不过命呀，那他就不直接的，他要转变嘛。要哦，就引进价格要低啊！我不敢不失望，我就给他这样来打，就要打给比较舒服。他在房里过来，我就给他放飞了。哦，不要这样子给我，二寡欢喜嘞，老伴就不要念嘛啦。哦，阿爷听老伴老弟安装，他说我工会上，就是这个家伙啦。江姐在家啦，
11: 来啦，
9: 江姐在放。哦，我一定要我去最早哥的人，我不会的，阿雷啦，是阿雷的救伞哥啊，你们两个都把把人围打，你们来了，爱把你爱你爱啦，再来干杯啦，有妖精啊，有几只只怪，哎呦，我那个爱有熊啊，我爱的有熊，很笑哎。啊、这个来料你说我们应该别不爽不爽的哦，这么一夜哦，也风过风啊，你怎么样？这么一夜的时候，就抓着在那跟我爸爸成为打你找我家，你听不？你听不？哦，你这不白讲我的不爱讲了。啊，这个来汹涌哦，不爽了，啊，把站起来，安尼啦，我逃。他都紧张，哎呦，不说啊不说啊，等来了等来了，我把大爷带来，你这边中饭了，我不知道的给准备，给家伙给你中饭，我阿爸我给你烧饭了，阿雷了，哎，你这边烧饭中饭了，我问你的家老我话那感情是，感情就不过，不杀不死不过，我敢不过，那个本来抓来，我呢，我的幺幺好事，我来跟别人讲，给别人多比，哦，就这么讲。还得了，要修啊！这两个起来，我都睡了不易。我第一感到悲啊，我啊就吃上来煮，哦，所以讲好吃啊，等等，这个是啊，就是他的啊，所以讲我咧讲老公啊，这些就是故事啦，啊，但其他的，就是讲你就算好吃再弄也好，你有好吃的都好，还是好吃的都
11: 好，是的，是的，
9: 三
11: 点三十分，对，三点三十分哦。有好许多人哦，不是讲哦爱好食足好的啦，不是好金银财宝啦，啊就是陪伴伊哦，安尼开讲关心伊，安尼伊就感觉足好啊。哦，啊你若是讲哦，这地府的心，搁个陪好伊食，啊当然搁较好咯，遐西方，哎，
9: 就
11: 是
9: 那开始点么事，好来开挂了，我就做掉。开挂了一个月，
11: 我已经忘了开。
9: 体检挂了就体检，
11: 啊，体检，
9: 好，然后把体检，那就做下，啊，现在正点播的都是挂的，都有，对啦，每次挑过挑完了，
11: 挑过呀，
9: 挂了嘛，体检，呀，啊，你开一个月挂了也是哦，来做好也不少，啊，就做不好啦，
11: 哎呀呀，丢了丢了，
9: 就叫我按你的这个时间讲知道，我比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时间讲知
11: 道，
9: 你
11: 们
9: 都在起哄
11: 啊，
9: 都在讲。
11: 第一马爱国，啊，许多人马爱国，啊，所以今天是大好机会哈，大好机会哦，所以今天叫乌鸟，所以人家把握，到处听完了吼，电话爱上我金卡吼，但今天是喝汤的，一定爱把握，今天喝汤的一定爱把握，哎，那起码是。
9: 大阿公，哎，你阿叫假的，你阿伟
11: 啊，
9: 你
11: 就是
9: 你等于
11: 什么？抽个什么病名呢？
9: 病名哦，
11: 那阿 一班哦。啊，咱今啊请两组的人哦，都再请两组人去集结啊不？
12: 有人讲，
1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2: 五四三二一。

0: 都来来，我知我知好，好，两组两组 ，OK， 好，好，好，谢谢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吼，啊，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2，0800054321，好，只能这个利用安尼吼，啊，这个产品技术的经，咱只在这有谈好安尼，无谈好定定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
1: 大部分，
0: 哎，对对对，
1: 好像一百八八十万。哦，那几位买上少的钱，越少上在做的好。
0: 钱这个问题，哦，咱这帮金啊，帮金帮助吼，
1: 没得办，或者这个钱，地地主啊，这个钱啊，那啊，这个钱来吧，
0: 所以咱这边买就好一点就是啊，吼，来咱这个
1: 每周，每周一。两个地方啊，好，好，这样子对了
0: 哈，
1: 对呀，那么大家见，就是这边哈，这些啊，再多这个机会啊，两啊，他们啊，买两个多嘛，他们两个，就没吃过的机会，哦，所以你也要等那个
0: A 啦，
1: 哦
0: ，A
2: 要有机会，
0: 对呀，
1: 给他一点，给他一点，
0: 帅吧，完了。
1: 最近有一个罕见的，就罕见的智力移植，就是讲手术不然行，这个智力移植，手术了，哦啊，个手术，这个智力移植啊，要讲的时阵啊，吼，啊，这些是不简单的吼，这个台湾大学啊，不容易。啊，打几年工作的，对吧？那但我前几讲啊是用民众的诶中医对，哎呀多细心嘛，对吧？一个用民众，那第一就是，问这个女儿，问这个孙，问这个家产，给他供了，对吧？还有嘞，2026年咯，那国立台湾大学哦，第一个谁？以前的附设医院是公布一个罕见的铁路的，十几位竟然还四位才四啊，四个位才四，这种心脏是比罕见的级别，四个位才四哦，哎呀，一个刚刚奇怪，啊，一个火一个真罕见，光强一化，就是变劣化，先天了，第二，先天性胆囊扩张的风也大。大，这个又大，这个大，怎么飞大就是这个大了，爱就是飞进去，爱也压不住皮啊，一整天啊，第三个是多囊性肾脏病，什么叫做多囊性的肾脏病？就是说，就是回来一般多囊症啊，到多囊性我才会这个第二物流技术来，也是有的，一整天啊就这样。多囊性海绵症哈，这种会用遗传性的疾病的哈，就是讲尤其哦啊，但是也是要做不能掉掉啊，啊小克叫做多囊症，啊以前个小克掉的话，排掉就排不出来，有多尤其的排除哈，啊随着年龄呢啊也越来越侪嘛哈，这医生来把判断了哈，因为按出事事故的。啊，手就紧短出来啊，那一定是短出来，一定短出来啊！哦，伊个肝脏肝伊个腰子咧就是恶化，医生表示讲啊，等下哥哥有个移植器官呐、啊，然后要做进来呀，你甲看，伊个肝会硬化是嘛？硬化咧，伊后壁一恶化，后壁迄个恶性肿瘤，啊，你若肝硬化咧。啊，咱这个就咩也会稍微的光，咱也透过，也放回到透过啦，就这光的话就是拢透过，我们静脉破裂， 啊，这个恶化呢，搁再刷了，啊，也多难受诶，我也就别放流嘛。
3: 是，
1: 啊，这囡仔要大真难啦，啊，这个真系足大医疗啊，别协助啊，我多难救治啊，对啊。我家在呢，咱只抓好台湾哦，确实哦，台湾这个波特是高位哦，哦，咱大家在里家是做好事的，
0: 嗯，波特是台湾，
1: 哦，咱只有进步，哦，咱爱好啊，做好台湾家，诶，这个波特在有这个进步啊，
0: 啊，
1: 做
0: 好
1: 生意的，
0: 咱
1: 台湾有多少年了，哦，我有咧做国外的工，我咱大陆在做高位啦，做民主主义啦，哦，啊，做也不见得见过见过，
0: 嗯嗯，
1: 哦，而且是，所以这才走一段时间。
0: 对啊，对。
1: 今个，因为妈妈。

0: 一去伊时阵是伊来时阵啦，啊去坐伊啊去医生讲，我这囡仔病个坐上个病个咯，啊这伊讲那真歹，爱心爱输血好，结果坐我袂使咧，我袂使因我危险哦，我做起是恶心哦，啊我太太是。因为恶心的，所以我太太在上好。哦，我叫你不要买嘞。我讲你老伯家你没上好，养你老爹啦。啊，我当然在说，老人你听无啦。哦，我讲讲啊，你没在啦，你回家检查你没在啦。啊，我当然在说，我老观众们不要听完，你就不要小恐慌。啊，你要讲你过去啊。啊，所以爱配对，啊，我大概配对我拢成功。比如讲。妈妈比心，爸爸比心，生囡仔比心。妈妈恶心，爸爸恶心的生囡仔，还是同我恶心，安尼就会使。我感觉配对成功啦吼。对啊，爸爸呢配对成功哦，伊分一个标志红囡仔。红囡仔十二岁啊，伊嘛都用阿个在一大人的个优势甲大了，变阿对啊，所以爸爸优势是健康的。健康咧，我讲完全有治好伊啦。啊，这种哦，啊，医疗环境咧应用这种结果，哦，啊，妈妈哦，配对成功，关关好，关关好，结果咧都配对成功，有够少有够少，我咧直接直接稳仔呀，哦，我直接
1: 医疗就稳仔呀，
0: 直接啦。啊，难度嘛，尽管因为接力嘛，手术接力，还是接力的手术，我会喜欢这部分。啊，你因为手术的是跌倒会，啊爱输血，啊所以讲这困难的代志啦，吼，你既然讲的是用开路，咱讲的就比较少啦，吼。啊，我人感觉吼，这新生的就讲，伊来爸妈妈啦，吼，啊，你不要起来这个成功了。接受访问啊，后面他出席过啊，故意的想要封去哪里啦？啊，因着做大的配对啊，因着做心理准备啊啦。啊，伊讲一刚哪有一刚啊吼，伊要大要大变化以前啊，我一定会叫伊。一个人哦，跟爸妈妈讲一句话啦。因为要去关系了，有冇去办法处理掉？好，啊，因妈妈讲这话，我虽然不管。但是都是真正的哈，我是叫我爸的，跟你讲清楚的哈。啊，所以因老我咧讲，我个大家听咧吼，这老我比较有心在老辈教育上，听着啦，讲就没地方衰啦。所以不要就讲，伊这些给我大的准备好啊，用家己家己的生命，好，来一个，
1: 记住一个，
0: 啊，因为手术的过程哦，不得科学合作，或者科不讲啦。近年来，伊拉想接受妈妈的肝的手术，和妈妈肝挂起来，是第二天啦。啊来，他就接受爸爸关心。我阿成功嘞，哎，有这个医疗就好了，这代代。像健壮的在公司里待啊，以前给你啊，在给好，所以囡仔回屋真好啦。我阿妈常常坐一块囡仔啊，安尼去洗碗。
1: 哦，你嘛算做幸运的。
0: 哦，做幸运做健在啊。啊，都在啊，这个健康。啊，我因到会较无迄个，迄个什么，一种负担。不要这个新闻点出来了，就给网友的留言说：“哎呦，给肉是这样的新闻的，他们家己的命都不爱啦。”
1: 哎呀，
0: 哎呀，啊，过年老不送哦，从我的辛苦，我一定要来去完这个囡仔，嘛，大家感觉从我个人里头，来老过要优待了哈。我来最强大的爱，愿意把自己的细胞给孩子，绝对可以认真的看孩子怎么样。对啊，下面我是幸福的。我这特别感动，这个幸福的成功了，成功之后来平安平这边我的背过来，可是呢，你不要担心。一种的危机，一种的被危害就是只有背过，他做的出来。只有背过，他做的出来。还有什么？上面两个注意事项在里面。好，这些多情节，我当起来是都是结辩。好，没有什么过去的问题在里面，对。

0: 家会当吗？
1: 算家己会当享用到，啊，佮算了会当来引导咱的四大人安尼啦。
0: 加特殊啦，
1: 嗯，
0: 今年都蛮多的三千家，
1: 嗯，
0: 啊，这是后天话呢，
1: 嗯，
0: 过来啦吼，啊，个朋友，啊，佮家里微信部的这个。这个不好哈，
1: 对
0: 他讲作用的，他过好，你也看他一过好，那你就是爱喝啊，
1: 对呀，
0: 哦，
1: 所以我是功德两批，
0: 不可能啊，你讲
1: 的对啦，功德两批，这种这个许多人对着咱家里是谁，这种的爱，哦，真件事哦，真罕见的，哦，啊，这真难得的。所以讲天下父母心嘛，吼、哦，虽然做咱的家里是谁，咱家己爱安尼，好好顾咱家己，阿妈都爱依靠咱的许多人、
0: 嗯。
1: 啊，所以今日就今日特别的这日子啦，今日特别的日子，请咱的国医师在咱的直播吼，无你要看咱这嘛是赶快进前啊，就透掉安尼。啊，你要看今日特别个请伊讲吼，够好咱的这应答。好，咱的好朋友大家都会当来享用着，
0: 啊，
1: 嘛用好时段人来享用着安尼吼。
0: 啊，别当，呀，这个是，那是咧较紧的，
1: 主
0: 要是还是当下是当面当下高包的，高位，
1: 对啊。所以呢，苦未到，背未起来，哦，所以讲基本上七十岁吼，你那是讲要去考驾照啊，哎，驾照要考几年？七十岁公车讲要考的驾照吼。
0: 啊，然后我无问题，我变了当。我不要坐当车了，
1: 但是我
0: 讲，
1: 人伊咧讲安尼，爱坐落搁爬起，坐落搁爬起，爱苦落爬呢。啊，你这你那是哦，你苦落爬起，苦落爬起，别说是你看这一关都未过。
0: 哎呀，我对我掉了，我是五杆，我不要泰山。就是咱这就是泰山啦，不是新竹这块的
1: 泰
0: 山啦，是啦。我们可以说当年的
2: 当年在山，
0: 对，那算红地的红产的地方，对吧？阿湾这个也是泰山，啊，你开心？
1: 泰山那边顶盖都奇怪啊，
0: 顶盖还泰山泰山的下卡坡，真好一点。
1: 啊，这盖都对山顶啊，
0: 因为顶盖修过坡。
1: 哦，
0: 我顶盖就
1: 这个一去不是搁个寒。
0: 真热是啊，啊我阵去拄好春天，我不得就坐咧，对啊，啊即个热天咧，迄两个话为正，啊山顶是贵个，迄个拢坐人风
1: 车。好啦，奶奶好比咱身体爱顾吼，家己爱顾时阵，人嘛就爱甲顾诶，控制所以骨头爱用，骨头爱用，筋骨咯拢爱好调理安尼，哦，所以你要行山拢使。啊，要来去冲啥？
2: 哎，
1: 唔叫法多，惊一去，吼，食一路，放一出来，这就是幸福的呢，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喂，你好。
3: 哎，我咧，我嘛咧爱吃这个古老菌。
1: 哎，爱几多？爱几多吼？好，来，你小在哪里？这客气，这爱几多名啊？吼。你要吃吃，你就讲来，你要两周要上桌啦。哦，我来，你稍等，稍等哦。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4: 喂。
1: 嘿，你好。嗨。
4: 梁大厨啊。
1: 梁大厨啊。
4: 对。
1: 梁大厨哦。
4: 哦，
1: 好好好，梁大厨呢？吼，好，好好，您等一下，等一下哦。喂，你好。
4: 啊，你好啦，你好啦，
1: 来个听嘴，个听嘴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
0: 两大只是十三个哦，
1: 数哦数哦吼，哎无同哦，真正无通用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吼，听些个字，那么符号那个许多人哦吼，但是地古罗经啊，这个阿弥陀佛，你真罕见。简单一点的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啊，现在是赶快的呢。

Thank you.

0: 大刀骨了，
1: 骨了筋啊！哎、欸、哎、欸、啊！你准备你怎讲？我咧食迄个一块一块加嘛。
0: 我今年拢会买啊！哎、
1: 欸，安尼这嘛简单吼，嗯，素食，安尼素食吼，好好 ，OK OK 哦，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加听者，加听者，哎，你好。
2: 哎、欸，你好哈、哦，哎、欸，哎、欸，你好，你好哈，哎、
1: 欸，哎、欸，
2: 阿、
1: 欸、
2: 光、
1: 啊、
2: 哦，我
1: 在这里
2: 叫一大桌，
1: 哦，一大桌，好来来来，好来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一声哦，啊来来来，加听水加听水，哎你好，没有大桌哈，哦你这无顾无面，平平常时拢讲做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来，稍等稍等，我叫伊听水来，甲听水来哦。嗨，你好。
3: 哎、
1: 欸，
3: 你好你好哈。哎、欸，我今个贵州开始做食
1: 材。我、哦、那大侪人食嘞，哎，今人问到几桌客人，我讲我拢有食过啊。
3: 啊，不卡的食呀。
1: 有，安尼啊，好，不好啊，你也再讲。嗯。
3: 那加工龟精有无？
1: 哎，龟鹿精就骨肉精。
3: 哎，这不好卖，这都得用。
1: 哎呀哎呀，那个泡的，那个拍开就用啉嘛哩。
3: 哎呀哎呀，都拍开就用啉嘛哩。
1: 都笨大人啦，方便啦，哦，好啊好啊。啊，你这我那边就提一个来啉一下呢。
3: 我
1: 不加提
3: 两包。
1: 提两大
3: 包
1: 啦。
3: 大
1: 包
3: 啦。
1: 哎呀，要提两大包吼。哦，啊，开一下呢吼。好啦好啦，哦，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家吼，来，加听水加听水。你若提两大包吼，都。都几只阿爸的，哦，所以讲，所以讲，今麦来天龙岛多做
4: 这个，
1: 丢啦，丢啦，
4: 丢啦，丢啦，丢啦，
1: 哎呀哎呀，
4: 还是阮岛做这个加分的，
1: 哎，
4: 哦，大家拢八卦，
1: 哎，
4: 哦，电视电台应该怪人接触的，
1: 哎哎哎，
4: 有有嘛电视啦，对啊，我嘞诶加几万到六岁的这大叔长阿弟嘞。德公园应该道观连接，
1: 嗯，
4: 哎、
1: 嗯，
4: 我现在时阵呐、啊，
1: 嗯，
4: 啊，我老爸刚才公家拢尿查，
1: 哎，尿查，
4: 哦，就是这缸，
1: 哎，
4: 尿第一代就是三缸尿就是第一缸，
1: 哎，
4: 啊，进来来个盖住空气里盖，
1: 嗯，
4: 啊，过来两个都会两个都会做修缸，
1: 嗯，
4: 哎呀，还有。无名无利的，
1: 嗯，
4: 他们一间来咧做他的时阵咧，
1: 嗯，
4: 哦，闻到了这个，
1: 嗯，
4: 来到这个来到效果，
1: 嗯，
4: 对，
1: 过我那是手工蛋的有汤好吃啦，
4: 而且到尾啊，这个低汤的，
1: 嗯，
4: 啊，一直做还是没得吃，
1: 嗯嗯嗯，
4: 低汤，
1: 系啊系啊，
4: 啊，比如讲放假，也是他们家做素料的人在啦，
1: 嗯嗯，
4: 对，这样子啊，相信啊。因老板用过啊，我伫这时阵，二三十单来单，就拢讲啊，有咱个熟识个，
1: 嗯，
4: 啊，人家同意咩？啊，即个朋友吼，我前两天好用啦，
1: 五个
4: 啊，你若想讲咩安尼，会当做我足健康个事做一做，
1: 也
4: 恁爱运动，
1: 嗯嗯嗯，
4: 啊，你个运动，啊，就即个不跑，你若无你个运动，
1: 嗯，
4: 有可能嘛？
1: 不跑爱用嘛？
4: 对，人讲即个卡头骨就难个事，
1: 嗯。
4: 我个阿家都咁样讲嘛，
1: 其
4: 他头嘛开始啲做一做一下嘅事，
1: 系啊，
4: 阿哥同我同你嘅时候话事，即系卡头是做嘅事，
1: 嗯嗯嗯，
4: 然后依家我问下先，先针对我嗰个对手，
1: 嗯，
4: 好啊，啲咧，因为经过那去对那个贵州嘅环境山，
1: 嗯，
4: 哦，阿妈去咧有潭水，
1: 嗯，
4: 哦，阿大小绿波，
1: 嗯，
4: 哎，我最管咧，
1: 所以最管咧，好多咧，比如你话，到你漳州发多咧。
4: 啊，徛在石头顶端两个佛寺，
1: 嗯，
4: 啊，佛寺个中一个桥，
1: 嗯，
4: 应该恁诶，环路山你甲看，环是两个国，啊是环境的，诶是环市的环，
1: 嗯，
4: 啊这是金青青的金，
1: 嗯，
4: 环境山，
1: 嗯，
4: 环上路，
1: 石材所在啦，
4: 啊，无咧都有咧吊顶，
1: 你石材所在，
4: 两千六百几公尺啦，
1: 嗯嗯，
4: 你拢看嘛，
1: 嗯，
4: 你。 这这这高压的不接电。
1: 嗯，所以这爱家这肯定给你的。
4: 哦，啊，这温室这边最高压。
1: 嗯，
4: 我阿会跟你一起温室。
1: 那恁好多朋友来买，嘛供应蛮多呢。
4: 啊，无这好用啦。
1: 哎呀，
4: 我你讲，哎，杜姐她会知啦。
1: 哎，
4: 我明仔载开始处理就是十六天。
1: 哦，
5: 嗯，
4: 我十六天，我阿个平时比较有余力的，做个朋友。爱护动物保护，
1: 嗯，
4: 啊，上盖了以后叫人工肥了，
1: 嗯，
4: 叫做阳光空气水，
1: 阳光空气水，
4: 叫做叫做姜，叫做大头外用，
1: 叫
4: 做大头用，就是他人工，
1: 嘿，
4: 啊，咱不是死人，我们一代入侵，
1: 嗯，
4: 啊，咱叫大头妈妈，
1: 嗯，
4: 你那里去，
1: 嗯，
4: 你啊，过去的好好，哎，你会这样，
1: 嗯，
4: 这个要过，
1: 嗯，
4: 是。你才能开花的，
1: 还
4: 有啥
1: 事？嗯，
4: 我那个开花的，如果我不要找这个技工啊，
1: 嗯，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这个我们要辅导医生加四大刀，
6: 四大刀，
1: 这你要看门，人家讲四大刀啦，你要看门，
4: 对不咯？
1: 对啊，对啊。啊，人家来的，伊就知这对古罗比身家
4: 的。啊，今天就结束啦，
1: 对啊，
4: 就结束啦。
1: 嗯，
4: 我要做白安尼做的啦，
1: 哈。
4: 哎呀，你再看。关键是家这种外销的吼，也、
1: 嗯、
4: 啊，而且啊，嘛比较辛苦，有咱讲像这种产业，我哋办呢，啲办呢，啊，今日有这个机会，啊，和咱几代母亲、爸爸妈妈，和恁大家一道，啊，过年的时候过好，来，是嘞，就是咱啲办的第五六天，
1: 嗯
5: 嗯。
1: 地古乐精啦，所以咱今日就特别的哦。这个特点哦，我跟你讲啊，是真无简单嘞，伊讲无呢，伊牛都要拗嘞，是换伊要拗嘞，现在伊家一班在用提四压嘞，
5: 咱
1: 五压嘞，明明就五压安尼哦。
5: 嗯、
1: 啊，你要看咱这个粗不结实压。六六大顺呐、啊！哎呀，对啦，
4: 今
1: 日结束，哎，今日特别的
4: 啊。我嗯，我特别让给我结束，搞不特别搞啊。
1: 哎。你免算的啦，
5: 免
1: 算啦，免啦，难怪讲，人家家己要有，要家己顾家己的，啊，佫要影响许多人诶，对哦。像头拄仔讲哦，人咧提起有人做做食呢，诶，你看人诶，食物啊，很很好滴呢。
4: 啊，你讲两组不计一，不计一个啊。
1: 好，系啊。
4: 我你讲，
1: 嗯，
4: 一个啊，或者是讲交多些。
1: 安尼伊较袂烦恼，所以今仔个吼，恁这两个呢，乌白嘴、乌白吐安尼啦吼。后来0800054321:0800
5: 我是真理。
1: 哎呦，
8: 哎呦，
1: 哎，
8: 哦，别单家住啊，住了就能多说啊，让我单来住。
1: 怎样了？怎样去盖单家住？
8: 哦，
1: 啊，从小单就做都不会单单的，
8: 对不对？
1: 哦，后来能多说啊，哦。来来来，能抓住个听水个听水哈，欢迎你好 ，Hello， 啊，
8: 我知道，
1: 你要几多？哎，拢谈着。
4: 哦，几多钱的啦？
1: 哎，
4: 几
1: 多钱的？来，啊，你知吼？啊，你知吼？
8: 你个小妹妹，他被打打掉，落过家掉了。
1: 都会打打掉。
8: 哦。
1: 安尼有吗？有啦啦掉吗？
4: 我讲声音哦，有干扰啦。
1: 哦，
8: 再打打掉打打，我今麦都无啊。
1: 哦，没有。好好好，
8: 阿伯，
1: 好来，安尼怎样？安尼怎样？
4: 哦，
1: 好
4: 好好，
8: 好多啦，好啦，
1: 好啦，好哈 ，OK 哦嘿，好好，不讲干水呢。
8: 你知哦？
1: 知啦。
8: 好。
1: 好啦，好太甜的啦。
8: 哦。
1: 好啦，好谢谢啦，谢谢哦。好好好，来。这来宾弄
4: 的电影，这电影嘛是感染感官拢较高炸，高炸面。
1: 天地幽暗呐，这天地幽暗呐，
4: 吼。
1: 哎呀，空白。
4: 终于来，应该是结束的吼。
1: 嗯。
4: 我昨天自家是搞的
1: 对啊。对啊，应该吼。
4: 唔当，我发家己唔当自家己好，
1: 那
4: 个外头都开三万几块一个月啊。
1: 哎呀。
4: 啊，你看看有几来够，几来够外头。
1: 哎呀。0800054321。

0: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你好，我来来来，哇，这单修复啊，这差不多定位安尼吼，我记这个卡吼，0800-5432-1，0800-5432-1哦。嗨，你好，来啊，嘿，
1: 你好吗？
0: 嘿，
1: 你要闭馆？
0: 只要闭馆呐？
1: 啊，闭馆会几钱？
0: 只要我来试试试，
2: 安尼啦。
0: 你讲一罐水试试啊？
2: 哦，诶，
0: 我差不多
2: 五十只吧，
0: 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啊？
1: 五
0: 十毛？嘿啦，对对。嗨，你好，
2: 我是林阿叔，从山南滚。
0: 啊，就我咧讲，迄座桥厂哦，迄座咪讲要做，就是要做哩。
2: 山南滚啊！
0: 对，
2: 哦，我未三座啦。
0: 你坐三座钟吼？哦，好啦，等伤久啊，等伤久啊吼。好啦，好好好，谢谢哦，谢谢。三座钟啦，三座钟真得开咯。
2: 你方便啦？
0: 嗯，
2: 开了水啉起来。
0: 对啊。
2: 嗯。爱方便的朋友，
0: 哦，
2: 啊，就是爱食这，
0: 对，
2: 啊，真好个啦。
0: 嗯嗯嗯，哎，后来0800-5432-1，经过个问题，吼，咱要
2: 讲个
0: 事情，哎，
2: 嗯，我可以啦。
0: 哎呀，
2: 不要这个事
0: 情。你个饮，你个食，你个感觉，你就知啊。所以你个看嘛，为人，你个看起咧食咱个家子都是最足济呢。
2: 哦，
0: 这是为人个他，
2: 那就不要红尘
0: 的啦。
2: 做白红尘。
0: 嗯，
2: 好，
0: 哎，对对对，
2: 所以
0: 咱拢有呢，
2: 鸡蛋、虾、马来西亚，
0: 哎，
2: 啊，龟鹿鱼马来西亚，
0: 哎，咱的咖喱个看卖，啊，龟鹿盖啦，吼，龟鹿鱼啦，吼，古罗里生加一块一块啦，哎，你个看卖，哦，将素食拢嘛可以传到好西好西哦，虽然好比，虽然是爱咱的，其实真有诶哦，真有诶哦，所以爱好比爱巴哦，爱巴无去，0800-5432-1，咱今日。价格就是3-1,23-2,000哦，0800-5432-1，来今天感谢咱的公司啦，谢谢啦哦，
2: 多谢
0: 啦，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蛮吃得优惠安尼，顾着身体安尼啦哦，
2: 今天嘛，第一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大家身体健康，
0: 嗯，
2: 万事如意，
0: 哎，好，谢谢，啊，咱的好朋友嘛，大家拢健康哦，啊，电话一听就卡，电话一听就卡哦。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情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婆也唔走啊！
2: 我咧到你嚟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桂林做一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今年度台湾新公部门建设，今年度以社区促进体验计划，今年度甲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GO 建设交专业证书，表示薪水会使提，今晚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班报名。以上广告交由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表面因素，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有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有些人在我们人的人间里，好奇阿弟，难道你来分享江淮江江地里？
5: 沿着台山公路向南行进，过了江华观音景点，向下边划一支很威风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就了着景象，灿烂的阳光之下，飞鸿庙口内面那是大景，可是风月花蕊开得满满地。这就是江华观音威宫上出名的公路会。早年韩美是台湾自最强大的国家。距离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到新疆菜大茶摊，但是因为回归地形较悬，真侪原本禁止着甘蔗甲蔬菜产品人，纷纷来改进花草甲植物。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红甲苗圃，对几十块花草到几十百万的存在，应有尽有。真侪产品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台湾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6: 伫草屯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水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整面效果，来遮会当享受着新鲜莲蓉酷暑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他们感谢上天好朋友，大家走进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是健康朋友推荐之多，一个资讯平台，是知识性、新鲜性、独特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两点钟。大家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这个九条九寸红花条翻两环，花条金波地红环，困难天红波心山，大风一波大风大锁大风小树，大风金克山。海通有限公司打三进，赞助提供。

请给我点回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拢一直听，除了现场现场性的直播，刚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刚好发作去上休假，运动地点的之一，会来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夫妻的夫，相识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朱俊宏，有大朱，有空朱，我朱俊宏，我个家和大家好。一订阅房，我亲自做了菜，三品喜欢点，请大家出来好吃送来。会挂机好，控快，控好，控高控，控快，去。现在到这了，这才是大河，我这是自来修，大河是罐头价，是罐头，又把机子打起了。现在到今天，这会挂机好，而且健康，这是大河，要看抓住它。这个地区这个将军让他和一个线上讲的台讲，这家和各个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看一部起来，大家用同台探讨。现在这部通新闻最新标，听一会常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小些。我来做新闻，台中市就十个会馆查过阿妹啊。高位大鸟，你那原本会考啊，因为一直考，叫亲生阿伯，那个怕，都说入去，一下查起我来这发家，人家阿叔阿贵，一快点后生，全身不欢乐，挂件三十二，不是死亡。二公二四年，这月二十二号挂名，生了十个人，阿太太。我十个囝，一个十个岁大的后生，再来告诉太太，我十个囝去困房间，剩下十个人就困一个客家弟啊，一个合适，一个家照顾后生。我们三四点呢，一阵后生大骂喊，剩下十个人心事失控，连连大家讲后生要细汉，本来就会考，都会减肥。坐马坐地稳，我就硬在行。加上马队发育完全，完全无抵抗力的，竟然让后生上过差，对后生下杀手。伊先用手拍后生，再把剩碎体，然后背两只脚底下咧，把脚关关吊掉，再来对后生头捏咧，去弄掉，弄破他。造成严重的后果外伤，最后这种后生坐在一架车厢内底，这后生用无可能完成的姿势伫咧遐发呆，把他关起来，家己走出去房间困。这后生一个人留伫这架车厢内底边，一直到中间下晡五点左右，太太随后生打开车厢看。发现后生为辛苦翻屋，加一个报警察，警务警官赶到现场，阿娘已经被翻跪，心脏嘛被跳，三甲病院抢救，阿他外伤造成脑出血，阿病横纹肌溶解，按下一点宣告死亡。治疗十个人一开始，从后生是因为趴在困起来，无睡着起，但
天空发现阿爷啊，全身骨肉乌青有挂伤，明显和男主所讲的精神都感觉。警察先是追查，这条查甫人则是为何后生是叫你怕死啊？台中第八年，我被法官审理，做警察的老爸本来就爱负责保护教养家庭的责任，我今仔会当平安上岸。但这条查甫人却因为阿爷的口角大，用着非常无人道方式来鞭打后生。我阿爷啊，经受着非常大的痛苦，甚至甲关伫叉箱内底边，长时间无法平衡，造成最后的死亡。我为此号用着主持官七岁人，临时第四岁，看世界十个人，十个人有其造型，就当上座。前手开始跑车，而且不是正站正，临时第四，正在看动作吗？

这个查甫人少年的哦，也是飞在柜台，对着铁路的设施偶然操作，正好还被当切。男女家己啊，竟然啊过铁铁路，被抢啊就走。关键就讲，这就是之前一个孤单车列车边边，遇到旅行客放鸟啊出来拍手时，同这个人。旅游客看到相片就讲，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人做出事来。全球社团顶边有人看相片，同这个拍手时的怪客又搁再度出现，那款一个火车站。之前一个海上的火车顶边做出危险的动作，已经把大多的十个人，我过去后来到田中火车站。高铁航车出发的土地兵甲火车兵，警方发现马上通报记录警察，但警察在到队已经无快点人，因为十个人直接照着铁皮刀，导致自己被吓到走。民众提起旅客按三步警官，当时的十个人会抢救到，唔通旁边假人上课，爱交予警察处理。铁路警察台中分局关林派出所的讲，下晡一点接到通报，讲田中站有人随意操作柜台设施。分段警官发现了后，马上制止，十个人要继续逃走。关键一定要赶时机抓到当中。随时操作火车铁路设施，跳到铁皮刀，违反着铁路法。第38条指示和第70条第1项的规定，上款会当罚款100元。评论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品无详细无了解，二零一三无清楚无了解，便会关心下控法控控控5 5 5 8 9，继续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温泉乡的色彩。

哪。

当路上出现着一支我含本安打拼四天总算有心大发多想知影这种的心情呢一定要讲安在家中在做爸爸非常轻松就会接下准备最大的月红色小秀来这边上盖住的自己的手机啊再来上好各位朋友真是不好一边上出一批起码只要来起站追踪不免钱一人一批冲得上做到但真正有这么好康免费上一批计算不如办好的手机啊就因为有心大发作而且是上个上辈子哦台中市十二月十号囡仔，今天接到电力超商领钱，准备要汇出免费送手机啊，3万块的保证金。我家在电管快掉，马上报警察关怀。台中市第六分局业务派出所接到超商通报，讲有被新人的被动，现在领大笔的现金，有状况。当警来告别的时阵，钱一定领出来。而且，囡仔表情非常专心，尤其被进行后一波汇钱。环境看到大家关心，这个囡仔讲出一开始所讲的代志，讲对方要庆祝太太的心，要来送手机啊，唔免钱，啊唔过爱心甲3万块保证金。员工收到手机了后，保证金就会停利。警察经过，十五天内通知化验手机啊，化完就甲讲，这就是非警诈骗、警骗钱诈骗。你若过过，若手机啊摕袂着，就甲员工对方诈骗会停利保证金，干脆报警来拐3万块。对啦，工作就讲。现在有些这种这种免费送礼金再会用保证金用分费严禁费各种的名目要求汇钱这都是骗钱的

0: 性功课，空气污染造发差彩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易点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这个细胞破拉后，用大家推测在消，天然就是成配方，符合国家规定，并超标标准。清洗、机器、机械化痰，用气润喉，清点气肺。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顺喉，大风清咳嗽，闹妖妖怪怪，都产生一个感觉，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真好。
1: 大风豆条啊，遐啊吼，更加赞啦吼。今下遐那是豆个，啊一直走一直走，豆个拢开心吼。因为安那嘞吼，食拢足好个哇。做一个哇出钱啊吼，较少好跑啊，豆个很少。做一下吼，食阿个半罐就讲搞阿公，较好啊。
0: 拢较袂豆啦吼。
1: 我想
0: 你怎么加些人感冒？讲过痰声、嗽声、闹声，感冒好起啊，却一直在嗽，嗽加上鼻涕喷血，一口鼻酸，一口血，数十个摆，喷不出去，喷血鼻酸，大风性咳嗽，赶紧来来吃。还请挂大哥大姐，弄个大口讲，大风性咳嗽，紧加上，闹不爽快，讲过讲伤些，嗽声不好。天天水饺，饮瓜水茶，交食水饺，大风清咳嗽，咳来咳去，清甜润喉，止水饺，降火气，后气顺风。人家问讲，家伙啊，后果这么好，变怎食？一天三顿至四顿，一顿两大块，烧得较甜的，加食几顿啦，后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你也烧火气，烧够好，一罐只要。1200块，两道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算我们少了，大风先咳散。咱家己是指定药房，面就多，厦门街道口，大市桥桥，中山路市建大桥边啊，大安桥桥，发展街博爱道路口，大创桥桥，平安路古兴花店一茶水间，双吉桥桥。人生三道底，有着几啊心狂上条条。我拜托家乡六条，一团结。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把无详细不了解赶快挂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郭晴云孟老

这间是劳工局为司法局的工会来底评选，今年台南市劳工模范保险20人，一个先挂秘书长举办表彰活动，其中75岁陈黄秋的律师、83岁黄丽达律师，那上班赚钱去参加比赛，做工评审团做公益超过12天。劳工局就讲，希望透过每一位爸爸的生命故事，来肯定劳工对社会贡献，方向好走。

黄蒂娜，拢在上班赚钱，同时还做照顾家庭，相当的辛苦。这个苏人并不是两个人都参加社会科学，照顾社会弱势，上高爱站靠社会。咱们小弟当初为个小弟家开始做家产务，做依法之上一家子，并且参赛参加工会服务活动，另外还自当团队四界去提升做服务，我提到依法全国的协会的先工一点。先有两个后生，两个十个仔，大仔今嘛是结婚含客户的上头。第二后生伫咧开分组，按部分组按检索做小队长。大汉十个仔做城乡工会，第二十个仔伫咧各乡做老师。两个外孙将工作搞，妈妈教了好，将两岁天性甲正向生活态度，一代传一代。黄帝大黄安仔两个人都百般的专注，参加台南市做工评审团，为着最后修理负责三工。那关注建材，还来到现场时间，快到着最后有一个新的家，伊就讲，这比家己一身处做较欢喜。最近有些两个人对台南做工评审团比较担头高低。为着最好修理处，分地推动马环境为最快，时间大，做工地，唔管所在有多远。本条电话：0800-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堂就算是不要带也会挂冰糖痛快痛快痛痛痛痛痛痛痛接着来讲说他们说不管非常有成就这阵子能三次回来工作我想主教要求更紧靠三下不然更紧也靠下他在这里他都打给下课到学校都是打开的安排国时风林淑荣归马兵到岛

0: 不甘你为我等候，我会予你我的爱，一日一日到。
1: 你的感情温暖在心头，也有什么通无计较？
0: 陪伴你到老，对你的约束袂放掉。生生世世拢有头，希望你讲会到。

当然一句话生生世世拢有通，希望你讲会通。

0: 性功课。阿伯，今麦才早起呀呢？阿你目睭奈拢乌嘞呐？你是当初暗光照你？好，讲到都生气。这暗时啊吼，做的是盖好困，啊困到半暝哦，我一直起来放尿啦，目睭要闭，啊就尿紧，一暝起来过了白，差不多规暝拢无哩困啦。等你醒后，小便了后，一边手无后，未阁治疗，手一摆，擦骨化起来，哎呦，又阁治三四治啊！阿伯啊，之前阮阿爸嘛有这种镜头呢，咱家己是一听相机走起底，去酒店旁边花桥办相馆，咱食过两馆，解释不够多啦，食个即马暗时拢未交标。连卡头嘛，继续有力，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小正堂花条班标馆，各有志，各合作，各经过是正向小正堂花条班标馆。暗时啊，空格挂眉，我系叫班标做精神，定定伫咧装神作，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天气真歹，参加考标问题，花条班长官应该叫啥名字？头发起长，一个本色放标，哎呦，阿婆那只贼啦秘密，看嘛，他们是标记的派系啊。头发贼不标，高家贼不可能是正常的高标准，但那是规工中放假才贼高，还注意哦，标记功能不代表。尤其是胃疼管的人，放尿高声些，就爱开始过油剂。这过油剂，宾馆、花条、班长管来吃，一定要吃三顿吃。斑马线的斑，利用通的用，花条、班长管。做一种那高声些，里面都铺一层油诶，这那尿失败，但是一直就是放尿剂，一直放不进去。花条班长管，花筋甲动作条，一顿十五点，一定要做三顿食。做健康检查，有两杯尿素站、肌酸酐、肾丝球过滤率，拢是红字的。尤其功能已经成败啊，慢性的尿失禁。花条班长管就爱有耐心食。
1: 我食恁的花条班长管，食了真好。
0: 改善什么吧？
1: 啊，较袂高尿，
0: 暗时啊，
1: 啊，迄骨端拢较袂酸痛，
0: 关哦，骨头较袂酸痛啦，酸痛拢好啊。但是你花桥班长员食偌久啊？
1: 哦，食久啊，我食食干那买十五六罐啊，哦，讲买叫你家接管迄个，迄个啊做家属，
0: 买些家属啦，吼，大众家属，从暗时高尿，一个起来骨头痛，拢去诊所。也花条翻两盘，讲高尿酸低 ，OK， 解过啦。现在骨头酸痛，可能有后遗。花条翻两盘，一定要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花条翻两盘。你好，大家你好。喂。
1: 欸、
0: 喂，大姐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可以做些健身跟泰咪。
0: 对啦，今麦对你讲嘛，你食多少啊？
1: 哎，哦，你大伯个当员外，吼，我爱食一个去保养我咯，少年家。
0: 去倒位啊？
1: 好诶，那这镜头大家就准备一下。
0: 去倒位学咯，少年家。
1: 哦，大家一见到学咯噶。
0: 你讲呢？
1: 有一见看，一见加工这个好。
0: 医生，医生有加工，有必要给医生看，医生讲的好。
1: 哎，
0: 我调班员外个大通干部，去倒位的医生。是做是做做，
1: 哎，这个妈的这个好
0: 怪。你好，都有医生。
1: 啊，
0: 都有医生。
1: 哎，
0: 这游戏还是便宜耶。
1: 大家都爱改送一个安尼啦。
0: 安尼好。
1: 对不对啦？
0: 哎，讲。
1: 这大公红车一个啦。
0: 讲食了，加速。
1: 安尼，我
0: 去空间
1: 好，大姐，我再讲话大声。
0: 安尼吼，公办靠关系啦吼，
1: 关系好，
0: 我卡头靠啦，嘿，我讲朋友
1: 话。我叫我招牌。
0: 家家里安尼哦。
1: 我
0: 安尼
1: 好，
0: 安尼好，那正好。
1: 正个吃少年哦，哪有那？你
0: 讲啥
1: 瓜拢来吃土？
0: 是啊。
1: 吃狗
0: 嘞。哎。哈哈哈哈哈。你往那一杯来吃啦。
1: 哎。
0: 你往那一杯来吃啦。你唔通，你唔通，互恁翁一直做少年啦。
1: 我
0: 袂做少年，
1: 我
0: 看
1: 出
0: 甲
1: 你
0: 变。哦，安尼好。
1: 哎。
0: 好啦，大姐就吃你啦。
1: 是啊。哎。要带我走。就
0: 这
1: 个
0: 红车的脚踏车就是人家较多人吃啊。哎，恁头的现在有就
1: 是现在
0: 脚踏车有啦。有脚踏车有啦。哎，
1: 啊，去医生遐是。好，
0: 啊，吃偌济就好。吃偌济就
1: 好。
0: 嘿，啊，去医生遐是做啊看做啊一科。
1: 哇，有几科诶？
0: 是西游记的吗？
1: 哎呦，一个啊，一个西游记的啊。
0: 哦，去西游记遐啊，讲。拢工人拢做好，伊做少年就对哇。
1: 呀呀呀呀！
0: 啊，到那有其他呢？大通驾驶班。
1: 先把我的赞哦，把我的赞。
0: 是哦。拢
1: 工赞呐。
0: 拢工赞嘛吼。
1: 啊，我的姐夫是帅哥啊，对啦。
0: 啊，你查出来有讲。
1: 我讲，我刚
0: 才查过
1: 啊，我
0: 今
1: 日
0: 没过来。你好。
1: 哇。
0: 大姐，你头讲哦，你有去大通驾驶班挂条班员票，你先看。
1: 哦。
0: 啊，医生拢讲好啊。
1: 嘿，你今嘛，你今啊考完左驾照，你考完左驾照吼，你爸爸姐姐好，
0: 爸爸姐姐好，哎，
1: 安尼，
0: 安尼好，
1: 哎，啊，今年啊，工作啊，继续么接，免烦恼。
0: 哎，我那有给你们今年啊，
1: 今年啊，叫我回家啦。
0: 是哦，你有给你们哦。
1: 系啦，
0: 是去挂科也是。
1: 嘛，叫我是拢回家，马进啦。
0: 哦，是去挂科也是。
1: 叫我就去甲你做证件的啦，好啦，公仔公。
0: 这新年的看见下一份，以前跟新年拢
1: 讲
0: 好啦，哦，
1: 哎，
0: 哦，
1: 啊，这个你要带，
0: 是咱的花椒板凉瓜，甲大葱加熟，先叫医生看好，去做检查，啊，医生讲好，做当下，先食它，恢复水，做少年，下昼继续来，等出来新年，大家讲，一上好，一上下，食到下肚，牛粪汤，花椒。八六环，一罐2000，以上功课。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八空八九空八九，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产品，强调下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换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辛苦，顾一个家庭欢欢，顾家的事业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一起来走。刚才当就发起就发起了，然后知道爱特别来照顾，然后因此被继续回来服务，快乐快乐便会抓紧吧，痛快痛快痛痛痛痛快又接着来讲说，干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间虽然已经来到终点，但还是要真小心，先会更的健康。但是伫咧第14章前来，有八个人因为心肌梗塞来送急诊。心肌梗塞是咱个人主要心脏管心疾病，含体内胆固醇上过高有关系。成功病医从4月30号在第大家开始，24章前来，首次测量急诊心肌梗塞的患者。一个有两个自杀的人，同一个时间送到病院，其中都有49岁重症的患者。有三个人到病院进行已经心肌功能停止。医疗团队推动将心导管团队打开病房跨部门20位的心管直接抢救，最后一个人都有挂出来，意识清楚。有的人已经出院。心脏内科蔡世奇医师就说，预备关键是时间，这个患者曾经上到病区一直到怕到肺症是31.4分钟，甚至上台阶呢有47分钟完全怕到肺症弄停了。心肌梗塞的治疗都要强加采集如大如好，用低密度胆固醇，或者是人称的肉胆固醇，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长期在追踪，维持规律用药和健康的习惯，才能减少再度发作的机会。现在有药物可以在3天内快速降低胆固醇，肉胆固醇都要控制在50度以下。无风险群包括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还是前经之后负担，都要定期检查胆固醇。除了平常时要所吃以外，到2礼拜住一阵，还是挂面住一阵的检测，都将以后控制着胆固醇。这是身体健康，那花期会发作。基本是个正常状态，但算某可能的发生。但是有技术的竞争，参照先看本本，参照有大的效果，会先看细大的未反馈。同时会加新歌，啊加公加车，会压低。有时新歌导致的会伤害听，会看到手术，看对头的听。这个时阵，千万参加的开车在走病医，南开坐车在上病医，一定要叫救护车。平常时啊，都爱破坏水、通风、卫生、卫环境等因素，所以讲在全程中，每家最爱是健康、卫生。

小 B 漫画小飞皮卡书柜张大伟漫画丁我靠漫画书柜刷不画者招你去学习那是一种状况的话当路上是一种的公法就是在漫画丁里面加放一项四字古字这就是画面用来画皮肤的绵羊球那是以前的这种绵羊球也在人出来都有哦这就是好参数啊放在骨仔骨里面用这个骨仔骨放在骨仔筋里面所以有些地方会一直冲进去骨仔筋里面因为骨仔增加这个绵羊球的气味跟大家做参数现在的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节目电台刚生活部三年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地愈来愈大，咱囡仔湿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我有听过疫情降雨？
0: 啊？什么是疫情降雨？
1: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参配药，等你熬过聚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或者是信任的人来做降雨人，相关资讯一旦先透过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雄动机顶，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系统人松连机顶。当雄系统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脂肪，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喝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雄松脂肪。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倒进来分享江淮江江韵味。
5: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前面坡、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只算几工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按时高点，你都是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请大家看着这首诗家给宋岁菜咱中国这个收到秋春红花条三中环花条金河地红环红蓝天红高新三拜通一颗拜通大手拜通小柱拜通金河凤拜通九星拱西大三地三轴铁胸接着让拍三七头就一个短瓜

你敢为

0: 心情有点灰。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白，九，总共十号，先九个字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这个三次无清楚无了解，希望了唔参加作文考试中诶，便会关心下。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白，九。除了很少，但今天的速度，加速就是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速加速不敢休息，分钟之前的低压，未来服务。非常感谢收听，给同事在，我是加速，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坚持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过三天爱情兵秋祝红秋条的秋秋公的秋无秋顺红这个咖啡盖下好过这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玫瑰花心茶痛快痛口痛痛痛痛快秋两杯泡着再随着咖啡从整个出来修咖啡是罐头下是罐头就把这些话题也哦怎么够心配便会关心他大家健康这是咖啡想太多的健康这么近期这段奖金让咖啡是连线上讲的台上对咖啡作为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从环境快点飞起来大家用上来探测前面这条通前面的行进条也才会打动的课他不过这样想象我来通告诉我是家庭我还要好来到广播区一个人做人很超多前面开始转新的人生因为他最快广播本来各地挂点我就是一个遇到一摆风晒也找到一个地摆头路我结婚我妈站不来只有上来一家一大者吃饭我随手来站一个桌子我妈你那下雨的上升可能只是路边咖啡无什么款的记载有人看着我无含包头厝的人来讲感觉真奇怪我甲讲阮外爸对着家的事实对我总非常非常的不好甲袂着是大细社会所以无人介意我这个外爸是一个人到底有几人的会记得我无过去一天我妈穿得真水来到阮家我记得那是一束足水紫色的旗袍吃饭的时阵我行过去叫一声阿爸我跑一遍拄过去甲讨食结果这个我妈目睭一紧甲我妹讲其他人无规矩这个感情我到今仔也记条条阿姑看着我妈同我爹追着我有些惊讶但不知道为什么两天后我就来喊这个我妈挂做会每一天见我妈住的身挂在我妈的厝这个拢叫我妈打卡声真正是听着打卡声哦所以我自细汉就无介这个我妈不过是我妈一个人辛苦也不大汉每一遍包括外口七头的来总是习惯大声叫一声阿妈然后四处找吃的吃外爸一对内卡内酒点点啊点来到怪好边边用手对怪卡身挂过去我是这家把口昂昂一直想要招生的阿姑家不得在好好照着去一个招不完
1: 就叫寡爸的阿德来。在那到处说一瓜，当然是自己搞我怕。而这个寡爸都还求不欢喜，都伫咧生气。寡爸伊个钱都藏伫咧后背啊，佮用手机呐掏两钱。这个手机呐是白色的，也粗光，里面够收一堆无干灰。我是想要爱这种手机啦，但是我妈讲不爱给我，也不爱给我买。我妈家己用的每一项台物件，看起来品质拢有够好，真好看，连这个地柜啊，拢是贵出的。但是我妈拢不爱给我卡掉，不爱给我使用。我妈对我再唔好，我爹爹家己一个人。你是在啤酒杯来对口，想办法。我的记忆当中，我爸唔捌加一杯挂，唔捌对挂好。我第一间阿国豪啊，我妈伫替我提个书包是上好看，顶面有可爱个爱心，倒一个酒酒。但我是点点啊，能够看起个心情。因为别人弄肥肚，是阿公阿妈来接待，跟阿爸，我是一个人，带着一卡大大块书包，用行路步的呢去上课。阿婆这个行出来，我就希望阿妈一旦徛伫咧校门口，参观做几行。但阿妈平时伫咧菜园内底无闲，就是坐三轮车出去备菜。我每一遍下课回来，门拢锁掉的。我只好伏伫咧门口，等寡爸离开回来。第二遍我拢大声答话，话讲你若不继续锁门，挂着不爱回来。寡妈只是真细声讲一句：“这项囡仔，你是会当走倒归去。”学校内底唔管是啥物活动。我爸唔怕来参加，因为爱竞赛、爱考操、爱夹行、爱比赛。这学期我是本班第二名，特别是要妈爸来参加我的冠军典礼。差不多所有家长拢有来，阿妈我个个孤单，家己一个人。大家同好拢甲我笑，笑我是无人爱的囡仔。我心内是艰苦甲要死，这一天我将军无命，只想走登去水下步。我买到我前三单无得来，我坐在这里头，不怪在，我做这里主席，我是一道门，终身前来发挥。三年，我输掉三年妈妈，只当是终身的蛋快点阿布。当伫咧关机的时阵，我看到厝内我妈和爸妈伫咧相对。原来我妈一直走在去找妈妈，只是我无法知影。其实我心内常常着犯困，我故意问我妈，我无法再来找阿母，但我无靠近，我无出声。我伫窗仔边。快点妈妈要借钱给寡妈，寡妈是做生意的，不但把钱花掉，你那家就寡妈。寡妈在旁边一转，妈妈站在那边，正细声念讲，这是何必苦的。其实我已经忍得住，我对后鬼门走一排，喊一声阿父，我转过去。要和妈妈当做一回，但是阿母看着我，我规身躯惊一跳。妈妈竟然我头闪开，我好发愣。虽然妈妈也是对我笑，但这个小小动作，我是感觉真失望。因为妈妈是闪开我，妈妈讲：“家庭啊，你妈较大汉啊，有变较水哟。”这是我妈。为外面行出来，一个人就为我的手扭了，大声讲：“行，咱来走。”我妈是安尼硬拖，就我拖在行。我想讲阿母会走来甲我扭， 还是将外妈杀到鬼？因为妈妈会保护我，阿唔过阿母只是渐渐啊吃一个吃，大小分支看看地区。我问外妈，我做过代志，外妈听他听他讲，讲你无老爸，你无老母。
2: 你讲白菜，是你啦，一定是你，硬要将我抢过来含你做伴，我何况含爸母见面呢？
1: 我妈听着安尼，一声生气，出手打我。这件代志了后，我全部知影，一定是妈妈、爸爸不爱我，才会将我送给我妈。一般来讲，我妈拢不听孙，为什么安尼？家庭和我妈到底是甚么款的关系？做阿妈奶奶苦读书那里，担心来听歌。这些人爱，当归、归汤。

山路漫在

0: 正通透。富贵，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对好边，得看会平。花条顶高地通悬，高处目睭平，看天边大只。
1: 要做
0: 个见证，大家见一下吼。要做见证，你
1: 有啥物心思？恁的屏幕是红丸，佫是什么丸？
0: 花条斑点丸。
1: 嗯。
0: 还是
1: 我加一个吼，今物有影就是怪目珠，
0: 单眼，单眼睛，手无爽快，目睭会擦擦。
1: 我人，我这有挂一个白内障吼，
0: 有挂白内障。
1: 人工，人人老挂，遐个，啊就，啊食哩都食哩，啊在头壳遐个，遐个困难吼，今仔来这间是记录录个，遐个真正记录录。今仔有影就习惯袂完呐，遐路遐话，辛苦辛苦。
0: 啊，
1: 这个卡住筋呐，我一跳红山一等哦。啊，今仔一跳红山那都，一个对镜子啊。
0: 听讲有较好啊，我去翻两碗。
1: 我卡住筋嘛，是咯。
0: 我系住筋啊，吼。
1: 啊，这个
0: 我去翻两碗。呀，我去翻两碗，讲到身的问题，不改善，变只卡夹夹住筋发透气。加把酒油啊，花条冰封的风管，风吹来将手术后，加点弄个沙干，把酒加大大概擦，加花条翻阳管，风透气后，老把酒加风加风，看物件灰灰，把酒功夫把酒加下低头，加加转把酒塞歌，把酒机器刚刚回来归去，加点酒，酒顺红，花条冰封。地方管，咱这款目睭药啊，高价了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加电台，安分安分啊！我将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小顺红，花条，冰封地方管，思想功德。请感谢，感谢各位收听。放世界，就像咱讲到阿平，等你找阿布，阿布改阿平，就叫阿爸叫杀。阿妈甲讲，你个老爸，你个老母，就这边等来到厝，我就穿上大汉啊，当大人啊，我等家做发代志的，我什么拢无问，总是点点啊，对一个大汉老爸兵。到头卡小花皮洗衫裤，大爸一定都含花通过。有一届，大妈突然间讲：“阿平啊，今仔日江城有影无？今仔日大妈做的猪脚有好食无？”赖江城本性甲我关心嘞，不敢看，点点无讲话，因为我的心非常紧张。我伫咧想，为什么拢无人爱我，无人对我好，我的妈妈无爱插我。从此以后，我无老爸，我无老母啊。这个时阵，大妈差不多五十多外岁，话讲早就过身去。阿姑一个人住伫咧外口边，已经租厝就存本妈孙仔。

地产，我另外搁塞一台车，四个地基阿兵，拄着东岛，互人感觉真见笑。但外妈总是大声话讲，买菜哦，三啊白菜、白灵啊菜、红菜头，应有尽有哦。我对你边啊，感觉真歹势，真见笑。一直想要找一个所在住起来，外妈大声甲我面讲。这有什么好见笑？有什么好歹势？家己赚钱，家己开，你无大声话，是爸母未听，卖想讲我会替你交学费。结果第二天，我妈真正不爱管我，所以塞车去卖菜，叫我家己去外口卖鸡鸭丁。那有这款的外妈，我常常用手机这只看菜。讲外妈是含相当无亲，但那爱家己真自私。但出事这边还拢笑笑讲，恁外妈人就是安尼啦，啊唔过伊心真善良。善良我真唔相信嘞，我亲目睭看着伊为着一颗银含当客，生甲面红红红滚粗。外妈除了爱水，都是爱食死手啊。保持在食身体健的时阵，其他些内底拢有一包土豆，炒一只后土豆过一遍，非常好食。但这是伊家己的温和话，正少正少。妈妈总是跟我讲，讲伊也不细汉，以后有的是机会，啊那广大话，总是只要带入好的人，也是不过享受，以后将来会无机会。所以我大家有教官的时候，他就将煮饭的进步交代给我。这一年夏天，我妈有进盐水，这一年盐水有够贵，泡条青瓜贵，一个月竟然都有奖金。他将我煮的最欢喜的去食掉，到尾啊，他就家己买一领只是个旗袍，穿起来身材真好，真好看。但是最惨的，我妈正在一穿旗袍，但我身上还是一领西装衫、白衬衫。然后看到买旗袍，其他拢无买，阮就转来啊。一年，我妈穿着新买旗袍，站伫咧镜头头前，照来照去讲：“哎，老阿啦，老阿，即摆穿啥物？”乱做好看，我看上次外爸的片，一定无以前遐尼光彩，阿妈差不多全部变质。外妈是正是讲，虽然当伫咧看以前旧相片，结婚上我阿弟阿做过，我是更加委屈艰苦。毕业以后，离开外爸，去到大都市做头路。这是我第一遍下单调的，这个家庭对我相声的老太太，竟然和我拢一个认识。以前的天亮，你想该介意，只是个旗袍，用我讲再见。后来，我妈我去谈，阿姑做会馆，主要开始，我就多做点苦话，加推叫我爸，并不是爱他的鬼。电话那边，我妈总会到前边去接。接到电话时阵，总是地摊讲话，伊安尼咦咦嗯嗯。慢慢在讲到这，我常常会到想问我爸。我爸电话归叫阿姑，阿姑讲伊早就挂登去住，因为恁外妈伊真爱搞咩，安心。阿进两个人地拍。电话挂掉，我心内想讲，外妈，伊家己一个人等你住，起码已经八十岁，而且过得好过。一时间，我含本安后面开车登记，临到厝，我看见外妈坐伫个门口，讲国家笑，那笑三人最大，老家住的阿妈俩东西，我讲阿妈，家庭真来甲你看。一只头看我，继续笑。我妈做餐厅完全无时间挂。

老妈一直煮一直讲话，我老阿不一定讲一天就有走，家庭里一个世间就是孤单一个人，也无将家己照顾家己，家己去上课，家己分来，家己煮饭食，家己做啥苦心，因为我妈挂，总有一天会来离开。家庭是无阿爸妈妈，你含别人无同款。我妈开始对着边爱爷爷阿阿讲话，对着我的十个囝讲，念着十个囝的囡仔名，叫十个囝家琪。当爸爸你要用我的时阵，伊就无当地。我妈讲的是单是单倒回起来，但我都想想含怪心事的关系，但是来真艰苦。我妈伊老人痴呆已经真有严重啊，我按顿要接伫这里做飞大甲照顾。我妈甲我讲，当伊若离开家，家庭就无负担好大，伊唔执。我只好留落来甲照顾，下面为手，我心内是真混乱。第三天早起，我爸穿着迄领紫色的旗袍，坐伫个滚床顶。尽管我不再坐起来，我替我爸翻旧书，慢慢有来，我总算问出，心肝内这么多年的疑问，为什么阿母你要将我送予伊呢？妈妈唔敢看我目睭，家庭啊，唔是安尼，你唔是本地要送予伊的，是。丁寡妈开始在将你救回来啦。本来一开始阿母结婚后真侪天拢未生，只好用囝养的。一开始厝内只有我一个囝仔，大家拢真疼惜我。渐渐渐五年后，阿母阁生下一个小弟，就才开始我伫厝内就无地位。大人开始参详，我要将我送去孤儿院，是外爸看我可怜，一个半路将我带返去厝过。从此以后，妈妈唔发生气，阿姑离开伊，大拢讲讲外爸正讲，加饲一个加负担，至少好一个人得看伊，伊就开始找人还家，一边搁一边含大家。关系愈来愈歹，本来是一当平山过阿爸四人，却为着表示真爱我，爱开始竞赛做手工来赚钱，是我大汉。我要去财政领奖，是我妈招生求爸爸来好好看我，但阿父唔去。我哥表大汉，我妈招生的时间好合适。有一个要提钱出来，我妈就给伊买高贵。伊两下比较做手环，一下做表做合贵，另外一下后来上一挂。我妈搞到来回过，除了这根手里瓜，就是一挂卡丝帕，卡丝的话内边是加加多，除了这下，下面收的矮，是有高单贵手皮啊。一只瓜，一件健康的手手啊！我读国小的书包，有我考第二名，抓无起，你也上来相争。拢是我妈替我收起来，搁放第一个物件，搁参照伊的精神，靠我四人辛苦，全部含我关系。看到这件事，我心内痛，一寸一寸。对着目屎一直流出来。我妈伊本来是一个不懂三宝的大小姐，原本会当轻松过后半世人，想袂到却为着我一个无血缘关系的我，爱去竞赛做手工，成我大汉。原来做阿妈会对家庭遮尔歹。就是要提早甲训练，个家庭我都照顾家己，因为今有一天阿妈家己会先走，
就到家，阿妈一定按好一些，我所收钱就来。

0: 杜东鹤。
1: 龙大嫂三个孙子。
2: 龙大嫂都交了龙。
1: 来边
2: 那
1: 个村啊，来边他本来是本地啊，是道菜。
2: 本地啊，
1: 本地啊哈，他起码有半辈子有个村来搞。
2: 村啊，阿人村这里，村这里农，
1: 是放过了快，阿过的
2: 农
1: 换了跑了家的。是刚放过了快。然后，然后后面的哈，啊，起码马家进是刚快哈。
2: 对啊。
1: 哦，容易容易。哎，
2: 在东西和那农。对，我们共同在生活回来的家，来我回来回家，一来我一来家，我来家呀。
1: 阿妈冬天俺的生好过皮的哦。哎，
2: 那我来生生俺啦，我讲老公就买了，我回家了。我是讲老公啦，我是平安了，我是叫特特别是叫我们共的平安，没有。
1: 今早今天来家开心啦。阿妈冬天俺的生是阿开发，回到富阳山，回到循环工作。公家大通所好事啊！台边放着水水，一竿放得正正正，水上消化工程较好，只大通加速工改善啊！一竿放着在水条的正好放，就顺从大通加速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除液态毒素。各位其他小顾客啊，花钱买大通一号来吃。金贵酒，黄贵刀，人关贵更，小烈贵更是弹性，咱的听众，各位啊，吃好些，不够些，吃好，快点去台湾到消费。阿妈公平安一生，阿妈公吃快快，快通一个，一生能量，心跳少一下，用上贵家的斋，老快贵挂，再开干，吃好，做好滴。阿妈公平安，吃快快。用放神雕花瓶和蝶鹤打造循环产生产品器循环管为何会有单为何循环和货不达在通一盒价能大点为何清清清和北达马屁生天啊看马管和那个将军哦将后人好啊和那种管理法花瓶和蝶鹤为何会有单那口会来那口才出蝶鹤正是健康一家大通一个健康的灵魂咱家说第一次来吃咱就是健康一定健康会我们请贵流从贵国福建这些顺利这边这地方是家的健康健康若有人中这边第一次他是两中健康是他是修的吧贵国家的贵吃大通一个这边吧健康贵我们爱听讲有些贵行啊我建议你杀整个代价这贵行不会坚持的贵阿姐小贵高价就是贵一颗钱也是脑筋的弄一些等脑筋的套嘛从贵阿还要进来爱杀给一张爱扔某种贵贵从北站小贵高价贵一颗钱因为健康让会增出他的一点爱取向在你国内不打了好给大一通做三步卡挥手他挂你一箱大一通就带其他一手他告诉你关注谁就是贵家族三分三秒计关注谁就是贵子一张这大变通就是用通通一心点击健康一分他三分的代价一分的价分金分到不可以这一下贵就都是相信一家是莫高粱，平常就是点开饼干、菜条条、蒸饭饭。一家大通一个，贵人平平平，贵宾平平平，贵客来进，贵与贵在拢好听，平平好听，大有贵多。平常之下，家家爱吃，这家菜拢是贵正发最条，上好的贵，先找管就是啊。平常之下，家家爱吃。大通一个化学认证，它是三个一直爱做的家。阿伯的员工做到地方派来的家后，阿伯人我的家，阿伯员工大通一个爱做的家。这个老贵族的爸，叫爸大通一个做的家人的爸，是这样的。出来找找这些就回家。不打拼，找不到客车，不叫大通一个，他得不打拼。多大多事，而且经费，这就是社交贵宾的命。 会呼噜费都给钱，他当做人会更加不弹性的，把他打开。不想在东西说，就得我先给会。在东西说，请会求从最多人关最正，但你听着，如果要讲个别不告知，但真是直接给你干会案，直接你会心会心没相信，会更不弹性。不会啊，主人对老大好，不会的。跟老民党在东北来吃，吃一点未健康、未吉心，未加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道，一家新号好名，还是名古周俊豪的名。另外，沙糖青菜水果吃够够，准备补充酵素，再补充益生菌。多强维他命 C， 九顿头大冲大手两三片，还是多强风搞。不管是他做助教的，在身体中，不管是追剧，当放在家里的，还是先透过家开展，或者刚放学放学一时间，大冲大手，我的下一位放了出来，会到后也非常助教的，其他其他的都是九顿头大。东大嫂花枝草的台东大嫂一旦当手不逃最近行动继续做吸收胶原蛋白都足行恢复钙质安全的最后也不要开化在东大嫂大通酵素一家请备好三十包台通教育的价位提醒下相当秒不可言另外你若是要做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会到花条金箍是通关我最后目睭生花金要来吃老目睭行正行风看物件回归目睭丰富目睭加石之流加卡抓目睭西周目睭支持巴巴过来过去也未掉就算通花条金箍是通关但是关目睭啊高化的地加大管一块明星叫富豪加点台分解分困啊都叫他就在花边未来家九顺红花条民风地红管一雄功课

今天比较刚才这个书家给总介绍，然后在这个当中推荐大家在这家庭的家中一定要把你一个机会发现他的国庆会，国庆会就是你的国庆会，高端是世代的幸福，高一个家庭团圆，高端的世界大家当安心放心，高端家庭心肺健康，会起来走主人主宰，大家起来当就发起就发起的哦。大伙知道爱客大家来到过，大伙真是个富实的大伙，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打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行。这是咱在创新号爱迪水的戏。

好心的让我艰苦，免你来操劳。暂时来快乐，回去幸福中。

的情书中一番痴

等级有点贵，痛快，痛好，痛超痛，痛快，又安全不这个修掉，修顺好，花条安中环，花条金钩地方环，困难很好，包心三在通一颗，在通大手，大通小数，在通请吃饭，在通有金公司打三天，赞助提供。时间到啊，时间通，到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我在上这时间，再次的收听，家好，时间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婆啊，也唔走，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我想要去桂林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在转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执行体验计划，一日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有青年朋友机构甲机关甲 NGO 建设，也有专业编辑甲是经费的那些，即马一场 rich 一场体验人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乡下七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美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们台湾好人建立。好车子，咱走进来分享江淮乡乡土地。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好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安平里，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无水溪北边的乡镇平原顶头，现在做含桂林港款两多个。
6: 每一个大地残破的景象，每一次地路残破的光景，乡镇中红色的土瓦地，和溪流变成一个虚拟之乡。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飞行广播电台。

0: 要紧要可以一样清楚一清可以走浪风波进入浪风波一那欢心压醉但是我大自在一张成家不高发人不高转人才不要不加人落心太宽再就不加加难走我自爱加走加加心我加谁加走谁把我这人走心情的我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
1: 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咱捧场收听。好一天到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食一摆。好一天你看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看，他们叫免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在咱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加控六。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你要想要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啊，不然买过头一次要关要缓解吃的朋友我们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这是在咱们电话，我关心的卡超前控都显卡安排挂掉，这后一站。咱的玉芬姐啊，叫咱公司加几个，把咱交代减少的收件挂掉。他说没有，做了三日收后面挂掉后一站。你想怪时间没有分给，把咱叫商品电话你再卡里买252-55-00，252-55-00，咱们电话。我关心控制性。

Thank you.

事就很烦人，貌似就很激动，但真心就爱的人好几场。就以我变烂，就以心意乱，是谁人都会恩恩的高山，别吃就算饱了。

买好听的歌叫做《后七站》，咱陆军姐啊，甲咱交代点歌买收听的歌曲，咱群众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管嘛你寄一届，后一届要看，寄来寄来到指定的所在来看。他的叫买门票，天顶天公的天，各地平安的各，通过台机好，是通过这台关，不是通过咱卖关。这个礼拜啊，就是母亲节啦吼。那你家就是咱家所有听阿干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南投关姓的查甫人，这个人啊，会几把开过风车，开过大货车，开过电动车，结果。伊本来有好好的头路，唔去做，伊就要来行歹路。大路唔行，要行弯岭，啊，好去迄个好人唔做，要做歹事，啊，伊就要行歹路。结果伫网路顶面看到有人要吸收诈骗集团的车手，伊怎啊去应征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的讲，讲来阮家哦，你就做手的啦，啊、哦，做钱的，就只要你若是每一件收钱，我拢一百互你收，一百万收一万。即卖这个老五呢，一个听诈骗集团来讲好势了，这个老五呢，就要开始来从事诈骗集团的抢救。过去做过几件唔知影，但是一件将是伊的迄个结束诈骗船车手的件，因为伊吼即届去拍着气棒，有这个诈骗集团叫伊去领钱，伊分做三摆领，三摆。头一届先去甲诈骗的时阵，第一摆。这个被害者收十万，十万收过手，被害者这个叫做羊肉汤呢，这个羊肉汤呢，这个在网络顶面啊，啊，看到投资的网站，讲会当赚偌济钱，赌偌济钱。那么现在，这个老五加入诈骗集团做车手了。我接受着诈骗集团顶面人的指示，来到这个德山亭餐厅，甲姓杨的见面了，面交啊，将着十万块啊收起，今麦收起来了后，交等于顶款十万，暗着抽一千五块，啊，今麦十万交等于了抽一千，第二届，差不多伫十月二十的时间。监管的人就给指示，指示这个老五人讲吼，你搁去领钱，这届吼是德山国校边啊领钱，今麦来到德山国校边啊，这届领三十万嘛过手，结果这个老五人收三千，三十万交去监管，安全过手了，我第三摆。监管的人个落指示的，而且老五人讲哦，你十一月初三暗时，搁去咧国校边啊遐，搁去啊领钱，即届领七十七万。老五人就听着监管的指示，搁去领，去领七万，七十七万。这个钱钱领过去，即届就七千七。安尼，赶紧开哦。这个后代的安头姊妹都要跟他收到一万一千七百块，一万一千七百，结果伊担一百十七万的责任。这个代志，这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来到这个犯案的所在，将这些老人家抓起来。这个、老人家抓起来的时阵啊，伊就警察讲，讲我是来吃头路的。公司叫我来领钱，我来去领。警察阿公，你免做。公司叫你去领钱来领，对方什么人叫你交钱的人，我唔知影。你偷鸡上架，我唔知影。你做咧领，你又不是囡仔。
你也捌走过大卡车，也捌走过客运，也捌走过客运车，你拢无少的经验。你讲我贵车贵嘛唔相信？钱了你啊，我搭伫车边，有这些人对钱了你啊，拢免交钱，免安怎样搭伫车边？这聪明啊！这个法官将着这个老人呢，来判一年十个月徒刑，而且这条117万的全部由着这个老人去做。他那个鸡巴太多，所以做诈骗成下手的人是世界第一公的，第一公生第一后代的这个判决，这个官，阿廖这个赔那个117万，男士那困中的。另外那个讲到亚这个经济，亚这个经济大西高啊，这第一庙的关山义乡的李义堂，这李义堂这个姓名哦。这个圣人呢，伊用着这个经济来断死狗啊，啊个另外只狗啊，就向下人光明食。第二，咱讲这断死狗啊，最正当的，这动物保护法最是正当的哦。爱咱讲这个动物保护法的最是正当哦。哎，唔是讲咧滚生笑呢，这是属于欠跑倒来管制掉咧呢。你我唔在笑啊。那么这个高人啊，用金丝啊，断丝高啊，啊，这么警方上着这个家底也着了啊。这个老五呢，警察到门公学啊，一个断丝高啊，伊讲我这高啊就交出人啊，哭哭背啊，啊来这个所在啊小背啊，卖。这个嫌犯讲哦，阮家有饲狗啊，啊只野狗来阮家安消费啊，我掠狂，才用着这个金钱来单，结果一只死，一只受伤，一只受伤，一只到即卖腰骨是全部病咧治疗，啊无一定治疗好。那么警方从这些老人依照动物保护法来甲医生发办个监禁跑出来关起条咧，这有一关咧，这一关，我你讲起那个你的蹲蹲起这一关啊。你要看你看起来的庆好都来关这条呢，你也当短期高啊，这个经济嘛当短期啊，哦，还有这十二间，这十二间过去古早时代在建建的时阵，哎吼，叫做诸葛亮的迄个诸葛经济，这个叫诸葛人哦，啊，今嘛这十二间呢，也变了来吼，变了啊，短用一个物件金条的啊，当标了这个经济的下去。真准哦，这个精神的观真准哦。哦，这款物件是迄个诸葛孔明发明的，啊，伊会当连续观，会当一直观，一直观，一直观。哦，那么这个法官吼，在判罪的时阵呢，会甲判决文写甲字字落落，啊，而且吼写甲作者啊，拢是咧专业名词，啊，有一个。法官，伊长期以来就推动着地位文的判决书。这个法官姓安尔是安安金安金立安金立。那么这安金立，伊认为讲，法官既然判决的内容应该是和这个官格甲被告判无，安尼。这个判决书叫意义，但是有的法官认为讲，如果那判决书全部拢写白话，就影响着律师的心处理。因为你判决书，你那是不要看的人，你也提起哦，律师帮你看。啊，这个律师帮你看，你也当收一块钱。律师嘛是一个套路，律师嘛是爱收你的。啊、你如果没案件好意律师就没看过人做，所以你的判决文如果来全部都白话给民众一看的话，他才会去找律师没啊。那么所以判决文的内容一定要写一些那些法律的专业名词，这样你才用律师用得到。啊，有人说啊，刚看一个判决文就要开钱，这个我白来啊，这样哦，会当越白话越好啊，五分五分啊，占百分之五十的人赞成白话啊，啊，占百分之五十的人赞成专业人士啊。
所以不管是战神地位也好，战神专业名词也好啦吼，总共一句就是，只要那迄个对咱的民众有益的，咱就要应着民众有益的方向去做啊。所以真侪人认为讲啊，这破国书领馆啊，写白话写到热热，怎么写都侪。其实哦，白话比较简单的啦。其实白话比较简单的啦。你若卖伫个所在专业的名词写一大堆，你反正白话比较简单解决的。什么两折？你若要甲写两折，你啊写甲方甲乙方就好啊，还是甲乙相方啊？对不对？我、哦啊、这个物件呢，相足简单的物件。哦，啊，我一个比个黑，那个写给人看有诶，那写一寡遐人看无物件内容，根本就唔知到底是咧写啥。哦，那么即卖这个看国文啊，大家人拢希望会当用着白话去看去知影，但是有人感觉讲看国文啊写白话会伤幼稚，无迄个看国的尊严。这个看国的尊严是应该讲。恁迄、那个恁迄个合法的人咧讲，那我家己个人是认为地位上好啊，我看有上好啊。我卖讲恁家己写，恁家己爽，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阳啊，啊高阳一个查囡啊，情绪失控，伫路林乱乱踅，啊大汉伫遐行来行去，超危险。所以我是咪高阳就开牙齿啊。这个我们的华比亚区有一个富林人啊，跟他约好势，要去西亚区啊，约束的所在啊，一听唔对，跟他两个人沟通出问题，伊伫遐等真久，伊阿妈伫遐等真久，双方伫遐等真久。啊，伊打电话给因翁的时阵，因翁讲我伫遐等你一困，你到底是咧创啥？结果伊讲我嘛伫遐等你一困啊，这个双方规着。约束的所在讲了唔对，比如讲吼，我咧即间真超商啊，爱是超商呀，也等。结果伊是咧几百公尺前迄间超商，伊是咧几百公尺后迄间超商，两个人拢是超商呀。结果两个人拢在超商面头前无唔对，但是就是无同所在。两个人约束的所在又无好势，结果因人啊，起码是真歹，我不爱坐啊，本来都讲不能要坐啊，是啊。啊，讲好势要说，啊，就所在又无好势，人避免就走。这个福建人打电话，为难拢打袂通，为难拢一直唔接啦。这个福建人讲，家己人伫遐沟通，全部抗议不了。啊，唔知变哪多哩多哩多咯。结果这个警察一个看到这个福建人伫遐失神失神，伊讲过甲问起来，结果原来是在安两个人无爽快，爱人啊心情无好，家己多哩多咯。将上个这个福建人啊，系送转去到领导，安尼解决这样子。少年人啊，无，这个福建人27岁，平安一家啦吼，差不多30出啦。少年人咧处理在前面，干无好，啊我来讲，处理在前面干无好，原因足简单，就是因两个人登记以来感情就无好啊。就是因两个人争执以来感情就无好啊，因翁个话伊袂爽，按太太阁袂当照伊那么想，双方面为着小寡代志无爽快，迄就是表示两个翁仔某的感情毋是足好。哦，这个代志会发生第一届绝对会发生，永远的第二届，就是不断一直发生啊。所以咱们之间两个人啊是感情好，看是要想办法，互恁两个人的感情变好，或者是选择离开，两交避免，搁继续安尼避免去吼，是加拖家己的时间呢。所以阿阿某感情就是爱升温啦，未使吼，安尼卡袂当机，小寡就安那样呢，就要冤家，安尼袂通啦吼。如果你我控控，如果你我控控，咱就是在那边电话关系要卡，掏钱控不行。我是美国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一届，后一届你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来关，他就叫买唔对。毕竟提供的是保币平安的保，填保来叫好，是填保就来关，不是填保咱卖关。那刚白的时候，那关客去关客，这痛苦如人心。
这个酒准的酒神给咱公司下陈国勇勇完成交代，将部队收听歌曲，看到没有？用动作来一首痛苦。

0: 广告。
1: 我讲这个啊，其实很多人讲都对啊，你
2: 买东西不少挣钱，
1: 哎，不少挣钱的价，而且都对以前不少挣钱，晓得吗？
2: 六个价
1: 啊，啊，一个肉呀，六个价的呀，
2: 一个盖肉的。
1: 哦，六个价，
2: 有啊，六个价，六个价，价钢板的，
1: 叫钢板，要叫啥证啊？
2: 哦，
1: 叫背带嘛。
2: 哦，
1: 太五号了啊。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3: 在
1: 呢，是哦，你跟我习惯这关系啊。
3: 哦，够了，我告诉你，习惯了。
1: 那是你是我那位，这里的习惯你偏心了。跟我习惯这关啊。哦，
3: 真的，你跟我讲习惯了，我习惯这关啦，你跟我讲习惯了。
1: 啊没有。
3: 哎，
1: 哦，你跟我会膝盖啊的。
3: 哎，习惯这关啊，习惯啦。

0: 这个叫最近古早回来了，看清楚天，两个是多彩虹天，是不一样，看这天，啊，就等着你啊，我怎会在这？你自己看咧，这个台子单，啥关系关系？我不吵啊，就关系是安尼，你俩要归位啦。
1: 你起码是你叫来，你叫伊安尼。
0: 是哦，我阿弟和你好，你阿弟，你又
1: 一
0: 次来了。
1: 哦，谢谢。
0: 来来来，我今日又一次了。
1: 谢你，阿弟讲起啊，你都吃一罐好正丸，吃一罐过哪丸呢？
0: 对啦，没错。
1: 我问你，你今日拢咩做，本来没事管。
0: 我那个，我不讨，我不讨做官来了，我就去做官来了。我一去，我去官了就不能去啦。我
1: 是做游戏的，你
0: 白做。对啦，我不讨，我不讨面啦，我做唔做做不讨啦。
1: 我
0: 不
1: 讨，
0: 我是做不讨，我都要过闹的啦。
1: 来来，阿叔啊，你条条讲，我看到今朝伊来，你今仔日要叫什么药啊？
0: 我讲了，第一个不。
2: 吃我的天宝火正丸，吃个好个佳个。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腹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那个天宝火正丸你该吃，像这个阿妈那小连刷已经吃24罐大罐的，搁4罐细罐，哦，酸痛神经络病拢治疗较好哩，汉药咧吃慢慢啊，你要耐心啦，哦，持续落去甲服用，后来咧各种不清楚来补充回八天酸痛神经络病的好哩，那来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过了循环吧。各种循环的通透，阿妈本身眼睛加卡出来吧，过来观察天宝过脑丸。那么那是有关这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凹眼皮、精神分裂，注意来袂中。咱的天宝过脑丸，你该买怎么吃？他们写的，他根据视频，他拍片拍了的。天宝过脑丸，你看后方就滴滴叫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用完，你就那放了袂顺时，袂大干该办办该前行。这个高料出了头，闪料过参加手拍加球出来来闪料，你那一个进的闪出来，这料都袂。哦，这个要办办料，办紧紧紧办办就出啦。那卡寒寒水水进去，他去放料白了，去泡澡了的。当你安尼落落泡泡泡泡，当你卡钱，整个用用。看来是咱呢，这个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这你着那疲劳归肝，神归肝，劳神劳趁劳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食天宝利金配。啊，你那暗时啊，半困的朋友。啊、尤其是那个熬夜高血压、酒量酒酒酒酒对肝的天宝利金配，啊，那个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啊，一罐是60000块，也是该干买两罐，我剩你3000多，我并无当买，你爱你卡定来，我给你做。啊！那天宝养心丸呐，健康满人百八心肝老在心中不菜，穿骨穿袂起来，到大心肺穿。这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坐坐站啊，穿甲。哦，啊！迄、那个记礼拜记咧检体，做后搞明白咩？天宝养心丸。啊！饮酒完了后咧，这波叫做坐定啊，咱个天庭哦。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叫做。来安排首歌曲叫做《东山再起》。这个《东山再起》是咱的精神来到在咱的文贤路高山的坐对面红色参半水工业局，来作为天宝过脑丸大罐的天宝清热饮丸，把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过来欣赏收听。那么这个嘉义市啊，东丸药局作为天宝火正丸。林太太，他、啊、这个破树雕影叫各位前破破树。

员林大哥拢做来听这首歌曲。那这个中华红星药局，各位陈哥、亲戚、林务员、吴小姐，听这首《东山再起》。

永远后可能转乱。

0: 心动，
1: 一人不喊，就爱从此脱离一人关。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咱的好朋友来甲咱同频收听。这艾尔利人社比例金属的当属长，这个叫做熊如山。这个熊如山啊，甲伊的合作张冠霖以及着这个设备器材商，这个叫做贾金丁。这三个人啊，拢总共开店收押进账，我真系想拢无，怎么想？上庐山，你今仔日是一个大头家，全台湾连锁挂中国安尼连锁47间的伊利金锁，连锁47间呢？你来想看卖啊？每一个伊利诊所拢爱请一个医生伫遐坐诊的，按照咱台湾的规定，每一个医生的诊所拢爱请一个医生伫遐坐诊。你家想看卖啊？安尼看会赚偌济钱？竟然我都安尼谈迄个诊疗室，啊加迄个经医室内底，谈到迄个健康咩咩事，我讲你真正，安尼想你都想袂到，迄钱出啊济钱哪里的？那有可能王生之前呢，我就想拢无。伊是职业军人呢，来替我的。伊职业军人替我的，啊了后有做过足多头路啊。最后他遇到这方面的发展，伊做足多嘛，做个医生做诊所呢，嘛有。啊，你来看，这款呢？生活在这个社会高层的人士，竟然做这款真傲呆的代志，你也想讲？看出来一般人身上也想袂到，那红尘之人呢？嘿，伊全台湾所有的连锁大多数拢有人到这健康营养时代，这边包含几个结构囡仔呢？女性呢？我都唔知影讲李先生到底咧进行咧精神面，我嘛唔知影。现在这个上庐山将依照刑法无缘无故咁录影、摄影上无缘无故录人的身体温度的部位啊，啊违反着各自法甲儿童少年刑法下控制条例个方。搁在接到这个儿童少年刑啊，上下罪名，将着上庐山啊，甲伊协助张冠霖甲设备商谢金兴三个人啊，收押进。啊，就讲上庐山头壳进攻人，爱边啊，这协助嘛进攻人，因哪会死？配合上庐山做这个代志，我是。啊，因来这边啊，这个总经理做老精华，这个500万已经超过，罕见出尽出海。啊，这个老精华，伊讲伊唔知影代志啊，唔知影。你做甲前公司来，这个总经理，你讲你唔知影，这你有到深坑咩咩资产龙啊，可能无人要相信。上庐山赚多少钱呢？这赚钱干呐？赚水呐？伊叫伊财产从哪侪人？要来去什么所在舞弄什么款的，都拢总有法做啦。结果伊就是这边，好好人成功人，伊要做一寡戆戆的代志，有法做啦。人生有人生哦，做足多代志，你料想未到，伊就是会安尼做啊。你嘛想，这个艾尔利集团呐，涉嫌着偷窃单车部分，引起了个消费者不安。来德林这个无大离职的员工有哪跳出来来把这个前头家来出去告诉他有哪报案呢？因为他这个查某的员工过去嘛是曾经在经营室里面换衫，他也不知道，所以伊冇可能去用录着，伊冇可能去用去着啊！伊内底所有的查某职员全部有来做面经理室换过衫，拢总有可能会录着啊！ 到目前为止吼，所了解的吼，已经有一两千人啊，要来向着这个双鹿山头的歌手，已经有签名这个，已经有三四五百了。这个双鹿山开了这件代志，一世人没有关心的点点，跟笑干。这不是干官员的，人多的部分要人提出来赔，你也看要来赔偌济。你甲想看卖啊，是两千人，啊，这绝对是一定稳靠山的。看你话可怜就好了，好好人唔错呢。你财产存大堆，我相信伊也敢讲伊是爱尔利，这个连锁伊利集团的董事长上路山，大家人看到敢想看得神呢。今麦大家人看到敢看得贵，你看卖跟我比较就好。那么这个爱尔利医疗集团突发着健康投药的事件，这个集团的客户会员骗招着转台湾，事件发生了后，造成着真侪消费者大家人惊吓，大家人不安，全乐于啊一种投资，还免惊的，因为伊投落去规工二十四小时在落个啊，你若是经营起来，就换衫就就落掉啊，你若是诊疗起来，这个在处理工课的时阵。你家你，你家你，这个设备进行的时阵啊，拢总交接着，拢嘛着。那么现在在消费者已经向着律师啊，哦，啊来委托，委托这个律师来协助。那么现在目前，干这个台北市市政府发布局啊，甲新北市发展局到目前为止啊，通过。来到小过关的所在有经济的一经过台北市这个台北市五十四件新北市五十七件那么参加着这个群组来这边就是李金平律师所发起的群组来这里已经突破两千了在这边受害过一些人所以我还说你要一个啊一个去跟人和解到耍一两千人，你甲上班一个一个，你两个在刷，你回家到同事家回家了。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在那边买外关系的卡，掏钱空多钱卡。啊，这边各种公司的产品呢，往哪里寄一寄？后一寄在广州啊，这里到市场做到来广州来叫买唔少，中国。
1: 这个白家，你这边讲呢，就是我家家那个不能讲，回家你要怎样呢？
2: 是那个主人公炸弹啦，炸起来想开了，啊，人坐开了，我连我坐好吃哦，吃了有效，伊种代志非常交安全。
1: 吃那个代志，吃了有效，
2: 吃了呀，
1: 啊，吃了
2: 我无发现到啊，
1: 难发现啊，吃了代志，我吃吃好。
2: 加工用叫吃代志多啊，我挂两三罐，叫啊
1: 挂，叫啊挂，吼，
2: 嘿，
1: 吃那个功劳啊。
2: 我一罐吃不了啊，我就出汗困的，还佫晒袂来哦。我感觉食半个月吼，感觉比较有感觉。
1: 对啦。
2: 这样子那开始出头吼，我最多一食食话五百吼。
1: 对。
2: 总共目前了有考虑，我只开了几多四个月人工学习。
1: 我就是讲，我
2: 怕你一亏出来啦。目标一亏呀。最高位发过来好钱，最旺在市场三十块。
1: 对对，
2: 这个
1: 东西咱也不搞这个，叫人家好挣钱，好嘛。
2: 啊，这个更辛苦。你看，我老婆他讲哦，一百几大位哦，到时候是那一台湾弄，还是台湾弄压迄落，我就是在卡车压台币哦，也较好利率。
1: 对对，叫人家好挣钱。
2: 啊，那你老实啦，确实碰位啊，我讲他弄。房价也拢无定下，哎呀，这样，
1: 我另外一个人就做做房地产，做做业主啊。
2: 哎，啊，我两个看啊，就拢开刀，啥就拢开刀，拢用掉
1: 哦。对啊，我吃啊，
2: 我
1: 爱吃啦。
2: 啊，我老母就叫我吃啦。公司叫的人就去开行啊，你又唔吃，做班的你去查下拜拜，果子叫我老母也吃。我
1: 你妈有些白做，你妈叫
2: 的。哎，那我就那天也是，也是接的，接的，我娘也是很放松的。
1: 对啦，我那个在家里做阿婆娘的，
2: 我老婆哇，就生活完就乖。 是你吃到足重，再把你把你的囝阿叔伊讲了，我就要送你几百号，
1: 嗯，
2: 啊，拢免浪费钱，
1: 啊，拢食来就好食，
2: 嘿，啊，拢免浪费钱，人够大汉，
1: 嗯，
2: 你三十岁的囝身体也够勇敢，
1: 嗯，拢
2: 免浪费钱，都存六七个啊，拢去出国探家啦，
1: 那免浪费，我食来就够好食，我食到中奖用，阿叔食到大机会，就那点好了，
2: 几百号啊，拢免浪费钱。
1: 啊，你有真好料，对你也要吃啦哈！
2: 哎，他看我吃，我真多吃，我今晚就这样。
1: 你看你今晚吃嘛就嘛就上班了。
2: 啊，我一到关，我拢是吃完关下回头嘛。
1: 对，啊，好啊，好啊。
2: 哎，当地也搞。
1: 有在搞，有在搞，好啊。
0: 吃完的天宝保证丸，啊哈，天宝清医灵宝丸，拢吃到效果真好。因这个妈妈。讲食啊，真百岁。讲食，阮的天道好正圆，拢家己会惊会当会耍，拢免人烦恼。你来看，讲食，阮的天道好正圆，食什么一个？你一个小弟四十多，讲腰骨，我大人去压当做粗当汤粿，你嘛食天道好正圆好了。啊，那咱这个天道生意变圆哦。你把酒讲安尼足够流目油啦，啊把酒啉吼，安食不时的烟火一下，啊咱的天宝村里边无安尼个食，啊食到个好果子，天宝村里边无安尼当过安地，啊伊个安地呢过来看物件就会清楚，视力就会稍稍啊恢复，只有咱把酒当清点点，你个天宝村里边无安怎来食。这款什么的把咱过干过几颗就把酒我们那是把酒的这样蒙无声下看不清看不明还是在讲腿目镜多数增加我看明家的清澈无沙沙像一样像跟你到目镜我们的苹果先一边不完把你给他买回来吃一站就喝饮哦，那是咱的天道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病、前筋络病都就好。啊，那天道过那完，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的通卡，他妈筋筋硬，你加卡出来吧，过来的关节天道过那完。啊，那个暗时啊，困未起，身体失眠啊，啊，你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他个天，他个五万平加天道过那完。天宝永永远放了的顺序的大杠的棒棒棒棒紧紧变棒棒就是了这个棒棒的高流向流啊他的管制天宝永永远那来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怎么的帮助消化两大控制中蔬菜各界大蔬纤维质啊他喝进来就行咱就拿过来刚开古本说古几盖每几盖古本说拢古几多古的天宝益生菌，这款你甲买回来吃，因为基本做速度就进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五，我如果当买，你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吃。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叫这首歌叫叫做《男女的心声》，东林路林线来到鲁龙路六百十六号街有叫。我要天宝清理用完再买三罐，天宝明再买两罐，到底要听男女的心声。

Yeah.

0: 雄也是何用在为了这日将来不放心
1: 看着回程美丽花蕊记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城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好运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充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鬼山鬼树鬼高地，我跟你在我哪里见见你？好奇啊，你难道就来广州养宅养养地？
6: 真侪人用讲话是为了食肉丸、挂大花、挂酒，或者是改坐火车。要不你可能不知影，还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挂名车的，这就是假的。西部地区交通正常，上关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者，嘛是台湾乡民当中第二甲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讲话有真侪人真流利，印象中的讲话。好地水，气候温度，有时阵人文风情。我想就半出来讲话，是地瓜庄半出来吃，做出来做饭。清炒的时阵，做做猪肉半出来，加了黄金万里，吃开就咸咸的，是属于江天风华一时。用尽十几年，登地一关，霸气的微笑。你这种咸饭鱼，就是如何呀？满了三枚大瓜庄。原来化妆师一般
7: 玻璃敲零体打彩点点最大的一点搭配着特别暖锅套点的泡泡屋搭配你点的泡泡屋将你的外界累积到了心里中森林泡心灵当中我看见家里都是本中精灵化解这东北故事中的一点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你都是平时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十八地将轮值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明仔载拜六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高雨之北甲东半部的落雨。温度的方面，北部有较凉凉，小寡高温超二五度左右了。台南部地区的高温吼是34度，你也看下。北南安尼咧走的人啊，哦，那是上北落南安尼咧走的人。你吼、去到北部的所在，含过中央南部的所在，你若无爬山，无爬山会怎么？那么这个百波清洁吼，波清洁有差呢，比较差。我今仔日伫罗林就看到足济人，比一般正常假日的人更加多。所以真正吼，开始注重波清洁的人嘛，真正了少。我看伊个今仔日罗林一般的车辆嘛，一般的车价。看这群今天这个车价所挣钱，所以今天吼，咱在同乡和平大家人马龙松的军校重视这个无清洁吼。那么拜六夜方面呢，东半部地区从尾巴田村灌倒水池有哪淡淡些，有局部的所在有低渐落雨，东半部地区啊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仔地区是云到好天啊，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低渐的情况。哎，奇怪，我拢感觉常常不时时的听着咧讲中南部山区的落雨，中南部山区的落雨，安尼水库内底水啥拢流进来，常不时嘛，我来咧报新闻、报气象，常不时嘛来报着中南部山区的落雨啊，结果，那拢种水库拢流入水，哎，就拢是山区的所在啊。哎、欸，你可能嘛是山区的所在，哦，奇怪哩，用平地不落雨，无你嘛就是水库遐，加减敢报一个，哦，你要在妈祖生啊，看下落雨好水的，那无嘛实在，咱报个介绍安尼就是，唔知要啷只好。温度方面，北部甲西南花莲啊凉面，高温22-25度。中部甲台东高温还有27-29度啊，南部地区的高温30-34度，南来北往啊，所以人爱注意温度症。那么夜间，这个中部以北啊，宜兰高温超20-22度啊，南部甲花莲、台东超23-24度，这三唔出门爱擦一个衫吼。预报天气啊，迄、那个偏乌阴天啊。22-24度，金门乌阴多云18度，23度，马祖乌阴低渐晴雨16-19度。啊，这个部分咱好比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我的节目时间，通过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再来，请歌，安排着这首歌曲《做你卖这么重》。这个米奈建林等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潮州啊，潮州西南有叫，我要经过过那晚老小姐，老小姐把咱交代点做的时间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而且快时间六分就把咱加产品的定位改卡入吧，25255控。这个潮州大菜市场边啊，三个汤姓潘水脚，来，那就是米奶酱汤。

自己抹掉委屈，直到你。

0: 咱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啊，咱诶时间又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文不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来个安，来个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家人有一个教护人员，各位好朋友。我认为这个教护人员免领职业证书进行先来去实习3个月，先去指定的所在实习3个月，看伊在这3个月内底面有熟悉啊无熟悉，若无熟悉，若无熟悉，就袂当互伊领职业的证书了。所以吼，在这3个月当中，伊去指定的所在做看护，做登记教护人员。来这边的同事也好，来这边的长官也好，拢会当看到这个人的表现。这3个月当中，伊若是无耐心，无法度人去担任着这个教护人员的职务，袂使后边甲正教交互伊。你再想看卖啊吼，医学院读7年哦，无考着医生的证照，就袂当做医生了。因为啥呐？因为医生爱开药啊，会影响着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伊爱考医生吧。来，咱反头做正讲，护理师。这个护理学校3年，读护专，佮读4年，护理大学啊，佮读4年，总共嘛读7年，出来无考着护理师的牌，嘛袂当担任护理师，但会当做护证，就是护理师的助理。啊，佮人安尼话，佮医疗有关系。跟医疗关系爱科证照，那安尼因个证照遐唔歹考，是安那教护人员，还是幼稚园囡仔哦的迄个年度因个证照较会较好考。所以你到看，看这个领着证照合法的牌照的年度，发生代志，教开囡仔，教囡仔考到较死的偌济件。这个教护人员，该照顾人照顾到死的，偌侪件好，他既然甲生命有关系有牵涉的，咱拢爱无好考。那安尼，这个囡仔的年末，啊，这个登记教护教护人员这张证照，那会使遐简单就较好用。你嘛拢是一条生命，所以我认为啦吼，无论是去到。你母的证照，什么叫你母的证照？就讲这个囡仔啊，无法度来去读册进行，咱拢爱交互伊去照顾，这个叫做你母。过去这你母一定爱饲你，即卖无一定爱饲你，即卖这个时代叫保姆嘛，保姆咱嘛是称呼叫做你母。这个你母伊照顾囡仔部分，咱嘛是爱甲伊严格，互伊去。实习，指定的所在去实习一下。实习若无过关，证照就袂使发落去。实习啥？实习看这个人有耐心无，看这个人有爱心无，看伊是毋想到迄个资格，他要担任起来唔多。是毋是有迄个耐心，他要照顾在中辈做照顾呢？啊，若无像这啊。我讲你做参考，一个阿嬷中风，啊倒伫门床需要人照顾，啊因为这个阿嬷规工拢伫遐耳啊，啊伫遐耳啊伫遐嗨啊，啊伫遐吵，啊你甲照顾的这个社区的照顾人员，24小时咧甲照顾，啊因为这个阿嬷差一工咧，所以拢袂困一人，伊都用一个家大为这个阿嬷去甲封，封起。那么 把这阿嬷手封起来了后，佮再用一个口罩盖阿妹，无人看会出来伊有含这个家毒。阿妹，这人前发现一个新闻了后，知影讲这个社区的消防人员用着家毒把这个阿嬷手含起来。这阵的案件，因内底面的人知影了后，随时报案，强调这个社区的消防人员该伊怎么办。那么这个救护人员，因为这个阿嬷没有无中中风，未当紧张嘛，干阿安静嘛，就强调这个阿嬷在打这个家属，所以这个县区的救护人员向伊叫中岁岁在判刑两年，太乖哦，太乖。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那假设今仔日无论是救护人员，或者是医保，这个政策。那可以不好考，以后就较袂遐尔济啰，你啰所有代志发生。你若讲既然要来做中级教护人员，你当作做好专家。中级教护人员，你若是像迄个看护啦吼，迄即卖一工拢两千四、两千五、两千六、两千七，有诶三千几。遐当级领导哟。你领导登记教好爱三千块，你看嘛，我就话不打不入的，所以我就登记教好这个部分呢，爱来一点接起来，蛮好给他进奖。喂，你好，哎，你好，明哥，
1: 我明哥，
0: 哎是，
1: 我富阳区，
0: 哎，
1: 我五百岁岁，
0: 哎，
1: 岁岁爷，
0: 哎是，
1: 是啊，我五百岁五姐，
0: 哦。
1: 我用感觉跟跟我的跟游戏老爷会爱说的是那个食饭
0: 哦，食天宝用用完
1: 了啊，
0: 食天宝用用完
1: 哦，
0: 对啊，
1: 还有蛋糕食的
0: 哦，会啊会啊，会吃会啊，我跟你吃啊，哦，
1: 对啊，伊会蛋糕食啊，那感谢主的
0: 诶，拜伊那无少的拜伊
1: 哦
0: 哦我就来吃，我拜一个拜二两单啦，其中一单哈。
1: 好好的啊，再来当煎瓜。
0: 来煎什么瓜？
1: 哎呦，花生软卷。
0: 花生软卷，你有听过这样没？
1: 还没再煎，还没再做。
0: 再煎啦吼，再煎对。
1: 对，
0: 好，谢谢啊。好，多谢你，感谢，谢谢，好，再见。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关闭就过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联合主持，欢迎各位来咱康庄的收听。另外，甲讲到这个派出所头前，你也看食多的人，看偌严重，看到偌严重，迄不是讲一般人会当消化像安尼呢？迄不是一般人会当消化像安尼，这真正不够含的。三十九岁一个少年的用行的哦，用行的。现在台北市的松山区的找的朋友，一边走路，一边吃宋西炖饭，来到派出所的面头前，突然站起来，竟然躲躲在。派出所的面头前，对身躯拢亮滴，阿弟阿皮皮刷哩，阿皮皮刷哩，阿皮皮刷，阿弟阿蛮美啊，安尼，结果警方向前去也关心嘛，一个甲看手里也是送死分团，伫遐输个，中东就是那个打起来，安尼有小心无？正常人绝对袂去做这结棍生的代志，伊竟然一路行路。一路诉讼西分团来到派出所的头前，独行发作。我手里啊，警方拢无出半句，就甲杀起来，食毒。现在已经将伊叫做品来控制掉咧，将着这个某人啊，来个医生不办，这个老人今年三九岁。另外，甲讲到中华。基督教病有一个病患在手术后出来，去给这个 X 光 对 X 光直接检查在顶面的这个镜头，让来哭一个怎讲着这个被我们检查的人的身躯，看这个话用讲了，这中华基督教病。那么这个老爸在做手术的时候，啊，这个物件供在老爸的身躯顶，因这个后生啊，想要把翕相起来，将这个相片甲铺在网络顶面。那么中华基督教病会员讲哦，这个今仔日阿妈等于放下影像医学部，伫急诊一间的 X 光检查过程中啊，这个放下检查仪器的球啊，我破了。那么和这个受害的患者惊着，那么即卖第一时间由着医疗团队已经全力协助评估患者的状况，所以家在病房并无待来。啊，病院的所在已经出来回去了。啊，当然就少的赔偿的部分呢，你那在搞病院的所在沟通，我爱沟通还怎样？哦，你我你我共同，你我你我共同，那就是咱们电话关系控制上卡。那个每一卡电话来哈、哦，我一定要把这个新闻报料，靠我同来接电话。啊，我的广告的时间我没接电话，为什么我的广告的时间没接电话？有人卡的吧？伊唔是咧讲商品。哦、所以我把人头骨破破啊，还是喂你好，
1: 喂你好，
0: 陈先生，
1: 喂你好，哎，我同你要跑，我是不用人员哈，
0: 哎，你出声哈，
1: 哎，这边还有手机，我给你报的，
0: 报哎，报你，再来，我报过去，你再讲啊，我再讲去，转转运动听了了，这个安排挂叫陈青青，陈太太是家里大情人，做过要听做过那运作，过来交代，真做要收听，反正我比如总统出来影响收听。

0: 咪真实
1: 太
2: 好吃了，你是吃什么吃得很
1: 好呢？吃什么
2: 吃得很好呢？吃什么吃得很好呢？吃什么吃得很好呢？吃得非常好，你也说我吃得很好呢。
1: 我跟你说啦，从头我听到不用我们家用吃不好，我听到用吃得不好，我听到你说的这些人就够了，
2: 全部用完完
1: 吃得也够了，你说你说高一点，你说对方的人黄金是三点五对啊，真不真的很厉害。他在家家里是三点五啊，那个他不管的东西也全部看好了嘛。
2: 做
1: 了
2: 我
1: 讲的全部，那他在家家家那里可以好啊，他就平安了啊。他一讲那个全部都进来了，
2: 全部都进来。
1: 他不进心了，他在卡丁卡卡丁跟麻辣里头了吧？他要的开心点，你听见了吗？那个最最好的考官，那个最了的考官，最考官考官，那些考官也在，也在考试的，在考试的，考官就是考对吧？考对考吧，然后人家最后一把五万分数奖很困难的，考官在考虑时，我们第一个相对选择再考一下，他等到考的时候再没考，我们专业还是那些会的，
2: 好啊，
1: 人家应该是考专业的，专业，他都要把专业的。应该在等着放在在个家阿伯很有水平啊，有阿伯一分钟很有声哦，很直很
2: 他们拿分多啊，
1: 分多啊，好对啊，安尼就安啊，
2: 哦，安尼多好啊，对，
1: 啊，我讲，只要他讲了就好了，我不用听了，只要要在其他的他不会弄到很久，其他的好，起码能弄到其他的，够他们了。他们家的人全都没听懂，没听懂，都不晓得。你家里这个要怎么搞？要怎么？人家在讲这个，希望靠谱。
2: 对了，这是去改，去改业了。
1: 呀，对对对，这打起是压了，加打起去了。
2: 对
1: 啊。是阮带来，我是阮带吧，带来啦。
2: 对。
1: 呀，呀，卡对吧？
2: 对。
1: 因为他的头要打，那边的脚的头要打，他的三脚三后啊，他不是脚会下去，他的脚要下去，他的脚要打，他的
2: 脚要
1: 打，他的脚是两公斤这样的，他的公脚是打打不出去，是慢慢的脚，他是慢慢的脚，他要去哪里的脚，他肯定就是没有脚的，而且也要脚很累啊。你说他今天去大学的时间大一点，他能自己的办法就是
2: 了。
1: 他要出去玩，专家搞他经常要带回来，他就发疯。哦，我听妈妈也看他水里了。

把它将着你的血路循环可以冲透，那个血路循环若是会拍通透了后，你这个肉的分相就会好。阿妈本身安的声，阿血也袂快，特别听到过人完整来讲，一段时间头壳疼，头壳蒙万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根嗡嗡叫，自己就暗下困袂去，拢把吃听到过人完，身体神经劳惫。哦，迄、那个走路卡袂起来，行两步，两脚温了过袂去，腰酸腰疼。哦，迄、那个手袂压关袂了后，又结果按袂落，伸袂直，啊，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就两脚停坐不住。啊，若停坐用用完啊，放袂袂顺时袂大动，迄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来，脚寒关紧紧紧就卡住，放了袂落，起坡臭袂干。迄、那个高了出来头上袂着。参加手拍打球出来的声音，原来是个劲的响起来，热热的袂停，暗时咧纯情的过来放牛放出来，天作鸳鸯。啊，那是咱呢，天作情侣并无完，这段全部咧甲咱过完过，那个没有，把之前人的灵魂吸汤，啊，天见日月，人见两眼，哦，溜溜秋秋食尽你目睭。做咱好朋友，这个目睭非常的重要。我你个想看嘛，咱这手面看家，你个目睭也无好，嘛歹呀，看你变啊看人个钱多了。哦，所以咱个目睭那是蒙雾生瞎，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测，像真个喇叭油、清流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也蒙见，目睭吼会安尼点点擦擦个些，天不清，面目明。在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着做正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做新影，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日本歌曲，咱的陈太太，他来告别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心的台湾人这边，前边也叫各位前辈好听完，前辈心里不完，台湾交界将会的收听的歌曲。那么啊，比咱的。江水人生也叫各位田伯虎顺文王大哥，生日咱也叫各位田伯虎顺文王太太。那是咱的生活到十米后头，又叫各位田伯心里边无完，咱这个和尚都来在这修心念。

壁に泣いて。

Oh, my, yeah, my.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各位来咱旁边收听，哇，哎呀，我们今天在西边修理的，嗯，提出来报告来收到，真的看你话天才的。来感谢各位来收听，欢迎各位这个时间，全部公司特发各种联名的主持，被诈骗集团了，他出来在诈。拄着一个反应真美青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已经失业半年啊，一直在找头路。啊，因为负债几百万呢，就去咧做工作。在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咧请单，讲做外送，啊，迄个专门咧做人送，讲一个月薪水四万二个。本来廖军公会当去轻松吃头路，结果这个云南，这个重庆啊，就从回去吼，吃头路进前，感觉讲奇怪，阿凯拢嘛免上班，也免创啥，干阿叫阮去领钱，伊会知讲叫诈骗集团，随时报案。警方拢唔怕成惊，当当这个查囡仔接到对方打电话来叫去领钱的消息的时候，警方就宣传。将着这个诈骗集团来抓，为着骗人民的车手啊，这个任何项代志拢总爱询问警察，看到底这是会使袂使？哦，这个昨天啊，无不但无叫诈骗集团骗你，就在探清楚情形。花莲民政处前台的处长。涉嫌着这个建设局过失必须的案件，这件案件吼，牵涉到这个华人的民政处代理处长，这谁来牵连人家来？因为许东西的建设局已经自家这个乱处。这个堰塞湖是四口认真的吼，迄不是孔斯拉布的，不是哦，都不是。伊个四口认真是因为登记以来，是监管有垃圾留落来，按四口认真的所在拆掉的。那么拆掉的了后，单三星就一个窟窿伫遐，啊，这个窟窿登记就好，啊，单自然监管一留一留一留留留留留留留留。我拆起来变成一个湖泊，那么这个湖伊本身伊是袂使啊，伊个水会涩啦，伊拢会涩，涩侪涩少，当地人啊涩少，对着砖头无什么大影响，无大碍，所以涩因为感觉呢，啊因为当地涩的感觉，感觉那时阵。刷落去，因为风台落大雨，这个风台落大雨，砖头，这个船长就甲因讲啊，讲啊，大家人爱紧刷、紧扫啊、紧闪啊，啊，若无这个雨，那叫放落去水啦，淹落来拖石楼，会甲恁砖头淹了了，嘿，出事人会死，啊，就安尼放，啊，伫咧放上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拢撤离，但是。这个船长，伊无照时间，无一家一户去数，有一挂无迁走的人，这个船长无尽着应该有的责任。照道理讲，船长奉上叫人迁村，刷去什么所在的时，伊船长应该一家一户，还是来巡，巡看讲到底还有人在伊家无无。这个有人搁留伫遐，爱赶紧走，袂使搁留伫遐。哦，因为有人放松听无少，有人啊，啊无方便的，有人什么种，不管什么原因，你这个做船长的人，你一定爱配合，甲着这个管政府啊，啊做合作，将着这些人全部拢甲牵出来。啊，这个船长无尽着应该有的任务责任，人家问讲啊，牵了袂，讲牵了。伊讲用风上头叫大家人爱牵，伊无一家一路去顺，结果 中间这个风台做大水，将着整个建设湖边啊，把个金龟放出来，拖起老爹拢拢捞了来。结果，在这个所在无前亲走无去的这人，全部拢从死地来滴，拢叫这拖起老爹淹死。那么这件代志，因为苏东时这个船长无尽的职务，那么民政处的代理处长伊嘛无照起工去改呀，一叫一呼就去改通知。最后，这个代理处长因为过失地势的部分，叫人十万块交保去靠到珍珠卡头。过那么这件代志吼。和一挂这公务人员啊，有一个真好的笑声，嘛一个真好的见解，就是讲，今仔日那是有重要代志的时阵，未使无精神啊。就是讲啊，我到今仔日来啊，甲恁奉上啊，叫恁走啊，恁若无走，恁到代志谈事第三呢做，一定爱奉上了啊，一家一户去巡去看，啊，甲伊。想办法赶家人全部拢清扫，所以吼、哦，这代理处长李威，阿加着这个乡长、乡长，这当中啊，有代志了对。对，那么这件代志啊，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失误？哦，涉嫌过失致死的部分，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对啊，另外查。好、哦，啊，你那个。总共就是害死人，所以伊一定要找出这个调书的人到底是什么关原因。印尼发生一个火山爆发，大火山哦，大火山爆发，造成着三个爬山的人死，啊十个人失踪。这个火山爆发有专家，有专家地质的勘测专家在讲。讲这个印尼这个火山，伊这个山吼、哦、是活火山哦。这个山吼、哦，印尼东部这哈马赫拉岛的杜科诺，杜科诺这个火山，这个火山是活火山哦。那么这个活火山，这个时间，专家咧讲，讲这个活火山开始不断有咧震动。所以，什么时阵要爆发起来？唔知啊。那如果活火山叫爆发起来，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火球嘛，啊是因为长期水土啊，怎啊一直在暗加，一直暗加，一直暗加，暗加尾啊，这个火球怎啊包起来？对，内底是火，啊外口让我们正常使用生活，好、哦。那么，即卖有火山所在，就是地球中即火点出来，啊，即火山哇。那么，即个活火山，伊随时有可能会爆发。所以，专家咧讲，讲即个山尽量上啊，卖去挖金了，对。最近还有徛即个警示牌，啊，大家人讲，讲即个山，伊无适合人挖金。所以大家人要特别的注意。另外，个讲到这个家人，这个查囡仔，我们唔知伊到底想啥，这个到底什么款的经历我想。这个富林人今年五十一岁算小啊，一开车弄到路边，唔在轿车了，跳出得到一弄到时，伊的正诶，伊的倒手边，就是伊驾驶座这边的人啊，一惊。无迄个外口面即个树林啊，外口面即个树林无，村外口面诶，外口面树林无，村内底面即个林坑诶。啊，即、這个林坑，因为伊个是起矮林坑，啊，伊起矮林坑伫坡间咧找，找到尾啊，想烧，想烧着，对。那么这个五十一岁最小的湖南人看到车烧起来，赶紧往撞出来，车放了后烧啊。那么伊去当时 你讲着路边两台轿车的时阵无穿来，硬无硬胖，胖两公里。那么驾驶员的头前面烧起来，烧起来就剩下回人光阴走出来，冲出来了后啊，车段一直烧起来，一直烧烧起。那么警方来到现场的时候，讲伊是不是吃酒还是吃毒？无是啊，是咧惊啥？你也无吃酒，也无吃毒，你咧惊啥？所以一到的时阵，警方来到地，把这个剩下的回人来杀起来了，来吃酒吃，无吃酒。吃毒没吃毒，警察同我打面讲，啊你是啊哪，啊没吃酒啊没吃酒啊没吃毒，你是在造啥？这个剩下的回人都没有穿，你哪不知道是哪造？警察跟民警想到的，啊你也没吃酒啊没吃毒，你在造啥？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造。那么这件事是他的车是我认到的事，一人弄着人路边停伫遐的车辆，迄车辆人弄牌保护，即剩下有哩人爱人装备，因为啊呐，这叫做专职。人停伫停车第二位停到好势好势，你敢弄着就是你专职。啊，所以这个部分爱人赔偿的，这个部分要处理。那么，剩下有哩人超速得到无输着人员的赔偿，依照道路交通处啊条例，来开一张罚单。吊扣的价值一个月至三个月，那么一千块以上三千块以下的罚款，吊扣价值。啊，车小营，啊，人家问讲，啊，到底是安那？人家问讲，到底是安那？伊在走，伊讲袂出來。迄个人生活大段病，你个情况啊，看得够恐怖，小姐，哦。那么这个案件怎卖哦？啊，互人来吊靠价钱。如果你我共同，如果你我共同，咱这是在咱们电话挂关系的卡，掏钱控制钱。我这边过万公司的产品，我哪里解释？好，这个你光开车的到机场所在光开的这边唔对，东哥。哦，
1: 亚雷啊！
0: 啊，你吃我的产品，你讲吃用的完结安怎？
1: 养龙丸啦，放尿啦，无臭尿遐皮啦，
0: 你
1: 食真好啦，
0: 真好用。
1: 啊，迄个做用，迄个做好生丸吼，
0: 哦，真不好做。
1: 哦，卡了几罐烧吼，
0: 嘿，
1: 哦，食食嘞吼，那就卡，拢袂少卡真袂散啦。
0: 啊，你好。
1: 啊，慢慢去诊所就对啦，喊你去诊所啦。
0: 哦，啊，身体较用就对啦。
1: 系啊。
0: 哦。
1: 啊，我把事我拢要你做干啊，真嘞。
0: 哦，啊，别误会，啊，听你讲话吼，迄款是足好个啊。
1: 我今日是要靠这收银只车成交的，但收银无了卡哦。
0: 哎呦，啊！你啊卡只电话机啊，赶紧做见证啊嘛，
1: 较加快。我拢做车收银啊。
0: 啊，你哦。
1: 啊，我今日嘛报完账，嘛是嘛去个，你等于讲接了哦，阿妈滚了钱给咱们啊，你啊。
0: 啊，你哦。
1: 啊，我来他这十八行啊，我个你说话卡太多的，我怕我接了啊你。
0: 接了好。
1: 接了很好，我等于说十几行啊，过那晚爸爸接过，伊都爸爸接过啊。
0: 哦，我过那晚你也接安怎？
1: 我那玩就是嘞，靠有迄落个啊，较袂失去理智啊。
0: 对啊，对啊。
1: 我那较好啊。
0: 我那较好笑啦。
1: 系啊，我这药较是好啦。
0: 较是好吼。
1: 嗯，真正若有需要，人多爱食嘞，食爱顾身体，食顾肥肥。
0: 阿怎啦？
1: 啊！
0: 你到底大多吼？啊，八十岁啊，我相信你食好好吼。啊，这电台家咧咧讲王听啦。
1: 有啊，我发啦，我甲讲啊，啊你若爱有诶食食咧，做侪人啊，有诶若爱有相信，你就去挂；无爱相信，就卖挂。
0: 出头，
1: 啊！
0: 咱
1: 那个
0: 人家人
1: 好啊。
0: 对啊，
1: 那个人好啊，你讲王天。我跟你讲十四次啊。
0: 对
1: 啊。我跟你讲十四次，我好
0: 生
1: 完十四次，也未了啦。我今日就国小完
0: 事情，
1: 我
0: 听歌啊。哎呦。
1: 我
0: 是拢跟
1: 你讲，你那个歌啊。
0: 哦哦哦。
1: 我今日就
0: 是
1: 我
0: 一个座位，没有分
1: 位歌啊。啊，你八十岁
0: 啊，可以听
1: 歌啊，是啊。对啊，我那天在广东，我听歌啊。
0: 对
1: 啊，你听歌好呢。
0: 对
1: 啊。啊，
0: 有丢啊！
1: 我我直接分钱啊，我会丢啊。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好啊，大大上谢谢啊。
1: 好，谢谢，我还是有需要啦，还帮你讲。
0: 好，谢谢，谢谢。像我呢，天赋用用完，吃了好多真好。啊，像我呢，天赋好种完啊，吃了好多真好。 啊，这天道永永远，咱就嘛放了无停息啦。哦，迄、那个最后交流天上，所以要天道永永远转来吃。出了头上了路，参加到拍家球出来的项目。你那是个进的香菜，这边的味道，你要天道永永远转来吃，实在足够的。那若是伊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电放放一出啦，啊卡含汗水水进去，家己放了白了，气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咸鱼，天道永无嘛。啊，伊个暗时咧困时呢，起来放了放过来，天道永无嘛。天道我做完过经络过经过，医疗生下前经络生，生不伦下不在。不能不把生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打袂到，吞袂起，行路开腹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坐袂起，筋老板，筋老板难到闪着到转着，人稳固老做手臂较紧，行路安尼边边夹夹死酸酸，行路行面行袂久坐袂久，这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脱先落起来。你那是做心脏过程的当中的心脏片，所以呢，没有生意啊，生了过来做不好做，经济基础的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根本是大年纪或退化性的关节炎，弄个小习惯，全部过正。啊，那全部过完完，过了循环半，过了循环的通畅，阿妈浑身寒，眼睛卡出来吧，过来的关节全部过脑完，习惯性啊，头壳疼，头壳晕，我暗病，啊，那个。你刚刚在哄哄叫，滴滴叫，啊，精神通过对待的观察，天道过脑，暗下困未去，还困开了，食天道过脑，天道七哥，这天道七哥四条一组心理，可不四条上一条，天道七哥顺天人，下岗台湾这车通过了爱说话七连 T 的领先，这是化妆品经济的七哥，七哥哪个后头来天道？天道七哥，这是最安心、最心是最飞。天道七哥，啊，那是咱的天道，因为解读完啦，清晰咱的三焦五毒火，这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老多，青春刀暖条暗中林泡生鬼面，水打苦草，身躯白上药，先头我不会臭刀暖去，水打那灌着的就是水打，天道你解读完。在心中国之后呢，咱的直播间都做，做嘛，咱的平常妈妈请你也多点。

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做完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亲情的声音，亲情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台湾人的真正力，好处也多，咱到底来尊重，将在家将进。分红是强化关系，是在强化双方关系的兄弟。分红乡进入毛罗非常重，扎实就是毛罗布。相传第一宗教从前间，因分红乡乡民大量种植着大片军草，军草的来源与发音就是军，就安尼形容吃粉的这个军字，就是军红。后来这个树皮啊，变名为今啊军方的军红。之前以前有的讲，大约当家有产布，你敢知影？以前华春图也是一个产布，以粉来煮，食往来，是春图上出名的产物。春图中的来煮粉甲往来粉，正式的连接是双方的经验。而外边这米粉，应该是春图上爱强盛的产物。春图中的白鸡是玻璃米粉的强硬地。把这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西瓜需要烹制用的，所以口感比较较柔较嫩。啊，春一代因为是食较圆，日头春美，啊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在你路边，精神真是最精神。啊，这米粉就安尼，完全拢做出来。有人讲，春粉是彰化县特别的桃花源。不管我们什么问题，温平人总是露出着拍摄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都表露出，不亲像温平和着米粉的人。
2: 小桂饭与脸素，第一个故事大就已经存在台中风情，但更是台中上市的地标。除了会当过熟呢，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与时光，啊，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啊，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收留咱这大兄大姐大弟小妹吼。阿公无三句言，就对恁到来你的收听，伊就满意赞成啊！嘛，恁阿芳，
1: 阿华
0: 为恁服务，
1: 我来做个赞成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来恭喜咱台湾啦。这个感情发生在台里的头前的吼，什么呢？女性发的，拢是因着女性的发生较侪啦，查甫嘛有哦，
1: 较少啦，
0: 较少吼。来，这个敏感啊，讲敏感，这不是五年过关就安全咯嘿，哦，这是台湾敏感发生率啊，拢排里的前三名来。啊，这个呢，去检查的人啊，去检查的人啊，这个超有四成的人命，都有四成的人命。过来有真是，这个有，本身有敏感的这个人啊，拢认为讲，那我若当过五年，哦，开刀完啦，做电疗化疗完了，我当过五年就无代志啊，哈。但是讲无淋巴转移就安全啦，或者医生啊，你提醒啊，敏感啊，唔是动过五年就安全咯嘿，爆发的风险啊，伊会当增加20年啦吼，增加20年啦，哦，所以即卖医生啊，你为这个推演就讲两年上介少，你两年爱去检查一遍，哦，你已经有敏感的人。哦，你即卖已经药啊嘛用食几年过啊，已经有几年的限制啦吼。
1: 嗯，对。
0: 哦，食几年的限制，了有人说啊，我着拢十年啊，食五年的药啊，无个合法的可能啊啦吼，啊就无去你注意啊。医生，伊咧讲啊，讲上好是你药啊用完了，你赶快两年去检查一遍吼。早期的诊断加辅导治疗，会当降低了40%的死亡率，加30%的复发的这个复发作的风险啦吼。所以呼吁女性爱定期检查、积极治疗啦吼。敏感啊，当年在咱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是第一名，所以作为医生，即卖一直咧强调，你唔好听人家讲心脑之类迄款的。食迄个药啊，食五年过，啊，就比较当作无一款的，迄啥物，迄叫啥物啊？
1: 你
0: 讲
1: 五年啊？
0: 嘿嘿，
1: 迄个
0: 护乳那。哦，护乳那啦吼，我咧讲哦，因一般，包括你大肠炎嘛是食迄、那个，算是安尼嘛？
1: 唔知呢，应该是同款的吧？
0: 嘿，嘛拢食迄个，一款的是全部健保植入啊，讲爱食五年啊。
1: 好啦，
0: 今仔
1: 讲
0: 延期到10年啦，吼，
1: 还是到10年，
0: 哦，
1: 比较安全。
0: 这个国建署的新定话，你讲啦吼，五年敏感筛检啦吼，已经突破100万人啊，哦，2300万人吼，才100万人去检查呀。整体来讲哦，超40%，哦，还有30%女性，规四人哦，伊冇去检查。哦，目前公会这个敏感疾病已经扩大到40到70几位，这个是讲去检查吼，一般的吼，扩大扩对40位开始就使检查啦。但是啊，我的感觉啦吼，即下咱即下长辈时代，这是我今仔拄啊拄大看者，我甲恁讲吼。其实你那边检查也是这边，看是咧私人的诊，一般那个检验所，
1: 嗯，
0: 还是咧，你讲啊，这个也都病去检查啦吼。起码咱大家拢知吼，起码有一个检，这个车有无？哎，这个蓝色的车。
1: 那个巡回。
0: 哎，巡回。
1: 那个去检查。
0: 对，已经。
1: 然后滴
0: 工作有成果嘛吼，有成果你第一来来催叫你去检查，啊，我是感觉讲吼，我也是感觉讲吼，我是要去大病病检查开支，还是来私人的工作检查，我讲较实在啦，我无便宜啦吼，人工啊， 你那，你那，
1: 有老
0: 师在里头，你当我叫。我来讲哦，我是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去检查，去检查哦，拢无甲讲安怎。去检查几年？
1: 两年。因为一般你啊检查一届吼，啊，拢正常就是两年。做一届，一讲啊，因为那是一个乳房摄影，那是一届吧。
0: 对，但是你检查了应该几个月都要甲恁讲嘛。
1: 对啊，
0: 伊拢拢无讲哦，干两年啊。这个
1: 检查一届还是？
0: 嘛无讲哦，无讲。
1: 嗯。
0: 还是差不多，
1: 超过两年。
0: 这差不多来讲。
1: 对
0: 啊。咁啊，你两年前来乳房摄影的时阵呐，就是发觉到你怪怪。
1: 对啊。
0: 表示啊，花两年这样来这样重叠啊，阿兰是不是啦？
1: 今仔日咱正常的人的动作是诈骗集团给你骗。
0: 对，阿兰，咱讲实在，咱来讲有去检查的人啊，如果今仔你去一般的私人的检验所，还是
1: 大点？较无啦，拢是第一个。
0: 大点便宜
1: 啦，是无三科人为三科有
0: 问题。你去检查有问题。我话你讲人，
1: 你
0: 这个人伊直接会甲你讲嘛，你这已经有问题，你爱关心去挂电费，叫这片啦，
1: 还是
0: 去
1: 进去挂
0: 检查啦，进去挂
1: 检查
0: 啦吼。啊，你来看，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摄影，这个女王摄影的家来去检查两年。你卖是来甲讲吼，家己来讲啊，只安那挂啊两年，唔得噶。
1: 讲无注意就袂紧
0: 啦，安尼啊，你看卖啊。
1: 好啦，你着，所以讲你啊，讲去家己个人去检查吼，去随意检查，
0: 去
1: 检查
0: 一般摄影，
1: 一般摄影拢随怎样去
0: 做，
1: 因为摄影的吼，伊个片啦，材料去医生也检查，啊，一点点的两点也有查，啊，你啊讲啊。
0: 那不检查保护，他就是几礼拜啊。因为感情症这种的吼，就是越
1: 早发现，
0: 越早
1: 保障啊。
0: 对咱患者来讲，存活率越高。
1: 对
0: 啊。你较未去接受着，你越早发现，你较未去安那，较未治疗这方面较未遐艰苦啦。我讲，你去做化疗足艰苦呢。对不对？啊，你那提早知影，哦，提早知影打开始呀。年纪的时阵，你去发的发觉着吼，我来讲其实，你的治疗的这个方面嘛，给足规划了。
1: 对啊。
0: 哦，所以这个健保书记嘛，这个健保书记嘛，伊咧讲，台湾已经，咱含国际已经咧做过啊。哦，其实真侪国家拢认为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无台湾加入是世界一百的新时代。台湾的医疗水准啊是世界排三名来，哦，世界排三名来，真侪种特殊的病症外国无在了伊，拢送来台湾。哦，所以卫生组织因为政治关系，把咱台湾排除在外头，哦，把咱台湾排除在外头。你甲看即几落遍的什么 SARS 啦，啊，即、這个新冠啊，做一个国家会比咱较强，无啦，无人比咱较强的啦。哦，咱台湾是真正厉害啦。所以啊，即、這个健保书记你讲，因为咱已经含国际同款啊嘛，国际含闽南的新药已经拢纳入去什么健保植入啦吼，哦。中华民国闽南地方协会理事长话嘛，你讲，咱这个伊自身啦吼，第七年，可以这个理事长本身嘛闽南的患者，伊开到了食药啊治疗七年后，佫复发的经验，你提醒早期的闽南嘛，不是一定安全的，恁含医生讨论上新的治疗方式。卖去放弃任何降低复发的机会，哦，我来讲闽南卖过复发是足重要。啊，过来我来讲，咱这个准备是话你先听好嘞，其实癌无可怕，真正我不骗你，癌无可怕。你敢知影癌是足侪人拢治疗癌了，足早就过往。你敢知影谁那会较早？你敢知？惊死！惊死！ 家己惊家己。哦，我一个朋友，你若听我节目，你就知我一个朋友就这个，伊迄是扁桃腺来淋巴腺啦。
1: 扁桃腺。
0: 就是阿妈骨折啦，唔是，即我向侬袂记哩啊。敢那唔在淋巴腺啦，哎，淋巴腺啦，扁桃腺啦。
1: 是
0: 中国医药行业去照诊、检查、医生交代当时来做起啦。你敢知伊几年？二十四年。迄、那个阿妈伊的身躯二十四年，无安全，唔捌过好发展。
1: 刚开始
0: 去做，我记得一个关节的关节，那个淋巴结啦，淋巴结啦，哦，有弯形啊，
1: 嗯，刚
0: 加大年也去再去考一遍啦，
1: 阿你啊，
0: 阿你啊，对，伊的主治医师嘛，讲你真正直接，但是我咧讲，你注意听，你若一旦有这个问题，你唔好惊。三顿甲食饱，不应该食物件生的、甜的、辣的。但迄个也做啥？尤其是啥物呢？迄个也做罐头里的尽量卖食啦，甜的卖去吸啦。水果食较淡的，三顿吼青菜食较淡的，顿甲食饱。我这朋友，人安尼食二十四年，个另外一个嘛去做着。嘛是淋巴
1: 结，可能嘛要几十年，
0: 人这个嘛要几十年啊。伊讲伊做化疗的时阵啊，伊太太你搞去做化疗时脆破，倒来未食，伊拢有了狂，有了狂，狂干乱乱乱，不伊食，结果人怎啊几十年啊，逐天都在动，逐天都在动。
1: 好亏啦！
0: 哦，啊，我一个老师啊，就连人以前讲啊，你做买皮啊啦，嘛免啥物款啊嘛。嘛免啥物治疗就对啦，每次啊你都无办，我迄老师是安尼，规个拢作伴去啊，结果啊，伫一个机会中间啊，甲讲你就是爱较骨力食，啊你唔能惊啊，结果变怎来食啊，啊嘛无多食哦，用高脚机甲泡油来啉嘛无啊去你听无，就是爱嚼吧，嚼吧，人伊安尼吼。开始伊来食，啊，佮迄阵咱你用迄啥，你啊个我爱讲食迄，迄阵我你做你用人工的枣皮餐，哦，开始叫营养素归来食，即卖唱歌哦，啥物人听较大声，对哇，爬山啥物人可以对，所以无啥物通好听啦，这是阮有边啊有看到案例，所以因为这个癌症在咱台湾啦，其实啦。你想咩？你讲我活到保养，我也讲你活到保养，
1: 我不会忘记。
0: 哎，我无骗你啦。
1: 我也是开始的变化不
0: 对。
1: 啊，即卖人哦，食食人拢改变，哎呦，就从不幸福啦。你这样食食拢改变啊啊啊！有的是即卖不是较早，较早人较粗，食物食较粗，怎啊较无这问题？
0: 对，较早人较粗是的。
1: 哎，啊，即卖都精致化。啊！恁你精致化做，刚才去参观参观，有滴物件，对，互恁好食，口味较好食，啊，伊生意就较好啊，所以拢都袂差嘛，参观不济。
0: 来，咱今仔日哦，讲较正多，因为咱时间的关，咱今仔现场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执行师，中山医药大学保健的管理师啊，咱的贵宾现场，平中心村。几乎拢伊个天下啦，伊拢是这个款的吼。啊，伊用着伊伫这个所在咧做的，伊这个常识，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平常时要安那保养，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离咱年岁结束，活着尊严，啊，佮活着是迄个光鲜亮丽。过着快乐的老人的生活了，好、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像安妮所唱的《欢迎亮丽妈妈》。

Yeah.

有你最纯净。

0: 来，我的念力妈妈，好来，这单位为咱所请的啦，咱现场邀请的吼，恁今仔拢爱听详细，哦，这特别邀请的，就是安那，因为真济物件，咱拢听人咧讲，听人咧讲，讲偌好，拄偌好来，这本身拢是咱这个台湾五大养生村啦、啊，所有的本，你各家老伙仔身体保养品，几乎你各家。即个准备一挂教育，拢伊教育来。咱来欢迎就咱的佩蒂，佩蒂你好。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阿公阿婆，恁两个好。
0: 啊、哦、好，来，即、这个咱即个准备一挂、嗯，大家拢知啊，就是老少。老少的。啊，即、这个啥老毕节的。好、哦、啊。不头的，嫩的。
1: 其实，你查我之前看一个我报道哦。我先问你，我先问你好吧。
0: 好。
1: 你查起码平均哦，咱这个年代哦，平均的寿命是多少？你知道
0: 吗？八十
1: 吧，哈。
0: 八十
1: 多
0: 嘛，
1: 对吧？哈。因为起码公司呢啦，因为医疗比较发达，医疗较发达，啊，就是其实不是爸爸妈妈嘛，弄一个养生的概念啊。
0: 对。
1: 哦，所以起码今天大概平均拢超八到十岁。啊，你有想过无？啊，是你的阿祖、你的太祖，你的年代，好话，好，平均寿命是偌济？
0: 我来讲，我啦吼，因为我住潭镇，住山内，迄个农业社会，我有经过过啊吼。其实，那我看到阮山内的人吼，拢超过了六十岁啊，六七十岁啊，就再见
1: 了。对啊，
0: 多谢。
1: 这个年代就差不多啊，你们年代讲起来啦，医疗无即马很好，
0: 都
1: 无遐尔健
0: 康。
1: 哦，啊，食嘞可能就食饱尔。好，再来，你呾无？你迄时阵太早，迄时阵就是五十岁。
0: 对啊。
1: 你有想看呾讲，也是两三百年前，迄、那个年代的人平均寿命是偌济？你知？
0: 也够较少。
1: 好，三四十岁。
0: 三四十岁。
1: 五六十岁就算过长寿的啊。
0: 对
1: 对，算过长寿的哦，那个不得了哎。问题那个时阵就是一个皇帝，伊会使活到九十岁，哦。
0: 哎。
1: 八十几岁时阵，伊阁会使娶某，阁会使生囝。
0: 对。
1: 哦，这个人像你讲。
0: 对啊。
1: 就是康熙
0: 嘛。哦，康熙哦，康熙
1: 是。就是康熙嘛。啊，你要知伊时阵，哎。伊八十几岁、七十几岁时阵，伊在咧气血都好个，唔是讲活到七八十岁啊，怎咧身体中医？
0: 没有，要康熙治命哟。
1: 对啊，对。然后伊气色红润，
0: 哦，
1: 气血都好个，体力嘛好，精神嘛好。六十几岁时阵，佮会在下江南去巡视，坐船、坐马、坐马车安尼去巡视。
0: 那是咱迄个历史上在位上久的。
1: 哎，上久的一个皇帝，你知伊安怎养生的无？
0: 哦，
1: 根据史书记载，就是因为伊逐天透早康巴的时阵哦，伊给民警话叫做雪域银耳羹。雪域银耳羹。你想雪域的羹是啥？这个是逐天康巴时阵拢会啉。吼、哦，所以咧，你爱知影迄个时阵哦，迄个年代清朝迄个年代无疫苗。
0: 无疫苗
1: 嘛，无抗生素嘛，
0: 吼、
1: 哦，啊卫生个歹。啊，食了
0: 袂？当然啦，较早我经过迄农业时代知影。
1: 对哦，啊，再来就是啥，嘛无啥物血糖、血压这个概念，
0: 對對對
1: 一日食饱就好，一日食就好啊。我食会饱就一日食，所以你其实说，我们家讲迄个年代拢超常去食过，
0: 差不多啦。
1: 更何况是皇帝，皇帝伊三餐很丰盛，
0: 对
1: 哦，食绝对有饱、有饥、有啥、有啥呢嘛。啊，干了康熙会使活到九十几岁，最九十岁就是因为伊逐天靠早康巴肉食，我血玉银耳露。人家这血玉银耳露，伊要求啥哩个？要求讲袂使大火雷孔。
0: 爱慢爱烧火。
1: 爱烧火哦。烧火大大雷孔啊，唔是搁袂使烧社会哦，爱文火。因为讲，伊家己因为伊做要求的嘛。伊讲大火啊嘛，大火第一烧臭干。
0: 对啦，
1: 再来就是讲，内底胶质结构会破坏掉，再来，这会啊嘛，这会无得解胶质控好出来，再来再稳固，并且唔是讲干那煮熟了，伊啊安那豆豆控豆豆控拢控三四点钟，所以你啊讲迄个年代，迄太监是三家半暝，大家轮流伫遐控，
0: 控
1: 一点，为着要让皇帝食，为着要让乾隆食。 人家呢，伊个同时阵，佫袂使啦，佫袂使一日减。
0: 哦，袂使一日啦。
1: 袂使一日个啦，爱半点钟啦，一概半嘛袂使讲都无啦，无啦会调嘛，会调影，
0: 会
1: 敲会打，半点钟啦，再半点钟啦，再安尼。所以这个皇帝就是拢食香啊。所以就讲哦，迄、那个乾隆迄阵就讲哦，他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银耳。意思就是讲。我会使一天无食肉，我紧啦。问题我袂使一天无食着这个鳕鱼银耳露。
0: 哦，我你甲看这個，这也做白毛衣啊，看外好得。
1: 对。
0: 过来，我可以讲着这，可以讲。

0: 过来，伊啊到九十岁，食迄个行路啦吼，啊啦吼，拢无输人，伊嘛是拢控制控制的白凤梨那边。
1: 对，伊那个是血液，伊那个伊那个是白凤梨啦。
0: 对对。
1: 他以为在吼皇帝进来，一定要娶一个比较漂亮的。
0: 对啦，因当然啦，所以较早的天条都上么好，真系好命
1: 的。啊，你刚刚想嘛讲，这个刚刚讲哦，想嘛那个乾隆也在搞高档的，哦啊，气色还很好，精神还很好，配了马龙之后，人家一上朝一尊，别分就都红亮了。所以现在就是科学家就是研究说，本来北蒙地就是银耳来对吼，有一个叫做银耳多糖体。
0: 哦，多糖体啊。
1: 多糖体这个物件，伊上主要就是一个叫做润。
0: 润
1: 润就是
0: 润，
1: 上主要是润啥？润你的喉，喉咙，
0: 哎，哪喉？
1: 哪喉？润你的肺，
0: 肺，
1: 肺，肺，啊，再来润你的肠啊。
0: 哦，肠啊，
1: 对，哎，你还想哦，什么叫润喉？因为这些长辈年岁愈大了，所有的器官都会退化，会萎缩。
0: 对。
1: 你无感觉讲这些长辈吃物件第一，无吃无啥个咯，伊吞无啥个咯。第二，他老去健身。
0: 对，本来是安，做个长辈是抓到本事。
1: 嘿，做个长辈
0: 抓到本事。你练拉后来变无够骨啦啦。
1: 对哦。
0: 无够骨。
1: 无够骨，所以爱先给你润你的喉，你才吃了，你人吃了了，你才有体力。好、哦，肺列就是热你的肺。
0: 哦，是。
1: 咱的是，咱的细胞是一个咱人体空心净化机。你若无给你润肺，空心的血液，它没有办法吸到多余的空气、氧气，你吸不到空气嘛。
0: 哦。
1: 所以你尽量跟他讲，心宽则窄。
0: 对。
1: 储备着空气，啊，你储备着空气，固料会安那，头会讲。
0: 对，我来讲讲就这吼。
1: 嗯。
0: 咱有一个人家，训练下。
1: 嗯。
0: 义工啊，伊安尼，安尼扫哦，扫规世人大病病医诊所药啊，安尼吃拢无啊，到尾啊，就是食这個，啊都黄白黄米。
1: 哎，饮料都是少。
0: 瑞瑞条，青年路。
1: 哎。
0: 哦，这是真正身材是
2: 青年哦。啊，你以为啥？啥地也接受啦。
1: 对。
0: 哦，你讲到这個，我拄啊，咱有这个有这块在。啊，咱这把握量啦，吼，咱这准备
1: 多少量啦？对，就是比《本草纲目》啊，是《黄帝内经》来对拢讲吼，就是白毛利的主要就是润这个东西。
0: 对，第二就是润啦。
1: 第一个是润，
0: 润
1: 啊，润的肺。所以这也是我，比如讲有我诶，像讲打扫，扫袂平的，
0: 诶，对，
1: 是讲挂门啊，扫起困无好。啊，是讲少年时就有食过薰的，哦，啊，即摆可以改掉啊，啊，嘛是把后一寡痰扫袂出来，就是伊嘛是润肺功能。再来第三个润就是啥，润你的肠啊，
0: 肠啊，
1: 你的肠啊足重要的，你食入个物件，就是爱排出来。
0: 啊，
1: 问题因为年岁愈大了，代谢愈慢，蠕动愈慢。所以，伊出事时阵拢排袂出来，你拢积伫你的腹肚内底，毒素拢伫你的腹肚内底。所以咧，乾隆就是因为食白凤梨，伊也是润喉、润肺、润肠，所以会使让伊食下落，困下去，排出来够体力，就是这个原因。
0: 等下少年嘛，
1: 嗯，
0: 等下愈少年，人就身体愈健康嘛。对
1: 所以咧，你咧痛的时阵，啊，就像你头先讲，先嘛恁阿妈九十几岁时阵体力较好，
0: 哦，体力真正好。
1: 啊，对啥？对，就是关节都，哦，啊，袂安尼提起安尼，因不过年岁愈大了，讲真咧，就是，欸、有阵时是关节都，会感觉硬硬安尼哦，
0: 硬
1: 硬安尼哦，啊，骨嘛骨袂落。其实你去做电工，但是讲骨头无问题，软骨无问题，
0: 骨肉
1: 什么拢无问题，就是感觉病病病病安尼，哦。所以呢，这个白凤梨买给你润你的骨头，润你的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白凤梨控出伊的胶质料，
0: 一定爱控够啊！
1: 一定爱控够，不是讲干那粗线的人，上主要就是爱控够，伊会做啥？软筋收骨。
0: 哦，安尼这白母啊，你听有无？哦，所以咱这准备是多知识啊，真济好物件，咱拢。我唔捌你讲，唔捌你讲。
1: 哎，上次啊，上次啊，这里你也感觉讲白凤梨，我嘛，伊就是白凤梨娘嘛。
0: 对对，
1: 其实主要是伊的煮的过程。
0: 对，煮的过程。
1: 煮的过程。
0: 啊，加你用的物件有存无啦？
1: 对。
0: 哦，你问讲，那真下那白凤梨个白凤梨有存无存？我跟你讲吼，真侪拢是阴邪的，哦，真侪拢是六百的，
1: 哦，
0: 所以。

0: 咱本身爱办，啊，恐是上麻烦的代志，
1: 恐是上麻烦的代志。所以你才讲乾隆那个时阵，啊，贵也
0: 太
1: 贵，
0: 太贵，
1: 太贵，轮流的恐哦，轮流的恐就为着透早要等老回家换呢。
0: 啊，你看起我头工啦，哦，啊，那这爸母啊，你拢知，帝王呢，就是你中央。意义来对，就是讲字字呀，叫做润，润，搞你润你的哪号，润你的皮，润你的肠啊，哦，
1: 润
0: 你的骨，润你的筋，会揪会嫩，你就是爱做这个，爱做这边，哇，今仔日啦，可能咱大家听到，这知识拢全关啦，拢打工，原来这个物件真好用的物件，来。真感谢佩奇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阿来，我你甲看，即摆你讲安那，阿就甲讲今仔要创啥，电话对拿起来，好，电话对拿起来啊，来，咱即个准备时段吼，爱把握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阿你我咧讲吼，今仔日来啊，我听你讲，这个物件讲来啊，唯一啦，你要找到这个包装的无当吹啊，好无当吹啊啦，哦，听你讲讲营养生存，偌好你敢知影？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向慧玲所唱的《妈妈的愿望》。

0: 这是钓鱼唱歌啦吼，这是应该叫妈妈五忙啦吼，啊五忙的应该是两下，所以这歌名写妈妈的愿望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啊，你看，你看，你讲这啊，电话就你打来，打到啥去讲啥？
1: 因为我讲今天要电话，你今天都得取消了。想到不是说会再去养生村哦，而且再怕不去养生村，我会很多长辈哦，拢
0: 比较过来做，咱是来进工作啦，哈，进工作啦。
1: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阮农历白露做多，但是上主要就是熬法，阮至少是遵循古法熬制，你知温度爱控制是九十到七十度到九十度。
0: 在中间，
1: 中间，差不多在内底一寡多糖体的熬制出来的消。
0: 所以我跟你讲嘛。真济，我咱家的本身，我嘛拢有发食过啦。有诶是牵鸡，你啉啉牵鸡；，啊有诶是甲你拍甲脆脆脆，你啉感觉会酥酥安尼。其实迄拢唔对诶啊，拢唔对诶啊。别忘你放下，本身你啉诶感觉安尼，烧烧
1: 烧烧，
0: 迄款诶，就是要食遐烧嘛。
1: 对啊。
0: 后来啊，
1: 食遐多糖，
0: 食食遐多糖皮。好来，啊恁恁恁养生村，我知恁养生村袂做好。
1: 哦，阮养生村讲真的是一贯是管的，
0: 用电
1: 啊，用电那个对啦，政府会分是政府会半钱安尼啦。
0: 哎，啊恁一个月那安尼恁用电的，哦，即个老人要即个人家来电嘛？
1: 对，
0: 一个月是偌济？
1: 一个月五
0: 千。一工一贯。
1: 一工一贯。
0: 嗯，啊，一个月五千四，五千四一贯，只要八百块。
1: 啊，差不多。
0: 其实还好啦。好，你拄仔来处理讲讲。你如果养生村的白龙你做这
1: 个
0: 办事啊，你因为安那拢未当用，因为有会怕甲幼年，
1: 嗯，特别有超干，
0: 哎，过来会砍会砍价砍了过头，用用砍价，
1: 哎，
0: 所以动作动作多长时间袂，后来后来恁去做。
1: 我都无看防腐剂哦，
0: 打激光哦，你都无看我污染。
1: 其实养生村的爸爸妈妈都很养生，起码都懂办的，
0: 哎，
1: 都
0: 办的。有你讲诶，国内有一支就是干那恁坚持用锅啊做，用玻璃干那电，
1: 用玻璃干那，
0: 对，哦，
1: 城市制造，
0: 对。你喺工厂内底完全拢好地方诶，内底你制造诶，哦，过来强调一点。别容易就改情况。
1: 有台湾的，
0: 拢台湾的，拢台湾的，
1: 安尼啊。去这一种拢进口的，
0: 这款这这款，咱讲出来八百块，那个工钱那无贵。
1: 嗯。
0: 我那无贵啊，但是啊，
1: 来
0: 这了不大的，真正
1: 是
0: 好白好白。
1: 你看我看拢大概一路有啊，
0: 对啊。啊，像你讲，你莫怪老伙仔进入袂落啊，玻璃敢那透明的，哦，你看到内底所有物
1: 件啊，
0: 哦，拢总有你看有的啊。来，是啊，咱要三罐嘛。
1: 有三口味
0: 的。对啊，你讲要罐八杯，三罐那五百钱的。
1: 对，所以我知，我讲真的，我知，所以今仔日来咧，三罐是啊。
0: 对，
1: 外口阮是养生村，你也买来是五百四，
0: 五百四。
1: 嘿，我今仔就是直接优惠，一盒是四百八，
0: 一盒三罐四百八十块啦，
1: 吼。四百八十块。
0: 对，啊，四百八十块对阮来讲，今仔日在你来促销，对阮对对阮来讲，一盒两盒三盒，我拢无够。
1: 是的，我知。
0: 我拢无够余啦。
1: 所以就是。
0: 所以一个还有一个量，吼，还有一个过偌济，阮咧行才有够余来。今仔日啦吼，咱五盒啦，一边就是五盒四百八嘛，啊五盒就是两千四嘛。
1: 对。哎，两千四五
0: 盒。大家印照啦，你不看啊，五盒两千四。
1: 五盒
0: 是歹听，规矩都提掉，变掉较大岁咧。
1: 五盒两千四，我伊比外口买起一定俗三百多啊。
0: 哦，这我来讲，这我你起码做会下来啦，我
1: 生
0: 意到达唔捌断的啦。来，安尼啦，五盒两千四啦。卖功能电视，哎，老爷听着就无爱啦。我来讲，安尼一句话，五啊，五啊，无恁听听啊，五啊，你只啊在底有三罐，啊一罐是
1: 三十，哎，三百亩，
0: 三百亩，
1: 哎，三百亩，
0: 用玻璃干啊提的，内底咱的阿爸镜头我甲你标示甲足详细，绝对无坑哦，唔济，规罐拢是真空包装。 哦，金光包装的啊，我冤家爱两千是安尼啦，一句话我卖去给出价啦，后卖甲你撩撩伤大个啦，来，我怎啊优惠？咱来互咱这爸母啊，大家好感谢，怎啊优惠？两千就好啦，你头嘛对。
1: 好啦，我
2: 谢谢。谢谢
0: 哎啦，哎，快点啦，哎，等
1: 下，老外还负担加长辈。
0: 哎啦，高高兴几斤啦，后来我做几两斤哦，来，阿外公，你是啦，我阿个哦，你老快点啦，
1: 我，
0: 对我来，我来讲，今仔日来啊，我来讲，这东西特别在恁公司甲花园同争取的吼，母亲节会特别重，阿无今日排成这嘞，对不对？
1: 对啦，
0: 你个散。来做免甲送一个，
1: 我看到你，是我一定优惠啊呢，我头前已经。
0: 啊，我你有听唔对个？
1: 我头前一定优惠啊。
0: 送一罐你讲的出
1: 去。我头前一定优惠啊，不容易
0: 啦。
2: 我
0: 听到，
2: 我听到
0: 收呢。我还讲啦，送啊，来送你一罐你啊，哦，你慢慢啊咧，遐个遐包，遐种贵时段，即摆听说，啊，遐空哦，送你一罐，你慢慢啊咧，啊，一个母亲节无你嘛甲送一。三罐安尼做一个，啊多挂单
1: 哦，
0: 多挂单，对不？
1: 来，
0: 我来讲，
1: 好来搭配啦，
0: 对啦，啊无啊多就是三只，三只罐你两只就卡边，
2: 三
0: 只罐我来
2: 都
0: 叫别人，对啦，多啊多搭配啊，对不？来，就是三只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五十克内底有三罐，
1: 三罐
0: 营养新鲜是无你袂需要的啦，就是遐老的家己要食来点，点外底点高温温、挂年温、几年温啦，是哦，今日今天一罐就是八百，一个月就是五千钱，但是遐老的食到袂低价，无怕会感冒，
1: 阿姐咯，
0: 阿姐
1: 咯，哎，阿姐
0: 老较袂去杀的，
1: 阿
0: 较袂较无定咧计，我阿甲，逐间你逐间只系都放得出来，较无刺激的问题，哦，过来骨头干嫩，又健康嫩，所以我咧讲挂中医，大家若听到这地方打拢讲啦，这个是自己也当英雄啦，叫做准啦，叫做准啦。你头不是你客客袂好势，你起码已经会预算预算恶性的经理的人，我还讲有预算的人，你就肯定不对啊。十三个人管不对啊，来，安尼就是我优惠你两千，今仔就加上几啊，加上几啊包，安尼多话者挂账
2: 挂账
0: 挂账优惠你两千块。啊！我甲你讲，我拄仔咧甲朋友啊，真个做大多，国家甲办起。伊讲啊，那安尼规矩恁爱来去做倒啊？我规矩嘛。
1: 对哇、啊。
0: 好，你都了钱啊？你个三千三的都袂当都了钱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我来讲，咱就是恁那边爱就是挂单两千块一件啦，好一件。啊来，你最听好诶，你最听，这是母亲节之后，阿无即较办唔办送物件啦？好，恁恁搞得遐久啊？做三米人，金花运动派三米人来讲，就是五万米三米。
1: 我都三
0: 米。好来，今仔日你靠通，我来讲哦，我三米三，蛇蛇能量，铁矿，林天伟，阿哥三米，
2: 蛇
0: 林天伟，
2: 阿哥一个啥？一个石炭嘞。
0: 石炭，好、哦，三合一的一个来讲，好、哦，你要查波查波。拢甲小姐讲，我反正
1: 你刚刚说，今仔来看嘛无相咩？
0: 无相啊，
1: 三合一咩？
0: 三合一，我来讲哦，去台湾最多哦，拢外销日本的经济我
2: 那个，
0: 我石墨烯啊，四合一，石墨烯得铁矿、银纤维、磷纤维就是你抗菌啊。热天你昨天要穿个，你免惊倒汗，妈妈免惊啥，免惊尿道感染，免惊湿疹，穿这条内裤就对啦。有分查甫查某，三十四十，好啊，咱就是两千啦。其实我公司都送几领嘛，无钱赚啊嘛。哦，你只要靠讲，你家己甲讲，你爱查甫爱查某，你三十四十的，好难用送几领好哩。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因为我来讲啦吼，
1: 我跟你做分工的，然后
0: 对，我这多物件是我开始就做，唔捌讲人呢块足济人拢食好，佮继续要等来坐。我都来讲一下，咱这个新疆又爱，这个新疆对啦，这个一个周边呀，伊讲有钱啊，又要食几餐，都看客客袂好啦，就是一天十天食。大工食，
1: 因为伊是中医师嘛，拢讲吼，你若食西药食袂了，食袂好，你就是用食补，
0: 对，食补，
1: 食补方式，啊，你就是大工
0: 食。你食中间，这就是我咧讲会润尔，好润啦。你肠啊会，你会闭结，就是你肠啊无肠啊，
1: 哎，无肠啊受
0: 袂了，对不？对，就是在咧注意个肠，你会消化。后来，你若鱼虾肉的人，就你来听听。啊，药啊，食袂离的，
1: 啊，我来讲，汗倒袂
0: 出来，啊，脑会偏偏会沙沙，你个，我你个，我的感觉，那你跑的时候，你就让我烧一下，都好，吼、哦，啊，你免惊去食啥，免去惊去食别个有诶无，啊，这种全部拢是台湾制造的，内底物件全部拢是咱国内物件，
1: 上上也是无防腐剂
0: 的，无防腐剂，防腐剂用心穿。用心穿啊，销路是排第一名，我销路排第一名，这中医诊所大家都做爱，哦，中医诊所大家都做爱，所以这爸母也会电话这个囡仔考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这家的空家呢，哦，拢家的空平平啊，你唔免去创啥，
1: 唔免家己点，
0: 免去
1: 创啥，
0: 哦，卡早我阿妈，卡早我无家事。你看我阿妈咧讲噶，讲遐讲噶，爱抓拿，遐无拿会结冰啊，阿咩拿，诶爱抓有咧拿，佫袂太大个拿，哦，爱讲讲差不多出来，可能爱四五点钟，
1: 四五点钟啊，
0: 遐讲会出几点，迄个假，迄个多人。
1: 所以，为什么讲中医也在营养跟食，几乎完全全部都是温控的，
0: 对，
1: 阿妈都是
0: 一个
1: 高加高十度，
0: 啊，拢是这中间
1: 控，
0: 好来。本来我来讲，别人讲安怎心情，我中午也在家，其实无啥病啦。这一家就是一件最主要的脾胃啦，后边脾胃啦，哦，所以这无人都会使吃的物件啦，哦，润肠润气，润咱的骨，收咱的筋，这润咱的筋，收咱的骨，你就是爱靠食这腰酸这上好呀。哦，这上好呀！你咧吃无负担，钱也无负担，因为内底无更红红色。哦，啊，不是塑胶，塑胶你吃就讲白，但我吃了有
1: 塑化剂
0: 啊，这些问题，这规矩拢破裂干
1: 啦。我刚才在甲爸爸妈妈讲哦，其实也在你去养生村，去养生村其实拢是一寡高知识分
0: 子，对，
1: 啊，其实讲因迄阵年轻拢是生活较好诶人，
0: 对，对，我大阿身体还好。
1: 所以其实
0: 内底有这啊，
1: 因为物件拢过来算不算不？我在这里都是傻。
0: 嗯。
1: 啊，我好多想不到，好多想自杀来了。
0: 啊，好，好，好，自杀的哈。
1: 打扰
0: 啊。啊，我知，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啊，真正爱吃啦，这袂使我袂甲恁讲。
1: 然后我再甲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阮这全部都是人，那就是自动是包装的，
0: 对，
1: 不是人工讲一汤匙一汤匙去开的，
0: 你知道无啦，
1: 对啦。你啊，因为阮上主要就是我要给你养生村第一，我品质一定
0: 爱，一定爱做好，
1: 一定爱做好。第二就是讲我刚给人工的接触，特别有什么细菌感染之类的，
0: 对，
1: 所以阮拢就是
0: 啊，这有够优惠啊，这我无给你。塑胶橄榄一罐就你卖你做几
1: 只？对啦，啊，所以那有玻璃橄榄就降低都不要塑化剂的。
0: 对。
1: 啊，再来就是啥？就是讲，本来就控制伊的火候，伊的时间，
0: 安尼哦，好，我给你看上。

0: 将澳冠零号给上阵科比顶，好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趁着着海南瓜，看着设备一直支持的科比之家，把房间空间着上色感。这当中是报名时间，预售时间是 FM 八十点七，欢迎广播电台。
1: 我起来了。

对你实话不敢听，起码对你相逢魂照我可思议，百转喜归不如不如你，相对快到结合现实怀疑，你继承万境于你。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三二一，有个白菜大人，夸下小弟。

0: 来，这首是这个七龙啊，加陈思安上新的歌，叫做《七里香》啦吼，《七里香》啦吼，这
1: 七里香，我好像都两声。
0: 这就是你讲古早咱这个产生老变啦，有人咧，咱这个叫啥？
1: 古吹，古吹，
0: 哦，阿加遐叫啥？哎那。一关镜头啦，啊，都是力量啦。好了，有需要我们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辈子啊，你看电话，电话这个吼，啊，我
2: 你爸爸妈妈也跟现在不对，从这个不会想说
0: 呢。我今麦在咱家准备是话讲，都啊咱是。去柳大姐，伊讲哦，伊较早吼，就是做过头，啊，这个骨啦，骨是疏松嘛，啊，筋，咱老的人大概稍微拢点啊筋啊，我做侪人坐咧，你爬起爬袂起，你叫坐起伊也就变唔卡坐，只要唔卡坐，做侪人，我都卡无啦，其实拢唔掉啦，拢唔掉啦，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会甲你讲，你的筋啦，无力啦，你的命啦。喏、哦，是弯车啊，所以你去骑个背面个，不然你骑个骑起来了，你也感觉你也这边那讲啊，啊，
1: 弯车，
0: 啊弯车，你骑个了足劲，啊，就叫阿老了话，哦，我不是嘛，我来骑个那其实就是过来骑啦，那是今年，今年你做车的嘛，你骑个今年要搬新嘛。蛮新的车嘛，
1: 你过来，过来，听我讲，你好，
0: 老爷，老爷好看，咱有大姐讲，咱的时间肯定是管，啊，那无无是很好听，有大姐在接球，哦，伊讲，蛮新，真好看，这个路，咱这个手也得管，人起码嘛也管，因为这金路嘛，
1: 金路嘛，
0: 好、哦，所以中医讲，地王命啊，都不。老年金、租金、租这个租金、租骨啦，哦，就是这个意思啦。好来，所以咱赞的吼，咱赞的吼，出来欣赏一首歌。这几天刚才跟恁讲，人因养生村是安那有法多变较好，因为养生村啊，咱大家，起码咱大有一个趋势哦，真济人有钱，拢想要住遐。囡仔，为囡仔吼。我是大人，虽然无钱，如果阮的阮较早做他的事啊，伊即卖为人去甲带来讲，阿母啊无你来，阿母来台北住，
1: 对
0: 嘛？
1: 对
0: 嘛？伊讲我若去遐住袂久，住袂久啦，迄只房啊，我讲是不足实在哦，足济人拢是安尼哦，所以话选择安怎？哦，从咱出钱啊，你会听无？哦，咱我等于我有当时啊，咱南部拢食头菜面，我那等于搬来吼，拢靠在蛤蟆外，就去阮遐街啊食头菜面。拄着阮爸迄个时代，下阮一个食啊，啊离遐食啊，我讲阿姐啊，你即摆家己搬出去，因为我知伊囡仔拢出国嘛，啊，爱存单招厝，头啊伊拢家己。但是啊，有食那不会食的啦，啊，啊，无来来鸡啊，食些炒菜面啦哦。那因后生讲无把你阿妈来台北做，伊讲去的炒啊，他们后生去大大条食十斤，但后生讲伊要来炖啊，伊安尼稳死的，哦，都无让走啊。啊，即卖坐电梯一样坐，你是不样去的啊？只要不样去，因为即卖拢爱有足够你听无？
1: 看
0: 有看是叫到坐电梯嘛？啊，我敢问啊。我甲民工阿你即卖啦，民工伊即卖因为伊会行会走，所以行会走，伊去锻炼。这家公有啥物养生村，我唔知啦。一个人一间房间，老阿弟啊，阿你以前阿会行会走哦，伊可能袂行袂走，咱就无爱啊。阿会行会走，阿去锻炼啊。阿即卖啦，我阿你去讲嘛啦，伊讲阿那爱拜拜哦，伊爱甲养生村甲因内底请假。我要等下当时上面建议，我要等下拜托嘛。啊，唔是安尼就要你走哦。伊会通知伊老师，啊，你爸要请假，讲要等伊领取送假，要几工才回来？哦，伊老师有答应，两分钟之后发袂走。哦，即卖真济人，是大人，无爱含难做，伊甲送去这个所在。那我咧听来讲，伊也真快乐啦。伊阿讲， 拢老岁啊，拢老班的。啊，三个洗便便，两个边，下到洗便便啦，好快。我阿你来挂掉嘞，你讲什么人？
2: 你说
0: 人，叫阿人嘛，他们讲死嘞，我挂山来。不害呀，我听阿公，那我之前呢，就有一个搞方案，好了，像我之前呢，我们把最新年啦，三米人啊最新年啦，到武汉，
2: 对啊，
0: 武汉嘛是住住你东，你东王啊，伊讲到尾啊，
2: 谁讲话对上
0: 啊？对，我讲话对上啊，坐坐到尾啊，东王是头壳怎啊狂啊，咪拄啊也都甲食啦，人去住你啊。人就看呀，
2: 老岁仔看足济，
0: 你讲老岁仔看足济，啊，咱啊，别个拢会行会走，啊，即摆哦，咱就来想着讲，姑姑啊，要等咱山内才大事，你甲讲，人伊就甲你传，甲咱看咱的后生，伊就甲因后生讲，啊，伊就使等咱大事上，真正足意外，所以即个爸母啊，一定身体爱顾向。上街要紧啦，身体啦，对啦，爱食都放会出来啦，哎啦，上街重要，一定爱放会出来啦，有爱顾会好啦，过来唔好
2: 只要，哎，
0: 阿只要唔好搞多杂啦，皮肤顾好啦，他会多有会无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阿等嘞，咱来。邀请到咱的台北医药大学的这个健康的咨询师，咱的配置来提供。是安怎？这个物件养生中有这么多人吃啦？哦，你我听你讲这哪无清楚，无人吃呢？哦，啊，因养生中卖了有够好，好哦，卖了有够好，有咩好赢啦？
2: 你老
0: 的
2: 人无给嘛？我做事啊，
0: 唔是咩好赢啦？咱吃嘛做好赢啦。
2: 对啊，老的人无给嘛？
0: 就来听阿弥陀佛经的，无尽情难啊，来。

0: 你阿弥陀所求的母亲亲人啦吼，来咱这房屋啊，我拄啊听啦，对弟弟讲啊，金庸神川啊，九楼啊，大家做你听，听下讲，足惊扫，足惊惊路做人袂得，大家都拢去食点物件卖。
1: 因为讲这个养生村的去，我不是在去啊，我不是地无多治的去啊，不要你搞
0: 啊，
1: 像。
0: 我先讲了，哎，上街买两刀走啊，哦，卖小鬼啊，我
1: 先卖。卖小鬼，小鬼，小
0: 鬼啊，我先讲了。
1: 因为讲这养生村，大家就是在去啊安度晚年，快快乐乐的过一些晚年呢。好，比如有当个有人独居嘛。
0: 对。
1: 但是呢，一直讲下来啊，一公公斤的啦。养生村地基在里去抓，无烧，
0: 无烧，
1: 地无烧，所以无烧的情况下，一定来顾着家己的身体，啊，一毛很多养生的概念。
0: 因为养生村就足简单啦，
1: 对啦。哦，
0: 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啦，你自个吃啥，你飞船，你那袂行路，你个自工，我都甲你开养生村拢袂行钱的，过来用的，伊嘛是叫你去边
1: 啊
0: 转啦。
1: 是看护啊，
0: 对啦。
1: 一个是让你快快乐乐，然后是啊，有人搬陪你啊，
0: 对，
1: 所以讲真的，以前。现在健康，啊，所以嘛，这重视养生这个概念呢，然后所以呢，讲起呢，足侪人诶，会听得到这个物件，问题我看看，专家可能跟他运用过来管他，因为你爱养生，这个你就不要太多的化学的东西，
0: 过来，
1: 塑化剂物件，
0: 来，你主要讲诶重点，重点，咱无加，你无加过。无先用高接机判断，将来是咱啦。你看下吼，我挨你讲啊，我啦，那看到你讲搞判断，将来是咱来，我就不爱接。是安那讲，因为迄个地方无。
1: 因为阮这个是，阮今日这个是遵循古法，就是康熙、康熙那时就安那用，阮就安那用，阮用滚火70度到90度，以下我都把胶质完全保留下来，这里讲会胶。那个沙丸是破坏掉，啊，再来就是安那，再来就是讲，我那是无尘的方式去生产，比如某个防腐剂，所以我们一定要无尘，然后搁啊杀菌、该灭菌，搁在自动填充，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讲，我们确保品质是品质啦，品质要相关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上，上给人工的接触。知道，所以所有的流程都要符合养生村的要求，
0: 下
1: 我都不提了。
0: 哦，我跟你讲，一般这个物件啦，吼，我那边就先做好的，我就做这样，做这样，我尤其是气候的问题，今麦大家听，因为气象局是咱台湾的迄个岩嘛，气象局嘛，是山区的，钓起的人愈来愈多，啊是安那。你不用，你茫讲啊！我咧听咧听咧，其实你来听就代表你无够长。不然你注意听哦，阿芳甲你讲这是作歹哦，是安那叫做入耳。你敢知影？伊会使打，伊那打，我甲你讲哦，你安怎认得？哦，咱只爸母阿你注意听，你有这感觉无？有当时啊，嘴打地安怎啉，嘴安怎啉，就是个嘴打。你敢哪是安那呢？你也是自杀啦！你敢会当个灌醉的无可能啦，对不？
1: 这个说袂起
0: 来。对，爱甲润，爱甲润。我阿你讲，你的皮那有湿湿就对啦，应该是内底嘛软软毛啦。你若甲润啦，你若可以湿湿润润啦呢？我阿你讲，你都免惊讲。
1: 所以你想要废下来，比你这么管，空气的空气污染，
0: 空气污染嘛，
1: 也有问题，都是不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跟爸爸妈妈讲着，你也是有那种化没要少，少的少，化的多，大部分拢是你的问题。啊，有啥？有的人是安那，我那感觉讲，惊喘未着空气，吐未着空气，吐无开的，啊，检查拢检查未出什么问题，你嘛是你的细胞问题。啊，同意这个物件，上主要是本草纲目里面的这个润肺，
0: 润呐，
1: 润那个润你的细胞，润你的迄个放在咱的喉咙下，啊，润你的肠啊，上主要就是润，因为现在啥养生是做侪人，你啥做侪人，伊其实爱食会落嘛，
0: 你
1: 讲大个啊，人讲袂老，袂老哦，
0: 恁里啊都拄着就是讲七八十，
1: 哎，
0: 八九十的，
1: 伊嘛是会老，
0: 嘛是会惯的，
1: 爱食会落。人家因是讲看护赶快有些人随时随地伫你边啊，所以你一下食着袂着，食着啊，佫袂去解着。
0: 对。
1: 别食，
0: 我来讲， 你若去杀掉吼，重一样的。
1: 对啊，那是重一样的代志。所以咧，整顿你的喉咙，啊，整顿你的肺部，你呼吸得到空气，吼、哦，啊，再来就是啥，再来形成整个，啊，再来是啥，顺你的轮列灯啊，
0: 灯啊，
1: 列灯啊，上上
0: 高诶。我爱讲老诶，十个九个叫季节。
1: 哦，你就是病啊！你刚刚有看过就是季节用春节的哦。
0: 然后还有啊，你看吧，
2: 你
0: 看，
2: 你讲卖，你讲用春节哦啦吼。我咱坐人坐地机，坐地飞拢坐一坐年。
0: 你坐好一辈
1: 子。你那个
2: 无好，就是二卡中，
1: 对啊，
2: 中盘嘞。
1: 你也等下无轮嘛，
0: 对啊，
1: 袂快。所以你讲无轮的情况下，你个面那坐地嘛是太
0: 少。
1: 上主要就是你个等下爱轮，你才办得快。你办袂快了，人主人就坐到啊。
0: 我来讲吼，我甲咱只爸母讲。我这边三件事，我员工开始推出到现在，阿伯都用手，因为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拢总会使食。
1: 对。
0: 过来我来讲哦，咱拄啊一个阿叔，伊是贵县来主持，一开始听到这个时阵啊，我甲讲啊，无要紧啊，食这個，你食这药食啥拢无要紧，因为这物件天然的物件嘛，内底也唔是讲去滋味啦。最初的物件嘛，好、哦、啊，你就用大家的饮食习惯啊，用咱的呼吸管，咱的鼻，咱的喉，好安尼安尼试试，安尼试试，你就顾身体顾健康啦。人拄啊头，红下当买三个无讲着，哦，这种
1: 红下买两个，买
0: 两个，两
1: 个，两个，红下
0: 买两个，红下买两个，
2: 哦，多了就六阿妈，对不？
0: 对，哦，
2: 两个，
0: 咱是嘞。李大姐，因为你讲讲伊就是像听咱的节目，听恁哩讲讲讲坐咧要爬起，啊，这个起码徛起靠靠靠飘之类安尼哦，听到要死啊！其实老岁啊，十个高拢是练功夫啦，有哩听。听到咱的节目，真老原来是筋啦，筋，哎呀那，袂能溜啦，对，就当当这哦，我话你讲。你说你就借两大套，哦，两组因为俗啦，真正做优惠的，国内为自己真正当家咧挂保证的，外口看啊，都外口的车啊，都家咧写嘛，写通无坑防一些。
1: 对啊，我台湾马上写五塞口的，
0: 对
1: 对，
0: 哦
1: 对，还强调一个吼，伊有五坑迄个分工的，
0: 对对，哦，
1: 啊五坑一个红色的，
0: 对，
1: 啊五坑黄橘的这，
0: 对，
1: 总之啊就是因为第一，我是养生村和爸爸妈妈，大家有。
0: 对，即摆个时阵，我爱甲咱只爸母讲，咱有些菊花嘛，其实迄唔是菊花花哦，迄是叫做红薯哦。嘿，
2: 人家人都讲你泡茶啦，
0: 泡茶，
2: 对哦，
0: 迄红薯哦，
2: 红
0: 薯一般店是买无爱去中药，
1: 中药店，
0: 中药店做单买哦，哦。
1: 你上主要就是打玻璃白酒的，
0: 对，
1: 玻璃白酒的，玻璃的气色，
0: 对，
1: 玻璃的气，
0: 对，
1: 三种不同的口味，
0: 对啦，
1: 这种没算嘛，就是一盒内底就是三种，这三种就对了。
0: 对对，啊，我来讲，真正爱吃，哦，我来对这个吼，我是做一款，我家己亲身吃吼，我是讲，咱讲在，我感觉啦，当然为人家爱食偏的啦，啊，我嘛是爱食偏的，我来讲。因为阿公较早捌少年时食烟了，食过了十年烟，阿尾也改掉，所以我唔爱即款物件，我拢不爱食烟的，我拢用啥做落来，做落来，啊，买冻干，买电锅甲温一下，甲温一下了，将来吃。我来讲，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即卖你扫的人，你即卖你扫的人啊，你不管你食啥药进前后边，只可能免人啊，这免人啊，你扫扫到脑足筋足背足大会痛，你敢有无少甲食半卖啊？
1: 其实温热病内底吼，其他用真空调病内底其实有足侪长辈。扫是无原因的，所以
0: 唔得。对，都是人无原因
1: 的哦。先惊自扫。
0: 对。
1: 什么安怎照个拢无问题？
0: 对。
1: 啊，你扫公司你要你食什么西药？无呢？
0: 无啦。
1: 啊，所以呢，扫是扫啦，有当时是扫家呢，物件拢食袂到。
0: 扫是中西医拢惊的啦。
1: 对对对。 所以其实医生的中医，我跟你讲哦，你就用习惯方式，这个是大家的习惯，大家的习惯，
0: 叫
1: 你认列费。
0: 啊，其实呐，一天讲像这，甲为人两天吃一罐嘛，无要紧。你家己感觉讲啊，我两天吃一罐嘛，无要紧啦。你都有感觉嘞，规身躯皮肤嘛好，这个心情你吃啥？吃迄个菠萝三片同款啦，哦，你回来是吃胶原蛋白同款啦，吃迄个玻尿酸同款啦，迄个功效，条拢含这种感，但是以前啊，以前的。
1: 哦，我是讲在想到这周吼，其实就是爸爸妈妈讲也是早的问题，乖乖个食草，看大家人状况啦，啊，
0: 讲
1: 大部分拢是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较袂遐尼早
0: 啊。
1: 上主要就是因为阮有在内底银耳多糖体，也控好出来。
0: 而且我来讲，伊即款是足天然的物件，你唔免讲像咱保养品讲落来含药啊，咱一点点啊，咱咱点点拢唔免。含得我来讲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家吃，加含血更多拢总繁多啦。只要公路拢繁多，电路拢繁多，过来就是我常咧讲一句话，咱人。

0: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给你塞奶，是我的，给你塞奶。还是讲呐，真正我这物件，真正我跟你讲，咱这把握啊。
1: 无啊，质量啊。
0: 可能是办公啊，来办公啊，你来叫我个促销，你个什么？我冇个只，怕你国际的规范叫嘛情况。但是，一个办公啊，面子的啊，
1: 哎，这泡
0: 面
1: 嘛，
0: 不过倒些
1: 啦。
0: 哦，后头是管比这个较大罐的，无，用塑胶干啊袋的。伊讲我这天然，安怎煮安那袂歹，口味真正袂歹，但是拢假。
1: 拢假
0: 的。幼年年，啊，咱就打啥物出来，你看无够。你看的时间无够。啊！你在这有看新闻，有啥会安尼？你会想想，但是你的想啊，也无够，火候无够。我这阿公食卡拢来啊，那啦，已经食几廿年啊，我已经食几廿年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啊！恁会记哩好诶，恁会记哩。这边啊，提无着，我来讲拢爱等一久啦，因为今摆。伊个人较早传我家去卖啊，即马就是说，伊话完就拜这吼，这一个健康管理书拢甲秘密哩，也有宣传，因拢因即马拢秘密讲宣传。
2: 也好不容易，养生是嘛，希望都会
0: 不
2: 会？他希望我们出示什么？比如说农药的检测，
0: 对，
2: 啊，西药的检测，
0: 对，
2: 也提供。希望我会开始养生，是呢，爸爸妈妈也在讲健康，就问这拢是健康。
0: 九九八九，你要用心穿戴就有啊，因为你是讲你有血啊，有啊卖血。
2: 对啦，
0: 因为你在一个卖血，一个卖血，一般来讲在解决的问题，我说就讲，哦，你那，你那青蛙一旦过，你那青蛙都要你，一般来讲你就十个月前，就你讲是啷子，就啷健康，真正啷健康，这个叫阿，叫阿恁姐，阿恁姐。我发现身体够好，有啥物比这较重要？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头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好呀，文清的，好对我努力来。

我不能一直等，把我自我封闭，我。

0: 雨水我问你，草药有咱所种的，好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因为剩无几组啦吼，
1: 几组啊？
0: 我来讲，一个十二组，拢共来五十组嘛，啊，一个十二组呢，这十二组哪完？哦，我就明仔载将去，明仔载要人做，无人做，我看是较困难啦。后来，退去啊，咱这啦吼，你看拄啊坐啊这，你讲阿红这真正够人吃啦，真正够人吃啦。你讲哦，伊较早比结束严重，三米宽的就接过，哦，三米宽的就接过，伊开始食这十公一罐，十公一罐，即卖吼。拢未，唔免去，去去去住啦。伊讲迄啊，对我嘛未晓讲啊。这用灌的迄个，
1: 灌肠啊，
0: 灌肠的，伊讲千万不能用的啊。
1: 其实阮伫病院内底是做者妈妈，吼，伊是阿妈，你知无？其实无食薰，阿妈讲嘛唔讲听得白，
0: 阿
1: 妈讲伊话，感觉讲肌肉耐十十。
0: 对。
1: 到尾是阿妈，伊煮三顿。
0: 对啦。
1: 煮三顿的妈妈都有个是肌肉的问题，啊，伊个都唔知看袂好，因差不多原因看袂好。
0: 我就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到去到边间，谢太太，谢谢，哎，到我们来到外埔呢。
1: 到我刚刚，啊，我挂
0: 过。我唔挂，十外间啦，去平检查，你查几时哦？少哦。你咱两个人只能等你扫呀，十外工呀，够可怜。太济啊，扫十外工是点解咯？最先来死。
1: 所以其实做阵妈妈讲哦，啊我看无食药，无食薰，阮家嘛无人食，我食哪？嗯，你煮三顿。
0: 对啦。
1: 所以你
0: 煮三顿。啊，做你边仔人食薰啦。
1: 对。所以其实吼，你爱润肺。你有当时扫这个时代，有感觉是物件你扫袂出。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婴儿伊本身伫中药内底，伊就是会使润肺，
0: 解
1: 你一寡老痰，啊解你一寡干燥的问题，给你解决。吼、哦，所以你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也是爱食这個，所以你当时若温一做是解了啥？全身运动我过来做何
0: 做？哦，这我来讲，这农业是用正义农业为合作的，
1: 對
0: 台湾正台湾家己种，生物科技家己栽培出来哦。哦，这不是，不是你，不是啦，
1: 就是要让你较安心，较健康。
0: 我只要你真正让你较健康，不是像你哩，干嘛店菜市啊，看迄贵女的啊，你看哩，你拢会使去检查看卖，迄种，你看哩大部分拢无。
1: 是啊，因为我讲真嘞，那边比你养生村多下
0: 厉害。我不要简单啦、
1: 啊，我话你简单，每一层都给你把。
0: 我话你讲，做这人做这，原来别人无无多钱。对不，我敢讲一句就好啦，钱啊，别人无得你，对不？
1: 你们上基本的是农药，三百多项的农药，我嘛给你检查，来这个是拢无农药，拢是符合标准的。
0: 对。哦，
1: 因为阮那边去养生村呢，讲真呢，伊嘛都要求的，不是干那阮养，伊嘛拢都要求的。
0: 对。
1: 哎。上主要就是讲，对农业真正呢，大家拢买有。啊，恁上主要，咱要食伊个多糖体。
0: 对。
1: 你要食着伊个多糖体，上主要就是伊个狂的过程，这是上重要。
0: 这个袂使狂的，这个过程袂使开玩笑。
1: 对。你温度爱拿捏好，
0: 啊，
1: 你的血哦，温度你嘛爱拿捏好。
0: 对。
1: 而且我都讲伊个多糖体，全部拢甲控好快。
0: 来，我先来，要话我看一下，好来，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内底只要内底有三罐，三罐内底我先甲你讲，有花枝素呢，内底有冰糖花枝素嘛，黄白黄米红枣枸杞，啊加花枝素嘛吼，过、哦、来红枣的就是内底有红枣、黄米、莲子加枸杞，过来就是这个菊花花，菊花花是红枝哦，唔是你去咱咧看水的迄个菊花花哦，吼、哦，那是菊花花叫做红枝吼。哦伊这内底有红枣、枸杞，啊，甲咱的红枣也来滴，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翁甲你讲吼、哦，这个甜啊，袂太甜啦，啊，咸无咸无无咸无咸，无啥白加无味，你也无爱啉啦。啊，这因我有问过，有些专家来讲，因为这个冰糖的中药内底嘛，算一种，你也说啥，你也说有，你也说有，你也说你讲的，你也说啥？做啥物？做有益的营养的物件啦，吼、哦，这一定爱肯啊。但是你只袂介甜，所以糖分的人，我有问过阮因专业的来讲，你若有糖分的人吼，一罐做两三饮啦， 學生
1: 唔係自家
0: 唔係自家練一次，我睇啊，譬如我係講阿爺算十華多啦嗬，算十華多，那即係大夫啊，阿你嗱你啱你睇，我嘛我多啊睇，你最聽上最好嘅，即係因養生專一件愛人，你嗱食個月，逐工你咩？高位写五星时哦，五星时三十斤，斤就是斤八八，一罐就是八百块嘛。哦，好贵不？其实你家己去看就知啦。
1: 哦，是古啊，
0: 古啊，正正讲，哦，较早我拢家己用家煮咧放咧。哦啊。
1: 你
0: 南东嘛，南东家己放啊。哦，哎，这个不便宜啊。那靠边边落来吃，
1: 对
0: 不？
1: 来，
0: 你即摆注意听好诶，你收着，你收着，就是一箱内底有三盒，好两盒，啊一盒内底有三罐，每一罐有三百毫，内底拢真空包装，哦真空包装，要冰也好，要食烧也好，但是你会记，你若要食烧，有落烧哦，你挂一定爱包，不要提出来哦，你莫不管底有落烧，你真空内底是袂感冒，你安尼食。啊，这几罐拢玻璃底嘞，规拢透明，唔是做木杆啊，拢做透明的玻璃杆啊。你有你看到啥内底物件？有精彩史料无？哦，这让你吃着会安心啦吼、哦。来，啊，今仔日，拄啊收着一组，就是拿优惠你两千。哦，你卖，我来讲啦，做一人后面上两组两组都。做大多阿叔去上车了，阿你们这辈子自己卖啦，你从绝对无来啊！好、哦，我来讲，你唔能讲多，所以咱这就是我来讲，一多就是六阿，就是六阿，哦，六阿一件，你再两多，上车两多卖交贵，好卖交贵，好、哦、来，买电话进来啦。
1: 那你母亲节我本来是讲五阿苗，
0: 五阿苗，今仔特别上车做半单。优惠你两千块，啊！这过去你哪怕买过我这个花园堂的迄、那个银河路的吼，拢知影，这较早无你送物件，母亲节阿红特别清楚送你啥，石墨烯、锁能量、银纤维，搁这款四合一的内裤，好、哦，你甲小姐讲，你再十个查某，你三甲四甲的安尼就好，来，空八，空空。3180009
1: 0810003180009
0: 每一组送一件，啊，这穿着大家好咯。你去买无俗啦，我无便宜。你我相信你拢捌去买过啦。哦，啊，伊这吼无分赛事啦，吼、哦，大散大波拢会
1: 穿着。一个
0: 分组的啦，
1: 吼。哎，
0: 安尼啊，吼，啊，分杂波杂波安尼啊，吼来。啊，这等我来讲吼。所以我来讲，这主要拢一寡老兵来这个，也叫安心的啊，因为伊接着就知影。
1: 对，
0: 啊，做个领导
1: 提供伊
0: 在咱这话题，伊讲等，伊讲啊，我等等，今日将伊做开会。咱新生新生班，伊个大班龙，伊个阿兵姐啊，伊讲我已经买过来给你，我知啊，我前下拢记录啊。哦，咱前位姐啊，咱这个台南，
1: 听话，
0: 前位姐嘛讲啊，我都买过来给你，我对话，啊你人就食了袂歹。啊，一天甲恁一罐，两天甲恁一罐拢无要紧。孙阿登来，那你去
1: 去去。囡仔嘛最爱
0: 食。囡仔那你扫，阿公都甲你讲出来，你去甲温老师，一边攞啉半罐就好，就有感觉啦。来，买电话进来卡，今仔日国际上来火的石墨烯四合一石墨烯。我阿盖无啊，
1: 哦，
0: 准备多呀，准备多呀，空八空空。3180009上这两组卖超过啊，上这两组伊又无够一点物件。啊，我来讲，我相信你这边提唔到，后边你若听阿翁佫推推，你赶快会过来坐啦。哦，赶快过来，后边无送内裤啊，真个要讲，这是无爱心的，这我无法度送其他物件，这是也是也拄啊好个啦。哦，啊，你要做大组也无多，你就是一组。两盒两千，你若买两组就是四千，安尼优惠无？做优惠的啦，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咧。我底下说讲，我较早敢买三块卖， 我打弹弓啊，唔敢，唔好，唔敢咩啦。
1: 但是打飞就是一个
0: 人。
1: 但是靠你有好
0: 处。来啦，来飞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来讲哦，你会坐人坐几下车？我无骗你，因为你会坐，因这感染过来，甲你过足济下面啦。把你告诉你安尼啦，
1: 对啦，对。你按只时间波，把你按只时间波按。
0: 啊，为主啊，是啊，听你讲啊，我咧感冒，我咧感冒，食感冒药，你食感冒药，所以我来讲，你
1: 是
0: 管起个温度表吼，温度表你就开始家己，从时啊，听来看来食看卖啊嘞。等下你咧讲话的声，然后袂病病，袂痛，然后会感觉较自由。来，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足够尿，你话食物件就叫塞尿的。饮水听哦，这个足重要。咱的前东东、李东东，你敢知影是安怎？就是塞尿的，这就是塞尿，让我救我上来。所以你会记，这个脑
1: 爱
0: 爱尊，你食物件的时候，你了解的时候，你就免惊去塞尿啊。来，进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小林姐啊，
2: 这位朋友是
0: 你啊，你要几多？
2: 我要六多。
0: 好，啊，你要三十四个嘞？
2: 够好了。
0: 哦，两面啊。
2: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的，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因为这安那先做啦，我无朋友，弟弟啊，你敢无爱？
1: 因为我家那个
0: 是，对吧？敢无要甲咱增加一个？
1: 买菜啦，买啦，来啦，今天啦，今天买啦。不是啊，
0: 你看这电话摩家呢？
1: 我跟妈妈讲，今天你看到吼，已经把握机会了。
0: 对，
1: 其实之前拢无上，今天医生关心的那母亲节。
0: 对，母亲节我们上街上街嘞。哎，阿林姐啊，
3: 哥，
0: 哦，是哥，阿林，你来坐，你十个十个，
3: 哦，
0: 十个你三个四个。
3: 好，
0: 你
3: 来
0: 坐这
3: 十
0: 块
3: 十
0: 块，你要三个四个啦。来，不需要，点了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我多追加的哦嘿，我多追加的我一个，
1: 哎呀，哦。你一定中秋会啊，所以那个限量的。
0: 好啦，阿家无多比较了，无多啦，你感谢，哎啦，感谢费事，今仔是提这，我来讲用养生书，因为要拄着问题，甲咱讲，叫咱做爱食，咱人你会食啊？到后边去抓咯，你得安怎行一步？看住咱家己哦，看住咱家己哦。
4: 好嘞，拜托，拜托，谢谢，谢谢，谢。这位记了哈，哎，来，不需要点名金额卡哈，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三，
5: 来，阿叔，好来，
0: 好来，阿恁这爸母阿伯点名金额卡，因为我讲亲戚几多啊，看一个无就无哦嘿，阿正义阿红哥甲你讲，阿红甲你讲实在，你记啊哈。你吃啦哈，你不吃的啦哈，你上好是安怎吃？你敢知啊？好啊，你吃安怎？你知上烧的啦，哎，吃无电话啊？啊，无你这边拍电话。来哦，哈，来啊！今仔感谢八字啊，你爱对老家多接电话，哈，来啊！你电话调音一下，调音一下啊！你今仔要对老家多接，多接，好来啊！咱这爸母啊，如果咱的孙女少少的咯。哦，如果你家东西你扫扫不好，如果你是有问题，我来讲，你换路烧来吃。好来，你若讲你的筋络较歹，你筋络较好些，你就一干个啉一罐。过来一种就是你也做啥，你也做好闭结的，好、哦、啊，你就不爱吃，不爱去吃蛇啊，不爱蛇有家的八个啊。我来讲，你就是爱紧吃，爱紧吃。好来。我来讲啊，阿公甲你讲这些说实在，你看拢 亲朋老朋友在那里坐坐坐坐啊，大家吃了拢有到较得意。哦，这个上简单的嘛，对咱身体上帮助的嘛，啊，每件拢爱吃的嘛。后来啊，买电话机啊，甲先给一个人问说，袂使消费哦，诶，绝对袂使消费啊。哦，这一万块钱无够物件，唐老林。后来买电话机啊，甲他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这个比较吃润你的肠，润你的耳，这个物件足重要。你去中医，中医师伊会解讲润是非常重要的物件。这只皮肤嘛水，你只人啊，这个肠啊嘛较好。你只我来讲，你的筋嘛较软溜，你的血质嘛较软溜。你的耳甲顾好，后、哦、来啊，等于吼，你若热天，你若讲啊，我想要来吃冰，你买菜个冰，咱的笋买菜好吃，咱的笋买菜好吃。我用这笋的玻璃干啊，内底你免惊有其他的味啦，免惊有其他的味。后来，咱这个台南这个就快五这个电话，你也爱去查一下啊，因为即摆电话足多，哦，即摆电话足多。啊，接未起，哦，接未起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今仔去加些养生村那边，养生村，啊，用伊用迄因用高维温的你听无，刷正经，大家拢，我只嘛拢咧欠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电话遐个听个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哦，这啥子啊？一个什么？起码来电话哦，啊，电脑的最后存折啊，来，我拿阿米姐啊，来阿米姐啊，
6: 哎，这是多啦，
0: 哦，这是多啦，哈，好 ，OK， 啊，好，
6: 那个要加带也加带，
0: 好，我知，好，拜拜，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就电话听个卡啊，因为我两万买无啊，哦两万买无啊，我讲多拜拜讲阿华伊，他早起真多拜，真正拢
1: 过咧。我拢随时
0: 收着，
1: 等来拢
0: 随时收着。我讲我来讲啦，我嘛
1: 也了
0: 解啦，我两个拢食少的啦，因为阮家己知影。
1: 我较早以前，
0: 对，甲有一个路嘛，
1: 关
0: 侬爱食冰嘛，爱食冰。啊，我
1: 来主动去侬公司去食。
0: 我系讲我甲恁交代哈，因为我这是真空包装玻璃干呐。你那边食烧的，你就是我找的爱大碗的哦，这碗是这边
1: 哦。
0: 无啦，我爱大爱甲讲的，是较大碗，较大碟吼。啊，做咧碗内底，
1: 吼，
0: 啊，温炉烧，做咧电锅甲。有些吃皮的，有时一卡咧你，我跟你讲，你就吃看卖啊！真正你会感觉讲啊，你好，你真正啊，你会感情，大家拢讲，啊无我做哪有啥，我都卖你，你算咩啊？这下我无三观的，但是我就希望讲，要让你看到，咱要爱好个，互你吃到迄个感觉，对不对？咱趁钱、趁钱、趁少不管啦，哦，你甲看这个物件。有阮这个方法，这个包装，加这个这些有诶物件，我讲其实咧赚你偌济，拢有限啦，哦，拢有限啦。啊，真正你真正需要这些物件啦，尤其你为济人，我咧讲哦，我咧讲，你为济人吃落，但讲你个身体自然就健康。来，后面呀，哎，你要几多？
7: 一多啦，嘿。
0: 好，啊，你大概要四个三个。
7: 四个
0: 呗，啊好 ，OK， 哦，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啊，这卡无真侪有散呀，柜台都无散啊，哦，你后边我随时我后边会上来个，今仔来我爱散，唔是我爱散，没有啦，你来个都可以，哦，你哪怕你没有在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请教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
4: 他点了几个茶，要哪有事啊？哦，没，看起码也不存钱能做，也够能做，我也够能做哈，这样能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自然水上飞行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帘吊桥，看到上路竹山第一淡水之名水帘水上飞边境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九七之家。

开始感谢你收听雄狮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的车用心制作歌曲，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切なネタにしよう。

I'm sorry.

歌曲的歌曲吼，伊个 ID 都刷来诶，他们都是就是刮胡子，一群会跑，不打快了吼，还是卖啊刮胡子起来，不打快，然后那个设备，那他两个人就刮起来，因为啊，我有看到最近那几个新闻，真新闻，哦，有些人哦，伊在到底呢，伊诈骗，来总是几多。公我气的给我还是到点的好不好气想那一样觉得几乎也是到点的杂念秀花秀开天所以不好气那也是这一个因为秀花秀开天然后突然惹来杀身之祸呢就是我挂掉那个情绪啊我想想总结本受来的连过几分秀不是一夜就这么秀上菜的时候买了球依然有三个刮喉的然后果然意外刮喉有可能有三个这里我那有人懂气都有可能心中不一想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那够真的啊真的你想你的生活的生活我心看啦不要好你想的人我说危险哦或许没看见哦反正是没长过我的健康长过完就是没有长过他一生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是长这样的困境那比较怕很多的怕我们继续给你进步也许我们给你先来努力也不把人困的时候都把困的进步这个困境那东西北部我来试一下这来怕别人也是困难的一直人家阿公妈妈一直安排家伙还是他就说一直哦所以阿公先给我阿公很多事啊好困难以前比你都要省省那些嗯省房子以前出超天省省省啊就说人民那些困难以前我省省那个我就说我们再来攻击的省系统系列哦吼省系统系列那公省系统系列这老这瓜老他跟我人民还是台湾这瓜将来不管是地球展开的景象，这类高赶快的新闻，速度新闻，天津我不在上等会，空速记录，诺，一，二，三，五，空速记录，诺，一，二，三，五，再重新计算过，加旧本，这个对，芒果花公主，朋友。等一下规划的耶小友小友是他们去过好几次

我们的变化。

风，放晴雨。

天高。

最在意我的嘴炮，哇，大家拢最爱听的吼。今仔日节目，咱下个分享啊，向你啊推荐的歌曲，跟大家做过来分享。感谢大家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员打电话控诉九，五、七、六、三、五，我先上楼外卖。我不要了，我连那也看不中。到底我想说完，我没有卖不中的中子嘞，因为多机灵啊，我好白心。现在我没有才记得出去这个卖不中的中子，你是卖不卡的，我被告不是很明白，这逻辑哦，连起来很不好，不需要经济大事都会发生惊了之后，明明不需要。听说在就是不听了，我再开大的歌。No， 原来是有一点关系，怎么办？后来我都想一个讲啊，一个讲哦，我哪？你是讲什么？什么什么？那天那个金娜子，我阿婆都没当做阿婆，当做手拉。21年，24年哦，这个手拉。24年，24年。

啊，我唔知我是这个非洲，好可怜的发现哦，非洲乌干达的妈妈，这个妈妈哦，这个名字袂歹听，叫做玛利亚姆，哦，玛利亚姆，妈，你的戏，你的戏里面戏的。因为安尼哦，坐遐尔侪紧张，就讲上到生囝仔，然后上到生囝仔，几岁？已经生四十四个囡仔，伊伫十二岁时阵，伊就要讲哦，阿英安孙，伊伫十二岁时阵结婚，英安五十岁，所以伊十二岁时阵结婚一个五十岁老安哦，来，我们结婚起来。你怎么样了？我这个头发还真露，我就是胖，还是胖胖的。你见好一看，妈的背后的老阿婆，大衣柜是见好多的背后的老阿婆，结婚了后才生的，这个真是让他搞死，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像什么？因结婚第一年，人类的背像什么？我最得意的。这个这个你嘞，那我也是孩子，对不对？这个多钱？你先从存在，这个三年嘞，三年就收，他最高收这三年的上来，这个三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八十八岁。
嗰個鬧啊，即係打乜冇得躲喺風啊，鬧啊，即係話佢啲聲一出線射嚟學啲人，即係話佢啊，點解我揾人飛啊？呢個是加速到呢？我那十個女都射嚟先得，都雙過住嚟，咁即係話佢有啲聲。我说我说你咋知道你咋知道老三做的我太厉害了真的我太会赚头子的哦你咋那么好你咋那么好好好太给你够好叫我多吃哦你甭吃你看你吃你不来吃你不来吃喝我被人家知道，我被来人家知道。我的钱包难管好啊，我的钱包很大的，我的钱包是很大的。我觉得特别辛苦，一花个一花的，多花的辛苦。这怎样？哎呀，困没劲，那太辛苦了。我花三块的，辛苦的代志，家里也空掉，难吃下。这才是修过太光的，他更加气泡。今天早上，三亚舞蹈师，真的很开心。气泡光的，气泡的，你们见过他吗？晚行。

Thank you.

0: 本来这个很久很久是在发展过来很久久有一三三五我看你的是我开始我们就来再讲一个无同款的新闻哦，也看这个像什么回事哦，就是今天坐下来发现的，你来讲哦，朱胜天地，朱孝文哦，这两个安不急，引导，非常非常的引导，引导上哦，一个 model， 发展过很好，要这个做 model， 发展很好，这个做 model， 大波的做 model。看的是，是领导啊。他说那个名字哦，无问题。这个这个然后，这个路线这个查某，这个这名号这名领导啊。按说伊是结婚了后的第四年，这个安排发生一次啊，不同。那这个。
1: 我刚才在做什么

0: 听就知影讲，你问题出在倒位啊？我是总是要甲你帮忙，我你知影讲，我的才对医生是蛮辛苦的。检查了，做过一张检查，检查了，做过一张，所以你有其他啊，这啊，你想证实，不管是谁让谁让谁让都回来了，所以。刚刚解释的背后，就是名字上没读啊，双手拢读的对啊啦，就是说太碎，是的，太碎。这个健康，就是属于健康一转号高不来，现在做好一点快速的健康，就是每组名字都属于健康，所以。来一个的医生然后就是
1: Thank you.

中哦，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为着别人在活。就是爸爸妈妈爱把咱的身体保护，为着家里事事，莫让伊烦恼，造成伊的负担。而且拢是为着别人在活，敢毋是？所以全家爱自己保护。所以起码就来讲啊，就来讲哦，先看病，你不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才讲过呀，哦，这个是问题。那你看的是因为健康是嘛？你挂号，那前些人高飞来，我就是这个病，就变化，你看谁？他先变，就是这个天气非常冷，汹涌一颗冷气流来，汹涌一颗寒流来，这个恶劣，这个看不见，有时啊有脑的。白条都有可能哦，哦，白条的，那么来说，第一类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先看嘛听，是听伫个倒嘞，伊个听伫个胸腹，也是讲诶侧边诶后边，胸这个这个边啊骨的后边哦，胸腹诶侧边的边啊骨的后边，啊伊个听诶右边甲你侧边的肩胛头就做。然后吼，胸部侧边后边的肩胛骨，扭开个你的肩胛头，侧边的肩胛头，扭开个你的下海，这有可能就是心肌梗塞哦，这有可能就是心肌梗塞，去呢，从来去检查，胸部扭开侧边后边的肩胛骨，侧边的这个肩胛头出来去下海。去年哦，是你病，做不了心肌梗塞。第二个，第二个是，你这五年来，少年的牙齿哦，汹涌，或者是这样子磕疼软，就阿袂疼软，蓝光再现，叫做主动脉剥离，这主动脉剥离不雄性，那大哥安尼挂，看，伊对头前的健康嘛，听啊，甲后边的健康嘛，这款病就敢那几多啊，差一个。超级破乱的给他灯光一直给我看一点一点给我走这个主动脉剥离无法度去救的无是这个心肌梗塞你再听一下主动脉剥离刚输到一支刀啊我超级怕一点挂去到后面给你出乱一般刀我的挂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关注动脉剥离另外一块叫做胃食道逆流造成的健康吗？胃食道逆流造成的健康吗？你也看看吗？胃食流失了，它是个怕病的啦。安尼，这个发作吼，健康吗？下骹肚脐头顶遮，拢会变形，个怕的，就叫做胃食道逆流，还是叫做胃食道。这个还是第四个健康吗？就是细胞派。因为细胞病变，因为细胞来都有这个肺泡，哦，肺泡垮起啊，变空气，一滴滴的这啊肺腔来肺吼，这内膜腔来肺，啊，这就会有肺气，所以造成气胸裂，哦，空气，当一滴滴的肺泡垮，空气去啊，这就会有这气，所以一直气胸裂。另外一款的健康嘛，你来换有困难，他做业绩也是对，这个是有气，有血压，太麻烦，因为人嘛分袂起，想换就来就来。第五种的病嘞，第五种的病，这个是讲你要换的时阵，稍微要感觉一点，就换的时阵啊，有感觉讲哦，下边啊，后边，健康嘛，感觉实在，一点会痛。以前那个吞得多诶，心肌也会少过一块的多元，伊个这个血槽啊，也是讲吼，你这个血，这个健康那边的大，一直胸，一直等着，可就乱掉诶，吼，一块，等着可就乱掉，血槽一直胸，所以你跟先下个，我先做个，那个咧，吞得多诶，心肌也会少，而且先个，这个这个。后面，我们就开了，开始了，
那是什么医生还是什么嘞？就侪人闹心脏病，医生哦都是灌药啊哩。这款是啥？这款叫做救心，救心是用啥做的？就是用这个精氨酸来做的。会当开始吼，你是什么上来正常吼？啊，不过医生开的还是量太高的，量太高。像那个精氨酸，量一高，一边一粒，上有七十二点点的多吼，一边一粒的精氨酸，上有七十二点点的多吼，所以你爱怎么做嘛？而且量一高的这个精氨酸，才有法度来保护着你家己吼，袂去出现的影响。一秒钟，讲两秒钟的时间，再见。你讲我要来买保险，是我应该爱来个医生开的药啊？你看，你爱保护的，哦，跟他开一个保护伞的话，你来保护一下。你哦，一发生几率，敢那别人的话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哦，要无年会也搁有啊啦，哦。有可能也都有三刀啦，啊，有可能心会都个败啦，有可能个会客会楼，哇，个牌呀，非常之严呢。你看，有人是那种隔离，隔离完在隔离的时阵，在战争，练，然后战争啦，隔离快，一练，完了就战争啦。非常的紧呢，你奈买好家己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一点，当保护你。相亲，相亲，把人发生疑虑，可能是直接一杠打到一百趴哦。相亲发生疑虑，一杠打到一百趴，你这样去打相亲的功能，所以请你不要等我一直按心卡，等你这个啊又紧迫哦，又紧迫，可你七十二点钟的安全。保护，我哋七十二点钟会派到这个人类别来的，我从就去把你靠好好，尤其是上重要啊，上重要这个啊，莫打这个关节哦，上重要这个人类上重要的关节，派几多上重要的检查去做一下，有啥物问题，会派人来去处理，七十二点钟保护，一点就七十二点钟的保护啊，所以请你把握。精氨酸的制裁机会吼，咱精氨酸内底的成分是纯有个足最强的战斗，保护七百点点，直接地当保护七百点点，所以压咱有个刷六十点钟的哦吼，压是三千块，今仔日这压上一压三千块，两压一共才是交人票制裁不？交人客只才五组，只才五组尔吼，两压三千块嘛，每一压三千，每一压上一压，交人客就优台，交人客优台，加一千块，加几压，加三压，四千块，五压，交人客优台，五组尔，五压四千块，两压三千块，五压四千块，优台五组，全部精彩，酷酷酷，喏。三四五，控制住，二五，一，二，三四五。

高温炸锅炸起啊，太特别难受，心中的毛病变拢较大，较热，再来发现变。当你啊出现毛病，你记得甲病医来滴。有时啊，你若都发到几百万的，真正就是快。这是发生之前的案例，最直接发生。我你刚才听到好些啊呢。是讲哦，这个爸爸常常就抱怨去啊，哎，送一个急诊来费，这一连串的检查了后，医生讲，这病归落去爱改成囝啊，啊这个囝啊上少爱肺气，要肺气囝啊哦，不，那会搁较侪，就搁较少。啊，若讲用健保的，我怀疑，因为用健保的有风险性，啊，我若归落这个手术费成功，你一定爱用付费的。这是钱啊，数字，那讲开得来，四五十万哦，都包含安怎咧病院的钱咧，啊，都包含其他一些的药材的钱咧，拢无包括。医生就甲你讲，你若无付费，是歪规，因为你无付费用健保的钱啊，会做有风险性，伊唔敢甲你开。开落后医疗纠纷，伊爱承担的，你嘛病钱安尼哦，哦。我相信这不是台词在讲而已，恁厝边恁的亲戚，足侪拢发生这款的状况，都付费，医生都不爱看。这个付费是爱开偌济钱的，卖单甲讲有毛病啊，艰苦啊，你只买来去保养，还是讲买来去用抢救的，咱无遐侪钱通去治，咱嘛无遐侪条命通在命，命在，你爱保养就好。有的靠老翁，有的靠老婆，甚至有的爱靠孙啊，孙啊无爸爸妈妈，就干那你咧甲靠尔，家己身体爱靠好，啊，你若行路的时阵，你感觉真喘，你爱坐一个坐椅啦，还佫有你阿妈困还是肩胛头你会酸痛，你嘛爱坐一个坐椅哦，这个啊腹部啊吼，你安尼坐落去了，这血会作渐渐枯萎。当你看到放松的时阵，这个血就变少；啊，放松的时阵就是一个休息。啊，这个腹部啊，伊若包烂，把这个血挤出去嘞，真危险哦。伊若可能一时也无生吼，不然这个无生，咱人有可能就昏倒啊嘞。所以这个挤出去真重要，放松也真重要。啊，你若让伊包烂，头一下来生，危险性就非常大。伊个生出来叫到走甲成鬼啊！有人讲啊，我的这个枕头啊啦，还是脚枕头啊，常常冰冷，常常我安尼白死十个遐，就是血拍袂到遐，是腹部无力，然后坐到遐嘛。出来你若是成鬼呢，你这个无法度坐到你的末梢，啊，就是脚枕头啊，常常发现发生问题，治疗的拢是遐遐。非常的危险，尤其你有痛风的，你一定爱把这个痛风啊来做好，因为我都坐落去，马上就放松，安尼就是正常。哦，啊，你若是讲哦，会愈来愈肥，愈来愈肥，你讲肥的人到我都运动，一讲时啊，你一分钟啊，你坐出来，无法度呢。愈来愈肥是表示你会愈来愈无力。又经过医马讲，会解决讲，诶，这个愈来愈肥的问题，哦，再搁有买账和你讲靠来的，该生出来嘞，去可以修正来嘞，可以当改善，生出来修正来吼，生脑髓会当改善健康，真侪真侪真侪，因为血呢跑会到，就表示歹的物件会当改善到，啊，这个血正有咧紧张，你就袂，血正有咧紧张，你的血就袂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要把握今仔日六十粒救心宝特价机会哦，六十粒的救心宝高浓度的救心宝特价的机会，今仔日才有名，控制住，五、六、七、三、四、五，好。

为着茫茫的深深的影，心路乱无人来甲阮作伴，心中就只有孤单。我是想一人唱歌，唱着苦苦的失落的歌，每一句每一个拢是心声，是因为你无聊在我，是一款一款心声。我可能所以知影，因为你要来离开我，我讲什么也拢无打算。失恋的人像失恋的苦，将深情的只有做一丝孤单。茫茫的心结，袂着放下心情。

吃，非常茫茫的深深的吃，路拢无人来甲阮做伴，心情就真孤单。我是想一人一歌，唱着苦苦的失落的歌，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心声，是因为你无聊的太多。一款一款心声，无可能无你知影，因为你要来离开我，何况什么也拢无卡算。失恋的人像失恋的歌，用真心的酒做一杯孤单，茫茫的心结，袂着放下心肝。

0: 号召有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硬挑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分析曾经有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报名，上节你都是在日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1: 邀请到咱的检验师，今仔检验师非常多讲，咱伫个这个办公厅咧坐的时阵，啊，检验师讲，哇，你今仔日哦，气色看起来非常好，而且心情非常的霸气哦，我感官哦。
2: 谢谢。
1: 感谢。邀请到咱的检验师，
2: 谢谢。
1: 大家那边很喜欢，
2: 感谢咱台资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开心，阿多阿弟阿妹多乐乐吼，
1: 真正
2: 我做欢喜的呢。
1: 啊，你真正面色看得真呢。
2: 啊，其实吼，咱即摆吼，我本身是咧试用做好的这个好的品。
1: 哦，不怪他就得着，我除了气色哦，那少年那十八岁。
2: 谢谢，感谢。
1: 真正，哎，行路吼，好多咧背后，有那背个三楼吼，无再快，
2: 无感觉，
1: 对，无感觉咯，厉害。今天是，
2: 今天
1: 电视啊有几个问题，足侪人搞问的，
2: 是
1: 哦，所以今天电视这个考验，我们来哪里来给咱做的啊？大哥大姐做一个解答。
2: OK，
1: 你今天赖考验吼，足侪人拢讲，你有心脏病不？或者你心啊，我凹损了，心啊脑凹损，这是心脏病，他们呢？
2: 啊，这属实咯，
1: 不对，
2: 这属实咯。其实哦，是咱台湾吼，
1: 对，
2: 目前是中西医吼，
1: 是
2: 中西医合并。
1: 嘿，
2: 哦，啊，你讲耳垂哈，耳珠有这个小细纹，
1: 就是凹痕的那
2: 个，有凹痕这个部分哈，
1: 嘿，
2: 啊，是中医角度哈，其实这是叫做统计，
1: 统计学，
2: 就是讲中医做的这个管家上面的时候
1: 哈，
2: 啊，是用着咱的这个指甲，啊，甲耳珠哈，来做判断，
1: 哦，
2: 啊，中医说叫做望闻问切。望望拢看，看这个患者的病，
1: 是
2: 哦。闻闻就是听，听患者安怎讲，
1: 是
2: 哦。啊，问问就是问患者有什么症状，
1: 是
2: 哦。啊，切呢，切意思就是讲这上面的意思，
1: 上面
2: 这个切意思在上面。
1: 哇，这个心脏跳跳有好有好，我问都问。
2: 是啊，啊目前吼，目前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啦，
1: 吼，
2: 特别讲心律不整，
1: 心
2: 夹心，啊，甚至刚刚上严重的心肌梗塞
1: 吼，
2: 啊，拢有共同一个或者因此的表征吼，
1: 嘿，
2: 就讲耳珠有这个凹损，吼，有这个小皱。
1: 所以这是真的哦，然后耳珠小皱纹呢，好凹损呢，咱要特别注意，咱心脏方面的问题，
2: 包括迄个嘴皮哈，脸颊会泛红，
1: 嘿，
2: 哦，会泛红哈，
1: 面的红红的那是，
2: 哎，面的红红的那是，
1: 我别的那叫呢，
2: 啊，佮包，啊，佮包括哈，譬如讲，哎，你感觉讲暗时啊，吼，哎，心惊胆惊。
1: 心惊胆呀，
2: 这嘛是这个叫做啊心脏病吼，是这个三大症状之一。
1: 心惊胆呀，咱暗时啊咧困咧是准备安稳，
2: 啊对安稳。
1: 惊讲，惊要来搞骂，要来搞排
2: 空。是。
1: 今麦心脏病吼是大死因之一。
2: 哦是哦。
1: 每年哦，一年来这哦两三万人，甚至愈来愈多啊。
2: 愈多哦，其实开始在讲到这个心脏病吼，
1: 是
2: 啊，一般咱诶。认知就是讲啊，生癌症是排第一名。
1: 对。
2: 哦，但是有一些部分，咱大家拢讲忽视掉的啥，叫做冠心病。
1: 冠心病
2: 就是讲心血管疾病。
1: 哦。
2: 比如讲中风、心肌梗塞。啊，甲假心症。还是心脏不全。这叫做冠心病。
1: 哦。
2: 啊，包含着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啊，这个心脏不全，心律不整，狭心症，心肌梗塞，啊，比咱西医统称叫做冠心病。啊，伊个排名十排死亡，对我好排第二。
1: 有这个心肺真危险。
2: 是啊，我排伫癌症的后边里面，癌症排第一嘛。
1: 嘿，
2: 啊，冠心病排第二。
1: 所以冠心病是心苗，
2: 是啊，
1: 归属跟心肺都有关系的东西吼，所以 拢爱碰哦，非常的分享
2: 啊。目前咱这个叫做点多少的空间哦，
1: 是
2: 啊，一年当一年当的增加，
1: 嘿，
2: 像去年都三四万，三四万的加薪，
1: 嘿，
2: 薪资总数来做薪，好、哦，但是咱台湾本土来讲啊，
1: 今麦不发电视出来吼，多一个联名哦，但是哎。本来好好，
2: 拥
1: 有，写本座，写阳台，写进枕头店，
2: 甚至出国运动哦，比如讲这个较早咱的女性部部长，
1: 嘿嘿，
2: 廖峰等，
1: 是
2: 哦，啊加咱这个较早的林园林鹏集团，
1: 嘿嘿嘿，
2: 诶，第二代啊是第三代，
1: 是
2: 啊，叫做蔡徐坤，
1: 是
2: 哦，啊，包括着咱的多多国豪，
1: 是
2: 哦，贵金八千金，
1: 啊，对，
2: 这三位吼，咱。现啊，多少能讲，
1: 是
2: 因拢是所谓的即兴心肌梗塞，
1: 汹涌的，
2: 汹涌的，一秒钟俩，好一秒钟啊就再见。
1: 那讲真哩，咱呢，其实咱生活中，不比隔壁，亲戚都有人安尼啊，
2: 有啊有啊，
1: 啊都唔知啊惊。
2: 是，啊其实吼，这个心肌梗塞比咱台湾的发生率吼，其实真高。哦，就是监管。
1: 啊，
2: 你若看到突然间人无一个下
1: 腹，
2: 哦，差不多有高层以上都是心肌梗塞。
1: 啊，就讲心肌梗塞有这个前兆哦，
2: 会
1: 当好咱来处理，来处理
2: 个
1: 是。
2: 有哈、哦，这个今仔讲唔少吼，都慎重个，要甲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吼。啊，我唔是咧甲你纠缠。但是我
1: 们是
2: 以一点两句的角度，和关于这个责任，
1: 是
2: 哦，包括开始本身嘛，啊，徛在咱地位角度，因为是当中真关心咱吼，啊，讲到心肌梗塞，其实总共是十三大前兆，
1: 十三大，因为咱提前知道，
2: 对，
1: 啊，能够提前预防，
2: 对，
1: 那才是对的呀，
2: 总共有十三大的这个前兆了吼，但是要等到十三大前兆之前，我要和听众朋友了解吼，一般心肌梗塞来到阮检验科的门诊吼，有一个指数，有一个指数吼，叫做肌酸激酶，
1: 肌酸激酶，
2: 吼，啊加着乳酸脱氢酶，
1: 乳酸脱氢酶，
2: 这两种的这个抽血检查的指数吼，这两个的指数拢非常的高。
1: 所以咱若讲吼，啊，有时啊去抽血检查、健康检查，都只讲的这个肌酸激酶、
2: 乳酸脱氢酶，你爱个检验科，
1: 甲
2: 医师提醒讲啊，我最近心脏较无好吼，啊，拜托医师，拜托检查，啊，你甲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叫做 CK，
1: 好 CK，
2: 好 CK， 啊，个乳酸脱氢酶叫 LPH 哈，啊，这两项要再同我检查下。这个基础是安尼，啊，伊十三大健身吼，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记住嘿。
1: 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基础咩啊看？
2: 啊，一般这个基础吼，咱是开出的这个叫抽血嘛，
1: 是
2: 吼。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的患者啊，你要来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啊，加乳酸脱氢酶，都有分轻度啊，加中度。一直就大多啊！
1: 哦，
2: 咱的心肌梗塞吼，初期心肌梗塞吼，咱的肌酸激酶吼，的弯标分值差不多大啊，高于标准值六趴。
1: 哦，所以咱去检查血时阵，这两项前面是用什么的检查？这两项哪些？
2: 那
1: 超标准相差
2: 大趴，这个就是
1: 标准，
2: 这个是初期的心肌梗塞前兆。
1: 哦，
2: 阿丽娜。超标30%以上吼，叫做中度心肌梗塞。吼，啊，若到达重度心肌梗塞的当中呢，伊超标可能达到成100%。
1: 这是随时拢有危险，
2: 随时拢有危险。所以讲，都爱特别注意吼。
1: 这真正是要检验之前反应的。好，这无听无的哦。
2: 是啊，啊，拄则开始你咧问讲，啊，心肌梗塞有啥物前兆？
1: 吼，
2: 我一项一项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吼。
2: 总共拄拄好13项
1: 吼。
2: 那第一项就是啥？胸口不适。哦，就是讲咱这个心情吼，心脏咱的心脏一般是一分钟爱跳60到70。 时候，啊，咱的心中拄啊是咱的胸腔偏左，
1: 嘿，
2: 哦，就是咱的左乳房，是哦，左侧乳房，左手边脸房，
1: 嘿，
2: 啊，这个脸长满收窄啦，
1: 嘿，
2: 哦，拄啊好，你的心则是靠偏左乳房，
1: 嘿，
2: 哦，啊，你若有心肌梗塞的反向，一般你也感觉。心则偏左丘陵家，
1: 是
2: 会有这个压迫感、压迫感，偏较会闷闷，一闷闷嘛，就这是第一种的症状。
1: 嘿，好，
2: 第二种心肌梗塞的症状是啥？左手背转移痛，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对脸长啊些，
1: 是
2: 啊，丘这个到咱左丘陵的边头，
1: 是
2: 啊，对着你的左丘陵的左手背吼，
1: 是
2: 啊，就是丘就来到咱左丘的肩头啊位，
1: 嘿，
2: 啊，这叫做左手背转移痛。
1: 所以左丘的丘陵爱注意。
2: 啊，第三第三，
1: 嗯
2: 啊，左侧肩膀酸痛。
1: 肩膀，
2: 哎，你的肩胛头的疼痛，听左丘的。哦，这嘛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指标，
1: 是
2: 哦。啊，这是从肩胛头就对咱的肩头啊买来，
1: 嘿。
2: 啊，佫有第四种是啥？下巴转移痛，
1: 下海脑痛，
2: 哎，有啊。因为咱心轴的倒数边就是心脏，
1: 对。对
2: 啊，这个心脏脑心肌梗塞指标，一股当时就过来到肩胛头，
1: 嘿。
2: 啊，对着咱的倒数边呢。呼吸来到你的左下巴
1: 哦，
2: 哦，
1: 欸、
2: 所以有的心肌梗塞患者来讲，啊，我在下海痛，
1: 嘿，
2: 啊，我在气滞，啊，但是你去检查牙科，医生讲无安怎，
1: 是是，
2: 这嘛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指标。
1: 所以这个下海痛、气滞痛，你唔好想讲牙科呢。
2: 好，第五就是啥？呼吸急促，
1: 呼吸慢，
2: 啊对。像我心肌梗塞的患者啊，肩胛之中包括着呼吸急促，
1: 因为
2: 可能就是啥，你的血液累积的气功，
1: 是
2: 啊，流通的环境，
1: 嘿，
2: 啊，变成讲你的喘不通，
1: 哦，
2: 你的住不通，
1: 嘿嘿，
2: 这个是呼吸急促的这个健康标准。
1: 哦，这个会老了，家己细胞安尼尔，
2: 那拢都叫细胞。
1: 哦，你袂使，
2: 啊，你也喘不住。
1: 哦，
2: 这叫做呼吸急促。第六，心肌梗塞的第六大指标就是变性化，
1: 变性化，
2: 脑瘫，
1: 嘿嘿，
2: 啊，脑血管，
1: 血管，
2: 啊，接过来，
1: 真侪人哦，
2: 哎呦，哎呦，啊，第七就是恶心呕吐，偏白，偏白，
1: 这哪会怀孕呢？
2: 啊，对，
1: 恶心啊你，
2: 哎，别吐别吐，
1: 哦，
2: 啊，会感觉讲偏白，
1: 嘿，
2: 啊，做到呕吐啊。做到趴诶，
1: 哦，
2: 吓死！
1: 嘿嘿嘿，
2: 这个是恶心呕吐反胃。
1: 我现在这一
2: 次，
1: 这人这不是胃肠科哦，
2: 这不是胃肠科哦，
1: 心脏的问题哦。
2: 是啊是啊，哈，过来第八，心肌梗塞的第八种的前兆
1: 啦，
2: 头晕，
1: 嘿，
2: 好，啊，偏头痛，
1: 偏头痛，
2: 头晕，
1: 就有听人讲过来，
2: 泡泡的功能，
1: 头晕，偏头痛，
2: 啊，偏头痛，
1: 这种爱看心脏科，
2: 这种爱看心脏科，
1: 嘿嘿，
2: 过来第九，好，第九。极度疲累感，你也感觉讲，哎、欸，奇怪，今天天那么忝的啦，
1: 是
2: 哦，骨筋骨拢安尼无弯，无体力，
1: 手要举起来就无力，
2: 嘿，手要举起来无力，
1: 啊，
2: 要举点点嘛无力，
1: 我今天脚掌要刷一次也无法度，
2: 是啊，这可能你的心脏已经要停，
1: 无力啦，
2: 啊，所以讲你的下手啊，
1: 吼、哦，
2: 腹肌损伤变大。
1: 哦，原来是安尼，
2: 所以会有这个极度疲累感。
1: 先嘛爱睡觉
2: 吼，
1: 有欠拢无力啦，赶快爱去看心脏科啊吼。
2: 好，过来第十吼，心肌梗塞的第十大前兆就是双脚水肿。
1: 他
2: 关节，他关节，
1: 哎，你那安尼？
2: 哎，因为这个他吼，因为咱的末梢嘛吼，
1: 是，
2: 他算讲心脏愈来愈无好，
1: 是嘛？怕来来呀，
2: 对，怕出来，但是坐不动。
1: 哦，
2: 叫做静脉回旋圈不佳。
1: 哦哦哦，
2: 好，那你也感觉讲，卡啦、卡有倒啦、卡软拢叫叫叫不佳。
1: 嘿，
2: 哦，啊你肩头啊甲气不了，无啊都回头。嘿，
1: 气了拢长，
2: 还是
1: 没得来，
2: 还是要放些水来助前嘛。
1: 哦，对对，气垫筋骨一样嘛，
2: 筋骨一样嘛，
1: 筋骨一样嘛。
2: 来，啊，第十一种是啥？双脚酸痛。
1: 他分享吗？
2: 是，因为这跟你的肌腱有关系。
1: 是，
2: 哦，你双脚关节当中严重的时阵，
1: 嘿，
2: 你的静脉，
1: 嘿，
2: 肉实的血液无法度回流，
1: 嘿，
2: 啊，无法度回流的时阵，咱这个血液内面的酸素、脂肪拢残留在你的下底， 哦哦哦，啊，这个双毒因是你相差一生的配入，
1: 生的配入嘛，
2: 这嘛是身体存在的增量。
1: 听啊听，哎，生的配入就是这个血管都回流上
2: 来。对对对。
1: 哦，爱注意，赶快来看医生哦。
2: 赶快来看心脏科，
1: 好，看心脏科。
2: 啊，来第十二点就是，咱要穿护的专业，听啊，注意十二个心脏科。
1: 哎，不是看嘞，
2: 对啊。你也感觉很奇怪，阿奶那个心中阿奶动动动动，好，这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1: 原来听着自己的心跳唔好代志咧。
2: 啊，这一般是发生伫高血压的患者，
1: 嘿，
2: 已经有转变做心肌梗塞减掉，诶，这个患者是不是？这个特殊病，
1: 嘿嘿嘿，
2: 差不多一百个患者，100人身体都心肌梗塞。
1: 哎呦，所以你若有法喘气的时阵，听着家己的心动声，
2: 爱做这个，
1: 那就得马上请你去看医生，马上哦吼，
2: 是
1: 阮这拢袂当发
2: 烧，啊来第十三吼，啊心肌梗塞为第十三大尖叫的嘛，休克。
1: 有啊，
2: 突然间昏倒，
1: 嘿，
2: 我阿是突然间目睭咧看物件，乌眼，
1: 我乌眼睇，
2: 啊对，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乌眼睇，有时也可以当是，
2: 是啊，
1: 啊你若倒下去，哎，就无法度收上来哦，
2: 啊就无法度啊。
1: 譬如讲，啊那个手烧肉掌，
2: 是，
1: 伊就烧肉掌，
2: 哈，
1: 烧肉掌是下咖啡烧肉掌的时阵，可能个倒下。他就不够开呀，
2: 他就不够开，
1: 汗水也不够。咱出以前，妈妈在那洗碗，心中在那扑扑扑扑，安尼在跳啊。
2: 一些人阿就出事，心中都已经惊醒。
1: 是啊，
2: 伊就开始在跳。
1: 跳，啊，是啊，应该是慢慢啊无跳，无咱会知影。是啊，那会想呢，去小巴掌，做完了后，我生气。心中现在常常生气。
2: 开始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多。其实咱对。怀胎十个月吼，这幼儿心还是从心中在咧跳，
1: 对啊，
2: 哦，啊，然后咱就是了，为什么有寡啊患者，48岁忽然间心中有些瞬间停止，
1: 对，
2: 就可比讲多多寡哦，包括咱较早的乳腺勃勃症、尿崩等，
1: 是
2: 哦，啊，加着咱淋巴集团的扩张症，
1: 是，
2: 包括足骨病，包括咱一般病。为什么心中叫你讲，其实爱慢慢啊掂？
1: 是啊，
2: 啊那做工作安尼啊，但是为什么咱台湾一年当中两三万人，三四万人，突然间心中就无力掂？
1: 叫做失嘞，哎，当啥
2: 子？其实伊就是体内欠缺一种的营养素，
1: 体内欠缺营养素，啊跟应付
2: 啊这种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1: 是，
2: 咱咧经临床测试，到达目前来讲比较简单。
1: 一单的时间，
2: 比较一单一年，后比较一单的时间，啊，这款的过咱使用的比较吼，伊会当瞬间吼，
1: 是，
2: 就是咧充电啊，
1: 是，哦，
2: 甲你这个痛部啊，突然间啊，伊咧点起，还是痛部啊，后背疼，后背下，
1: 是，
2: 哦，这个尖点是突然间从甲你充电。
1: 所以咱这个诺大的烟吼，嘛是爱充电的
2: 咧，充电，
1: 跟咱咧开车同款的，嘿，八百里多充电未使哦，
2: 未使哦，
1: 也用用转，你阿家开起，
2: 你在开有转
1: 电，叮当哦，
2: 啊，这种，这样子关心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包括着咱足侪生物科技原料厂的这大头家，
1: 嘿，
2: 好，咱配合着心脏内外科医师，包括着得着诺贝尔医学奖，
1: 哈。
2: 啊，伊诶，这个叫做讲论文，咱已经研发出来一个足好的配方，
1: 足好的配方。
2: 啊，像目前咱所坚持的吼，
1: 嘿，
2: 都是一寡已经本身是心脏病的患者
1: 吼，
2: 去采用的是一个自主的配方，
1: 嘿，
2: 吼，这个微量元素，包括不只开始用讲，诶，真是，你今日看吼，心情足好呢，
1: 对啊，
2: 吼，啊，我就自己也笑，我讲吼，还是你呐多充着这种的营养素
1: 吼。
2: 咱坦白讲，咱一世人在突然间中惊死的机会，你会使讲几乎是没有。
1: 啊，那血管哦，有高血压的哦，风险愈高，真正是 警察都来补偿，
2: 警察来补偿，
1: 警察都来补偿。
2: 包括你本身是不是讲体重较重的，
1: 是，
2: 还是普通时较劳动，
1: 嘿，哦，
2: 还是普通时心情工作压力较大咧，
1: 是，哦，
2: 还是讲你本身即阵已经有结心症，
1: 嘿，发生，
2: 嘿，包括你即阵心脏有骤停啊，
1: 是，
2: 还是心脏肥大，
1: 是，
2: 心脏无力的啦，
1: 吼，
2: 咱今日就甲你挂多钱，
1: 嗯。嗯
2: 瞬间把你这个痛苦啊冲电，
1: 冲电，
2: 嘿，
1: 冲到大时啊，连手输用，
2: 哎，连手输用，
1: 嗯，
2: 而且这种升温，你长时间先把补充吼，
1: 是，
2: 会当停留在你的顶腕，维持你的痛苦啊在跳动，啊，一下就一下，两下就两下，
1: 一下就平安的，
2: 是，对，安尼二百层，
1: 第二百层，
2: 绝对的，对对对，啊，这个退休的升温吼，啊，叫做静安酸。
1: 精氨酸
2: 叫做精氨酸，
1: 这精氨酸大家拢知影。
2: 啊，而且咱这款的精氨酸不是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哦，
1: 是
2: 伊叫做左旋式。
1: 左旋式，
2: 左旋式哈，
1: 嗯，
2: 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是右旋，
1: 嘿，
2: 啊，右旋式的精氨酸是吃进去到人体了哈，
1: 嗯嗯，
2: 差不多两点钟就排出体外。
1: 哦哦哦，
2: 啊，所以讲咱。开发到左旋式研发出左旋式的这个精氨酸哈，伊竟然会当停留伫体内的血管，停留伫咱人体的心脏，
1: 是
2: 达到着72%啊！
1: 哦，
2: 啊，达到着72%的停留率啊！
1: 所以好个
2: 是
1: 会较好，
2: 是
1: 袂讲水加水排出去，啊，你那个啉茶咧
2: 啊！所以讲市面上的精氨酸有右旋式诶，
1: 会
2: 当停留体内2点钟俩，
1: 哇！
2: 哦，啊，咱也是左旋式诶精氨酸，
1: 2点钟
2: 咱也当停留72点钟诶，
1: 嘿嘿嘿。
2: 讲精精熬熬足麻烦嘞，
1: 哇！
2: 所以我还我唔只讲，咱这是专门要甲你强健嘞，
1: 真正
2: 要甲你强健嘞，
1: 厉害！
2: 是，
1: 维持着以前吼，以前莫打，
2: 是，
1: 伊个身体
2: 伊个运转度，
1: 运转度，
2: 互你稳定，
1: 哇！
2: 袂甲咱罢工，
1: 袂罢工，袂乌白来，
2: 啊！袂讲互咱安尼无休息，
1: 啊！无休息
2: 就再见再见啦。
1: 就像你讲48岁嘛吼，迄、那个朋友伊是40岁，讲电话，讲两个朋友咧讲电话，伊个神速咧讲伊
2: 啊
1: 吼，
2: 是啊，
1: 哎就唱一个，我咧放晒，
2: 好，
1: 唱一个出台，
2: 是，
1: 我无听，
2: 是啊，
1: 我咧坐咧神速头顶在进行，
2: 啊紧，包括阮卖讲开始这个工龄进入的量数比较多的，包括阮本身我个人的情况。
1: 嗯，
2: 我坐其他时的暗时，我特别穿暗的，暗时11点外
1: 吼，
2: 起来变装，一表情，再见太阳妈妈，啊，上班晚上班晚到，电脑前挂一件，一件，
1: 一表情，
2: 一表情的，哦，啊，高八落尾呢，伊是一整个心肌梗塞，
1: 吼，
2: 啊，所以讲。形容这个下头去卡着，扑着咱的这个点数的这个指数，
1: 嘿嘿，
2: 吼，卡着的是大胸下头头盔，
1: 哎呦，
2: 啊皮啊嘛变，
1: 哎呦，
2: 啊正讲形容挂眉第一点发生时，
1: 嘿，
2: 上花刀新楼，
1: 嘿，
2: 急诊室的时阵变出来，
1: 真的，
2: 但是急诊室的诶这个医师，那对死亡证明书，因为你有外胸，
1: 是，
2: 所以讲伊这个爱陪同着检查官，
1: 是，
2: 啊到我到尾。因为家属包括我家己的阿姨对啦吼，啊，甲伊的后生是说完全无任何的意见
1: 吼，
2: 啊，家己写同意书，
1: 嘿，
2: 啊，甲服从检察官，
1: 是
2: 配合着卫生所的主任，接来死亡证明书，就是我家己本身的亲阿公的，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的过程。所以讲，两组今仔日足紧张、足严重，要拜托咱台视节目当中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这个配合演两组演完所有有奖，而且大头家，包括这个技术拢已经在使用啊。
1: 真的哦，
2: 咱这款是唔通欠，
1: 唔通欠
2: 真正吼，
1: 唔通欠
2: 来买一个预防啦。
1: 我想
2: 买一个预防。
1: 我这个亲身体验，我的感觉，因为是真艰苦，
2: 其实我真艰苦，
1: 真艰苦。
2: 我这个叫做皇家制药集团研发出来这个配方吼，这样子现在这个做先进，把听众朋友报告，拜托，这项配方咱真正爱买。 真正爱爬来做高粱。我高粱我绝对不是咧贪做生意啦吼，我只有把听众朋友做一点有效的。
1: 语重心
2: 真的真的，
1: 希望不要带有遗憾，
2: 不要有遗憾，
1: 啊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2: 是
1: 哦，感谢金人说，一定要你的用心做做事好的坚守哦。哦，感谢点名，这是句话，我真爱这么幸福。
0: 以上是咱们这个健康消息的时间，再来开始说好听的话。

我不能解释分明，到底有谁曾经深深的一份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能把我两个我忘记，情比海深，爱比日月星辰。

0: 等一下，各位大哥大姐，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吼。
1: 是。
0: 你主角，咱的前面是讲着，那因为小可爱代志，互相全家伙啊，一世人的遗憾。
1: 是。
0: 哦，啊，下一步，如果讲有收几款的。有什么前兆，咱得起来注意。
1: 哦，
0: 那有这款的前兆，
1: 对，
0: 咱得爱紧来补充。
1: 是，其实吼，我讲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十三段前兆吼，
0: 是，
1: 就是第一项就是胸口不适，之前看的感觉啊，喘气啊无顺，
0: 是，
1: 哦，包括着倒手边的肩胛头的酸痛，
0: 是，
1: 哦，啊，加着这个左下巴，哦，把诶这个转移疼痛，
0: 是，
1: 哦，你的倒手边气会也还有痛。
0: 最贵也还最低的价，最低啦。
1: 你是爱设计，啊，过来，你的喘气吼，呼吸很急促，
0: 嗯，
1: 哦，你的喘气的速度在那紧，啊，慢呀慢，
0: 嘿，
1: 哦，啊，无烟无雾，变性瓜，
0: 嘿，
1: 无烟无雾，按时的困，健康的注意点，
0: 健康第一点，
1: 包括你突然间的这个啊，这个肩膀，
0: 嘿，哦，
1: 哎，口服啊，
0: 是，
1: 哎，做到一下生。
0: 口服啊，要吐一下生，
1: 包括着头晕目眩，
0: 嗯，
1: 包括着哎，管内拢会吃吃，有这个便便会痛，
0: 便便会痛，
1: 啊，甲双脚寒水，
0: 是，
1: 包括着你家己要喘气，会去听着家己的这个心脏在跳的声，
0: 听着心脏的声，
1: 这拢是心肌梗塞的十三大征兆。
0: 哦，心肌梗塞不是干那再见面的，
1: 再见面，
0: 有诶中风，哇，那个艰苦啊！
1: 包括高血压的患者，你嘛爱非常的注意，因为你高血压的患者，正讲血液的压力过高，这就容易引起着咱的血液逆流啦。
0: 血液逆流，
1: 哦，等于讲就是血液伫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脏膜啊，加吼，这个心瓣膜的所在吼，会比较对冲，
0: 对冲，
1: 哦，这叫做血液逆流。
0: 哎，首先这么快的影响。
1: 啊，血液逆流的时候就容易引起着头晕啦。
0: 哦，
1: 所以你若常常感觉头壳干干、紧紧呐，
0: 嘿嘿，
1: 我就感觉讲四肢无力，那就安尼袂好精神啊。
0: 是，
1: 你用爱做啥子？
0: 做气的，做气的，做气的。
1: 因为我本身我就差不多啊，啊，马达听上耳朵就我家己的心下边就是。激情的心肌梗塞
0: 是
1: 上到阮满头的心脑病，
0: 是
1: 一种的。
0: 真侪急性心肌梗塞就是头前这款的这个前兆
1: 哦，
0: 所以咱若家己有这有这款的反应的，第一先做发生的就是第一看医生，第二就是爱补充着需要的营养物，
1: 营养物先做，
0: 咱来加。开车该加油爱加油，对不吼？
1: 该充电，
0: 该充电爱充电。啊，厝底该那充电，咱得爱那个充电。电池你无充电充不饱，一定要那正常来运作。
1: 啊，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岁数不长。
0: 是啊，是啊。
1: 啊，痛苦啊，心中你唔好。
0: 嗯，
1: 点时咧点时你也唔知啦。
0: 唔知呀。
1: 哦，啊，无知呀。有可能发生伫咱后一秒钟咧。
0: 无唔对。
1: 有可能发生伫后一分钟咧。
0: 无唔。
1: 如果你若是其中一个，啊，咱的家庭是谁？包括着咱的啊，这个亲戚好朋友都无消息，其实你嘛不爱安尼。
0: 所以，今
1: 日是哦，我感同身受哦啊，咱已经研发出最新的这个左旋式的配件，
0: 别讲。

0: 起落来，感觉突然间安尼会断会涩，啊，八弯落去安尼袂轻松，四四啊，都安尼常常有感觉讲像点出咧讲的，还是讲你本身行后一秒钟、后一分钟，我先着这个痛苦啊，叫点起的，我拜托你再时起床三粒。该是七十台哦，伊会当维持二十啊，即讲七十几点钟，七十几点钟会有风头。
1: 哇！
0: 哦，安尼，一打起在做。
1: 啊，无得讲价，
0: 无得讲价，绝对无得讲价。但是开始，嘿，今日说今日去做两手的事情。哦，
1: 你只要讲
0: 讲吼，这期商品20%以后，
1: 嘿，
0: 不二价一盒就是3000元，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有这个信心啦，吼、哦，今日去特别开放10元就好，
1: 嘿。
0: 这样子个人，嘿，我上下的气人，
1: 所以买啊三只，
0: 买啊3000元，嘿，这样子个上下，啊你这样子上也是啊，你那吃完拢无感觉啦，
1: 嘿，
0: 卖个价，
1: 嘿，
0: 安尼有干脆了，
1: 干脆，
0: 干脆，刚好听众朋友坚持。就是三天一定有效的，
1: 我们今天是研究什么讲究，
0: 这不是这不在公证上呢，这不在公证上哈，所以讲啊，有咧啊，爱八十斤十斤，
1: 这你八十斤呀，
0: 斤十斤呀，
1: 我是讲你
0: 绝对袂当做他家，好、
1: 哦，这是。最起码就是咱那边是啊，营养素上加加十五年，
0: 十五年，
1: 然后营养素真正是因为信心的啊吼，
0: 因为
1: 一家鸡毛在加，
0: 因为有好无好是啊，伊来变做就怎样，
1: 就怎样
0: 就了解啊，安尼
1: 样吼，有信心的啊，
0: 是，
1: 而且这项产品也够大的，这个医生使用有也这个重要来的
0: 吼。
1: 你这谁啊？你这也
0: 是啊？
1: 你请非常
0: 的重要，是咱医疗运作的回流率有够悬，
1: 真悬啊！
0: 吼，
1: 无一定有回哦，
0: 是
1: 啊，因为咱病医
0: 是
1: 一下就无回啊，
0: 啊，变变变变的，吼，
1: 是。有些心脏毛病啦，非常的病，
0: 是。
1: 咱来看医生，嘛爱注重着家己的保养，
0: 对哦。
1: 感谢，感谢，
0: 谢谢。
1: 到了十来年哦，
0: 十五年哦，
1: 好，再卡三十二，感谢。
2: 来用今麦实验室气温来做点些的休困啦吼，阮头家有我一个小块的宽衣，会当来收台，上宽衣，一盒是3000元，我都讲价，整十个实验室工买一盒，十一盒，等于是2盒3000元，2盒3000元，咱够是看4000的吼，大家拢要买大多4000的，有人就先看来着嘛，开始啊4000的你得安那买，拄只有阮头家啊吼，4000元。五盒，安尼好无？3000元，两盒，等于加1000元，出加3盒，4000元，五盒，绝对有信心的产品，绝对有信心的产品。这个啊，咱内底有重要的这个氨基酸补充，就是有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咱所讲救心，救心就是常常若拄着什么代志，咱们是会开，咱们喙齿会开，去立救心啊！去三个，所以请你爱把握这段机会哦。那大家趁一压3000元，今日前十个每压上压出来哦，十个年吼，同款十个年吼，去加1000元，等于是4000元，五压好你提上去，一压3000元，每压上一压，今日4000元嘞，五压两压3000，4000，五压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将同款是真的会上了。为一直的天，而且停留在天内，保护咱72点钟的第十个控制器，二五一零三四五，自行做两压3000元，五压4000元，精算只有十个机会呢，只有十个机会呢，控制器二五一零三四五。

花瓶的色不散。

我们对号，让人家碰破的跳，就先全力叭叭叭叭，两个无赖，俺那个是别人，阿伯，你那太出力会，你妈爱个太怎么见下来，你会的太没真爱，这个生都别的鬼缘故，你鬼缘故有个生，有个天，你天就比这个阿妈后边安安，你天你天。你来去看心脏科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心脏有问题哦，爱补，爱吃药哦。因为心肌，就是跟他讲啊，你说爱神经啊，哦，爱神经啊，所以爱食个神经。那唔讲你个神经肌啊，神经肌咧，讲啊，你爱神经啊，当神经肌就好了，就是爱拢一下啥物啊，以前啊，被人讲哦，这个以前有的叫做换的吼，爱个换。所以请你在这个好好的时间就爱来给他去过好，好好的时间来给他去过好，有时候你也觉得说啊，感觉心肝头心肝头闷闷实实喘气喘不过来，也是会发烧，会无原因的常常发烧出来哦吼，老清楚常常在老清楚也都有头晕目暗站起来坐在头拢忘记了出来乌白跳的这，那一直安尼切切切切切，你唔是，你安尼蹦蹦蹦蹦切切切切切切，乌白跳的这款的吼，袂重哦吼，出来上重要的，感觉会痛，你连你这心头吼，这个心肝头会痛，会鬼会痛，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你也别当我骗的就骗的，我就无咧做啥，啊我就是骗的。啊啦，有问题啊啦吼，有问题啊，卡常常起疹，你看人家这样子好啊，有鬼人真济卡拢是换水的，而且都乌乌，像那乌乌会怕袂得来嘛，怕袂过嘛，所以你的卡会愈来愈乌，愈来愈疹，你爱设计医生开始讲的是几项，拢是你的心脏得有毛病啊，哦，拢是你的心脏得有毛病啊。一点爱去看一些，一点爱去看一些，那会使，那会使尽量去补充，去补充该需要的营养回家哦，再补充该需要营养回吸收，一切会相容来给你打工，一切会相容来出现什么毛病给你。你若讲哎，一时要的在线这个还好，有位老先生就是他手一无如人中飞。真正有了这款病，真的是是误人伤心，每个退开那款的伤心，所以现在把时候就是心头现在的胃现在的痛的吼，怎么是痛的？浑身酸痛的，大伤痛，拢大到无效的，这毛病就别加吼。有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有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大智慧控诉救你哦。一、两、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三十多油台，三十多油台买一盒，送一盒，今仔日三盒三千，四千块的，嘛同款十多年，因为数量无多吼，这数量无多，我等于医生只提到，人拢一阵吼买六盒，就是买一个疗程回去啦，有时啊半年的疗程拢买回去啊，惊惊吓，常常停下。就是常常困住，袂去哩跳。真正是这样呢，阮的数量嘛无侪，请你爱把十组拢十组名，一盒三千块，今仔日整十个，买一盒占一盒，两盒三千块，去开放十个，十个名哦吼，因为数量无侪哦，开放十个，加一千块，搁加几啊？加三盒，三千块，两盒，四千块，五盒，十个名加名，十个名加名。现在这个医生在那卖吼，医生讲这是自费用药，你也当来补充你家己会更加好，对你的状况的改善会更加好。医生拢会讲推荐你来买无，真济人我是半年份的买东西，惊常常停止，常常卖气掉，常常什么的哦，所以因拢是等咧半年半年买东西的，数量真正无多，数量真正无多，而且还是得用四千块五阿个见效呢。我跟你讲，这个成本一定准备差不多啊！这个成本一定准备差不多啊！尤其阮内底有时讲干哦一氧化氮的吼，佮
露真多会当调节咱身体机能真好的这个春节来对，真正是黄金补益，黄金配方。我的检验师真正一这年来少人足侪呢，其实前半年的少人足够侪啊，而且体力又搁变真好，伊的妈妈家己嘛是咧使用。看你爸这边的机会，那是因妈妈跟你使用在耳朵，你妈袂讲伊在健身呢，伊在街上啊，爸机会，控诉叫一二一三三四五，啊三千块，今仔日这是啊上是啊，今仔日一千块，四千块，五啊四千块，五啊一定啊爸机会啊吼，无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一首歌，害我心肝正常的，有哪正常的人，咱来正常来运作。

美丽。

敢无人陪伴你，即卖你无人陪伴时阵，你警察在注意着你的痛苦啊，爱维持着正常的运作，你知影无？尤其吼、哦，你家己一个大，也有长期拢要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什么是慢性病药啊？糖分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拢是慢性病药啊。这款慢性病药啊，你食侪了后吼，会影响着你的心血管。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高血压的，绝对会影响着你的心血管。高血压心肌梗塞人真多啊，心肌梗塞拢用电话啊，这是上多啊，80%的人。拢有这款状况的出现，所以咱嘞现在开始咧强调，阮嘞是左旋真安全，因为伊会当伫体内保护你72点钟，别人只有2点钟，爱照三顿食，有诶甚至爱去暗时过来食，困前过来食，惊讲困困怎会袂起？咱唔免，咱食一顿伫体内会当有72点钟的停留率哦，所以咱嘞左旋。料无同款，成分无同款，安全、成分、效果全部拢提高啊！我拄只强调着哦，咱若咧食咧高血压的药啊，拢会食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食完，伊伫影响你的心血管，定定甲你减好多，会减歹去咧。再来，咱若糖分的人，上惊啥？糖分会留伫咱的血管内底。糖分的老爹会更来背，你有可能你会更变的开始，甚至会更变的退。咱这个左旋精氨酸来这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咱的固形构来这上重要的成分，左旋精氨酸一直会上，把咱这个水果来背，水果来背，水果来背，你爱垃圾，你爱糖分，也够你水果怎么退去，怎么吃些呀？这一个时候。做的时候，这才是真正重要。可能会当安心出门，安心困住，这当会当会当真欢喜坐下，这才是最重要的吼。所以咱出来底也是讲，反正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你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安尼去吸收，绝对爱补充去吸收，要不食久，人家食在前期呢，食在前期呢，会袂退下呢。那我们的这条这个穿轨，这款人才是上艰苦的，你讲是不是？所以咱若有这个刺激无来，常常拢有这个唱歌，这个老唱歌的人，也搁有吼，会吐，会想要吐的飞，搁来，你的肚边，你的肚边这边，常常拢会疼，这款的，搁来，会卡心，还是手，常常会刮住的，所以嘛是高危险群，这拢是高危险群然后。上重要，上重要！我搁要讲重要，就是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高血糖、高血压这款的药啊，你若食久啊，绝对会去伤着。你若伤着，爱先甲你清出来，咱的左旋一氧化碳都这款的效果，甲你这个啊水果内底，然后水果内底，该清的甲你清清出来，卖糖分留咧真济所在，糖分啊留真济所在，伊食就真紧会歹。太其实无底气，嘛不止，嘛无法度换的吼、哦。所以这个救心宝，伊嘛讲救咱哦，心瓜宝贝以外，也搁有咧救你的全身，这个救你的时候，啊，这边的机会，开始嘛是真语重心长，有正观念，真正推荐你一定爱食的。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三顿，食咧四顿，唔免。一天食一顿，一顿只要食两粒，因为咱的成分有够，会当保护咱72点钟，保护咱72点钟。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吼，有真济，你的水果啊，佮你的这个糖分都会乌白走啊。咱食这会当减轻，会当减轻。糖分乌白走，吼、哦，留伫个水果内底，也是讲留伫倒位，引起着并发症。像讲你个地来食，就是你个糖分留伫你个水果内底所引起个，留伫你个这个白酒水果内底所引起个这个地来食，这就是糖分乌白走的结果。吼、哦，啊，咱个左旋精氨酸会上会上72点钟，等于做一个保护72点钟，一天只要食两粒。哦，咱咧食慢性病药啊，无冲突，拢无冲突，而且可以当保护咱身
生钱吃慢性病药啊，对咱身体伤害就是不好。咱来听听心，这个心肝头啊，哦，会塞会疼，这个手柄会疼，甚至下海会疼，最近一直疼，检查未出来吼。常常心肝，常常在吐，常常肩膀，常常头晕，听着家己的心跳声，出来脚酸手软，都无力。这拢是恁家的红的吼，耳仔有凹陷的，这拢是高危险区，请你一定要用救心宝来保存住你家己，请你一定要用救心宝来保存住你家己，点点保护咱的安全，尤其你早上去，你的红，你的宝都回家，莫做未了哦，一个困去，一个会使要起，一个做无起，就是讲。有什么代志，胸痛就倒下去啊！这款的遗憾，咱拢莫来发生。今仔日买一盒，放一盒，3000块，2盒，4000块，5盒，买大组的，规家伙啊，拢会上好的，不免烦恼。控诉九二五一。

Mother.

Yeah.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顶发新闻。
3: 各位同志们，赶快接档《国语南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第一，东北季风严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比较较凉，日时依然正多。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将阵伴着一阵马骤，逐步转向阵雨。东北部地区并且有逐步较大风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是最近，午后中南部山区逐步转向微阵雨。台湾所见的六港气候三分之推出的连干别落。发布实际的影片，伊在意外车上后视伫社群网络引发着闹热回响。为着延续着积极破坏目标，一日起推出着连干买当大分之多限制数位活动，邀请着全国民众搭乘着台湾火车，受访着中华，体验着融合着传统甲现代集团旅行。本次活动特别结合着数位科技，民众今日需要搭乘着六港气候线，并且透过着爱玩沙画观。公外账号中传着集团旅游的合照，得到运用着专属的滤镜，将旅行相报伊，加附着设计感的文青海报，为着鼓励着游客亲自体验着六港小弟的文化魅力。活动的中行除了有六港民俗包栋的大宿舍以外，还有中华商务饭店高级客房大宿舍、设计师饰品以及珍贵阿妈巧克力品等等多项不同的福利。就办理着115年中分区，今麦甲阿门口路边整修工程，大平大下区高速公路桥中区沿河工程分局今日5月18日甲21日，5月27号甲28号，6月1号甲4号，总共10天，大概暗时10点甲黄金间的6点，分别着国道1号往山交流道南向入口引导进行着施工，中分局来提醒着驾驶人，先将着交通管制区域车厢。现在一切的自由只是排名以及时间单位所设的排名程序，而且遵守着管制人员导引，以确保着行车安全以及时间顺利。如果遇到落雨天，就顺延出去同时间来实施，到时间将连前通知，就算着无方便行车用道，可以着用路人上高速公路进行，车先收集着相关的路况，以提前准备或者票据的时间发表路况。此外，行驶的路途当中，请注意国道自行可变标志，或者搭乘着高速公路的专属资讯码，以了解着详细的时间路况。一些关注度标志，今年截至到目前为止，汉他病毒正好分累计两例，甲过去四年同期病例数同款。中华关卫生局来呼吁啊，落实着卖好量起来，卖好量起大，卖好量起价，三外关键是预防着汉他病毒上盖。有效的方法，民众平常时应该留意着环境当中，要是可能入侵的物件，家中的喷或者动物的饲料应该好好处理，并且随时做着环境清理。防护巷、排水设施、粪扫堆、下坡是鸟鼠活动的地区，且针对着改变一定的环境，加强下鸟鼠甲灭鼠的工作。如果发现着鸟鼠排下坡的时阵，应该挂着马斯克，挂着。塑胶的手笼以及拍开的门窗，并且一直漂白水用水泡过1:9了后，破除可能有污染的环境，然后消毒足足5分钟了后，再过来清理。关心着我一般各地博物馆里，台中市多数热门景观正在活动闹热现场。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我一般博物馆里系列活动博物馆返乡期，5月18号到6月14号，串联着全市各文化馆舍，推出着文化交流加美术地图这种活动，邀请着民众实地走访着馆舍，收集着罕见的婴儿变化的破例。台中市立美术馆5月15号将推出着选择热属的文化与当代艺术。周三天5月15号到17号开放着免费入场，活动除了5月18号的罕见奇迹，更加串联起台中市多所博物馆和地方文化馆，办理着为期1个月文化交流和美术地图这种活动。 家家的市民朋友拿出了这张地图，找到三所万有的大中基文化观赏，又是昨天一摸到五个纪念章，就当兑换着观赏的门票，一张文创品展品兑换成点点限量的限利福利哦。大中海上首场六零点在施工，为着提升着海上地区就业便利性，大中市就业服务处将于五月十三号在大厦辅路福利服务中心举行着海上地区首场六零点在，邀请各县市名厂商提供267个食款，等30人去吃下，还可以当领取着早鸟礼。欢迎新市民众踊跃参加。刘刚就来表示，这场海上年度首发的六零点在活动，特别针对着中高龄去吃下的需求，提供包括制作服务、捐赠多元的机会。其中家属管理平台、康平手术家的点在行列，提供家属管理等等相关的食款。在多不同年龄层，一直有不同款需求的组织民众，依照着自身条件、经济能力，做着上届会当发挥成长的一场舞台。民众最低落的时阵，看着小绿人的戏边，正了了中公协推荐林金通过，为了推荐的森林相关的道路通行安全，交通部已经正式发布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计规则第207条，森林占用号志当中的行走行人今天相识的时阵，是提示着阿伯建立去森林三百多的森林下边下入去，确保着自身卡步从容的安全，加着停看转挥动步步，增加着通过路口通行安全性。交通局来表示，交通部只是自私化可能的儿童可能者或者行动无方便的族群，提升各大表述的目的是在提供着先民判断着怎么来通行时间是不是有效。如果先民不能表述无效，或者是先天已经开始细来细去，应该经过着自身的查补，不能就是手机或者因为结果通过路口所需要时间也少，还是讲紧张出来造成着交通意外。为了提升着南投县智能化发展在地化服务，目前已经由着快捷卫星车队有限公司建立着南投县第一间在地智能车队，并且自1985年开始设立南投县敬老爱心卡，就由智能车队提供服务。总计有11间就由智能车队，累计5023台智能车安装着路卡设施，一旦提供着敬老爱心卡路卡服务，南投县队伍来提起的民众，为了确保着提卡人的权益，依着敬老爱心卡搭乘智能车，将卡的旧车转发，或者以使用着台湾大车队55688@来预约。第二时间，下标山使用着敬老爱心卡来提车。另外，敬老爱心卡干那含本人来使用，回馈点数如果若无使用完毕，也无法度累积，建议着民众会当自行先填钱伫卡片内底，或当前一直使用。更加便利，一个人的设计早就变新装为设计进行了10年多变用的机体动作的变化，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始终可能无视着伊的观察系统，伊的装置神经系统出现的病变，第一种一直拖在下，这种状态可能伴随大脑自然的老化，脑血管或者感染症变，并且可能伴随着记忆减退或者是排尿障碍，比如讲糖尿失禁，还是讲排尿困难，第二种一直吼腰摆在下，加袂到一条是线路边，这种状态可能是脑血管、脑中风、脑肿瘤。尤其是小脑病变等等第三种，一直摆在行，这种情形常常化解这个心中痛，椎间盘较会下肢血管较弱，骨头关节炎或者是高病的脑血管疾病等等第四种，一直错错行，这种哦，这种行路姿态可能是帕金森氏症，以及一寡哦中枢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暂时的自身行路的形态形式改变。以方便这大脑老化进行，会当采取措施，有助于延缓或者预防认知衰退，也是阮失智的加速哦。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电视报道，感谢收听。

0: 有，
1: 我们来回避哦。
2: 我们回来回避。
0: 阿公阿公。
1: 那有事哦。
2: 阿公，我们来回避。
1: 阿妈，我们来回避哦。
3: 阿公阿妈好有意，阿吉的阿弟快乐好有意。
1: 他首先，
3: 他首先，
4: 他首先，阿公阿妈好有意。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3: 春春脚变成冰，解放骨骼来开地，养出的草地刚起新。今仔日正好是伫爱下载个甲汤匙关个用意个安马送，所以讲汤匙，咱要怎样汤匙就是咱最常用个，把中汤看作个用意，所以讲把中汤甲汤匙

曾经。

电风机型来上瘾，健康一点零。如果你是普通人，现代人生活真无闲，一起上着工咧上班，不是直接无食早顿，而是摕规片食饭特别水的。以前来讲是啊，因为人家细汉时阵，胰岛素是一天上解多，而且人对于碳水反应比较较差，他说讲一醒起来就食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加剧着血糖的波动，进一步增加多种危机红，嘛就是变大颗风险。等到时是人体上容易来利用着碳水时间，这当中食着碳水化合物，嘛比较会当做细胞作为能量的作用，而唔是多种危机红。所以话，你是比按时更加适合食碳水，更加会当简单稳定着血糖。那暗顿的时阵，要吃淡薄的碳水，比如讲半粒的番薯或者是小份的金瓜，会当帮助困眠。因为碳水会当促进着血清素甲褪黑激素的形成，互人比较较容易进入去放松的模式。但是一定要适量哦。

我想多久后一起有秘密。

生命。

的转码不想知道。

0: 捷兰道观的内乡富环山地点的红乡部落的铁底轮天狗非常多，在溪水当地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发达，行医行善，相信是相知之道，海里衰竭服务王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更效果，那是真是积极爱健康，温就温了当贵重，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更修心努力，平常时就要健身节俭，这就是大人一定爱思考，阿拉大家拢是要快乐，就爱需要自由，除了爱包容，更加爱包容的心，积极积极爱健康，器官变发达，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看，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在做恁的医护人员。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在怕什么？在询问，咱的服务处，台北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咱的服务电话台北55926995592699外观机请去碰，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若看人做事做了真好，修养真好，气节真好，咱拢会讲伊即条优品年代啊。年代也就是莲花座，莲花也就是咱的心。你看，莲花不污泥而不染，非常清楚，高尚高雅。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真自卑，心如莲花，心如莲花。这是学佛的人爱行第一步。你看佛祖、观世音菩萨拢是伫莲花座，莲花是大慈大悲的心。若是要得着莲花座，一定要有大慈大悲的心，

这种的地方有真侪真奥妙代志，这种的医学这疾病真少是得用食药的，因的医书也就是法书，因讲万病皆有邪念起，所以爱自信，所以这种的慧书是真厉害，会使讲人人拢有一点慧书，先做真书，慧书的书籍对着心脏甲骨头神经真有帮助。因为我的大伯囝，伊是西藏高级的医工，有若是咱台湾是医生，朱贤辉医工，所以我对着西藏的医学有小可坚持。一本书叫一本书，叫做《藏书卡》。一本书都介绍着西藏的医学啊，博化学。一本书是西藏文、梵文，搁再梵藏文。因为我的查某囝伊是有本无义，搁再有义，所以有识别着西藏的留学生，因对着西藏的文化有研究。我敢讲我的查某囝是真乖卡，不真水。伊即阵在教一本，伊在做翻译的工作。我的大查某囝，因为伊肉真细，搁生得真水，有真侪人在甲教，但是即阵也搁无人教得着。因为伊对着恋爱无兴趣，但是伊对着时间甲时间的时间真有兴趣。人讲一切是缘分，哪会当无出个正念法师的精神，以慈爱造福人群，这本来是阮蒋家七代福分。即阵咱人归正地，过来讲西藏的佛事。有一次，有一个七十几岁的福建人。伊来找我的时阵，身体是真虚弱，心脏是真无力，小可行着路就安尼一直喘。我甲诊断了后，知影伊是心脏无力、心肺无力、心脏过来硬化，所以我甲伊开丹参、青皮、当归、焦香果、三苏鱼、泡芙煮。伊连连食两个月了后，伊的心脏也真有力。伊的身体本来一直强，但是这位老妇人人伊向我讲讲意思啊，我食药食甲会惊呢，他有免食药的方法，我去想着西藏的贵族，所以我就会挂一条贵族的传咧，就安尼，这个老妇人人的心脏病也慢慢啊来好起来，是食两个月药啊才好用，还是贵族真正真有功效？有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研究贵族，我看贵族的说明书。咱人若是失眠在困眠的时阵，我会送贵族。有我前的人，我有来送贵族。若是骨头酸痛、身体虚弱的人，我拢送伊一只西藏的贵族。还是贵族，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提款书。西藏的人拢起来接相似的修心。这种佛祖的习惯，西藏的慧心方用慧珠习惯甲佛祖菩萨好相应。慧珠真水、真丰富、真大方。我这阵时常用慧珠捏落的金啊、白魔珠，还是变色玉啊所做的佛珠，去甲人结缘。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枪甲成队，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跋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莫奈差遮尔济，原因关键就是咧咱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一个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跑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贵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做在当今犯罪的时阵，有一处在做大法会。大法会是安尼人山人海，真侪人拢在填香箱、点供应点，在供养佛法经。每一个人所点的供应点，拢是真大餐。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因为因的厝是真善巧，伊嘛正想要填香箱、点供应点来供养佛。可是伊无钱，最后伊想着伊的头毛，伊赶紧将头毛甲打掉，伊将头毛摕起来，可是这笔输出了真钱呀！伊赶紧将这钱摕起来，因为钱是真少，所以这笔输出了钱呀！伊只好点一下真细真细油灯，甲人比起来是差有够济，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伊所点的油灯，伊甲放伫上盖后面、上盖边啊、上盖壁个所在。但是三天的大法会做煞了后，所有足大派的油灯拢关起。只剩迄个查某囡仔所点正细派的油灯，还不得做。啊，去看了后，拢感觉真奇怪。正细派的油灯，油是一出啊尔，一点无偌久就会关起。但是细派的油灯比所有的大油灯都较久。这个时阵，佛祖伊就叫伊地主阿兰，伊去用油灯来灭火花。可是阿兰伊用手安怎灭都灭灭花，真正是奇迹。这个时阵，佛祖讲：恁唔通看清这派小油灯，这派小油灯一定有下真大的关系。对着佛，伊是下着至高无上的重量甲诚心，所以才会下关。空中的好朋友，信心是上界要紧。人讲信则灵，灵则感情。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讲，官地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地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地，然后官地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自己就鼻肝的大患，是母亲的鼻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最爱在咧伤口，鼻型肝炎也会传染。那个结婚办喜事，检查身体才是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天理，也不是人咧糟蹋，不是人欺骗你，这是夫妇等等的我爱你。这里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这阵上过关药就是乌黄五虎丹，中肝解毒，这无忌惮；软化内肝，这才是忌惮。乌黄五虎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可用防癌剂，便吃便好，防癌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几粒。好伙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现在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黄五虎丹。

吃老的时阵，拢希望后生媳妇、仔婿还是查某囝，拢会真辛苦，事业本来真成就，搁会当友好同个老的。可是不管后生媳妇安怎友好，都值得着老翁老母互相照顾。所以俗语就讲，金汤唔得着四鸟鹅，后生媳妇唔得着一对好公婆。你甲看这种工业社会，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后生媳妇查某囝，就是听友好来讲，有哪无啊多一只陪伴两个老的，照顾两个老的，有啊多互相照顾，也是两个老公老婆。所以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看，所以两个老的上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爱强健无病。过来就是爱存一撮老菜吃，也就是荷包囝。万一子孙啊都不好，还是子孙啊含万叹气，咱只要谈好用。人讲有饭唔通靠钱，有力唔通出钱，啊有钱嘛唔通用钱。哎，一斤汤真正唔值着四

讲飞蛇的治疗方法。飞蛇的医学名词叫做透镜，透镜有分局部透镜甲带状型的透镜。带状透镜用于叫做天神蛇，人讲若腰部偏甲头，人就会死。飞蛇初起的时阵是一粒一粒的刺头，小可疼疼，有的是疼疼，亲像针在插同款，有的会发烧。飞蛇是二过程的病毒所引起的，有真侪人飞蛇治好治疗后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病毒性无力。飞蛇若拄起时的时阵，咱用凉感加化痰，也是用冬桂凉加痰来治疗，效果未歹。过去高丽有一个专门的医飞蛇的高手，伊用电地加汤、热炉、干醋这三味药来烧敷，然后淋酒。效果不能加结束，伊理论加结束。伊讲既然是飞蛇，蛇惊青蛇啊，所以选用电炉这味药啊来甲治好。蛇不能惊野蛋，所以选用电地野蛋这味药啊来补充血啦。这款的理论是正确。事实上，电炉、电地野蛋、用甘草这三味药，没有消炎、杀菌、止疼的药效。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伊个风是真大，会侵入腹内，所以治疗的时阵是内功外用，这上界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查某囡仔一时做假水，可是伊个辈子拜英雄、拜土匪、拜爽，搁拜假辈，这款的查某囡仔真有当的。会使讲人人看到是人人爱，足伊个人是够济，所以伊男朋友不能平平济，一个男子，牛哥一个就过来啊。有时伊结案了后，嘛是上得安心出去。所以就是想得离婚，搁再结婚，啊结婚搁再离婚，因此就有人批评啊，人就讲某某人是阿娇，你来看，伊一年结案结趟钱，结无一个趟过，就是上正是伊爱娇，是因为伊的体质甲人无同款，伊的体内的水晶激素特别多，分泌特别好，所以性的需要特别较强。这款的女性，因为一人用，伊那是精神不够，伊心未定的时阵，往往会产生精神的疾病。这款的女性爱学进修，爱做功德，爱时常念佛，提升家己。上界重要的爱护控制，因为性是愈来就愈爱，所以爱有道德的修养，爱去想一寡坏的后果，预防。

一个听成功的事业家，人问讲啊，你较早是大人，也无放弃过好，你靠着你的双手来起家，是安怎样事业的做法遮尔好，做法遮尔大？这个事业家讲，事业的成功无撇步，就是爱钱、爱钱、爱钱，翻山就转弯。有影，人讲一勤天下是无难事，勤俭致富。正富强富，真正就富呀！那是唔偷唔贪，要搬砖，真正就困难。咱即阵来感觉社会上爱恶一个搬砖人两种，一种就是好卡好手，一家三口，家一只在共分；另外一种上爱恶一个就是他啦，他啦伊就是搬砖，都唔甘愿困难。所以就冒风险去甲人偷，偷袂过手，煞用抢。你甲看即阵一个火灾，就烧死许样侪人，这拢是贼仔的罪恶。为着要防止贼仔，气孔是愈做愈多，气门是做两面的。一个火烧厝，因为一时就惊起无锁匙，大烟一个来，一个手就砸死人。所以贼仔的罪恶是真烦。即阵有真侪立法委员，拢认为台湾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伤过轻，爱修改法律，上爱做爱恢复边境，做贼仔若被抓着，爱用金条甲判，搁爱甲关，安尼贼仔才会解脱，才会无贼仔。事实上，贼仔毋是用法律就有法度通约束，这是教育问题，人际问题。因为他伊根本唔知影真相，伊根本唔知影良知，见小先生安怎伊唔知影，那是伊会晓用真相，会知影见小，会知影良知，就是娃娃在枵死，伊嘛未去做贼。伫江湖上，贼仔叫做强啊，连乌多的声音本来正讨厌，有时贼仔是家己思想，只有乌多的声音该拍到半死。咱人的一生中，有时的夭死嘛唔通去做贼。这种工业社会，空缺是真多。上爱惊的就是人犯山，若是咱卖犯山，就免困难，就免去做贼。

Thank you.

0: 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有些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些人是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囡仔大细，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卫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不落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胃痛、腹肚痛，有的是酸过，有的是坐袂完，各拢变成欠过。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过、过分做，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会调一次卡好盘，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些人的胃酸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下文真轻，可亲像是胃酸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俗欠骨。胃酸来多胃病，这是俗亏路不顺；腹肚的病，这是俗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俗欠血。就气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溃堤，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下面书评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疾病、疲倦、暗症，这不是病，无关系。现在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房，一直在咧食退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脉，养生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方法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黄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剑谱，伊赶快会当调经理脉，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中医古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下面书听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古今人的痞经，在咧治疗带下经，在咧治疗古今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久。有阵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下门皮肤拢会真紧绷。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痣。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这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出来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后晚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上来吃废料，那时常在痛经、大胃痛，照三顿吃。家里面注册商标，减价七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我哋派专人上到府上。将假期待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用灵灯，需要二油三，若要二孙九泡五，五金同考难相亲，张仪贵友二弟后，我官报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消费设备一直是代表重点的超级经典，听到无上方的重点得当哦，打算升级，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金牙师
1: 小卢
0: 金永清
1: 永清君
0: 大家的创作健康追求基本生活

十八千，我真正的保护站，我真正的营造站，给咱提供。

最敬爱的阿嬷。最近你的家里从细汉辛苦就来看看，严格你还经常对你最伟大的父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阿嬷阿嬷

0: 这个多少公顷？六七。
1: 这内公顷，自己的特别拢好，特别拢早安。他欢迎咱到店来休假，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阿明阿仔就是今年直接。这个不纯粹啦吼，所以咪收藏交流吼，代表咱公司吼，而且祝咱健康俱乐部所有的做父亲的做妈妈吼，大家拢母亲节拢快乐啦吼。
0: 你这位妈妈拢是同款的，
1: 咱
0: 同行妈妈拢同款的，妈妈是真伟大吼，
1: 真伟大啊！真拢真拍拼吼，真打拼啊！所以咱是咱用来吼，拢真辛苦啦吼。啊，今仔日吼，恭喜阿贵姐来生日吼，阿先生嘛，祝你生日快乐安尼啊！今仔日吼是一个真有意义的这个日子啦吼。今仔日就是咱妈祖生吼，妈祖生啦吼。啊，三月二三妈祖生吼，妈祖吼就是天上圣月吼。民间一般改讲称作妈祖，还是讲做妈祖婆啦吼。是这个大陆当然吼，咱们台湾西部沿海一带，啊，人民普遍信仰的这一种神啦吼。在民间的信仰当中，会使讲所有的这个三个吼，啊，拢烧这个妈祖啦吼。啊，咱台湾较出名的白沙屯的妈祖，啊，搁有这个大家的这个妈祖啦吼，啊，搁有这个新港的这个妈祖的地方，所以会使讲对着这个妈祖先吼，啊，大家拢非常的信仰吼，啊，会使讲即种的这个建议的吼。
0: 啊，所以妈祖庙一定要做完做完，
1: 啊，所以尤其这个特海人哦，啊，讲这个妈祖哦是守护神的对吧？来采访你这个福建的这个福建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特号，啊，有一个姓林的姓林的叫林燕哦，啊，是这个退役的官员的哦。啊，因为伊的心地善良吼，啊，真爱来帮助人吼，所以大家来称呼伊做林善良吼。因阿母吼信佛教吼，啊，因厝内拜着观世音菩萨啦吼，啊，因原来有生一个查甫的五个查某囝吼，尾后佫生一个祖囝吼，啊，这个祖囝。多出事的时候，啊，拢总袂好吼，啊，袂好啊，袂闹啦吼。因此，林显明改个名吼，叫做木娘吼，木娘吼，木娘吼。啊，会使讲，这个木娘二十三岁时吼，啊，有一个神通的特殊吼，温柔到这个地球岛，看到这个人民的这个这个组织吼。修机会多些吼，年龄伊个能领悟力吼真强吼，一点就通啊，而且会当来融会贯通吼，运用自如的对啦吼，所以这就是咱这个妈祖吼，也这个近代的对啦吼，所以直接来帮我咱的同乡弟弟啊，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有相关策划的话，三年的收藏家的策划部的话，他连咱接过来进的当中的破坏时间哦，电话用光纤来代理卡出来了吼。啊，有相关公司来代理策划部的，尤其咱在伫中部以上的吼，还是在伫外岛的啦吼。金门妈祖朋友，你这边都没收的，就在当个连这个描述的间吼。还是讲第一届咧使用咱的药品呢，请医院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分为咱医院公司来付吼。啊，但是今仔日吼，啊，伫咧两点以前卡啦吼，啊，你后尾拜无当收着药啊吼，咱拢以透早两点服务到现在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他是那个空伞。 三空七空两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空七空两两二三空二两零九零零零二八零二六。
1: 关键那边个电脑会当做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就对啦吼，会使讲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吼，所以水情吼，水情还是多啦吼。东半部吼，啊，都有长雨伯啦吼，平均灌注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顺雨吼。东半部有局部较大的雨情，原来发生的几率大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0度到24度，
0: 云江地区是20度到29度，
1: 云江地区是21度到30度，
0: 高雄地区是24度到33度，
1: 昆明地区是24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18度到19度，
0: 台北市是21度到2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详细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7号，旧历是3月23，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啊，今仔日气吼，啊，咱这个结束吼，结束唔能是今仔日来办啦吼，所以才来讲我咱的空中飞机，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讲到这个护理师的这个三番固定期来计划啦吼。啊，咱这个卫福部的部长邱宗明，伊咧讲讲，即马要予伊这个病吼，病有两年，伊这个缓冲期来上路啦吼，啊，要来补充着这个护理师的能力的个吼，能力那无达标的吼，这个收治患者吼变危险啦吼，变危险吼。医生咧讲讲，一寡偏向的病床中，怎样成为这个就医的这个高峰的吼？所以今仔日好，你呵呵你不讲吼，你这病床吼，你就根本无法度能够推这个病床的吼。啊，所以你也发现这种的前年消费啊吼，啊，等于的病人来，
0: 你讲你是修的啊，这个他的医生跟上，
1: 我怎么没听啊？
0: 嗯，这个讲
1: 对吧？啊，所以今嘛这按那个这个经验哦，啊，这该唱对吧？哦，因为你今嘛你这哪个处理又好哦？啊，咱有当时啊看病啊，个病医吼，啊病医伊个病情无够，护理师无够，伊就唔当甲你收啊吼。啊，起码就即个病人会来，他来较过去吼，他来较过去就对了吼。啊，所以另外是吼，长吼三毒同会医疗个修建案吼，或者讲三餐的固定治吼，建设一发，将伫2028年个5月7日吼，建设实施的。对啦吼，啊，卫福部的部长邱宗明咧讲讲，即马吼护理师的人力发到大约有3000至5000的人就对啦吼，啊，即段缓冲期吼，啊，互伊来请这个护理师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提出来讲，我安尼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奶奶安在高铁路是咱大地中华材料真实性，做点动力可以转圈，也可以做点转圈。

0: 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欸，林秘书。
1: 哎、
2: 欸。啊，我安太太。
1: 好哩啊。
2: 你叫我一个朋友嘛。
1: 嗯。
2: 哎呵。
1: 哦。
2: 你讲你要食火凤凰，食什么酒？讲食个放药，食个放药。
1: 放药你得用八仙键盘来顶吃吧，来吃啦。
2: 哦，我甲放安那边阿贵。
1: 两千啊。
2: 哎，你讲过吧，就一次。阿总不要看，等我看过来算了。
1: 够目睭诶，你会当食十八千买够目睭啊？
2: 对哇，
1: 对啦。
2: 你讲食半条诶，食十八千。
1: 八千减不完啦。
2: 无咧，伊讲过红光诶。
1: 对啦，一定吃吧，要吃。
2: 啊，阿要食什么种诶？
1: 八千减不完啦。
2: 八千减不完。
1: 对啦。
2: 我阿我来讲讲。
1: 好喝啊。
2: 会吼。
1: 伊较早讲。
2: 今朝早起来。
1: 好喝啊，好啊。
2: 诶，我做会用诶咧。
1: 好安尼哦。
2: 安尼好，你我咧甲你讲安尼吼。
1: 嗯。
2: 家人面呀，都拢是
1: 吃的。哦，对啊。
2: 家超康哦。
1: 嗯。
2: 他们请你吃饭呐。
1: 哎。
2: 他叫我叫，叫侬有做在要苦。
1: 对啊。
2: 要摆做做饼啊。
1: 对。
2: 哦，我早点来泡面去。
1: 哦。
2: 侬看侬家的泡。
1: 好安尼啊。
2: 我早起就拜两点半，再点两点的
1: 床。谢谢啦，谢谢。
2: 我今晚要再碰两
1: 个。好啊。
2: 小姐，你讲要吃八点吃不？
1: 哎，八点吃不完，这是咱用点的较紧点下来来吃。
2: 哎，咱用点啊。
1: 有啊。
2: 红椒，他当我是红椒，哎，他当我老了，但也是也是多，也不是。
1: 哦，差这些啊。
2: 也是便宜啦，麻烦。
1: 嗯。
2: 但是，
1: 嗯，
2: 啊，我讲红椒也。
1: 哦。
2: 对。讲两包，三包，还两包。我拢未去见啊，都不是啊，头壳不正常，拢未去去去，我改过了。花钱更多啊，所以嘞，都花钱更
1: 多。嗯，对的。
2: 还是蛮意思，就是讲嘞。
1: 诶，我食七两行得啊，吓！
2: 阿伯来甲讲，
1: 吓！目睭也过会掉，阿膀胱也过会掉啊。
2: 我怪人会吼，
1: 哦，
2: 小心点。
1: 哦，好啊，好啊，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因感谢咱这里公馆的洪太太，甲咱一个见证啊吼，伊讲伊拢会救紧，甲咱的八仙剑团。吃了都已经好了吼，咱来救紧，咱吃八仙健步丸的时候，啊，咱第一人我沿路啊在查路，安尼救紧会较紧好啦吼。啊，讲伊头壳拢会秀秀叫，头壳拢会疼吼。啊，吃咱的做八仙，吃了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那有需要，咱啊这里滨东转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土林药局。啊，搁有红大路土地银行最近在五药局啦吼，信安药局、三芝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搁有东华药局，东寮是吉川啦吼，那边沿海公路跑所对面建兴药局、平村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信安。内埔是茶寮局，盐埔新庄啊，河水丰台，高雄是叶寮局，九如农友，万丹中学啊，进捷，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土林寮局，拢会参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1: 飞飞飞飞飞飞飞
0: 我全身做大千，
1: 都有咱的大仙健步丸。
0: 好，你个人赞助提供。
1: 进攻者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大二三九七加二七拢公丸药局，各好人连锁药局，保你一千，超准万寿堂顺安，水利经营民间县里吉山和面堂，到达古城北港新港人生，再来一生到南平安气动地。透过天球总体的那千华轮回中来的了心泰安破住是雕人然后红刷是中华酒店金门第二金安满山小鬼虎熊天子今天破名也叫金东西中建楼为先受之音破名也叫破三倍九南破九千年合并一雄是空格然后他是万南空这里火力书目等于三三四进去另外一点一关然后但是这个电影机构能够三千号上当后会添加进来然后添加进来然后
0: 啊你看啊现在的人没有添加进来
1: 现在的人在团的话点的后那些看起看下去后他也可以说关火力书的情绪后南宫一直在客建物来咱播走然后啊，近前咱来想象，比如咧讲飞出来移动车吼，飞出来移动车咧解公路啦吼，啊，这个机关数吼，变波当中吼，因为这太贵了吼，
0: 好，
1: 对啦，一万七千米波吼，啊，就两车啦吼，啊，所以咱来想象，比如再找人来问啦，讲，我这阿伯六十几岁，六七十岁也无钱能去住啦吼。啊，看建物现在开工以后，啊，起码吼，起码卫国部的机关署的书定了吼，啊，持续推动专联吼，专联这个移动车的这个防护网吼，今年建设地中这个新联公路地阳镇所建的移动车，明年将会把这个病毒吼，轮状病毒吼。移动车入去公路来住吼，和移动机啊，搁再向前进一步了吼。啊，这个机关署的书记罗一坤吼讲，顶吼，他会使讲上好就是讲这个带状疱疹飞出吼，但无这个龙活病毒吼，诶 ，RSV 的用车目前拢尽量先稳的后面来评估了吼。希望好老同会吼，咱一寡老大人啊，用咱厝寡囡仔遐。应该是当初用下车来住吼，以用先会治疗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两种关切吼，两个小关关切，出外关，就中国跟国对的战略是，是真正的可以关切。

风和相恋凄凉，风暴

的心在等你，被日日切许你等我听见你太苦了，放不下牵挂，我脚步加快呀，不会

出我的歌，我相信我相信，安心中等来最后。

0: 现在进来进一个工作。
1: 他们谈钱啊，因为外面的事，我们外面做一下，你写点文。

0: 山里这段的歌曲欢迎慢慢的记得大家大家大家大家都是这边的一些歌曲
1: 啊，请感谢请到来请感谢我们的用心的朋友再继续收听健康和乐活的节目，有少人的说感谢如此我们会看你加油啊，多做了用心的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发现下面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丢好电话，掏钱来个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咱老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六六九三空九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车来使用，然后啊对着这个爱有力的这个医美吼，投入这个案件吼，卫福部的部长就聪明讲，这是地上原谅啦吼，应该爱赶紧互伊检验吼。啊，这个头面不是偶然的过失啦吼，是目的的这个显的原因吼，要求充足吼，严查吼，但是吼，伊这个了解吼，我袂当佩服啦吼，我感觉讲这政府吼，应该是伊的公关单吼，爱叫伊这个吼，医美的一寡了解吼，因为医美吼的公款，你这些了解
0: 很无算。需要按按这退休方面去做吧。
1: 啊，这一个了解，啊，拢总啊，可以是五万，啊，有当叫你做一届尔，啊，伊肯定不爱退休哩。我感觉政府爱用公款单对哦，啊，叫
0: 你
1: 退
0: 休。你一个课程五届五万块，啊，叫你一届一
1: 万。对啊，对啊，对啊。啊，我这五年，咱啊爱有你的，安尼尔呢，够有嘅官办的哦，够光泽尽瘦吼，这嘛医美。哦，啊伊，诶，这个今天嘛是干事期哦，我有驾照哦，啊，各有来讲，各有台北市的咖啡厅的老板哦，啊，会使讲嘛哦，来用这个针孔的摄影机哦，头一十年啦吼，我感觉讲这种对着路线挺有理想的，伤害非常的大
0: 哦，
1: 对哇，啊伊做一个医美，啊伊咖啡厅啊都龙头一般的哦，我讲。但这个社会到底是安怎吼？是破病还是安怎
0: 样吼？而且
1: 农村无安全站，因为对着这许多朋友伤害更大，做较大了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建筑应该爱公关，但爱赛场吼。啊，叫人家不良的这个医美尽受感受也爱配合，然后做咱家咱哪一还是医美啊好啦，还是讲。咱迄个运动啊，健身房拢可以哦，包几套的吼，我来收几万到几万一个课程，迄咱尽量咱就去做一届就一届就好啦吼、哦。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基地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阿个高富翁王世贤所带来广天向南征讨，只能挂住中华英雄万里书。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是李老师？哎，
2: 这个李老师，你是我哥，我是李老师。
1: 哎，好的呀。
2: 我哥哥要养你上线了呢，那就是讲还在是打算到这边安尼住住啊。
1: 哦哦哦，对。哦，
2: 我一直都打算来这里讲话，我感觉阿弟确诊啊。
1: 哎哎，
2: 他我得会。就是从病灶上来下，
1: 好，
2: 想不想管？
1: 好，
2: 想不想听到？
1: 哪去呢？哪去呢？
2: 想
1: 去，哎，哪去？
2: 对，那么长
1: 的，哎，哪去？
2: 阿叔嘛，你得爱讲朋友。
1: 哎，就
2: 阿叔有没有那些？
1: 这样子该休息啊。
2: 不让休息的。
1: 哎，
2: 对呀，不得呢。
1: 哎，就是，
2: 啊，休息。下次怎么不要
1: 紧？不要紧啊，哎呀，轮作用啊，
2: 哎，轮作用，
1: 哎，没嘞，没嘞，没嘞。
2: 我昨天嘛，你那个什么东西啊？我以前就看，我那里在去管家了，
1: 对，
2: 去管管个温度了，
1: 嗯嗯，
2: 跟我去，哎，大哥，赶紧回去管。
1: 哦，好，
2: 哦，我的朋友在去在造家，
1: 好啊，好，
2: 造家那个呀，
1: 好啊，我看好了就对了，哈，
2: 就是从头找到尾，找到，
1: 很强好了，很强好了，
2: 我是会看好的。我感觉那个是好的，
1: 嗯，
2: 他问我那是毛都来的，那我那个镜头上没
1: 有，是，
2: 他想要五色，他给我洗澡，
1: 哦，
2: 我可以等你二十四，我老家东京，
1: 对，
2: 对
1: 对，
2: 我
1: 在
2: 那个地方都不能找到好东西啊，
1: 好玩啊，
2: 要采用叫破木，
1: 破木对的，哎呀，
2: 别想去人家竞争，没有这代价，
1: 好兄弟呀，
2: 对啊，对啊。哦，我的心脏在跳动，我比较爱笑。
1: 哦，
2: 我阿爹呢，爹没哈。
1: 对。
2: 我小时候嘛，从小就教我弟去考进来，他跟我一代嘛，跟我爸就去考进来。
1: 哦，对了，对了。
2: 他进来就考进去，跟他们一样。
1: 对啊，
2: 我们两个嘛，长得都一样。
1: 是。
2: 我那管是管我家。
1: 哦。
2: 所以他是管家，不管我。
1: 哦，完了哦，对啊。
2: 你是哪一个呀？
1: 我那个就是这个。
2: 我那是我弟，我是我那个大哥，那个好听。
1: 对，
2: 哎，我我是我是我是你的家，
1: 哎，
2: 阿姨，我工作地拿回的，你家是我的领导和我的肯定放
1: 下，对，
2: 在家的，我最近肯定放啊，
1: 对啊，对啊，
2: 而且我们家要在屋那了，
1: 哦，
2: 都要脚，
1: 对啊，还脚都看你的，对啊，
2: 我哪是个爱脚老虎啊，
1: 哎，这里有那小锅会看热啊，
2: 小茶锅，
1: 要啊，
2: 小锅要买那，
1: 要啊，
2: 因为这个是其中，
1: 哎，
2: 其中这个是，
1: 哎，
2: 人家哎。哎呦，你不是阿叔妈妈公三男的人嘛？
1: 哎哎，
2: 老夫家当个兄弟呀。
1: 哪个位？
2: 哦，阿达哥位啊。
1: 哎
2: 哎，阿达现在有什么状况的？
1: 没啦，就前两个月那个都作用有几个后遗症呢？
2: 啊，
1: 我作用有几个有一点呢？
2: 哦，后遗
1: 一波也差不多啊哈。哎，一波啊闹也差不多，我可以啊。
2: 闹啊没
1: 有？
2: 闹闹那什么？
1: 闹了假设八千啊，因为过闹我已经结呀，你讲闹误我是吗？对啊对啊，
2: 哎，你说是哪一个？
1: 二啊，对啊，
2: 谢
1: 谢二，再见。
0: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啊，收过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可能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噶，例如说做服务的所在呢，我们等个挂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头前来加空三7070600的电话。

0: 长美丽花蕊，伊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弟兄，大家好，我是邵文成。13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都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是行政院经济总署提供。
2: 咱检查七代当穷松之精，专名是检查七代当穷黑草人松灵之精。当穷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代当穷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代当穷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十泡500cc 的零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穷中之间。多谢，谢谢。
3: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
4: 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靠站起来就当起的，我不在你的关心来吃掉。这当中是在7点，你所时间是 FM 88.7，昆明广播电台。

你一定

0: 地中多种的工具哈，就认为现在大家做的生活是做了在寄养这边的每天的工具。简单想想的人感谢人空间和动物继续去听健康苦的节奏，很多力量收到整理和健康做合作。那今天的是新列的六月七号，五月的三月五日礼拜六。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良心时光，继续给咱收听会变甲指导啊吼，不少恁的收看节目来给咱做服务啊。南农会早餐六点半到下午的九点，欢迎会当个拍电话进东湖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不管七空丢和电话头前的电空上，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那么手机啊，我无电话，
0: 空丢空落。两只三空几两五九零五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和平东的汤哥哥来利用了吼，阿弟免书康桥路底下就咱全天下咱的这个妈妈吼，大家门阿仔拢母亲节快乐了吼，因为咱门阿仔非常需要做了吼。
0: 平安三一九零二零零九空零哈，零九零三，所以时间呢就让你忙啦，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1: 万事如意啦，平安啦，好赚钱啦哦。啊，再所以哈，有诶，这个母亲节啊，大家所在咧叫妈妈拢无同哦，有诶所在叫妈妈，有诶所在叫阿母啦哦，啊，有诶所在有人叫阿姨啊哦。啊，有的人叫安妮啊，吼，啊，有的较歹摇起的吼，有的叫静嘛，啊，有的叫静啊，吼，叫老爸叫静啊，叫老母叫静。
0: 我们姊妹啊，阮哥哥、阮姐姐，我们叫阿布。
1: 哦，阿布。
0: 对啊，啊，但阮妹妹、阮妹妹叫妈妈。
1: 哦，妈妈。所以这称呼改多了吼，拢无少讲了吼。啊，我看来意思搞得好啊吼。和咱有当时咱这个父亲节，咱啊未当做团圆吼，啊咱应该拍一个手机啊吼，拍电话啦吼。
0: 是啦，让妈妈听着咱的声音。
1: 是用一个在吼来跟妈妈问好安尼啦吼，啊感觉讲这做人的囝吼上基本的吼上基本的安尼啦吼，啊。有的人啊，家里的人，
0: 今晚去医院嘛，因为妈妈想看看他们那个用视频，
1: 哦，
0: 画画，
1: 视频，
0: 不是用画的，
1: 安尼哦，所以说妈妈哦，在讲自然用来的吼，啊，加多起来啦吼，啊，加这个水沙啦吼，拢互咱穿啦吼，啊，加你都用穿的啦吼，这实在是真不简单啦吼。啊，咱大家拢会当上山吼，啊来见识着咱这个母亲节吼，有诶，有诶妈妈，啊有诶祖先，有诶后生拢咧听咱诶节目啊，啊你会当起来甲讲啊吼，啊咱台湾人含这个外国人上多诶，
0: 对对，连对连吼都唔敢
1: 讲，讲
0: 妈妈我爱你
1: 啊，就是安尼啊，咱台湾人含外国人
0: 上多，用电话就较好。艺术共
1: 舞，安尼哦，连大声甲讲出来，免惊掉。喂，你好，过来我哩耶。
0: 你好。
2: 阿金刘叔甲嘉伦小姐成功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靠上你哦，
0: 靠上你好。
2: 两个口罩坐在中，大家在在中医在里面在做母亲的人，大家母亲快乐，
0: 对对，妈姐快乐。
2: 系啦，系啦，大家讲讲个上好啦，即母亲节快乐，即是上好啦，但是。有的在打电话，有的无，迄个嘛是有啦。哦，你袂得个啊，嘛无咧庆祝什么啦。
1: 哦，对啊。
2: 那是有输就输啦。我起码来讲，就是讲，我起码有什么代志，就先先去讲，家属当时咧开始来讲，就使调解，调解时间甲，调解时间。
1: 安尼开始啊，五月啊，七十岁啊，七十岁啊，伊换车啊，
2: 桥啦，出到我往上一条路，就是讲，譬如高速，我是未使塞十点钟啊，那未使塞往。
1: 未成年纪，刚开始啦，大会车啦。
2: 对啊，啊你每一项代志拢有咧关心，跩代志了，代志就开始讲关心什么意思？就即卖讲就叫苏联苏啦，你干脆用一个阿婆啊，去想要过到伊个家门，干好门。啊，去母节叫去赶搞叫叫休息，啊，即卖人有人咧工作，
1: 无安尼哦。
2: 那有人在提议说啊，这些阿婆啊，为了过日干，是说不过唔来了去，为着这代志啊，为着这来看这狗，啊是讲去放人，你来送将来讲要叫是叫个叫个叫个短短细节就对啦。啊你，大家跟代志在关心，但是对这人无咧关心，你但关心起码少关心，做两种的呢。
1: 你
2: 大概因为做两种的呢，直接可以亲近。村里好民，村民都是这样。啊，那建物农业多，还是讲在动保护为内部工？啊，这搞问题，这些在建做山的人嘛，真侪靠山的食穿的人嘛，真侪人嘛。
1: 对啊，对啊。
2: 啊，你干那讲政府在农业部干那讲啊，我甲你帮忙，我你大概你申请忙下来回。啊，这还蛮是本地的，但是我哋帮下你关心个别，他关心到去就回去。
1: 嗯，对啦。
2: 这个问题哦，大概都有多少份来噶？情况为我阿弟叫，诶，别的我先敲了，讲看我讲伊是疲劳驾驶，然后遐就看我讲伊个身体无欠，身体下在就，但是伊就在山顶在，大概是就热心话的讲，他坐地他坐人，每时间在各方面的休闲无法当休闲，阿些阿婆叫休息安尼，我讲，连你讲话拢无人，
1: 无人咧关心就对
2: 了，无全无人咧关心，阿些都不提供你做，阿不做阿爱听，阿大家拢听。我咧事业不会得，我是不相对正常哦。
1: 对啦，
2: 什么代志就是论什么代志就讲，未使讲，唔是讲好白讲，即个做事的代志就是啊。
1: 是啦，
2: 应该最衰，官最衰，这是衰农民哦，还是在一代关心地方，啊，就免搞完这些，我正。事情就对事情啊，伊都打不着拢无事，啊，伊也见面事情拢无，啊，再到一个个人呢，交钱的时候无人要去搞的，后日再装就讲帮人，
1: 哦，
2: 这故事这事情是真大问题啊，啊，用大家在做母亲，大家听着母亲节快乐，
1: 哦，谢谢你哦，
2: 我
1: 一定帮不了我的，
2: 也是的，
1: 哦，先送啦，
2: 你这个是直接什么奖奖，因为这个不该挂那个，直接啊，我还是要去啊。
1: 哦，
2: 啊，阿姨嘞哦，
1: 先生，
2: 这个，这个啥？
1: 哦，
2: 那你嘞，去十月嘞哦，
1: 哎，
2: 这个抓卡抓嘞，你啊，增加人的麻烦，
1: 哦，
2: 这个抓介绍介绍啊，那就。我根本就没改，
1: 哎，还在拍戏，还在北站都，还在已经关店了，
2: 还在几点了？要看大嘞，人话啊，就大嘞，就增加这个老辈子的麻烦。
0: 你爱进什么洞呢？你进那洞了？
1: 进那边了。
0: 对，谢谢大家。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3: 嘉
1: 玲。
0: 嘉玲。嗯，你
1: 好。
0: 你好。你好。
3: 在的课程是公安的教授的。
1: 哦。
3: 嗯，你也是我。
1: 对。你们比较强。
3: 啊，你讲，那啥导动会来找我帮接车吗？
1: 对啊。
3: 啊，我接车唔吼，人家好食，人家钱啊吼，无错吼。
1: 嗯。
3: 啊，我原来。我那吼，刚放炮啊，不烧的
1: 哦。
3: 这偌紧张，你敢会知？
1: 哦，对啊，对啊。
3: 对啊，这是我个是迄在市政的大楼经理啊，迄狗拢拢拢倒来，环境拢倒来。
1: 哦，安尼哦。
3: 嘿啊，伊拢唔惊人，拢倒来。啊，我放炮啊，真正迄隔壁乡的人，迄好食人的乡吼，无错啦，真是啦。啊，风头吼也放一个吼，刚
1: 刚小太阳。
3: 哎啊，你话紧张嘞？你当用咩声响？你唔懂哦。阮头家讲，他先用高压机来用。
1: 哦。
3: 阮头家讲，那正常袂用，爱叫迄
1: 消防队个呀。
3: 消防队先来倒
1: 吧。对了，对了。
3: 可加载哦，可加载，阮两个老的吼，快有发现咯，较紧一点点。
1: 哦，安尼哦。
3: 因为今日是我拢活啊，偌可怜的。
1: 哎。
3: 活啊，脚头乌龙尿皮可。
1: 哦。
3: 我今仔个
1: 太贵啊。
3: 好多，安尼吃几啊斤，我拢唔食，咱的产品吃好。
1: 好啊。啊，
3: 食半个月吃好。所以讲哦，这个搞方代志哦，真正政府拢爱甲咱再容易到这边。
1: 好
3: 啊。本来因为咱的产品拢袂少。好。你若无做到外地来办哦，你若靠地下起，你若靠地下起咧等咧收啊，你就来办。
1: 有当来来搞快安尼尔
3: 哦。嗯，咱要去考考，跟你讲，咱咧考考，唔是干那去
0: 做啥？是讲做乜嘢咧？吼。
3: 对啊，伊干那咧，甲你吃吃，伊食袂死，就是甲你慢慢来考考咧。
1: 生生啊！
3: 对，甲咱生生，
0: 生生去考
3: 咧。考地是考安尼吼，就好个。
1: 对啦，对啦。
3: 哎，放在农民吼。
1: 讲话啦，
3: 哎，讲话啊，看伊大头要安怎处理。
1: 嗯。
3: 吓，因为太衰咧啦，伊先来到大路边啊吼。嗯。啊，咱唔是去山顶，啊是山顶，咱无话讲。
1: 哦，安尼哦。
3: 是山顶无话讲，啊，因为是咧公路卡好难走啊。
1: 好啦。
3: 嗯，对啦，啊，就从破电视中安尼在叫啊，从政府吼，就当伊个政策个当。
1: 一般农业不爱注意啦，爱注意。
3: 嗯，好，好，好，安尼，
1: 谢谢。
3: 好啦，嘿，大家好，
0: 谢谢，拜拜。
1: 再见，再见，我们老婆伊个。
0: 你好，
4: 你好，掌声高大，
0: 小小的
1: 你好，你好，
4: 大家今天母亲节，大家快乐，
1: 快乐，
4: 很快乐，哎，听得住啊，
1: 嘿，
4: 讲过年单过年节啊，
1: 嗯，
4: 你怎么搞的啦？
1: 嗯，
4: 我在高雄个大宅，我在凤阳去呀，
1: 嗯。
4: 哦，对，大黄金啊，时阵哦，对，要紧哦，
1: 嗯，
4: 做银行时啊，不然几块你了，
1: 哦，
4: 那你，
0: 嗯，要钱不用
4: 不走，银行时啊不走，
1: 你交了
0: 五年
4: 啊，对，工作还花时多，
1: 对
4: 不
1: 对？
4: 对
1: 了，那
4: 你，啊，我我正当有人经验对到一处的情况哦，
1: 嗯，
4: 这几年人家都急啊啦，大啦，从国际社会上都来。这是我的意外，弄老的咖啡。
1: 哦哦哦，
4: 咖啡中间就是以尿液做浸泡啦。
1: 嗯，
4: 这属于浸泡啦。我到完正完这浸泡啊，打工我打工干我讲，这个事情你第一摆到这礼拜六去哦。
1: 嗯，
4: 你唔到去做臭鱼啊？哦，
1: 嗯，
4: 你那包鞋鞋就好啊。
1: 哦哦哦，
4: 怎样尿液一做肥尿液哦？一擦液浸泡啊，浸。整只鸟就死啦！
1: 哦，
4: 好，你后腰啊，整只嘛死啦，打我就死啦。
1: 嗯，
4: 你莫牙齿哦，齿你莫牙牙，你就会歪呀，面带有毒。
1: 哦，好啦，好
4: 啦，啊就死啦，啊个都可以，啊个掉大有鸟死大嘛掉，啊狗嘛就掉。啊，我讲我办这政府哦，对阿叔个忙大，用个三分之大啊，我一个参政府里个吼，
1: 嗯，
4: 还讲那五个那人就无罪，五个人几多，你就话就死啦。
1: 嗯嗯，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
3: 哎，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在哪里哈？
1: 嗯，
3: 这边很好。
1: 嗯，
3: 你那来跑去干点包包的哈？
1: 嗯，
3: 对哈。你那个皮，来你再无怕怕？
1: 好啊，
3: 你
1: 好。
3: 嗯。嘿，对啊，那跑去安那样的。
1: 嗯。
3: 哎，干嘛哈？哎，干嘛？
1: 嗯。
3: 不能把脸给摘了。
1: 哎。
3: 啊，那物业很便宜啊哈，以前买起来搞不起来，交代。啊，特别叫叫叫吼，
1: 嗯，
3: 啊，迄搞唔啊，直接唔啊，拢治疗了噻，怎啊唔啊来？哦，怎啊吼，足不不愿意，拢唔啊搞来，我感觉太假吼，搞来都一直拢啊落个架子，啊，迄大姐拢天天根本就也未起来，搞落个足包哦，啊，特别注意那片，为什么落个尿管去？
1: 嗯，
3: 啊，真系啦。
0: 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哦，再见，谢谢你

0: 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啊，你好，我是秘书啊。你讲你住伫家己的菜市安怎生活哩？
2: 我做牛啦。
1: 哦，以前啊，你讲食咱的健盘两小八千，啊，食了有改善啊无？
2: 哦，我食两餐啊，我爱就是安怎？我有咧做事啊，但是有讲讲我有少。是啊，对着金沙头五百几公斤的气旋哦，啊，到了这个对着金沙头咱冲啊，哦啊，咱从他从西江也是不行路啊，
1: 哦是，
2: 哎，哦啊，咱这还是做卡通的，哦，做卡通那个东方之母那个卡通头呀，我啊，对，哦，啊，今天。吃得好，今麦安尼都吃半年啦，我吃唔当我吃，唔想看咧咧。哦，我都吃鸡，都没有不好的炸鸡啦。哦，今麦啦，我讲讲是不，我吃鱼我拢无好吃噶，要讲是吃噶，拢安尼心中也不吃。
1: 哦，好安尼哦。
2: 今麦我讲是在饮酒，我饮酒太不习惯啦，啊，吃吃吃煮，啊，都煮面嘛，啊，煮碗煮面出来，我正拢来偷啃煮，啃个多我滴。
1: 对。
2: 嗯，我就是看到我有嘛衣服啊，
1: 哎，
2: 啊，我有当时啊，今年咱这个菜脯好难买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有当时啊，都是那个是面容那个菜脯，
1: 哦，是，
2: 哎，那个菜脯啊，今年我，
1: 哎，
2: 伊也较歹种植啦，啊，我就是做我，做我阮后生当前是那个菜脯，
1: 哦，安尼
2: 啊，啊，我拢爱搁吃吃啊，无我就爱煮。对阮幸福加载，
1: 哦，
2: 我唔当阮囝仔，啊，阮囝，哎，这个，这个无我囝呢，我
1: 真
2: 了，我讲唔当啊，我无这个，如果放你真无，我靠啥落派呀？
1: 哦，
2: 你今晚阮幸福又讲啥？你真真话真多，
1: 真多，
2: 哎，今晚实在拢打点面多送
1: 来，我嘞哦，
2: 你都面多可
1: 以啊，要，
2: 那我无机会咧，我去打不到你啊。
1: 冰凉菜油，那是咱的起点油长啦。冰凉菜油，
2: 当时啊，我当时啊，去去那个后堂去蒸鱼，现在去滚油长啦，都我都
1: 多起，
2: 我都都。
1: 冰凉那的起点油长，你晓得无？冰
2: 凉，我都去去温水水蒸啊，蒸啊蒸啊。
1: 哦，
2: 当地人自己吃吃起去。
1: 哦。
2: 你想煮菜我家做，
1: 安吃一碗，吃一碗，吃。
2: 你阿个都苦家在用这个生活玩的，我阿个煮只，你家罗呢？阿个三家的啦。
1: 没啦，阿个人继续吃，叫三顿吃，因为见老太严重的啦。
2: 阿个是吃，我吃高粱不啦？
1: 哦，
2: 我
1: 是
2: 生的。
1: 哦，
2: 这我都不加少只，唔话咁就高只
1: 哦，好啦，好，
2: 等等三只嚟
1: 啦，好，三只好，
2: 好，等几只，
1: 好啦，好，好啦，好，再见咯，好啦，好，再见，
2: 好，好，好。

0: 妈，
1: 高中干得好辛苦，你苦练心中不吃亏的人，我真是为做东西。妈妈，我是你，我真是
2: 你。你能为我哭？

Thank you.

0: 用好姊妹啊，做合唱歌曲。妈妈，我想你，一个住伫高雄市三民区的范先生，做点歌来听歌曲。真感谢一路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恁即卖时间是7:3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课的直播。请朋友们苏州交流，一家感恩做好福。全国时间是全身全体重，我全身都和万善。
1: 我全身的病少善，
0: 我全身做大千。
1: 我五年的发心前佛完，
0: 后面的叫做体重。
1: 进功德五霄丹，我全身的有病，后住是消炎，然后五三可愈。这件来高保健，中华市民走路去年几个风声也叫欢迎热情各公献和美万村安春生独当是应该，这我是之前各有劝话吼，喝到风险了吼，啊各有福轮吼，幸顺是福轮，田中迎春眼前金河同下桃花星，雨林这边低头低头也叫红山是中华也叫万山小葵。互相天顶边啊，后年有叫感冒，他都有偏东西偏见的已经说对于后年有叫，因为当边就来我首先也偏低强去风格，我健康不老玻璃喝。
0: 哎，你好。哎，
2: 好，谢谢。
1: 哦，等一下你喝。
0: 等一下你喝。
2: 哎，
1: 对。
2: 我买大钱啊，好钱钱嘛。
1: 好钱钱。
2: 这边平时啊，不好赚。关心啊，这一财不兴，好不好？快乐。
1: 哦呵呵。
0: 嗯嗯。母亲节快乐啦！
1: 哦，真的哦。
0: 恭喜啊！
2: 庆功。

0: 在九号嘛。
1: 对对。
0: 我爱去英国坐。
1: 对对啦。
0: 哎，那个，比如讲，咱若要看一点咩挂号，先就是爱挂号。
1: 哦，对啦，三千大啦。
0: 三千五多嘞。
2: 挂号多啊，对啦。
1: 对啦。
0: 来，我是刚刚讲哦，要去那个。
1: 消费就管的啦，
2: 消费可能。
0: 反正台湾都唔消耗啦。
1: 哦，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啊，都扩大工作量，
1: 对啦。
0: 然后是刚刚说是现在最好的哦，
1: 当
0: 然是最好的。
1: 真好啦，
2: 对
0: 啦。哎，我明天就去过来。
1: 好，谢谢你哦，
2: 拜。
1: 谢谢你，
2: 欢迎。你好，
1: 小狗来，
2: 哎，玛丽松喂，
1: 哎，小弟，小狗啦，
2: 你听见不？哎，玛丽松喂啊，
3: 大姨林正卡电话我啦，
1: 哦哦哦哦，
3: 我个二姐听你走你出去，
1: 哦，我是那里，我是玛丽松来，
2: 玛丽松来，
1: 祝你的母亲节快乐啊，你太太母亲啊，快乐啦，
2: 母亲节快乐。
3: 我是要叫阿贵子啊，生日快乐啦！
1: 哦，安尼哦，
3: 对啦，啊，我今日要来娶某啦。
1: 哦，你要讲娶某还是你要娶某？
3: 我要来娶某我啦，阮某，
1: 对，
3: 是是在恁那边南投中央后村啊啦。
1: 哦哦哦。
3: 啊，我阿英是只要在永春那里住的啦。
1: 哦，安尼哦。
3: 啊，我袂出哪，我所以我要来娶某啦。
1: 娶某得来啦。
3: 我讲，我话讲你啊，唔能包啦。
1: 好啊，你啊。
2: 你那么努力，你全部刷
3: 的。阿伯，阿伯在全部在努力，
2: 努力，努力，努力。嗯。
3: 我帮你刷。
1: 你也人安尼计到信呢？
3: 哎呀，我今日在刷，我咪叫我刷讲你唔能包。
1: 安尼咯，你就爱包一包给恁顶嘛，母亲节啊。
3: 安尼对啦，阿伯是讲。我是今日咧做啦，如果最主要，唔知我用林木厂，我等伊阿姨唔知佮去用林木厂，无我是去蛋糕来送，也嘛唔知伊阿哪是最知。
1: 好安尼哦，
3: 唔知嘛我看无卖啦。
1: 伊今日去坑咧参加因优秀的唱歌比赛啦。
3: 哦，就是祝伊生日快乐讲。
1: 好啊，你也放只
3: 年羹，年羹只鲍鱼啦。
1: 哦，好啊，好啊，等于话咧何时买翻来叫。
3: 哎，今年二三年在生日啦，
1: 哦，是啦，是啦，啊，生日比赛多啦，
2: 多啦，
3: 哎呀，啦，无就爱农历到到福利安尼啦。
1: 啊，你都今日都在打现金，个只要足得啊，只要足安尼。
3: 我今日无用，我今日坐我，我今日坐我唔够用。
1: 好啊，好啊，啊，坐得你就爱讲咧，后日再你来再讲来讲，话你有数息无？
3: 我今日包我事情没回头，打算电话讲你唔免包啦。
1: 哦，好啊，好啊，安尼
3: 先，
1: 先
2: 拜拜，拜拜。
1: 好，阿健哦，阿咱上话要讲这个便宜啦吼，便宜讲这个一时关机工人的来吼，人家去挣着吼，挣着钱啦吼，所以我是讲我讲这便宜管理真的太简单。
2: 一般，不当用。
1: 对啊，有当时啊，人无死啊，或者机械正常时代啊，吼，多啲啊，平安。啊，有当时啊，你啊，看这病啊，你传传啊，或者死得啊，那命啊，吼，都还是感觉讲这是还是真爱这样代志吼。马进，安祝咱的前两天的母亲节、母亲节快乐！有少林的书房交流做服务的拢唔免客气吼，一旦靠着咱心中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我感谢我波老乡亲的朋友，好前加一个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2: 来来来，我再挂听吼，咱一路不断的感谢啊，乐趣。一个大地个人是在南区的五百四十九点六平方。

0: 先来进一个功课。
1: 你也说你好，什么大名啊？
2: 我说你嘞。
1: 哦，好，你都熟了哈。
2: 哎呀，我刚刚小兔子去买阿些玩笑。
1: 哦哦哦。
2: 你去转啊，看我阿婶。
1: 哦哦哦。
2: 转一转啊，看你等你快工作了，别阿些那个。你这么家家去管的事哦，我不想当几个工，就在你们几个在家嘛干嘛？哎，你都不晓得我家，我真的会有什么事情？别想了呀，你们，别想，我明天再进来再家，再家嘛干嘛？
1: 是啊，阿盖那个管家直接家了，好，又先直接回来了哈。
2: 直接家。你去把钱送回来。
1: 我收了钱了。
2: 家了，我来。你看
1: 今天
2: 都
1: 挂
2: 我了
1: 再见。

我的呀，消息在不稳定。

无家空。

的明天等你。

咱的幸运拢是为着阮的前途。

0: 安今嘛是来信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陈女士要哦，我请哦，我的秘书，我的保护伞有收到无？
2: 有啦。
1: 哦，谢谢啊。
2: 我拢写我的啊。
1: 哦，安尼哦。
2: 我点我点就好。
1: 哦，对，好。
2: 我
1: 一
2: 早是拢我在听你的节目。
1: 哦，谢谢啦，谢谢。
2: 来当广告啊。
1: 哦，安尼好，感谢你啦，哎呀。
2: 哦，
1: 安尼，我食了有较差无？
2: 有差啦。哦，咱拢有啥就食去去去明仔安尼。
1: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无方便，你家来提供来搞啊吼。
2: 啊，有啥无方便？
1: 哦，好。
2: 我叫送你啊，好方便哦。
1: 哦。
2: 我叫你啊。
1: 哦，好。
2: 在安尼。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啊，我咧做那边。

再见。

0: 南广播北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陈友杰，嘉禾之大队。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纪律。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情怀，点点滴滴。
6: 住在江少关花大中，在山区中原路顶头的林德宫，一个通知27年建立，福赛福德进行，幸福最好安中。道光6年改名做林德宫，以保境安民。会
7: 吉山镇的吉山平地，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